0: 哎，你说要走，你去哪儿啊？
1: 我有特别要紧的事情要办，尤其是这种时候。
2: 你能去哪儿？曹烈云，
0: 欧阳山川，本名曹烈云，说是孤宁女中的教书匠，其实为非作歹，是被通缉了3年的赤匪逃犯。哎，你说说你怎么混的呗？那我大师兄杀了足义达才被通缉2年，赏格还没你高，那改天我让他拜在你门下得了。你是死500，活1000，兄弟，你就是立马撞死，你也顶我这一车行啊。

0: 咱结实了啊。四哥，忙着呢。
1: 四哥，
0: 哎，
1: 四哥，这兄弟眼生啊。
2: 哎，
3: 我没跟你说我亲哥来了，长得不像。
0: 像，真像，一脸的富贵相吗？
2: 好富贵。
1: 忙着，四哥。
2: 哎。
3: 眼见为实了吧？
2: 跟你说，我这人不爱打。

水婆子吗？不是。挺漂亮的。

0: 韩仁，你来找劈柴吗？啊？你非要来这儿，是不是想你的匪婆子了？你是在找匪婆子给你留的信，卿卿报报，卿卿我我，是不是？
1: 不是。
0: 我知道了，这是你跟你匪婆子住的地方。你们是不是每个人都配个匪婆子？
1: 啊？不会。

0: 给我过来。
1: 谢谢，有你在这还不坏。
0: 空的，
1: 你要是不说话会更加好上加好。
0: 哦，
1: 有你在这儿，我都不觉得

0: 我想明白了，你绕着弯骂我呢，是不是？
1: 答对了。怎么着吧？
0: 你再赢我，我就去赚1000大洋；你还赢我，我就赚500大洋。
1: 你不会的。
0: 会的。
1: 得了吧，你是四道风，是沙门大阿爷沙观止的侄子，不服管束到连你叔叔的话都不听。你是从小在街头吃百家饭长大的孩子，你叔叔是你唯一的亲人，闯荡江湖回来以后教了你枪法和武艺，到了你反出了沙门，拉了3个兄弟，沙门想清理门户，可是又舍不得。四道风是你的名字，也是你们4个兄弟对外头的称呼。前一阵子你打遍了姑宁9街78巷，挣来的就是姑宁拉车的，不给江湖人交抽头。中天孝弟，你是信这个的吧？你这种人生下来就是和规矩作对的，你会去要那份赏钱？打死我都不相信。
0: 你是怎么知道我是我叔的侄子的？啊，

0: 看见没有，
1: 狠人阴坏，
2: 没吃过苦吧，头疼也叫吃苦啊。
3: 谢谢。
2: 你来不来？再不来不等你了啊。
3: 太油腻了。
2: 你想吃好的不是没有，你好好跟着我，给我当军师，人参燕窝我都给你上。
3: 打这面占地盘啊？
2: 打日本的。
3: 打什么？
2: 杀鬼子。
0: 看见没有，
3: 毛瑟712。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管它叫做自来德盒子炮，镜面匣子二十响呢，还是快门机？
0: 听见没有，
2: 听见没有，他懂枪。
0: 这狠角阴坏啊，鬼脑子又好使，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
3: 哎，我说我是一个被通缉的共党，真的，你要拉我入伙，那叫做惹祸上身。当然了，你也不是一个怕惹祸的人，要怕惹祸不会成天揣着两挺小机枪瞎晃悠吗？
0: 你别跟我说了，鬼子准还来，再来你支招我操枪，我这帮哥们并肩的轰他，就这么定了。
3: 你要打的不是哪个帮会，是军队，你懂吗？后面还跟着一个图谋了十几年的国家呢。
0: 你说什么呀？
3: 说简单点吧，就是找死。
2: 找死？他妈是为我死的。
3: 我就是好意的提醒你。
2: 你别碰他！你别他妈给我喊我听得见。
0: 等着你的是什么命？我知道，没有我，你现在这六斤半早都挂城门上了。孤宁城你是出不去了，连街面你都上不去。就昨天还死了个女共党。
3: 你说什么？
0: 女共党啊，死了，可惜了了，蛮漂亮的，是不是范大？
4: 我没看到，你也没看到，谁也没看到。
0: 没看到我就不知道。

0: 那秀才不出门还知道天下事儿呢，听说还是个开钟表店的，
1: 有钱人。
2: 怎么死的？
0: 乱枪啊，乱枪！就你们这帮人还能怎么死呢？一个个的，
1: 别听他瞎说，没死，这不还通缉的吗？

0: 想好的，跟我过招啊！别装死啊！我没使劲儿，别跟我玩阴的，玩阴的你惨。现在没空跟你说话，
1: 我有空，我忙死了。
0: 好好帮我，管你红红绿绿看染房，我保你。

0: 又耶。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

0: 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

0: 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康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康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康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

0: 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

0: 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什么人？哎，干什么的？
1: 耍门夜货。
0: 好，辛苦了，辛苦，
2: 辛苦了。
1: 刘爷，

0: 刘毅，这身上的一半大呀！刘毅，我想你是不会把这件事情说出去的。
1: 滚！

0: 全員切ったか。
1: はい。
0: 行け。はい。
2: 都送西小院吧，那里安静，大家也图个自在。
3: 啊，早饭就不用叫我们了，反正军中的伙房我们也吃不惯。
2: 好啊，我早餐的时候也看不得厌恶。

0: 怎么着？高会长你们也疑心？不如把整个孤宁城翻个个得了。
1: 请。
2: 司令，就真的让这对双胞胎住进来了？
3: 很烦的。
4: 龙文章，你能从地图上把鬼子给我找出来？
2: 我哪里知道？
4: 那你就忍着。我知道共党跟这事没相干，
3: 可你说这两眼一摸黑的仗
4: 怎么打啊？咱们的兵力寻孤宁就够为难了，更别提放眼侦察了，也只好从共党那儿找头绪，谁让他们知道咱们不知道。
5: 司令，高会长。
3: 司令不会拒绝一个老废人吧？
4: 高会长，无恙乎？

0: 先说句救命之恩不敢言谢，再一句，什么地方商会能效力？
1: 效力？效力就是你在家好好将养。
0: 高某的老哥们儿，一日内十去八九，小女死活不走，说要同生死，共存亡。要说昨天你我还分个彼此，现在我中有你了，城中危难，

0: 保国就是保家，高某明白这个道理。
1: 我今儿个请北面大军给顾宁派架侦察机，那边说飞机宝贵，几十个师前线浴血，哪顾得上你小小顾宁？踢了一世皮球，这次倒是干脆啊。
0: 高某心知肚明，只有靠顾宁人自己了。
1: 靠什么？顾宁人人自危，民心大乱，我这无兵无将背水一战，你说靠什么？

0: 我有钱，钱总是有用的。
1: 老四，
2: 我去给死不去的买点斋菜，人呢？
1: 里边躺着呢。
2: 海睡呢？军师，昨天是我不对，我三顾茅庐了。啊，这都三顾茅庐了。不是都三顾茅庐了，你还装睡啊？

0: 缺胳膊少腿的，你个笨蛋！你人呢？
1: 不里边躺着呢吗？
0: 你怎么自己看看去？
1: 不能啊，这出轨了，这个。

0: 想跟您打听一个人。
1: 啊，
0: 有一个女的，30出头的样子，很苗条，盘着头发，经常来买这种药。
2: 哦，我记得她，但是好久没见着了。姑娘现在谁死了谁活着，谁也不知道。

0: 别回头，专诸此疗。你说的不对，暗号变了，我找不到你们，没有人通报。
1: 别动！
0: 我被你们掩护了整整三年，你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你已经走了，可是我又回来了。那你应该带着新的指令，你应该知道新的暗号。
1: 我根本就没走。
0: 现在不行，这些天发生了太多事情。你们可以不管我，告诉我，他到底怎么样了？你知道我。

0: 说的他是谁，你就跟他说我没走。不，你就跟他说我不走了，我在找他呢。我不管你们怎么想，反正我们在一块儿已经3年多了，所有的线索都断了，你们不信任我，我可以理解。只是他好吗？给我一个信儿，让我知道。他还好。
1: 你为什么不早这样？

0: 对不起，同志，我错了，荒唐了。我跟咱向根和守卫军一块死算了，反正都是打鬼子，反正都要死。我刚才都不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我会认真的检查自己。不，你们可以重新审查我。我只是想知道他怎么样了，他到底怎么样了。 同志，请告诉我，
1: 他是你的匪婆子。

0: 司令，
1: 怎么样？
0: 比咱们还炮灰的炮灰。
2: 挺过这一仗，他们就和像你我一样的军人了。
0: 您说，他们能挺过这一仗？您别打了，我今天已经给人打了一整天的气了，自己现在都泄气了。
2: 抗战就是要以我血肉之盾御敌钢铁之矛。
0: 可我觉得，我投笔从戎，铁血精强多少载，还是血肉之盾。哎呦！

0: 你靠下！
1: 站住！
2: 我是六十七团的，刚从北线撤下来。
0: 鬼才信呢！
3: 龙文章，
4: 有

0: 哎，死不去的，别生气了。你那么跟我抬杠，我都没生气呢。
1: 第一，小的不爱抬杠；第二，小的尤其不敢跟你抬杠；第三，我已经忘了怎么生气了。
0: 这老公说话还一二三的呢，
1: 别再跟着小的了，求你。
0: 你啊，我小。
1: 你死跟着我干什么呀？

0: 咱们连坐下来吃一顿饭的可能都没有。你吃荤的，我吃素的，你跑起来就像飞一样，我脑袋疼得都要炸了。我们脑子里不会有半个相似的念头。
1: 蹬鼻子上脸是吧？
0: 你尽可以一脚把我踢到水里去，只要你别再跟着我。
2: 踢，请，快！

0: 你怎么折腾我都不觉得奇怪了。
1: 我要杀鬼子。
0: 你去杀好了。
1: 杀大的鬼子当时我就杀了。可是我恨。恨得睡不着觉。这姑娘城死了那么多人。招谁了？我干嘛老缠着你呀？
0: 是啊。你干嘛老缠着我？
1: 因为你跟大的是一路的。
0: 你真的有心加入共产党？
1: 什么呀？合着我刚才说那些你没听懂是怎么的？你是老共，大的也是老共，你们跟大的算是窝里鸡好兄弟吧？
2: 鬼子把你们好兄弟都弄得一箭穿心了，你们不把鬼子三刀六刀？
1: 你们跟大的是一家的，我跟大的也是一家的，那咱们也算是堂亲表亲的吧？
0: 你还真是能想。
1: 我知道，大的在你们这儿也就算是这个一个哑巴嘛，谁都不要，插门都不要。可他每次从你们这跑腿打杂回来，他看我们就跟看小鸡崽儿似的。我立马就知道他干什么去了。像他这样的兄弟，我就一个，太没了。
0: 我求你起来吧，我的党费了很大的劲，就是想告诉很多人，你长的乞丐不是用来下跪的。
1: 我的屁股是坐在脚后跟上的，老子是坐着的。
0: 好吧，四爷，
1: 老四，跟我好的兄弟都叫老四，那不好的才叫四爷呢。
0: 好，老四，我谢谢你看得起我。其实我也是弹尽粮绝一个掉队的。北方打仗，南边逃难，乌宁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样子。我除了你，我都不认识别人。说真的，我刚才就动摇了，再也不会了。我对我自己发誓，今后无论是天堂还是地狱，我绝不再放弃。若有违背，我就背叛了我的主义，我的信仰，我的人格，我的道德，背叛了我过去人生所领悟到的和将来人生所要领悟到的一切。
1: 你那个是轻飘飘的，你得说天打雷劈，三刀六洞，还有皇天在上。
0: 不用，这个事很重。就跟我的世界一样重。
1: 哎，你那个匪婆子是不是？
0: 现在不说这个好吗？
1: 他是不是死了？
0: 你有完没完？
1: 他要是死了，你怎么办呢？
0: 我会忘掉。
1: 他好啊，不带女人的男人，那才带种的呢。

0: 久仰姑娘蒋司令大名，六十七团少校参谋鲍廷野，敬礼。
1: 六十七团是中央军，

0: 司令是在诈我。难怪别人说司令是有勇无谋，陈团长偏说您是冒粗失细。
1: 害得我是再舒服不过。我就纳闷儿，陈少棠怎么会用你这么善流派的人？
0: 陈团长是司令领出道的，自然讨厌那些溜须拍马的。可是司令，在下说的是实话呀。现在这年头，说点好听的实话都得要有勇气。
1: 罗文章，你瞧瞧这个人，嘴利如刀，可他就会让人舒服。
2: 六使七团的大爷来姑宁有何公干呢？
0: 司令，六使七团不是大爷，是六使七团的弟兄。我们团在北线跟鬼子打了场硬仗，伤亡惨重，我们得撤下来休整。司令你知道，现在乱得连个休整的地方都没有。我们陈团长说很久没有跟司令见面了，索性绕道姑娘。
1: 伤亡惨重是什么意思？
0: 全团现在只剩下500多号了，所有的重武器全丢光了。
2: 能帮助我们协防吗？
0: 说句好听的吧，义不容辞。陈团长说这一次还愿意做回任凭司令调遣的麾下。
1: 我不相信，这消息太好了，好的我不敢相信。
0: 司令，
1: 我很久没听过好消息了。我不相信，所以你是鬼子。
0: 司令，难怪司令生疑。我们在来的路上遇到了一对鬼子，我们也奇怪为什么这对鬼子穿的是中国老百姓的衣服。在打扫战场，在打扫战场之后，我们找到了这个，我们团长让我赶快送过来。
1: 既然有陈少棠的亲笔信，又有私印，为什么不早拿出来？
0: 听爷久仰蒋司令大名，不想初次见面便是官样文章。
1: 等打完了鬼子，我一定留你待几天，好听够马屁。
2: 司令，你看，
1: 罗文章，姑娘有懂鬼子话人吗？
0: 自命你部先期前往姑娘，替日与海军之师应和，海陆夹击，予以占领。听爷粗通日文，这也是我们陈团长让我赶过来的原因。
1: 六十集团什么时候能到？
0: 现在正在连夜赶路，我估计以步兵的速度应该黎明到达。
1: 替日是什么日子？
0: 既然姑娘现在还在司令的手上，那应该是从现在算起的任何时候。
1: 姑娘欢迎友军协防。
0: 陈团长说北伐之一，快哉壮哉。如果这一次真是最后一战的话，只要能跟蒋司令并肩作战，也足为平生。
1: 陈少棠还真是个讲义气的，小小弹丸之地，海陆夹击，

0: 再飘可就出城了。哎，出城就出城呗，谁怕谁呀？没事儿，就出趟城吧。出了城水深，你不会游泳吗？
1: 我也不会。

0: 新的暗号，天下大不忘记。
1: 谢谢。
0: 明晨六时，在大桥底下有一条无篷船，你说新的暗号，我们的人借你撤出顾命。
1: 由衷感谢。

0: 就是他让我带给你的。他说你大概快没药了。还有什么要求吗？
1: 谢谢老天，
0: 我们都是无神论者。
1: 说的是，但是我还是要谢谢老天。
2: 什么事那么高兴啊？
3: 没什么。
2: 是不是又给你配匪脖子了？
3: 哼，才不是呢。
2: 有什么高兴的事儿，你能不能说出来，有福同享？
3: 没什么意思，不爱听的。
2: 那你说呀。
3: 我不回答关于匪脖子的任何问题。
1: 怎么了？
4: 我不拉你了。
1: 我本来就没让你拉我，是你逼我上来的。要不我拉你等等。我拉你，啊，你上去。
4: 别碰我，行。看你脸上天大的心事儿，其实就俩字儿：女人。这女人跟喝酒一样，她会上头的。你看，你看，到现在你脑袋上都是那两个字儿。
1: 哪有啊？我是在记录，你刚才拐弯抹角走了那么多路，我根本就没走过。你说我能跟你比吗？我得记录啊。
2: 你也甭记录了，咱们回去吃点喝点，聊点打鬼子的事儿。天一亮我再把你送过来。哎，对了，你还回来干嘛呀？
3: 我跟你说个事，是关于打鬼子的事。
2: 这就对了，这才是大事儿嘛。
1: 对，是大事。你有心，我们很欢迎。

0: 们有很多人，我说的是人才啊，相比之下我是末流，以后我给你引荐几个人比我有胆识，而且点子比我还多。如果你说我是鲁肃卢子敬的话，那他们就是诸葛孔明了。
1: 我跟你说过，你就拿古事蒙我，
2: 门儿都没有。
1: 我看中你，那是给你面子。你就是姓蒋，名干，那还是你。找个人随便蒙我，自道风是女人家随便提的价吗？

0: 天一亮我就要走，我不想你跟鬼子那么去斗，我就是想告诉你，我背后有一些人，有组织，有头脑，而且比我更有经验，他们需要你这样的人。他们
1: 背后的人我见过，前些年他们脑袋挂在牌楼上的时候我见过，没什么了不起的，惹事惹得掉了脑袋那就不会惹事儿，
0: 是没什么了不起的。如果要是我的党和别的党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他相信他跟苦哈哈的穷哥们儿一样没什么了不起，而且也不会有人为了惹事要把自己的脑袋挂在高处，只是为了理想。
2: 你甭跟我绕弯子，一句话，跟我上车，跟你那什么，你爱去哪儿去哪儿。
0: 很对不起，
2: 你知道什么叫仗义吗？
3: 我不知道什么叫做仗义，这些年来都是我一个人过的，我不大懂你说的仗义。
2: 你去死吧，现在全程都在送你，没有我帮忙，明天早上你脑袋就得挂得高高的，你们这一号人就是一脸死相。
4: 那是不可能的，新生活已经用枪刑代替了砍头，

0: 滩头交给你们承包。
1: 司令放心。
0: 嗯，只要六十集团一开打，蒋某人就不会死在守备军的阵地上。
2: 司令，
3: 参谋官，麻烦你帮我查看一下我部右翼。
4: 请。
0: 为什么把他支开？
3: 我不喜欢他，没有任何原因，就是不喜欢。
0: 你是说你不相信他？
3: 谈不上相信，一股莫名的憎恶。
5: 司令，我跟总部核实过了，六十七团确实伤亡惨重，正撤防休整。
0: 我要更确切的情况。
5: 查不到，前面几十万人裹着打，一个打散了的团就跟沙粒一样。
0: 鬼子那份文件呢？
5: 总部核实说没错，就是鬼子的军部印信。
0: 你小子学会细心了，这么下去你活得比他长。
5: 那当然。
3: 滚啊。你也不信星报的，背后搞这些花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

0: 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你是说你不相信他？
11: 谈不上相信。一股莫名的憎恶。
12: 司令，我跟总部核实过了，67团确实伤亡惨重，正撤防休整。
10: 鬼子那份文件呢？
12: 总部核实说没错，就是鬼子的军部印信。
11: 你也不信星报的，背后搞这些花样？
10: 我不信星报的，可我姓姓陈的。当年我被发配公宁，他有兵变，我没让他动。死定的人不该拖别人下水。
11: 好，我以后不再多讲。
13: 瞅瞅咱们这片阵地吧，注定是尸横遍野了。我希望中间鬼子的尸体多一些。我跟你一样，希望姓鲍的是假的，他假了，顾宁还能守住。我都希望他是假的。
14: 轻点敲，再敲门敲掉了，来了。
15: 老四，找着了吗？
16: 找谁呀？
15: 焦书匠啊。
16: 我找他干嘛呀？我找他干嘛呀？我逛窑子去了。

0: 对了，他跟咱们不是一条道的。
1: 我没找他。
0: 没说你找他，不在一条道上，你对他好也没用。
1: 我干嘛对他那么好啊？
0: 不知道。
1: 我想破脑袋也不知道。
2: 找什么呀？
1: 你别跟我吼，我没楼。
2: 啊？
1: 我没楼。
0: 老四，你不是说他像老大吗？

0: 其实也不乱，该走的总算走了，该留的还是留下来了。
1: 找着没有？
2: 没找他，不找。
3: 哎，你干嘛呢？
1: 找他，
3: 给我回来，回来！你现在跟的是我，
1: 我又不。

0: 拉车，跟他能杀鬼子。
1: 给我带着，带着我给你接啊！带着。我他妈去找那个王八蛋。
2: 不是说不找吗？
1: 我找着他了，可是我没揍他。这回我找着他，我狠狠揍他。回去。

0: 这个天啊，待会儿要是下起来，可不是一会儿的事儿。
1: 是。

0: 会害你，别叫，别叫，不会害你的。哎呦，哎，哎，别跑啊！哎，哎，别跑，别跑，别跑！
1: 我是坏人，不会害你的。我不是什么坏人，不会害你的。你瞧啊，咱们俩是同病相怜。哎，是钱，等天亮的时候你就去买点吃的啊。
2: 给。
1: 我是长得比较难看，但也不至于像鬼吧。
2: 给。
1: 你是说那个屋子里有鬼啊？因为那个屋子里有鬼，你不敢回去。别害怕，遇到害怕的东西啊，就要勇敢地冲上去，因为你身上有阳气。我陪你回去好吗？我陪你回去，你还害怕吗？

0: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啊，真的不用害怕，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我走了。到底怎么了？
1: 司令，你看，火光。
2: 情况，
3: 如果是六十七团的话，他们会发三颗信号弹，两绿一黄。
2: 你们洋玩意儿不少啊，我还用烽火台呢。
3: 这都是从鬼子那儿抢来的。

0: 好一个人游手好闲，真是白活一世！走开啊！
1: 好好一匹马，驮了一个混账丘八，真是白瞎了一头好畜生！
0: 向下了。

0: 这烟花真漂亮。
1: 是啊，赶紧打完仗吧，就可以回家收稻子了。
2: いよいよ今日は来た。バーグンの攻撃だ。

が古くて分かりません。あっちだあっちだ。

0: 七郎，三郎大人。
1: 秋克坤的司令部，东口子，东口子，
2: 是，
1: 东口子，
2: 是。林太郎は橋の東側と言ってました。
0: 行くぞ。
1: 我一走啊！
0: 我来干
3: 了。我来干
1: 了。我一走。

0: 牛的屁股，这是老子的船。哎呦，这种刀我可认识。
1: 你呀，动了！

0: 什么事儿了？
1: 我不知道。
2: 金三弟啊！
0: 枪呢？
3: 什么？
0: 开枪！
3: 开个眼！我不为你费子弹，这小臭钩就够淹死你的了。
0: 开枪，示警，然后叫鬼子来了。
3: 你当我是姚姐儿啊？发那种娘们儿惨叫。
0: 我宁愿听你像姚姐一样的惨叫，我也不愿意听你像老娘们一样唠叨。
3: 嘿。
0: 我的耳朵都吵聋了。
3: 现在干什么呀？过河拆桥的。
4: 哪里在打枪？好像是河那边。
5: 哪里？
4: 河那边。啊！
0: 什么都不干了，你可以走了。
3: 你当我不敢啊？
0: 你有什么不敢的？走吧。
3: 我要救你，我是王八蛋。
0: 我谢谢你，你已经帮了我很多忙。请走，赶紧！
3: 你等你那帮死老公明天早上来救你吧。
0: 再见。
3: 快说，我救你，是老王八蛋。

0: 我说，王八蛋捞我！你信不信我再帮你扔回去？
1: 老陈，
0: 不闹了。我可是斩立决的通缉犯，你好像不太想让我死吧？
2: 坐好了。

0: 动杆，河边。
1: 不要搞了，城东南河边，快点呐！
2: 那个衰贼。
3: 放
4: 起来！
3: 你关小，你
4: 这。

穷鸽子。

0: 我们要去找蒋司令，
1: 是，
0: 剩下的人跟我搜城。
1: 怎么搜啊？
0: 郭宇把什么都交没了，当然一户一户搜啊，
1: 这样会被老百姓骂死的。
0: 那就挨着，
1: 走。

0: 为什么要穿着军服？鬼子当然穿鬼子的衣服了，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1: 这是找报喽。要是每个潜入的鬼子都穿着军服，我们只要撕开领口就行了。

0: 你老刻那东西是什么玩意儿啊？
1: 那好吃啊。
2: 哎，那是我的药。
3: 玩我，你该着。
4: 放出来的鬼子没穿制服，
3: 下雨吧，穿身衣服备着。
4: 胡扯。他们穿着军服，他们说这样的袭击比城外的家伙可难多了，指挥部要黎明才能到达，城外指挥部黎明到达，每个人都穿着军装，我怎么这么笨呢？鬼子马上就要占领孤宁，就在今天黎明，
3: 就凭他们几个？
4: 不是几个，这一次是全体出动。

0: 姑娘啊，神聊神来的送啊，夜明けまで我々はどう過ごすんだ。
1: 隊長、奴は出迎えを待っています。

0: 城东南通道墙上，农副官发现一具鬼子尸体，正在带队搜索。
1: 他怎么知道是鬼子？
2: 尸体虽然穿的是老百姓衣服，但里面穿的是鬼子军装。
1: 报参谋高见，
2: 看来这应该是鬼子的内应。
1: 鬼子说海路夹击，看来就在今天了。

0: 司令，你看，刘氏集团，刘氏集团来了。
1: 好，告诉龙官，让他小心行事，先把刘氏集团部署上阵地才是正经。
2: 是。

0: 你干什么？
1: 鬼子穿着军装是马上就要占领孤宁城了，占了孤宁城就得是混战，他们怕混战的时候会误伤。
2: 说战就战啊，问问老子的枪。你的枪不管用，跳啊！河海汇流，不淹死你，冻死你。
3: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尝尝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忌讳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
4: 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

0: 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5: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6: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4: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7: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6: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7: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6: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4: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

0: 分钱都没花。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

0: 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老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我叫杨少华，在大概60岁之前嘛，就是有那个老花的问题了，看书啊、看电视啊，都看得不清嘛。在街上换了很多些眼镜都不行，150的，然后换到200，然后换到300，老是这样换来换去都不行。看电视、看书很不方便哦，经常摘、经常戴，老是换来换去的眼镜，这很麻烦。然后就是看到那个。超视力的广告以后，我就直接过来。我进店的时候，他们就很认真、很负责的给我检验了，他们是很专业的检查，然后就配了一副这个眼镜。现在换了这个眼镜以后的话呢，就非常的好，看远看近，什么都没有问题了。看书了、看报纸啊、看手机都是很清楚。无论去旅游甚至打球啊怎么样的话，一副就行了，不用换眼镜，很方便。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爸，有我在，您放心。
1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

0: 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老四，你听我跟你说，鬼子穿着军装是马上就要占领恭宁城了。
2: 说占就占啊，问问老子的枪。
1: 你的枪不管用。
2: 跳啊，河海汇流，不淹死你，冻死你。
3: 我去还不行吗？
4: 老四，我已经想过了，你说话没人信，我头上有死五百活一千的赏格，有这个他们才会信。
3: 他们信你，赶紧给我滚回来。
4: 老四，好兄弟，我知道你不会游泳，我会。
3: 你那叫跑。

0: 他给我放哪儿了？
1: 地图丢了，我们你们的司令部占领的。
2: 你会说人话？
3: 长得像猪一样的人呢？
1: 他死了。
2: 该死！
1: 帮助我们带路，钱、鸦片，很多很多的给。
2: 我说阁下颈上长了颗猪头吗？你们的钱买我们的路，路已经给了，再多的没有，还很多很多的给。这些贱命给我也不要，还不明白？我管你死！
1: 别给俺了！人类，我们哪里是的？
2: 我什么也不管，什么也不干，我来就让你们小心点儿。再狂再狠，也得怕我，明白吗？

0: 血がついてるぞ。隊長、大丈夫ですか？
1: 隊長、怪我はないですか？
2: 銃を構えろ！一緒に下来い！

0: 我先走了，
1: 鬼子，你怎么了？
0: 快走，鬼子马上就要来了，立刻撤出宫廷，快走！
1: 撤！
0: 你告诉他，我真的很想跟他一块走，
1: 那你怎么办？
0: 你不用管我，
1: 快走！
0: 我走。

0: 站住！干什么呢？
1: 我有重要的消息要报告。
0: 有什么事跟我们说吧。
1: 鬼子今天会要大举进攻姑娘。
0: 你是不是让鬼子吓疯了？你
1: 听我说，鬼子今天马上就要来了，要大举进攻姑宁。哎，
2: 不可能的事！
3: 怎么可能啊？
2: 你回去吧，行不行？
1: 鬼子马上就要来了，
4: 今天鬼子就要进攻姑宁了。
3: 我们那走，
2: 走，走，我们那好不好？
3: 走吧，
2: 回家去吧啊！
1: 鬼子今天会大举进攻姑宁。
3: 快点，快点！真疯了你？
2: 干嘛呢你？跟你说不可能的事，

0: 你们就不觉得我值个500到1000？死500，活捉1000大洋。画的不太像，但真的是我。
1: 别动！别动！
2: 别动！
3: 别动！
2: 别动啊！
4: 可找着你了。天明亮就发布，走，跟我回去。
0: 四哥，
4: 跟我回去。
0: 四哥，走。对不起，阁下恐怕是认错人了，我不认识他。
4: 他是个傻子，老婆跟人跑了，他火攻心，气血上头吧。
0: 不是，四哥，四哥，您可以走，但这个人，您必须得留下。
4: 他不找死啊？我是四道风。
0: 四哥，我们知道。但是真的不能捅了。
4: 没从容吗？
0: 四哥，您别为难我们好吗？
4: 没从容吗？
0: 你别啊，四哥走，你别这样。
4: 走走啊，
5: 你来干什么呀？
0: 你掏枪是很快。
4: 走。

0: 欢迎之至，曹丽云先生。
1: 四哥，对不住了。走吧，四哥。
2: 瞧好喽，我让你知道什么是仗义。
3: 你已经让我很感动了，你何苦来这种画蛇添足的一句呢？
4: 垫呗。

楼上有人都瞎了眼，所以我要给你开天窗。

0: 你看，
1: 罗总啊，楼上还有人。楼上啊，就在上面了。

0: 行军队上有伤员，还有少量骑兵、重机枪和百机炮装备。
1: 60师集团是要的，行军时不忘了打仗。我们团长说了，仗是活人打的，习惯是死人教的。
2: 老爷，起得真早啊！
3: 早什么？压根儿是没睡。
2: 老爷，昨儿晚上东岭和尚可是想到了，
3: 那是爆炸。过些天，兴许你就听熟了。

0: 何博士，高安扣早。哎，高安扣早。小新在吗？还睡着。敢说闹腾一晚上，连半个动静也听不见。
1: 他就是这样有魅力。
0: 哦，您家里也有这个？你爸爸也有。是，但是他不抽，他现在抽雪茄，他怕人让他认出来他是中国人。我和你爸爸抽这个东西，算这一分一厘，算至今日，他成了绅士。
1: 我还是个满身铜臭的市侩。要是您这叫做铜臭的话，那我满世界求学，就应该叫做灌了半肚子酸水。
0: 说你的事儿吧，
1: 高安口。我不想走了。

0: 如果是为了小女，我觉得三思而后行好一点。
1: 何止是三思，昨天晚上光在这个门口我就思了半个晚上。一开始我也以为自己是为了思他，但是后来不是听见了很多枪啊炮啊的声音吗？我就觉得我其实留下来不仅仅是为了思了他。
0: 你见过打仗吗？你分得清炮声和爆炸声吗？
1: 哦，那这个我不是很有研究。如果是炮声的话，它应该有那个弹道飞行的声音，就是应该从您这里嗖的一声过来，然后到了我这里咣的一声炸掉。然后我昨天听到了很多那个叮咣咣咣，根本没有弹道飞行的声音，
0: 对，
1: 一直在爆炸。
0: 我抽口，哦，我又不想抽了，
1: 就是这个东西很难闻。
0: 孤宁满地都是，要想留下来就得能适应这个。
1: 这个东西其实血茄比这个味道还要难闻，请您不要再说服我了。我敢说在这个时候他肯定不会跟着我走，我也敢说在这个时候

0: 我肯定不会扔下他自己走。所以我敢说，在这个时候，我是绝对不会走。一加一等于二，就这么简单。
1: 把复杂的事情说简单的人都固执，把东西搬过来吧。
0: 哦，您是要把茶几离得自己近一点，这样会客。
1: 一个想留下来的人在旅社里客居吗？我家房子多的是，我不想一大早打开门，我看见我害怕的东西。
0: 对不起，我保证以后我这个东西再也不会在这个门口吓唬您了，您真是太好了。
1: 真是说服不了你，不过也好，家里该有个男人。
0: 我保证不会再烦你了。
1: 高某不怕烦。小何，
0: 您不要反悔，
1: 我拦不住你。不知道做的是对是错，你身份不一样，在国外你大概像你爸爸一样不当中国人，可是在这里你想做中国人，别人不一定当你中国人。
0: 我搬完东西再理解。
2: 罗长官，他醒了。
3: 希望你能回答我的问题，鬼子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你能听见我讲话吗？啊？能不能帮帮我们？
2: 报告卢长官。
4: 讲。
2: 抓到了。
3: 鬼子在什么地方？
2: 是共党，咱们通缉的共党。那帮黑狗皮正带着弟兄们在指挥部设刑房呢。
5: 见他们的鬼啊！
3: 守备团什么时候搞过这种龌龊的勾当？
2: 所以弟兄们让我来问一下。
3: 我就去。

0: 贵姓？
1: 严贵，姓马。
0: 马先生，
1: 一回生，二回熟。
0: 您这是何苦来的？
1: 想知道姑娘其他的共党在哪里，也知道先生不会好好的就说。小地方比不得我们那专门机构，因楼就近。
0: 您还真能置办，
1: 尽力而为吧。
2: 德陇望蜀，贪何至此啊？
1: 数年心血，焉能空回？
3: 还哭得陈二官子，你在哪儿呢？
0: 去见蒋司令吧。

0: 没有花样，没有阴谋。
1: 援军已至，司令在城外迎接，现在就来个千八百鬼子也挡得一气，先生不用操心了。
0: 以蒋司令和总部的关系，怎么可能有军来援呢？又是挑这种时候，你们就不想一想，袭击姑娘的鬼子也就几十个，主力到哪去了？你们真的就不担心？
1: 先生在拖延时间，好让同党逃离姑娘吧。
0: 不管是捆着还是锁着，带我去见蒋司令，了了此事，拿我再去换你的功名。
2: 公飞，你拿啥跟我谈？我不舍得杀你，我要弄你个半死不活，到秋日不到。
0: 带我去见蒋司令，先弄个人心惶惶，制造混乱，然后再冒出一队乔装的援军。这种诡计在北方的战线已经出现过很多次了，你们不长教训，至少也应该想一想，要是鬼子真的来了，是拿你们的血肉去迎接子弹。
2: 站立此五者，以同共论处。
0: 他不过就是在玩一个报功请赏的游戏罢了，死的是你们和孤宁人。守备团的弟兄没有少死人吧？不管是姓国还是姓共，对鬼子来说是一样的。
3: 这种时候大家都是一样的，再这么拖延下去，你们就会觉得战死还算是幸运的。一起打鬼子，如果我没有死，你就把我给杀了。想一想你现在怎么做，
4: 让你巧舌如簧。
5: 别动，稍微动，咱就开枪了。
6: 没懒蛋的家伙这有天赋呀。
3: 是来不及了。
7: 你们怎么办？
8: 四哥，我们会说这个犯人力气特别大，把板凳给挣开了，人跑了，
9: 人跑了。
8: 我们会说人
6: 够义气。姑娘人窝里鸡。
3: 老四，你带我去见蒋司令。
7: 你作死啊？
3: 死一个好过死一成吧。哎，
6: 你匪徒还等着你呢。
2: 老四，你放开我。
8: 你带我去见蒋司令。
2: 我去见蒋司令，你带我去见蒋司令。
10: 撒手！四哥他们撒手了，
8: 我怕掰折了。
6: 这椅子我要了，走！
2: 你们带我去城外的阵地，我要见蒋司令。
11: 别忘了，兄弟喝多了，我送他回去。
12: 为什么拖着椅子？
11: 喝多了抱椅子一直上老婆了。
12: 我认得你，
6: 认识老子的人多了，就不用给爷请安了啊。
12: 我要跟你们几个说清楚，人分三六九，下九流就是下九流，以后交朋友不要交这种破烂。走吧。
8: 谢谢。
12: 放手啊，醉鬼！
10: 放手吧。
3: 河边的鬼子是我杀的，这次来的鬼子里边都套着军装，因为今天就要攻占姑娘，他们穿着军装是防止误伤。
12: 回事，
6: 龙哥，好极了。
12: 怎么着？
6: 你就往这狗嘴里送吧，你这鲜肉包子。
7: 到底是什么人？
8: 蒋刚，蒋刚，
0: 一个被你们通缉的共党。援军什么时候到？
7: 援军已经到了。

0: 就是个一钱不值的春梦。我陈二官总算明白这个道理了。管他呢，姑娘危难之际你伸了手，死不了的蒋大炮，我领你这个情。哎，我的老部下呢，都叫出来见见。都死了。北线打得那么苦，
1: 人填我苦啊！我在正面堵漏，他们的友军在侧面放了鸽子。
2: 我整个团就全军覆没了，
3: 我现进了地狱，
2: 求神拜佛，你讲的对，不然我就把你送给那两只黑皮狗。就算是求神拜佛，我也只是希望是我弄错了。你少穷横了，你能抓住他是因为他想帮你。
3: 刘仁哥，
2: 袁军，
3: 袁军怎么了？
2: 有好多的，好多什么？
4: 有好多伤员，吴长官让准备房子。放心，你现在可以把我交给那两位先生。我也不想，可是
5: 我明白。
1: 卫军一直都活得很难呀。那个人，他跟我没有关系。他可以走了。司令，咱们这群秋八不要有什么想法了，什么爱国主义那都是虚的，打完仗活着那才叫赢了呀。
0: 今天哪来这么多屁话，司令？其实鬼子来了，未见的是绝路。我们这群老哥们儿总被打压，那才是绝路。混蛋！好在我经过没落凄凉。前几年你要说这话，没准真把你毙。你们俩别说出去啊！

0: 司令，你知道那些老部下过的是什么日子吗？啊，非嫡系，没有靠山，早年还跟敌站错了队，
1: 所以你就要投降，还带着鬼子来害我。
0: 我是来救你的，司令。这种必输无疑、死了还要挨骂的仗，他有什么可打的？
1: 放屁！
0: 司令，司令，你连拼的机会都没有啊！他们台上阵地的不是伤员的，司令。 是炸药！
2: 怎么这么多伤员啊？

0: 他们都是打过大仗的，没有他们在前面顶着，他们早就跟鬼子干上了。
1: 我知道你恨的不是我，可是你害死的是我。
2: 司令，别打了，司令。

你也不想帮日本人做事啊？我赔你几十两银钱，好不好？公民算个狗屁啊！再来。

0: 我们走吧，其余人跟我来。
1: 你们要去干什么？
0: 还能做什么？决一死战。
1: 报告你的总部，孤宁已经失守了。
2: 没有，
1: 别让孤宁成为第二个六十七团。

0: 被司令部发落，守护宁失守，守备团全员殉国，然后到会电台。
1: 快呀！全员殉国，
2: 留着这条命跟总部说清楚一切，不是更有价值吗？
0: 司空大，真的很讨厌你这张嘴，你走吧！
1: 没有人要听的，
3: 哥几个别接他声，
1: 站住！
0: 你们都给我站住！
1: 就算是必死，也不是找死吧？就是找死，
4: 找死简单一点。
1: 等一下，我能想一个办法出来。
0: 你松开我！等等，我想一个办法，
1: 让我想一个办法，想一个办法，总能够想出一个办法的。
0: 昨天晚上死的鬼子在哪儿？
4: 没空收尸，死哪儿蹲哪儿了？
1: 堆哪儿了？
0: 你是说？
1: 恐怕要有辱你的壮怀激烈了。

0: 救你的，我就是要杀了你，真的是来救你的，你救你自己吧，你害得我生不如死，连平生最后一战的机会你卖给了鬼子。陈二贵，你看见了吧？你的刀也终于杀了个鬼子。
1: 陈二官，哭啊！你哭啊！哭啊！哭啊！你！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9: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1: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

0: 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2: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8: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3: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3: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像拉个猪一样的吗？
1: 这傻了！
2: 你一个狗，这两个转盘，
1: 这主意死人也拿得出来。

0: 我们已经瞄准子弹都飞到长安了，
1: 罗文章都死了，
0: 要死也换个地方，走啊！全市都找不出几个，我怎么知道啊？
1: 别动！
0: 喂！
1: 别乱动，日本人就在后面。
2: 西班牙啊，轰动轰动，可能西班牙，
1: 有鬼呀他！

0: 我们的祖宗已经灭亡了，
1: 蒋司令恐怕已经是。那我也要杀了姓鲍的。
0: 于事无补啊。
1: 工长，我很喜欢你，可我不是你。你即便无穷，但你的血是冷的。 我是一介勇士，可我至少还能一介勇士。带他走，文章，文章，文章，
2: 你是冷血的。
3: 带他先走，让守备团的弟兄从南门撤。苦哈哈的命你也不当回事儿啊，一次能救几十个呢？
4: ，走啊！
3: 快点！你呢？我去把他找回来。你回去。
2: 未来一起勇士。
5: この1ヶ月、山奥に隠れて、上と寒さにじっと耐えてきた。

我知道的援军会在姑娘的港口登陆，北线将被击破，中国军队将再一次的退去，姑娘会被作为礼物打赏给她的部下。 所有的人都只顾着眼前，这场仗根本就不是守备团所能控制的。

场仗从一开始就输了，这场仗是他们的国策，而我们呢，忙于内战和铲除异己，交通和通讯还都在上个世纪，华北看湖广就如同看国外一样，不知道何为国家，比无力制造飞机大炮更加的可怕。日本人冒充中国人占领姑娘，以后还能怎么办？因为我们是一盘散沙。

0: 我不是强司令，
1: 那就好。
0: 但他一样是我的朋友。

0: 又要去快意恩仇吗？
1: 我要杀了那个姓包的，就算是为姑娘做的最后一件事。
0: 姑娘已经实现了，你杀了他，没有管束的鬼子会为祸更烈。
2: 我不管。哎，来了。
3: 妈呀，让哪里啊？等等。喂，我呆了，聞こえないのか？
0: 時計を見つけました。
3: それを起こせ。

0: 戦場に行く。
1: はい。
2: 这是我祖上传下来的，是我唯一一个从家里带出来的东西。
3: 那正好，如果你没有死，早晚都能拿回来。

この決闘はどうなるんだ。

0: 你马都不会骑，啊！被你们给追了那么多年，没学会的事情多了去了。惭愧，惭愧。他是谁？他救了我们。他是一个热血市民。
1: 那个被您给通缉的市民，一个共党分子，将某被个红脑壳救了，这算不幸啊，还是大幸？
0: 那如果要我说，没有什么不幸和大幸，和死人比，您能够自己选个死活？他就这样，有仇有应，不过待种。
2: 在下只是希望司令不要太过轻率，和鬼子有作战经验的军官不多。司令要是拼了，拿人命换来的教训也就完了，换一个战场不知道能救多少人。你少说两句啊！你觉得我还会有再来一次的机会吗？北线后面开了道大门，就算上面不置我于死地。
3: 全中国老百姓的痛啊，也会把我淹死。要是给我一个和鬼子正面再战的机会，我会忍着。<笑>跟你说过吧，共党就是一群吃野菜、扛土枪、自以为能打胜仗的草民，什么都没有，就只好讲忍。
1: 我们至今未被贵军剿清，还联合抗战了，
2: 苟且而已吧。

0: 至少可以堂堂正正的和日本人作战。
1: 我呢，只能背着通缉，永远的躲在远处，看着。

知道

0: 上去。
1: 高安可，开门啊，是我。
0: 开门。
2: 高安可，高安可，快点把门拴好，赶紧进来。跟我进屋去，
0: 这是怎么回事？
2: 别问那么多，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3: 去哪儿啊？
2: 快走！
3: 去哪儿啊，小哥？
2: 黑人啊，日本人！
0: 日本人？
2: 鬼子啊，鬼子！快走啊！
3: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2: 有办法，有办法！
3: 能不能别一句话说两遍？
2: 不说了，不说了，进去！我进去！把钥匙给我，锁给我，钥匙锁给我。
0: 相信我，我要救你们，我要保护你们，我有办法。
4: 那你开门吧，
3: 老爷，
4: 老爷开门。
5: 六爷，鬼子打进来了。
6: 啊，知道了。大门怎么还开着？
5: 大爷说了，咱沙门的门几十年从来就没关过，就算鬼子来了，咱也得开着。
2: 再喊了，当心让鬼子们听到。

0: 鬼子吗你？嗨
1: ，Hello, gentlemen. Welcome to my home. Yes, this is my home. Okay, I'm American. So can you speak English?I used to speak English. Okay, I can speak little Japanese. Okay, listen to me, please. Hajime, my master, 我大西瓜，苦牛大，咪咪大，米奇利亚大。哦，你们听得懂？哦，那个，我再重说。OK， 索雷瓦南的是嘎，索雷瓦南的是嘎，索雷瓦。我的家，我只会这两句，你们听我的，不要再吵了，散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这是我的孩子们，我的孩子们，我的小孩，我的小孩，他们在找苹果吃。大家都知道，这个年头讨生活不容易。OK， 我是一个美国人，大家可以看到我有三重国籍啊，这是美国的，德国的，英国的，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最重要的，我是一个博士，一个博士，我很有学问的哦。你哎。

0: 瞧你是要这个啊！你早说，你吓得我。
1: 没有关系，
0: 谁下你们可以走了吧？哎，你干什么？干什么？哦，你还要？好，我可以。哎，朋友你
2: 啊，走路
1: 给你们。
0: 我还有手表，我还有手表，你不要再进去。哎，哦，手表也给你，给你们，你们走好不好？你们不要再，你们我该给你什么，你们就你们
2: 啊，腰带，
0: 这个不可以。嗯，这是你们军人的尊，你们军人的尊严，你们不要当强盗好不好？哎。你们下来干什么？你们呢？干什么？
2: 战友，战友，这战友，屋里能搬得动的东西，尽管拿，只要别伤人。

大爷。

奉命来保护你和您家的安全，这些人给你造成了危害。对不起，我会保护你的家的，请高先生这几天不要出门。

0: 在做噩梦？
1: 梦见刺刀杀戮，他快要死了。现在，我睡了有多久？
0: 5分钟。我要是你，要睡足3天5夜的。
1: 睡不得了，不能睡了。今天还有太多的事要做，我必须得马上回去。
0: 回姑娘？
1: 是。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已经说不清了。我得看看守卫团的弟兄是不是已经突围了，还有四道峰那个惹祸精，好不好？尽力而为吧。司令了。

0: 我们这次可是要开枪了，在我面前来一个脑浆崩裂。司令可真是一世英雄，狗熊不如。勇冠三军，勇的把脑袋都打成了烂西瓜。司令肚子里边装的是什么？ 被英雄气短气炸的一个皮球吗？英雄，崩掉我！来，崩掉我！杀了看见你自杀的人。请，客气了，脑袋里边还有一发，正等着做伴呢。
1: 司令。
2: 文章，他是他妈的代种，还不是一般的代种。

0: 原来司令是和这浑人玩闹的，别跟我瞎扯。他不是浑人，他要是浑人，咱们都是草包了。在下干涉不了司令的心愿，但是守备团的弟兄还没有死光啊，司令是他们唯一的指望。不会死了，再要寻死，就把我脸朝下埋了。
1: 那就好，在下向现在候城，二位在此等候，等我带守备团的弟兄归来，
0: 江某成亲。

0: 你很想去吧？
1: 我陪司令。
0: 放你一百个心吧，你司令是条落水狗，总还是个男人。

本部の命令だ。港

0: 大爷，
1: 人确实走了。
2: 今儿啊，就这样吧。把人拖进来，关上大门。
3: 是是是是是。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

0: 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5: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6: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4: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7: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6: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7: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6: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4: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4: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9: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0: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2: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9: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8: 怎么防护？
9: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0: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8: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9: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8: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9: 还有一件事哦，
10: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8: 好的。
11: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8: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8: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2: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
13: 哎呀，
12: 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会出现糖尿病停止衰弱乳昏迷的。
14: 就是荔枝核，
15: 就是桑叶。
12: 针对这种气滞血瘀型的，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的患者呢，是有机会逆转或者缓解的。
16: 抓住黄金期，远离糖尿病，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30日21:40《健康有道》。
17: 小小生物菌，如红衣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18: 和平不在这里，我们过江去哪？
19: 就是江北人在我手中，一定能在我们眼前。
6: 4K 超高清电视剧《冰雪尖刀脸》，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康有道，本节目是由广东卫视连同广东省卫健委联合推出，同时也要欢迎我们的资深健康情报员，
1: 欢迎各位。
0: 嗨，今天我们要关注什么样的健康话题呢？首先一起来看看案例。
2: 61岁的白阿姨4个月前出现了一场疲惫的感觉，饭后总在沙发上昏睡，连碗筷都来不及收拾。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白阿姨发现自己身上的毛病越来越多，腹胀、食欲不振、头晕等情况接踵而至。就算她减少了饭量，也会觉得腹胀明显，排便情况也悄悄改变，大便稀烂，每天次数增多。1个月不到，她暴瘦了5斤。看着疲惫不堪的白阿姨，老伴急忙领着她去医院就诊，检查报告显示异常，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哎，那么问题就来了，检查报告显示无异常，那么白阿姨究竟是有什么问题呢？
3: 正常的情况吧，我要是像她这么大了，我觉得我可能差不多也
4: 是
3: 这样。
4: 我是觉得就是在这个年纪的女性啊，因为她可能更年期之后也会出现一些就莫名其妙的这种症状和身体不舒服，觉得累，会不会是这个更年期之后的一些综合症的问题啊？
3: 也有可能。
0: 究竟白阿姨的问题出在哪呢？我们马上有请出本期的专家，广东省中医院脾胃病科学术带头人黄穗平教授。
5: 他是首届岭南名医，首届羊城好医生，广东省中医院中医药变质慢性胃病研究团队负责人。他擅长运用中医中西医结合诊治消化系疾病，胃癌前病变及胃造癌。他就是广东省名中医，广东省中医院脾胃病科学术带头人黄穗平。
6: 大家好，
0: 欢迎
4: 黄教授，可以给我们揭秘吗？白阿姨的身体到底是因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症状？
6: 通过我的望闻问切，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脾胃虚弱。
4: 那为什么脾胃虚弱会出现它以上的种种症状？
6: 我们中医讲的脾胃啊，它是一个后天之本啊，它是有几大功能。它首先呢就是运化水谷精微，通过这个饮食进到我们的脾胃之后，通过脾的运化，把这个营养物质精华那么输送到全身去运化，就相当于它的营养素再高再大，它也靠根去吸收这些营养。如果你这个脾胃虚了，就等于树根枯了，所以它吸收不了水分营养，那你说树叶
3: 长不
6: 掉了。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脾胃它的运化水湿，就可以通过人体的湿精体输布到全身去润泽五脏六腑。除此之外，还要把一些肺的物质把它排掉。你如果脾胃虚了，后天之本不行啊，气血生化之源就功能不行啊，所以脾胃啊，它的运化功能是非常重要，
3: 很重要。
0: 那么听黄主任介绍完之后，我发现脾胃好像对人的，特别是对老年人的健康影响非常的大哈。
6: 脾胃是后天之本，所以它确实是对人的寿命是影响非常非常大的。
0: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本周的健康热点话题就是通调脾胃，人长寿。在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领取关于脾胃调理的专家建议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为什么脾胃被称为后天之本？调理好脾胃会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好处？专家推荐哪些通调脾胃的方法？这些内容都在本期节目的笔记里，赶紧扫码领取收藏吧。
4: 对于白阿姨的症状，黄教授，你是从哪些症状上来判断她是脾胃有问题的呢？
0: 要不你们两个来回忆一下白阿姨的症状是什么？
3: 疲惫，就是感觉特别累，然后还有一个好像我记得是有说到她餐后特别容易饱，是吧？
4: 腹胀，
3: 吃一点就饱了，没有什么胃口。
4: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跟消化道有关的，外消化道的，就大便可能不是特别好，是不是这些症状都属于脾胃有问题的？
6: 那当然，脾胃不好，首先它就表现一个就是脾的虚弱的表现，因为刚才说到脾是主运化，所以你这个如果运化不好，那么胃吃下些东西，那它就引起腹胀、胃胀，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运化的水湿功能不好，那它就会表现出大便

0: 哎，主要还是气虚。那么气虚的人就是疲倦乏力。
1: 除却这三点，有没有补充的条件？
0: 那当然了，光是三点是不够的啊。我们中医是要望闻问切，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望诊。所谓望诊呢，我们首先看这个人，他脾虚的人、气虚的人，脸色怎么样？是比较苍白的。口唇呢也是比较白的。而且他鼻尖的地方啊也会发白的。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还要看舌头。
1: 舌头。哎，由于时间关系，主任，我已经把白阿姨的这个舌头给大家展示出来。
0: 是，这个舌相一看就是比较胖大。两边有齿印，还有就是颜色比较淡。第三呢，它这个舌苔啊有点厚，有点腻，这就是望诊。那么当然了，我们还要切诊。
2: 把脉
0: 的时候呢，它是脉是比较沉的，比较弱的，无力的，特别重按的时候无力，这些都是一个脾虚的一个表现，就是胃气虚的表现。
2: 说实话，白阿姨，她会因为这个脾湿啊，就是这个脾胃虚这种的，她受到了哪些影响？
0: 脾虚的影响肯定很大的啊。
1: 究竟白阿姨的这个脾虚问题让她的五脏六腑受到了哪些方面的影响呢？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个片段去了解一下。
3: 白阿姨曾是单位里的活力担当，但近三个月来，她的生活被脾虚彻底打乱。感冒成了家常便饭，免疫力差得像漏风的棉袄，稍一降温就中招，夜里频繁起夜，睡眠质量一落千丈，经常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和老伴争吵。最让他担心的是，心脏时不时会咯噔一下，心慌的厉害，难道是心脏出了问题？
2: 哇，我觉得他不只是心脏的问题，心脏肯定有问题，但是通过刚才的短片，我觉得他全身都受到了影响，是不是？
0: 我们中医讲脾胃的功能，除了运化水谷精微、润化水湿之外，它还是我们人体气机的升降的枢纽，特别是五脏六腑的气机运化是要通过它来调节，所以叫做枢纽。我们五脏六腑的气机除了它的本身的功能强弱之外，还跟我们的脾胃有密切的关系。这个脾胃是住在中央，而其他的脏腑它是在周围，所以中央是非常重要。大家知道肺是主气的，我们中医讲它土是母啊，肺是儿子啊，脾胃是母亲啊。
2: 所以
0: 你这个母亲弱，那这个
2: 子弱，
0: 子就弱了，肺就不行了。所以那些老是把气短，容易动不动就气喘，又容易咳嗽又咳痰，所以那个脾它不生，那你的肺气怎么降？
1: 由于白阿姨她的脾不好，所以毋庸置疑了，她的心是不是也有一些
2: 心脏
1: 对应的一些小毛病出来？
0: 我们心是在上面，
1: 对的，
0: 心火啊在上，它要需要肾水的滋养，那么它就不会那么旺。所以那个脾胃的升降枢纽不好，心火不能下，而肾水不能上，不能够交融啊，所以他就虚火旺，心火旺，所以他就睡不好。
1: 所以脾胃其实在我们的五脏当中，它算是一个平衡仪器。
0: 对呀，调节这五脏六腑的功能啊，都要靠通过脾这个升降枢纽。你若运转不起来，就是中间枢纽出了问题。
4: 对，那像这个白阿姨，她出现了晚上起夜的情况，同样是不是也是因为脾虚导致肾气的问题？肾经？
0: 对呀，因为白阿姨毕竟是上了年龄嘛，本身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肾精肾气就会差的嘛，所以如果你脾胃不好，没有后天滋补去补充，那你的肾精也不旺，脾不好了，影响到肾了，那它就会夜尿多了，
1: 还胃寒，
0: 对呀，所以光是补肾还不行，还要补脾。
1: 另外呢，我们还观察到呢，白阿姨最近好像比较烦躁一些。这个也是因为一个脾的问题，
0: 肝的疏泄功能不好，那就经常很郁闷呐。现在的现代人的很多都是肝郁气滞啊，抑郁啊，焦虑啊，
1: 对，
0: 这些都是跟这个脾有关。所以他们一些病人啊，他通过健脾之后，哎，他说我心情也好了啊，也不会郁闷
2: 了。
0: 所以在治这个现代这个焦虑抑郁的时候， 除了缩肝之外还有健脾，就肝郁脾虚的人是非常非常多，所以五脏六腑病除了关注它本脏的病之外，我们时时不要忘记了啊，脾胃的功能在里面是起很关键的作用，所以在治疗其他脏腑的

0: 都会对应着一个生活习惯，有请二位来为我们一一揭晓。嗯、
1: 好，
0: 好吧，
1: 那我就先拆一个。
2: 嗯，
1: 好。
0: 是什么？
1: 收到第一个，饮食伤脾。这饮食伤脾肯定是你吃东西吃不对是吗？
3: 从我们的《黄帝内经》就提到，首先要饮食有节，
1: 嗯，
3: 第二就是起居有常，第三呢就要不枉坐牢啊，所以说饮食放在最前面。那么刚才白阿姨那个饮食伤脾确实是存在，白爷喜欢吃那些都是油腻啊，喜欢吃那些生冷冰镇的食物啊，还有一个饮食又不规律啊，啊等等等等，其实这就是损伤脾胃的很重要的因素。
1: 嗯，
3: 所以我们平常对一些脾虚的病，一定要告诉病人，除了我们中药调理之外，要注意饮食。
1: 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饮食节律有规矩，而且一定要忌口某一些东西。
0: 对，但是我还是不太能理解，就是你看广州哈，那么热的天，
2: 对，
3: 不是说绝对不能吃、
0: 哦、啊，
3: 适当吃，要讲究它这个量。
0: 哦，
3: 但是你这个白阿姨她是经常吃，
2: 哦，经常
3: 啊，所以她就损伤了脾胃。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第二个盲盒里面究竟是怎
2: 么样的。因为拆一个，今天咱们来拆一个健康盲盒。先看一个，哎呦，各位，中招的应该不少啊。
0: 什么？
2: 作息伤脾。
3: 我们中医讲的睡眠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在子时。所谓子时就是11点到1点这段时间必须要睡觉。
1: 11点之前要睡着
2: 啊？
3: 对，在这段时间晚睡晚到几点呢、啊？晚到有的凌晨才睡觉的。那他说我补个补觉，我白天可以睡长一点
0: 呢、啊。对呀、啊，对呀、啊。啊，
3: 其实是补不回来的，因为只是睡觉的获益是最大的。因为我们中医讲的肝血、肝经回流，就是那个时候回到身体。那个时候呢，睡眠呢是最有好处。他一个小时可以顶你白天2-3个小时的，所以他作息不好，他会损伤到肝，损伤到脾。
1: 那还有一条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为什么窝着刷手机5个小时会伤脾呢？
3: 主要是刷手机肯定就平常就不太动，我们中医说的，你这个劳累过度，它会伤脾。但是劳逸的过度，劳逸失常啊，老是不动，它也会伤脾。所以习惯要劳逸。特别是我们这个白领啊，最好能够运动至少要1.5小时。
1: 时间挤挤都是还是会有的。
3: 对，
0: 来看看第三个盲盒。
1: 第三个盲盒也是这个白阿姨的治病原因之一。情绪伤脾。
3: 情绪是确实影响我们的5脏6腑，怒伤肝嘛，喜就伤心嘛，恐就伤肾嘛，悲就伤肺嘛。那我们的脾是什么？就是湿。
0: 我们来看看白阿姨，她日常的情绪呢，好像不太稳定，
1: 急性子，然后想得多。
3: 急性子就容易伤肝啊，肝又犯胃啊，犯脾啊。更重要，她的想得多，思虑过度啊。
2: 那假如说像我们本来就是情绪，我就是急性子的人，我怎么去？
0: 我也是。
3: 想完之后要放松
1: 啊？
3: 为什么呢？你就跟拉弓箭一样嘛。你拉得紧，拉得紧，紧断掉的那个弦。不拉紧这个以后硬的放不去，射不远啊。所以还是有松有弛。
1: 要松弛有度。
3: 要松弛有度。
0: 那就别想了，我们一起来看看最后一个啊，白阿姨的日常什么生活习惯哎伤脾的呢？3、2、1，哇，
2: 年龄伤脾。这是硬伤啊！
3: 随着年龄的增长，别说是脾啊，5脏6腑都是衰
1: 啊，
3: 所以上了年龄啊，就要特别要顾护好我们的5脏6腑。这年龄大的人，确实脾虚的人也是比年轻的人多。
1: 对，
2: 不去伤害他，就是在保护他，也是在延缓他。
1: 上了年纪就要懂得保养自己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3: 对，上了年龄跟年轻人可不能比了，不要想哇，我以前怎么样怎么样，现在是岁月不饶人。
2: 岁月不饶人啊，咱们得承认啊。明白了。
0: 听了专家介绍。

0: 绍之后，如果您日常生活中有伤害脾胃的行为，就要格外的注意了。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找到健康助手，领取调理脾胃的知识笔记，判断一下自己的脾胃是否健康。究竟怎么样去养好我们的脾胃，才会让我们的寿命达到了一个延年益寿的效果呢？其实今天呢，我们二位瘦身健康情报员呢，也带来了独有的小妙招，究竟是什么呢？来，二位 show time。
1: 那我先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的后天补益这样一个本草，通过一些调理恢复到一个更好的吃饭香、消化快、脾胃动力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Visa。
2: 它不是名贵珍馐，却能悄悄为脾胃添柴加薪。当脾胃运化无力，吃进的营养难以吸收，身体就像漏了底的水桶，补再多也留不住。有了它的帮忙，脾胃慢慢找回干劲，吃下去的谷粮能化生气血，滋养全身脏腑，就像给生命机器加足了润滑油，运转得更稳更久。小伙伴们，你知道这位脾胃调理专家是什么了吗？
0: 究竟天纳带来的深藏不露的脾胃专家是什么呢？请揭晓。脾胃的调理

0: 说的对不对呢？黄主任，请为我们揭晓正确的答案是。
1: 说的非常对。党参是一个健脾补气的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药，因为这个党参呢，它是性是平的啊，那么比较温和，它的归是脾经、肺经，所以它可以补脾气啊，补肺气，又可以养胃阴啊，所以它非常适合脾胃虚弱的人使用。当然了，光是一个党参还是不够的啊，我们常常是跟其他药配伍在一起。
0: 黄主任，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有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的黄金搭档的？
1: 党参来说，它补气啊，这力气比较缓啊，气虚严重的人啊，我们还要有一个黄金搭档，它是什么呢？
0: 什么呢？啊？什么？
1: 就是这个黄芪。加党参补中益气是最好的搭配。黄芪它比党参的补气力强啊，它除了补气之外，它还有一个生阳气。
0: 生阳气，
1: 你光是补气，你不把它升起来、抒发起来、调动起来，那还是不够的。特别是气虚啊，中气不足、中气下陷的人啊，我们要用上这个黄芪，那它的补气健脾的力就更足，既可以拿来煲汤啊。也可以拿来煮稀饭，
0: 煮稀饭啊，
1: 对，甚至啊，我们可以拿来养生壶啊，放在里煲来代茶饮，
0: 哦，这个简单，
1: 也是可以的。我们一般啊，各十克，
0: 好，
1: 可以了，而且它不能说这喝一天不喝一天，啊，最好能够天天喝，
0: 天天喝呀，
1: 天天喝，
0: 喝足30天还是？
1: 不用30天，有没有效？你喝一周就马上就显示出来。
2: 有效了就能稍微停。
1: 把那个气提起来了，脾胃好了，那你可以把它健开一点来了。
0: 我明天就开始包起来，
2: 可以。
3: 对于一些本身就比较燥热的朋友来说，他也适合吃这种吗？
1: 可以加点麦冬啊，
2: 麦冬
1: 啊，加点麦冬加进去，就治这个黄芪的这个烈性。
3: 那我想请问一下教授，那我们真正想要调理一下脾胃，做到延年益寿，实际上我们还有哪一些主要的讲究的问题？
1: 我们这其实这疾病它不是光虚的，特别是慢性病，它除了虚之外，还有实质的一面，所以我们要攻读兼施。它有湿，不光要用党参、黄芪，因为它去不了湿，那么还用上茯苓啊、白术啊，这些是去湿的。又比如说它脾虚运化不好实质了，我们还要吃一些消湿导致的药，就像是麦芽、谷芽、山楂这一类的。如果你是气虚了，只是引起这个血瘀了，我们还要用一些活血的药。最常见的一些老年人呢，他除了这个气虚之外，还有血瘀嘛，所以很多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血管不通啊，我们还常常就加入三七啊。所以我经常告诉患者啊，用人参啊加三七磨成粉来经常来喝，它其实既可以补脾补气啊，又可以活血通血管，那么起到很大的一个心脑血管疾病这样的一个功效，这就是攻补兼施的一个典范。
3: 教授，白阿姨她的这个身体情况，您当时又给她推荐了一个怎样的食疗方？
4: 哎，巧了吗？这不是，其实今天呢，黄主任还为大家带来了一个，就是他建议白阿姨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做一些这样的饮食的调整。特别带了一份给二位品尝一下，来，亲爱的朋友们，上。这份闻起来非常香的健脾三宝粥呢，为各位呈上了，你们先来品尝一下，看看能不能吃出来这里头有些什么东西，有什么宝贝。
5: 我这个发现有姜、有莲子、有肉，还有陈皮。
2: 这个米很特别，这个是什么米啊？
5: 粳米。
2: 粳米啊，
4: 我觉得像是祛湿的那个东西。妈耶！
2: 哦，有点像，但是他说这个是粳米。哇。
4: 哎，黄主任，给我们揭晓答案呗，究竟这里头的是粳米还是薏米啊？
1: 三宝嘛，就三样。一个就是莲子，第二个就是陈皮，第三就是粳米。
2: 精米
1: 啊，不是玉米。所谓精米是什么呢？就是老的米，叫做精米。哦，颜值啊，它可以健脾，又可以养心安神呐。
2: 哦，可以养心安神
1: 啊。对，那么搭配一些什么咸猪骨啊，喝起来就比较好喝，是吧？
3: 哦，这个是咸猪骨来的。
1: 对啊，味道不错
2: 吧？哦，真的很好喝。
3: 怪之得啦，
1: 怪之得。
3: 有浸咸猪骨特有的香味
1: 啊，那
3: 好香啊！
2: 哇，这个我真的建议所有就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把这个配方你们一定要把它学会，真的好好喝。
1: 健脾啊，祛湿啊，祛痰湿啊，所以非常好。不要太黏太稠，
2: 不要太贪。
1: 对，
3: 其实好黑啊，真的。啊，
1: 就是吸的，取它这个药汤里面那个药性成分在里面呢。
2: 哦，不是让你吃饱的，
1: 不是拿来当宝吃。
3: 那究竟白阿姨服用了健康三宝粥之后呢，她整个人的身体状况得到了怎么样的一个改善呢？黄主任，
1: 哦，白阿姨喝了这粥之后啊，三宝粥之后啊，吃了饭也不胀了，她也不容易拉肚子了。哦，啊，因为她一些去了痰湿，她也不会说大便烂了成型了，也好睡觉了，脾胃也好了，因为她这个莲子啊，她健脾啊，又养心啊，所以她脾胃好了，那么心也安神了，所以睡眠也好了，也没那么累了，所以是非常好的。
3: 哇，对的。专家给大家带来的调理脾胃的食疗方，既有茶饮又有药膳，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找到健康助手，免费领取食疗方的详细介绍。
5: 药补不如食补，学会药膳的制作，平时呢经常吃一点，调整脾胃的功能，养出健康身体，赶快扫码收藏起来吧。
1: 这个白阿姨啊，除了吃我的中药啊，还有一些饮食的膳食的调理之外啊，我还教了她一个啊比较好的一个脾胃的经络操，因为我们中医的脏腑之间是通过经络来联系的，所以你经络的经络不通，它就会影响到脏腑。这里我们是根据胃经的走向来进行一个操。首先在眼这个地方，我们用这个手指啊，老人这样在这里敲，慢慢敲啊。对于女同志来说啊，很好的，敲了之后眼袋也没了，
3: 赶紧敲多一点，
1: 斑也没了啊，
5: 还可以美容是吗？
1: 对对对对对，一直敲下来，敲到颈部，颈部就用手掌，特别是甲状腺的疾病啊，拍拍呀啊，甲状腺的结节啊都会消除的。
2: 哇，有啊有啊，我有
1: 拍一拍，
2: 有有。
1: 每次打他30-40次啊，打完到了胸部，胸部是拍到胸部就用也是手掌来拍，
2: 大概力度的
1: 拍得舒服为止，也不能太大力的
2: 哦，自己
1: 拍弱也没效，太大又会损伤。
2: 哦，明白，自己感觉舒服，
1: 打到舒服为止。到了下肢呢，就用拳头啊，拳头这样拍，沿着这个经络一直拍，特别这个珠三里这个地方拍多一点啊，
2: 拍多一点。
1: 珠三里啊是很有名的个调理脾胃的穴位啊，一直拍。
2: 哇，真的很舒服
1: 哎，舒服的是吧？啊，
2: 对于我们久坐的这种感觉特别舒服。
1: 做完了又重复，特别对我们的脾胃是非常好的。这个经络操。啊，所以就通过这样去打。
5: 那我想请问的就是那个，这是您教白阿姨做吗？白阿姨做完之后，她有什么样的改变？
1: 那就是原来那些症状就没了吗？而且她是60多岁，看她就搞了这50多岁了。哇！又年轻了。
2: 太棒了！听到不如自己去做，就这年轻10岁啊，花多少钱都补不过来，
5: 真的。
3: 专家介绍的脾胃操您学会了吗？记不住没关系，您可以打开我们的微信扫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找到健康助手免费领取详细的讲解。今天专家推荐的各种调理脾胃的方法都在我们的节目笔记当中，您还可以扫码收藏。您有问题也可以向健康助手反馈，我们可以为您联系专家调理好脾胃的问题。
5: 脾胃操很简单，可以经常练习，配合专家介绍的穴位按摩，可以帮助我们调理好脾胃，赶快扫码收藏学习起来。
4: 最近呢，我们的健康助手呢，收到了一位来自新疆的冯叔叔的私信，他说觉得自己平时呢没有什么精神，身边的朋友呢说，你可能是那个脾有点虚，让他买一些中成药来调理一下子嘛。他想咨询一下黄主任，可以具体买哪些中成药来调理脾胃呢？
1: 确实啊，中成药它是方便啊，不用用中药来煎啊，而且可以坚持服用啊，方便而且有效。你要根据你的脾虚，既然有不同的症，那么选用不同的中成药。比如说你是大便烂的，我们就用参苓白术丸，它除了健脾之外，还有祛湿。如果是脾虚啊，心血又不足，睡眠又不好，经常啊睡不着觉，又容易累、心慌、心跳，容易惊醒。那么这是一个脾虚之外还有心血不足，那么你可以选归脾丸。这中成药健脾的药很多，我们要根据脾虚的程度不同，脾虚的兼有的其他的兼症不一样，合并症不一样啊，我们都选用不同的中成药。
4: 好的，谢谢黄主任的分享。那其实还有一句话哈，就要提醒正在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啊，千万不要自己瞎用药。具体呢，您是怎么样的体质呢？还是要通过专业的中医师才能诊断得出来的。那最后呢，黄主任还有什么话想要叮咛一下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吗？
1: 脾胃是非常重要的脏腑，它是我们的气血生化之源，是后天之本。所以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脾胃，脾胃好，身体才是真正的好。
4: 好的，再次谢谢黄主任的解读，同时也谢谢二位健康情报员给我们今天带来的精彩的分享。那么本期节目呢到此结束了，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拜拜。
6: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

0: 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都埋伏好了，待会儿大哥一到手，我们就立刻撤退。
1: 文美小姐，无意冒犯，只要我们大哥被放了，保证你人的安全。
2: 江副探长，北川探员马上就到。
1: 知道吗？
3: 老实点儿。

0: 江海洋。没想到十九路军的兄弟也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1: 用什么手段要看对谁了。阁下今天来不是跟我讨论这个问题的吧？
0: 当然。杜营长，你的兵好像没有你那么有志气。
2: 少他娘的废话，赶紧交换人质。

0: 日本人果然没有痛痛快快的交换人质啊。
1: 小日本要是守信用，这就是天下的一大奇闻了。
0: 但愿海洋他们能够平安地救出杜营长啊。来了，准备战斗。

0: 내가 그만 더 가.
1: 저 잔도에도 이션이 하였으나 나가에 다스게 돼야겠대.
0: 헐! 하얗!

0: 感谢秋野先生相救。刘小姐，你能给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今天有位姑娘来商行，她本来说是想买刺绣的，结果她是手枪队的人，把我跟常叔给绑起来了。然后她就逼着我给由美小姐打电话。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但是请秋野先生相信我，我也是逼不得已的。
1: 谢谢刘小姐的配合，您先休息，我告辞了。
0: 秋野先生客气了。

0: 一鸣被北川押走了？
1: 我亲眼看到的。那咱们还心疼吗？
2: 废话，不干掉马成龙老子不姓于。去，只要马成龙出来就干掉他。
1: 我我能行吗？
3: 怎么不行？
2: 只要拿着枪瞄准了，一枪他就死。
1: 大哥，我害怕，我一到那边我抽筋，我头晕。我
2: 你个笨蛋，你还想让我亲自出马啊？
1: 那倒不是，但我自己我干不了那事儿。
2: 阿伟啊，你现在是我唯一信任的人，所以你必须得去。记住，打死他赶紧跑，千万别落到日本人手里。

0: 从容。
1: 这是个误会。
0: 走
2: 走。笨蛋，
0: 蠢货。
1: 我说我不去的，现在去的我枪法不准，手抖了。
0: 拿钱的时候你是抖过吗？抱女人的时候你是抖过吗？
1: 那不一样啊。
0: 怎么不一样？瞄准不会吗？
1: 大哥，你瞄错了。
0: 你把老子气糊涂了。你说说你能干点什么？
1: 那下次您别叫我去啊。
0: 还下次？你觉得马春龙是蠢猪吗？还等下次送上门？你就不能给我长长脑子？
3: 大哥，疼疼疼！大哥，疼啊！
1: 大哥，那现在怎么办？
4: 日本人发现你了吗？
1: 就几个特务，应该不知道我是谁。
4: 那马春龙呢？
1: 这我不知道，我跑了。

0: 想睡觉。
1: 哎，
2: 干哥，
3: 干哥。
2: 多喝点儿，金宝。倒这么点我哪够喝的呀？倒满。
4: 就是的，你这男人喝酒就得大口大口的喝，你这还没过门啊，你管上了。
5: 大哥的伤还没好利索呢，都不能喝太多的酒，喝多了对身体不好。你党都跟你似的啊，那么大的一只，跟牛似的闷。
6: 老三。嫂子说的对，少喝点。
1: 哎，金宝，
6: 你给我倒满了，我保证在伤好之前就喝这么一次，我就不沾酒了，行吗？
5: 保证。
6: 保证。
5: 就这一次。
1: 啊。
5: 行吧，我给你倒，我给你倒。就这一次哈。
1: 倒满。
6: 得了，
5: 行了，
1: 来。
6: 正琢磨着呢，心疼是怎么被日本人发现的？
4: 我也纳闷呢。我在牢里的时候啊，小日本也没提这茬。
1: 这件事儿啊，

0: 也就金凤和虎子知道，他俩又不能出卖我。
1: 肯定不能，肯定的。
2: 不，那会不会是于志新啊？
3: 不可能，他没有情报来源。按照大哥你的说法，我估计你是被什么熟悉的人盯上了。
0: 那更不可能了，我当时非常警惕，不可能有熟悉的人。
3: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更要查清楚，否则的话，指不定今后还会出现这种情况。
0: 为了虎子，也不能放过他们。对了，你们是谁想出绑架尤美来换我这招的？
3: 老三。
4: 哎，嫂子干的。
1: 对，我干的，我不怕别人戳我脊梁骨，这跟他们都没关系。
5: 对，你真棒。
1: 还行吧，还行。
4: 豪杰，
3: 不管怎么样，
1: 豪杰
3: 总算出来了。来，为了庆祝你出来，喝一个。
4: 干干，来。

0: 青もみ、安心しろ。北川の敵は絶対取る。
1: 江大哥，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2: 哦，江先生啊，福大，命大，小姐，他不会有危险的，啊。
1: 希望他能够平安地救出他大哥。

0: 江大哥，哎呀，江先生，哎呀，你可回来了，你坐，我给你冲茶去，啊，
1: 谢谢常叔。
0: 怎么样，还顺利吗？一切顺利，人已经救出来了，
1: 救出来就好。对了，由美呢？我跟你保证过的。毫发无伤，谢谢你啊。哎，对了，秋野呢？来过了吧？有没有怀疑你？
0: 他应该没有怀疑吧？不过他这个人平时也挺阴沉的，他具体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也看不出来。或许是我太笨了吧？
1: 哎，你不笨，你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女孩。
0: 得到你的夸奖，特别高兴。江大哥，留下来吃晚饭吧，我去给你做几道菜。
1: 好啊，正愁没点吃呢。
0: 尝尝，看好不好吃。
2: 你做菜越来越好吃了，比外面好吃多了。
0: 瞎学的，我娘在世的时候跟我说过，要留住一个男人的心，就
1: 什么？
0: 我瞎说的，让你见笑了。
1: 伯母说的对。

0: 可是他却没有留住那个男人的心。
1: 龙先生，
0: 我们聊点别的吧。
1: 好啊，那聊点什么呢？
0: 我们聊一聊，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争、平凡安静的世界里，你说我们会怎么生活？
1: 没那么想过。
0: 那你就现在想一个。
1: 在那样一个世界里，我想我可能会成为一名画家吧，因为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就是一名画家。
2: 或许我会继承他的手艺，
1: 然后娶一个妻子，生一对孩子。
0: 你的梦想真朴实。
1: 你看，我不说，你还非让我说。让你见笑了，
0: 怎么会呢？到时候呢，你就好好的画画，我就照着你的画来刺绣。看什么看啊？

0: 陆先生，这次来呢，还是想拜托您查一下到底是谁暴露罗大哥的行踪。我想这里边肯定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其他事情。
1: 我们已经在查了，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你不要着急。
0: 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了。
1: 是啊，警觉。还有你们一定要警觉，敌人现在是越来越狡猾了，尤其是你们杀了北川之后，我想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你们。
0: 我明白。
1: 那你们准备下一步怎么打算？
0: 现在的情况，马春荣不能留了，要马上除掉。
1: 好吧，那就按照你们的想法去做吧。
0: 好。
1: 好了，咱们这个事说完了，我想跟你说点私人的事情。
0: 你说。
1: 孟琪是不是很喜欢你？我看得出来，我也了解孟琪这个孩子，他如果不喜欢你，他不会这么信赖你，不会这么不遗余力地来帮你。海洋啊，我作为一个父亲，我希望你不要辜负了孟琪的心意。海洋，不要步我的后尘，好好待他。

0: 秋月先生，马先生对帝国的招待还满意吧？满意啊！不过我就是觉得我那点小伤早就好了，就不想再留在这里，麻烦您再费心。哦，这么说。
1: 马先生准备要离开了，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我要想走，随时都可以。现在外面很混乱，我很担心你的安全。这次枪击事件就给我们提了个醒。还有，我们的医生在给你治疗的时候，使用了一点新的镇静药品，当然了。 有一点毒副作用，毒品。我们还是谈一下枪击事件吧，马先生。马先生，你知道是谁要杀你吗？
0: 于志新，你怎么知道？我当然知道，开枪是阿威。
1: 我听说那个人是围了面巾的，你怎么就这么肯定？
0: 是，他是围着面巾，但是我认得出他的声音和神情，不敢肯定。
1: 回去好好休息吧。
0: 记住，以后不要乱跑。
1: 秋叶先生，您刚才说，就是在我身体里那个毒品。放心吧，以后只要你听话，不乱跑，所有的毒品都要解药的。
0: 那我先回去了。

0: 生每天都来？
1: 是，每天都来，就是来的时间不一定。
0: 好，继续盯着，一定摸清他的规律。
1: 好。
2: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3: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2: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3: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2: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9: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1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0: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9: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3: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

0: 直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2: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8: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3: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3: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2: 网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哎呀，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会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的。
2: 就是荔枝核，
3: 就是桑叶。
1: 针对这种器质血瘀型的，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的患者呢，是有机会逆转或者缓解的。
4: 抓住黄金期，远离糖尿病，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30日21:40《健康有道》。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5: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这个针能不能不打呀？
8: 不行，这是我急着所在，请你多多担待。
9: 我还给你钱，我给你黄金。

0: 秋野先生，你这什么意思？于探长，你不明白？不明白？那我就让你明白明白。你说，
1: 北川死了？什么？北川死了？怎么可能？北川生前最恨的就是你。秋野先生说笑了吧？
0: 我跟北川最多算是情敌，怎么能是恨呢？马春荣也是你的情敌吗？我连马春荣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好了，我们不要玩这种无聊的语言游戏了。于探长，我最后警告你一次，你必须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2: 那你就不要怪我了，
0: 好好招待于探长。
3: 嘿，曲先生，你要干嘛？曲先生。

0: 何者だ、誰が入れと言った、出て行け。何するつもりだ。
1: 阿哥，他在说什么鸟语呢？一句也听不懂，干脆杀了他算了。
2: 别杀我，别杀我。
3: 会说中文啊？
2: 我本来就是中国人。
3: 那为什么会说日语啊？
2: 我之前在日本留学过，毕业于日本的医药专科学校。
1: 又是个汉奸。
2: 我可不是什么汉奸，我就在日本人的医院工作。
3: 问你，是不是要去秋野的商行？
2: 是。
3: 给谁看病？
2: 一个姓马的先生。
3: 得了什么病？
2: 他没病。我每次去，就是给他注射少量带有毒品配置的生盐水。
3: 为什么？
2: 秋野先生吩咐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可能是为了控制他，你也知道这。

0: 药品用多了，毒性挺大的。
1: 现在要你帮个忙。
0: 帮忙？你说，
1: 带我们混入商行。
0: 啊？那商行哪是那么容易混进去的？
1: 这么多年，钱应该没少赚吧？你就甘心一辈子给日本人当狗？我希望你做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你放心，事后我们会安全送你出去，给你一分钟时间考虑。
0: 好，我答应你。

0: 等一下，你是干什么的？
1: 哦，他也是我们医院的医生，是我的助手。
0: 搜他身。

0: 师傅，马先生，我是赖川。
1: 你多了个人，他谁啊？
0: 哦，他是我的助手，秋野先生刚刚吩咐，你需要加料。
1: 什么？加料？
2: 为什么？啊？
3: 医生，不是说好了不加料吗？为什么要加料？
4: 医生，咱们能不能不加料？
5: 不能。不过还好，这是你最后一次了。
4: 最后一次？什么意思？

0: 处长，您这是？
1: 江副探长，你玩的不错呀。
0: 处长，这话从何说起啊？
1: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说说看，到我们巡捕房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0: 这么说，您都知道了。这件事情，我有必要跟您解释一下。
1: 好。如果你要是有半句谎言，就别怪我吴某人不给你留情面。都出去。
2: 是。

0: 没错，我一直都是守疆队的人，进巡捕房只是为了找个合法的身份做掩护，但是这一切只是为了对付日本人。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巡捕房、对不起您的事情。事已至此，海洋任打任罚，您怎么处置我绝无二话。但是如果处长您要把我交给日本人的话，我宁可自杀。
1: 我把你交给日本人干什么？我又不是日本人的奴才。你刚才说的倒也对，

0: 你是没有做过对不起我们巡捕房的事，但是我今天要问你，你必须要跟我说清楚，于志兴探长在哪儿？他是不是被你们杀了？不是，我可以向您保证，于探长的失踪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怎么保证？
1: 用我的人格保证，绝无半句虚言。

想抓鱼探长的只有日本人。如果您信得过海洋，如果鱼探长他还活着，我愿意把他救出来。

0: 还能相信你吗？
1: 能。
0: 好，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不管你有什么办法，给我找到于探长。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金处长放心，
2: 老那儿投靠了古城县。
3: 是啊，而且还带走了我们不少兄弟。
2: 以为有了新主子就可以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当初劝他离开省，他不走，自己找死就怪不得别人了。他不是姓龙吗？就让他到黄浦江里折腾吧。
3: 其实不用咱们亲自出马，自然有人会收拾他。
2: 还有人想杀他？
3: 我得到消息，之前手枪队的杜队长被抓，就是龙二通风报信。咱们只要将这个消息透露给手枪队，龙二必死，而且咱们还可以卖个人情给手枪队。
2: 就这么办吧。
4: 你做得对，吴宗道值得争取一下，毕竟他和我们没有利益冲突，有巡捕房这层保护伞，你们做起事情来也方便些。
5: 是啊，这个吴宗道还是有民族气节的，不过我没想到他会这么轻易的放过我。
4: 那你是小瞧手枪队的威名了，单单靠吴宗道的道义，恐怕你现在还没有走出巡捕房呢。
5: 不管怎么样，这事儿总算是压下来了。不过现在还是要想办法把于志新给救出来。
4: 好，于志新那边有情况，我会立刻通知你。
6: 海洋，你看看，这是龙二的资料，是班会于先生提供的。
4: 就是这个龙二，他勾结顾城县，向日本人透露了杜营长的行踪。
5: 原来是他，龙先生，替我谢谢于先生，青帮这个情，手枪队记住了。

0: 但是，现在仍有不少对帝国心怀敌意的抗日分子，盘踞在上海的各个角落。为了让帝国的军队能够顺利的占领上海，这些人必须统统杀掉。
1: 啊，是，必须清除。
0: 我听说前段时间，你那名手下被手枪队杀害了。啊，
1: 是的，我现在正在派人。
0: 全力以赴在追查他们，找到他们了吗？
1: 现在还没有。顾先生，我手里有一个犯人，他知道手枪队的下落，我想把他交给您。只要你能撬开他的嘴巴，就一定能抓到手枪队。在下何德何能？我这人手不够用，你是知道的。你说万一犯人要跑了，这不就辜负了秋野先生对我的美意了吗？
0: 不，我完全信得过你。
1: 手枪队的杜凌云都逃不过您的耳目，这一个小小的犯人更不在您的话下，您说不是吗？
0: 既然秋野先生这么相信我，
1: 那我就尽力而为吧。
0: 哈哈哈哈，顾先生，好好养病，告辞了。

0: ともみさん、
1: 通して UGC に会います。
0: 秋野さんの命により誰も通せません。
1: 私が諦めるとき通して。
0: はい。

0: 想到你还会打人，平时一副温柔可人的样子，真没看出来。
1: 如果我不这么做，我就没办法进来看你。
2: 你能走近点吗？让我看看你。

0: 我希望能够听舅舅的话，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这样你才能保命。
1: 怎么，硬的不行的软的？我于之心虽说不是个东西，但老子眼睛不瞎，秋叶想杀老子，还想得到老子的情报，门儿都没有。
0: 你怎么就这么倔呢？舅舅他不会杀你的，因为孩子是你的，我会求他，求他不杀你。
1: 少来这套。
0: 你为什么？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呢？
1: 因为你是日本人。没话说了吧？我就知道你们想蒙老子。
0: 不管你信不信，这个孩子他都姓于。
1: 信不信于已经无所谓了，秋叶一定会杀我灭口的。你走吧，不要管我了。
2: 柔美小姐，不要再跟这个卑劣的中国人说什么，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
1: 你们日本人也不见得更高尚。
2: 我不跟你这种人置气，因为你根本就不值得。
3: 誰か、連れてけ。
4: 彼をどこに連れて行くの？

0: 半天先生，人我就交给你了。
1: 那我先走了。

0: 小子我怎么看着这么面熟啊？
1: 是啊，
0: 妈的，顾城县黄文轩，
2: 闭嘴！你他妈找死啊！你有货？
0: 你到底是谁啊？你敢说不认识我？
2: 我于志新。
0: 于志新，巡捕房那个，你说呢？
2: 哎，你怎么会被日本人给抓起来了？
0: 快把老子给放了！要不然等老子出去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3: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4: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3: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4: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3: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

0: 要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3: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8: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9: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5: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5: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 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0: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5: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4: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5: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6: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7: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0: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5: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

0: 云天气。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3: 哎，你怎么会被日本人给抓起来了？
4: 快把老子给放了，要不然等老子出去，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3: 哎，于团长，你别急，你别急。
5: 哎呀呀呀呀呀！一家人，
3: 赶紧的，还不送

0: 说你们俩这么什么东西，怎么投靠日本人了？
1: 李院长，日本人这枪都已经顶到脑袋上了，我们也得顾命啊。
0: 是啊，我们也没办法呀。
1: 行行行，别说心里话了，我走了。
0: 哎，于太长，不要急，现在啊还走不了，日本人已经放话了，只要你能说出来手枪队的消息，我立刻就可以放你走了。
1: 行啊，有日本人做靠山，就不把我放在眼里了是吧？
0: 让开！
1: 哎，
0: 你也别动！顾春熙，顾春熙，老师，
2: 于探长，对不起，你真得在这儿歇几天。
0: 顾春熙，有本事你别让我出去！顾春熙。
2: 文轩呐，这总要想个办法。这个于志兴就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巡捕房更是不讲道理。
3: 要不把他放了？
2: 你不要命了？哎，
4: 老爷，您该用餐了。
0: 就知道吃，滚出去！
4: 是是是是。
2: 总不能这样下去啊！
3: 要不，我们把那于志兴神不知鬼不觉的一了百了，我们告诉日本人他是自杀的。
2: 这倒也是个办法。先别着急，实在不行就这么办。
5: 莫林，最近上海滩有什么新消息啊？
6: 最近也没什么大事儿。哦，对了，前几天虹口捕房的于探长突然失踪了。
5: 于志新，我知道这个人，是个唯利是图的家伙。
6: 是啊。但是这个人的背后是虹口捕房，咱们不可小视。
5: 他是怎么失踪的？我记得他可是跟手枪队有仇啊。
6: 不太清楚，不过跟手枪队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5: 你有其他的怀疑对象？
6: 最近我们查到顾城县从日本人手里接收了一个犯人。
5: 你怀疑那个犯人就是于志新？
6: 是的，毕竟日本人也有足够的理由抓于志新。
5: 哎，这个顾城县是要走错路啊，这么多年跟我争权夺利，到最后成了日本人的狗。
7: 顾城县根本就不配做您的对手。
5: 莫林啊，这件事儿你有什么看法？
7: 如果那个犯人真的是于志新的话，叔爷，咱们可不可以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巡捕房呢？
5: 告诉巡捕房？哼，对咱们有什么好处啊？
7: 这个
5: 告诉手枪队吧。
7: 告诉手枪队？
5: 江海洋救过我的命，于情于理我们都应该帮助手枪队。江海洋有了这桩功劳，在巡捕房也就作案子了。况且手枪队是出了名的装杀汉奸，古城县有麻烦喽。

0: 叔爷高明。
1: 海洋，班慧瑜先生差班莫林今天告诉我一个消息，说于志新可能被秋野藏到了顾城县那里。
2: 这个秋野为什么要把于志新交给顾城县呢？
3: 我估计秋野觉得日本人的监牢不牢靠，另一方面也未必没有考验顾城县的成分在里面。秋野真是个老狐狸啊。
2: 对，不过我觉得现在还是要确定一下于志新是不是真的在顾城县呢。
3: 没错，我们一定要注意秋野的后手。这样吧，于志新的情况交给我们来了解，你们做好准备，一旦消息属实了你们再动手。
2: 那就麻烦您了。

0: 怎么了，尤美？你有心事啊？
1: 梦溪姐，你说人生为什么这么无常？
0: 你怎么会这么问呢？到底怎么了？
1: 梦溪姐，我可以信任你吗？
0: 你说吧。
1: 我怀孕了。
0: 北川先生，
1: 这就是我觉得最无常的地方。这个孩子是于志新的。
0: 于志新，就是那个于探长。
1: 想不到吧？
0: 优美，你不是喜欢北川先生吗？怎么会和于志新？
1: 是，我喜欢北川，可是上天却给我安排了于志新。
0: 那你喜欢于志新吗？
1: 我应该恨他吧，他夺走了我的贞洁，可是毕竟是孩子的父亲，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我很想他死，却又舍不得他死。于志新得罪了我的舅舅，舅舅现在要杀他。我希望他活着，我希望我肚子里的孩子能够有个父亲，可是舅舅却说这需要于志新低头为帝国效力，都是谎言。

0: 的消息。
1: 有了，得到情报，他应该在顾城县的手里。
2: 这个顾城县真是吃了豹子胆了。
1: 处长，你息怒，明摆着是日本人给他撑腰，要不然就算接他100个单子，他也不敢这么干。
2: 说说你的想法。
1: 最近日本人盯上我了，动手的话会被察觉，我希望离开巡捕房一段时间，私下处理这事。
0: 具体你打算怎么做？

0: 喊什么呢？这么着迷？
1: 没什么。
0: 怎么，跟大哥还见外？
1: 哪儿的话呀？我就是在想啊，你说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一天没有战争，该多好啊！
0: 这话可不像从你嘴里说出来的。喜欢人家就去追嘛，人家都把定情信物放你这儿了，你倒是拿出点勇气来呀、啊！
1: 这是哪儿的话呀？我跟你说实话吧，是梦琪落下的，不是什么定情信物。再说了，我也不能耽误人家。你也知道，咱们守枪队干的一直是掉脑袋的事情，这指不定哪天就倒在哪个犄角旮旯了。
0: 海洋，我知道你压力大。于志新的问题不解决，大不了你就回守枪队，咱们接着真刀真枪跟日本人干。
1: 我明白你意思，但是你想想，自打咱回上海滩之后一直在跟日本人干，能走到今天不容易啊。我不希望。
0: 别担心，大哥相信你，所有手枪队的队员都相信你。

0: 这么晚还过来，我给你倒杯茶。
1: 不用了，梦姐，我打算一会儿就走，现在日本人跟踪我，我担心会麻烦你。
0: 什么麻烦不麻烦的，我才不怕呢。怎么了，找我有什么事啊？
1: 这个还你。
0: 江大哥，你是不是讨厌我？
1: 怎么会呢？
0: 那你为什么要把它还给我？
1: 我就是一个粗人，放我这儿给你弄脏了。
0: 你是不是真讨厌我？
1: 没有，我发誓。
0: 那我不管，反正给你了，你就得把它

收下。第一，不许弄丢了；第二，要随身带着，我会检查的。笨蛋，你饿了吗？我去给你下碗面吃。

0: 好吃吗？
1: 好吃。
0: 那你就多吃一点。
1: 嗯。
0: 对了，海洋，你觉得于志新这个人怎么样啊？
1: 你问他干嘛呀？
0: 我就是随便问一问。
1: 于志新跟我虽然是同事，但是没那么熟啊。听说，只是听说啊，他这个人不怎么地道。
0: 怎么和我听说的一样啊？看来是真的。
1: 到底怎么了？
0: 说来话长，今天由美

0: 幽梅小姐，就在这里了。
1: 谢谢黄先生，能麻烦你让其他人先离开吗？我想单独跟于探长聊一下。

0: 你怎么又来了？别劝了，累不累啊？你身子不舒服，回去休息吧，啊？
1: 你为什么还不能醒悟呢？我舅舅他真的会杀了你的。
0: 早就看透了，我于是心烂命一条，随便吧。
1: 你为什么就不能替孩子着想呢？
0: 你能不能换点别的花样啊？
1: 是，我承认我当时非常恨你，我有喜欢的，你毁了我的一切，我当时恨不得杀了你。可是，当我知道我怀孕的时候，一切都不重要了，只有孩子，只有孩子最重要。我只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快乐的成长，有爱他的父母，而不是成为一个没有父亲的孤儿。

0: 不能放下你的怀疑，感受一下孩子的心跳，好吗？你还要想什么？只要你跟舅舅合作，他答应过我一定会放了你的。
1: 别说了。想想，
2: 事情就是这样的。由美她真的很可怜，海洋。
3: 继续说啊。
2: 我都说完了，还说什么呀？你都没认真听。
3: 对不起啊。
2: 算了，跟你们男人聊这样的话题也不能怪你们走神。不过话说回来啊，由美她真的很无辜。我知道你很日本人，但是她不一样，她是一个好姑娘。
3: 梦琪，我信你说的，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由美她毕竟是秋野的外甥女，所以你还是要留个心的。
2: 我知道。
3: 那谢谢你的面，我先走了。
2: 带你路上小心啊。
3: 好。

0: 大哥，
1: 大齐，情况怎么样？
0: 我们观察到由美现在多次进出古城县衙，形迹可疑啊。
2: 这就跟孟琦反映的情况基本对上号了。现在可以肯定，于志新没死，就在顾城县的家里。
0: 那还等什么？还不赶紧下手，以免夜长梦多。
1: 别急，咱们得详细安排一下。
2: 大哥说的对，还是先商量一下怎么救人。我得去趟龙先生那儿，听听他的意见。这样吧，大哥，让弟兄们准备好，随时行动。
1: 好，
3: 这里是顾城县的家，我们都打听清楚了，有20几个护院的，10几条枪。当然，这些人遇上你们，没有胜算的把握。你们所要顾忌的是，周围这几家日本人的商行，其实都是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日本特务机关。你们一定要速战速决。
2: 现在大哥伤好的差不多了，手枪队也算是兵强马壮。就算有日本特务围攻，救他于志新出来，我想问题不大。
3: 有信心是好事情，但是不要小看敌人。我会通知游击队的洪队长，到时候依旧是我们策应，你们主攻，尽可能的防备会发生的事情。
2: 那就谢谢龙先生和游击队了。
3: 不用这么客气，我们马上就是一家人了。
2: 您的意思是？
3: 海洋啊，你的入党申请上级已经批复了，同意我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介绍你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们马上就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
2: 太好了。龙先生，那你看我是不是要准备一些？
3: 海洋啊，我们接触时间不短了，我跟你说，我们共产党可没有那些坏习惯。我们欢迎一切有志于抗战、有志于人民共和的进步青年加入我们。
2: 龙先生说的是，那我什么时间可以正式入党？
3: 先不急，先把于志新救出来再说。回头呢，我再给你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党的情况。

0: 至于不信，
1: 就是被顾承宪抓起来的人。啊，
2: 我说他在地下酒窖。
1: 带我们走。
2: 很好。
0: 走。
3: 顾先生，我敬你一杯。
4: 来。

至于这么费劲。带走。

0: 二哥，
1: 江老弟，人交给我，你们赶紧撤。
0: 好，兄弟们跟我走。
2: 走走，
0: 快！
1: 兄弟，谢谢。
3: 走吧。
4: 怎么样？刚得到消息，手枪队已经得手了，我们撤吧。
2: 好，撤。

0: 你是你不错呀，这救死船上，我那点气力早给掏空了。李团长，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兄弟，废话不多说了，你的救命之恩，我一直心记住了。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开口。李团长，手枪队这次本不该救你的，之所以冒这么大风险来救你，一是希望你不死在日本的手里；第二，希望你能痛改前非，以后别再和日本人合作了。
1: 我于志新的命是你们救的，说实话，也挺出乎我的意料。不过你说的对，跟日本人合作就是与虎谋皮。我自诩聪明过人，却没干到这一点。以后别说跟日本人合作，老子一定让日本人彻底滚出足界。
0: 希望你是个爷们儿，说话算话。走吧，这儿不安全，先回不放。
2: 啊。

0: 署长，
1: 怎么回事啊？听见枪声没有？
0: 听到了。
1: 赶紧带人过去看看怎么回事。
0: 是。张团长，
2: 张团长到医院，
0: 快
2: 快
0: 送团长去医院。
3: 海洋，没事吧？
4: 没事。
5: 署长，
1: 你可回来了？怎么受伤了？
5: 没什么，小伤。
1: 快快快，快过来坐。于探长呢？
3: 他也受伤了，正在抢救，但是生命应该没有危险。哦，
1: 那就好，那就好。海洋，在巡捕房，你跟于探长可是我的左膀右臂，缺一不可。以后干什么事儿，一定要小心啊。

0: 你是觉得是秋野派人刺杀的于探长？
1: 没错，极有可能。于探长对秋野来说是个隐患，秋野是不允许。

0: 处长，我们还是得想个对策，防患于未然。
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2: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2: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6: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9: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1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2: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6: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1: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8: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8: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1: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

0: 苗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7: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6: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7: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8: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7: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 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4: ともみさん、
15: 坂田さん、何か私に用ですか？
14: 秋野さんの言葉で心を痛めているのでは？
15: 大丈夫、おじさまのせいにはできませんから。
14: 実は秋野さんはあなたのためを思っています。間違わないようにと。あなたの気持ちもわかります。東京に私にも子供がいます。妻と子供を思うことで私にいつも大きな希望を与えてくれる。赤ん坊が生まれてすぐに両親の愛を失う、こんな悲しいことは他にはありません。
15: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4: U ターン町の住所を教えましょう。
15: 本当ですか？
14: 本当です。友人心は疎開の仁愛病院にいます。そこに行けば彼に会えます。
15: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4: 我らの情報によると、ともみさんは午後2時に病院へ向かったそうで、2名の警備に阻まれ病院内には入れていません。偵察では奴らの監視は24時間体制で昼と夜各4名が巡回しています。廊下以外に部屋にも2名ほどいて、警備は厳重、警戒は怠っていないようです。
16: どうやら友人心は厳重にかくまわれているようだな。手を出したくても簡単にはいかない。
14: はい、
16: なら計画を立てる。坂田、我らの艦長が簡単に小チャンドゥに負けないようにな。
14: はい。
17: 孟琪琪，我今天去医院看于之心了。
18: 于探长他怎么样了？
17: 我没有见到他，在外面就被人拦住了。
18: 怎么会这样呢？
17: 我不知道，也许是怕舅舅会杀了他吧。没有办法阻止舅舅，我觉得自己好没有用。
18: 优美，这不是你的错，我们都是无意中闯入争端的弱者。
17: 孟琪姐，我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北川君死了，如果于之心再死掉，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18: 可是单凭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
17: 孟琪姐，你说我带于之心回日本可以吗？
18: 回日本？
17: 对，远离这个是非之地。这片土地上充满了战争和悲伤，我不想待在这里。
18: 于探长，他会答应吗？

0: 不知道啊，也许不会吧。日本又不是他的故乡，你们中国人和我们日本人一样眷恋家乡。蒙琪姐，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帮我吗？
1: 对不起，优美，

0: 我虽然是手枪队的人，但同样也是巡捕房的人。但凡处长有吩咐，海洋不得不从。
1: 有你这句话，也不枉费我对你的一片苦心。
2: 顾先生，帝国已经答应资助您一笔资金，投入到您经营的运藻帮码头上。帝国入股，共同发财。当然了，仍旧由您掌管。
3: 感谢大日本帝国，我顾承宪是大日本帝国永远的朋友。
2: 好事还不止这一件，您损失的人马，我会让护卫队补充过去，增强您的实力。
4: 您不是要消灭那个于先生吗？
2: 这正是您的机会。
3: 秋野先生，不愧是我顾某人的再造恩人。哦，
2: 我们是朋友，您不要这么客气。
3: 那有什么事情，你吩咐。只要是我顾某人能做到的，绝不推迟。
2: 哦，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囤积了一批物资在仓库里，等时机到了，还想麻烦顾先生帮我们运到码头。这件事情，我们日本商行不方便出面，所以还想请顾先生多多帮忙。
3: 秋野先生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厚爱。
2: 那就太感谢你了，
5: 顾先生。预祝我们合作愉快，干杯。
6: 吴处长，
1: 他的情况怎么样？
6: 他的情况现在开始好转了，如果不出现意外的话，应该能够恢复。
5: 什么时候能行？
6: 这个不好说。
0: 处长，别担心了，于探长可以醒过来的。

0: 我抱你，快转过去，快。嗯。来，伸手。
1: 金宝，你不觉得这样挺委屈自己？
0: 委屈什么呀？这是妇道。
1: 你懂什么叫妇道？
0: 妇道不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吗？
1: 那明知道是火坑，你也往里跳啊？
0: 那得看是什么样的火坑，我自己认定的就不后悔。

0: 谢谢了。
1: 谢什么呀？说什么傻话呢？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男人，我这辈子认定的男人。

0: 说正事，说正事。法租界巡捕房探长于志新遇刺身亡。
1: 于志新死了
0: 啊？哎，二哥正好来了。于志新咋死了？
2: 于志新没死。
1: 没死？
2: 对，我跟吴宗道给日本人下了个套，日本人信了，但是于志新现在在床上躺着呢，还没醒。
1: 哦，那就好。
2: 对了，大哥，银行的事怎么样了？
1: 地点我已经考察差不多了，但现在有个问题，志远远在南京，我又是日本人的眼中钉，我觉得咱们得找个人打理一下银行。
2: 这点咱俩想一块了，你现在的身份确实已经不适合出面了。这样吧，我还是去找一下龙先生，看看他那儿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3: 好，我倒有一个合适人选。
2: 请说。
3: 万墨林，
2: 他不是帮会的人吗？
3: 没错，海洋，帮会就像一口大缸，不停在吸纳各种人。虽然说名声不太好，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当中不乏能人。啊，像万墨林，他以前就是经商世家出身，更难得的是，他有一份爱国心和责任感。
2: 那您看他本人会同意吗？
3: 这需要征求一下他的意见，我认为应该不难。银行对于守枪队来说是一笔大买卖，可是对帮会就一毛而已。
2: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就有劳您了。
4: 哎，海洋啊，最近秋野还派人盯着你吗？
2: 自打吴宗道放风出去说我去南京办事之后，
4: 目前没有什么发现。那你还是要多加小心呢。

0: 大哥。
1: 哎呀，你俩这大白天也不关个门儿，你。
2: 那个，你们聊，我去弄饭了。
0: 嫂子，你下回记得关门儿。
3: 你来干嘛？
0: 大哥，你还真行啊。

0: 三哥，快还给我！
1: 先看了300多遍了，还看？
0: 我乐意窝窝，你快还给我！你
1: 哪儿那么容易还给你啊？说句好听的，
0: 三哥，求求你还给我，求求你！
1: 这还差不多，来，嘿，给吧。啊，我说你小子要想见萧红，就赶紧去呀！一天磨磨唧唧的，跟娘们似的。
0: 我不好意思啊。
2: 我告诉你，李峰，你听三哥一句话，你要想见萧红啊，就赶紧去见，别跟三哥似的，想见都见不着了。
0: 三哥，你是不是想下边嫂子了呀？
2: 能不想吗？
1: 说我张大气怎么也多愁善感的。行了行了，不说这不开心的事，说点开心的事。
0: 对对对，说点开心的。
3: 云峰哥，啊，咱走吧，赶紧成吧。
0: 好。
1: 哎喂，你们俩干嘛去啊？
0: 进城啊。这不是有一阵儿没进城了吗？咱这一大帮人吃喝拉撒用的都快用没了。走。
1: 喂喂，我也跟你们一块去吧。
0: 那我和我哥说一下。
1: 你小子，你跟他说他还能让我去吗？走走走走
0: 走。
4: 小叶啊，
5: 雷啊，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万墨林先生，这位是江海洋。
6: 万先生幸会。
7: 江副探长果然是英雄豪杰啊。
5: 坐下说坐下说。
7: 怎么，乔爷啊，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5: 莫林啊，是海洋找你，让他跟你说吧。
6: 是这样的，万先生，最近日本人破坏严重，手枪队经费缺乏，所以我们打算做点生意。但是你知道手枪队身份敏感，不易露面。又听龙先生说，您出身于经商世家，所以我们想请您出面帮忙。

0: 打点生意。哦，那你们准备开做什么生意呢？
1: 银行。我个人呢，是没什么问题的。守枪队也是为了抗战嘛，而且我本身对守枪队也十分的敬佩，于情于理都不应该推脱。但是海洋你也知道，我现在啊身处帮会，也是身不由己。这件事儿。
0: 我还得回去跟于先生请示一下。不过呢，于先生也是深明大义之人，况且你海洋老弟对他也是有过救命之恩的。我相信这件事情，他应该会答应的。
2: 那就感谢万先生了。这件事不管成功与否，万先生始终是守枪队的朋友。哈哈，
1: 江副探长，客气了。
3: 哎，来坐下说，坐下说啊。魔林，这件事情还需要你大力帮助才是啊。
4: 乔爷，好说啊。好茶，好茶。包总，
5: 来一点，您俩的包总，我看看这个。
4: 哎，先生您看，
5: 对对对。
3: 手镯，哎，老板，这不错啊，上好的玛瑙。嗯，哎，老板，哎，这多少钱？2块钱。哎，客官啊，谢谢。啊，好，行，慢走，慢走，好，再来，再来，再来。哎，三哥啊，能者多劳。今天采购的事就你俩去忙去了，我有点事，我先走了。
4: 你干啥去？
3: 我给小红送去。
4: 不是，人家萧红家也是富豪，有的是钱，能在乎你这2块钱的破镯子吗？
3: 你懂啥？这叫礼轻情意重。嘿，你这个俗人，我不跟你聊了，我先走了。嗯，
4: 这跑得真快呀！这。哎，对了，地址你知道吗？
3: 上，信上写着呢。
4: 今儿都累你了，走吧。
3: 树爷，这件事儿您的意思是？我觉得可以帮他们，毕竟对咱们来讲，只是举手之劳。好，那我明白了。这件事儿啊，我会以我个人的名义去处理的。树爷，尽管放心。
6: 去做吧。好。
3: 哎，这位同学，你好。 跟你打听一个人，你知道萧红老师在哪儿吗？
6: 你找萧红老师？
3: 我是他的朋友，他给了我这儿地址，说他在这儿教书。我想找到他。
6: 萧红老师刚顺着这条路走了，应该还没走远。
3: 哦，好，谢谢你啊。
7: 萧红，
3: 萧红，
7: 杜大哥，你怎么来了？
3: 我来看看你。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7: 你上次不是跟我写了封信吗？信上有地址，我就去你学校去找你，你不在，我就问了问你的学生，他们说你可能在这儿，我就找来了。<笑>
3: 哦，对了，我这次来，我想把这个送给你。这么贵重的礼物。
7: 我怎么能收呢？不贵重，不贵重。那个，就2块大洋买的，那个再贵的话，我也就买不起了。
3: 杜大哥，你可真是个老实人。你上次不是送我一个项链吗？我这次送你一个手镯，咱俩就算是礼尚往来了。
7: 那可不一样，上次是因为你救了我，所以我才送你礼物的。
3: 都已经买了，你就收下吧。我要是再退回去，人家老板他就不干了，收下吧。
7: 那好吧，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收下了。
3: 好，杜大哥，那我们走走吧。好，走走走，走好。
6: 行。
7: 大哥，还是你先说吧。
3: 好好好，我先说。 这不，今天我正好来找你呢，也有些事我想问问你。那个，你是共产党吗？
0: 你怎么会这么问啊？
3: 直觉啊，我在你的身上也看出了那种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
0: 我不是，但是我一直想加入共产党，我的资格还不够。共产党一心为了国家，纪律严明，信仰坚定，我相信中国的未来一定在他们身上。
3: 那个龙先生啊，我也打过几次交道，在他们的身上我并没有发现那个时候所宣传的那样，他说是什么什么什么赤匪什么的。
0: 杜大哥，你可以给我讲一讲你在十九路军时候的故事吗？
3: 好呀，走，一边走一边说。那个，我参加十九路军的时候，当时我年纪很小，是我哥硬拖着我去，其实当时那个
1: 五个萝卜啊。
2: 三哥，咱们东西都买齐了，要不找个地儿歇歇，等林峰哥。
1: 等他干啥？
2: 真不等他了？
1: 不等了，走走走，给你二哥买点点去。哎，好。

0: 这个，把这两盒都装上。
1: 好。
0: 啊。就10块。
1: 没事。
2: 那是秋野吧？您看。

0: 在墙上。
1: 会不会是你们手枪队呀？
0: 不知道，但我三哥在市场那边。
1: 那你去看看吧，一定要小心啊。
0: 好，我知道，那你赶紧回家，注意安全。
1: 嗯，
0: 我有空再来看你啊。
1: 小心点儿。
2: 好，我知道。

0: 三哥，怎么回事？三哥呢？
1: 刚才我们碰到秋野的车了，三哥非要杀秋野，我拦也没拦住，然后突然出现十几个特务，我
0: 啥也别说了，赶紧救三哥，快走！

0: 走。您请喝茶。
1: 嗨。
0: 其实我跟秋野先生的关系还是非常好的。
1: 吴处长，我们抓到了手枪队的副队长张大器。哦，怎么很吃惊吗？
0: 啊，没有。
1: 张大器此人多番杀害日本侨民，可谓是作恶多端，罄竹难书。吴处长，我想请问，如果你们巡捕房抓到了，会怎么处理？
0: 当然会明正典刑。
1: 吴处长果然是心怀正义啊。好，那我也就不藏捏了。我们决定把张大器交给你们巡捕房来处理，由你们对他进行审判和定罪。不过鉴于巡捕房以往不佳的表现，此次我们将派帝国的军人进行全程监护，直到行刑完毕。希望吴处长不要拒绝啊。
2: 来来来

海洋，你倒是想个办法呀！

0: 好啊，借刀杀人。
1: 借刀杀人。
2: 明长王，
3: 快过来坐。今天的这个报纸你看了没有？
4: 看了。
0: 有什么想法？
4: 我知道这不是您的本意。
0: 还是你了解我。你说这小日本可不可恶啊？
1: 他这不是明显的挑拨我们巡捕房跟手枪队的关系吗？
4: 处长，您对手枪队的恩情我们一直惦记着，您放心。
0: 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救出张大奇？
4: 办法我们也正在想，但是现在还不了解具体的情况。我这次来呢，也是想向您寻求一些帮助。
0: 海洋，你也知道我这巡捕房的位子不好坐呀。啊，这上面有各种洋人在压着，这下面呢各个帮派又不给面子，难哪。啊，我这么说不是我不帮你，只是现在这个现状你也看到，上面下了命令。毕竟我吴宗道是吃洋人饭的，还是得听洋人的指派。当然我这么说可不是认洋人为主子啊。现在啊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暗中给你们一些指引，其他的我暂时无能为力啊。
4: 处长能有帮我们的心思我们就很满足了。
0: 你能理解我就好，如果你们需要什么情报尽管开口，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帮助你们。
4: 好，
5: 朱爷。
6: 啊，穆林。
5: 最近我得到消息，古城县正在帮日本人押送一批军用物资，同时他在浦西一带的漕运生意也得到了日本人的资助，实力扩充得很大呀。
6: 看来这个顾城县是真打算给日本人卖命了。
5: 是啊，就怕他在得到日本人的资助后仍不甘心，会对我们产生威胁。
6: 这个你不用担心，他顾城县还没做到这个实力啊。不过你说的也对，我们不能坐视顾城县就这么做大。
5: 那您的意思是咱们要阻止他们？
6: 不，咱们不能出面，还没到彻底跟日本人撕破脸皮的时候。不过我们可以把这个消息告诉手枪队，他们一定会感兴趣的。
7: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9: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1: 这
2: 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1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3: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6: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2: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5: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7: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2: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7: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2: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5: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7: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1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2: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8: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5: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0: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2: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0: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5: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咱们不能出面，不过我们可以把这个消息告诉手枪队，他们一定会感兴趣的。
4: 可是张大器的事儿就闹得沸沸扬扬的，我担心他们没这个心思啊。
6: 你太小看手枪队了，他们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3: 是啊，我也得到了秋野要转运这批军资的情报，关键是时间太紧迫了，转运的时间又和枪毙张大器的时间撞在了一起，秋野真是一个老狐狸啊。
21: 那乔一兄，你的意思是这一次手枪队不能破坏护城线的行动？
3: 我也不敢肯定啊，但是难度非常大，我会和杜营长和江海洋他们商量一下。
21: 好，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哦，对了，还有一件事，于先生已经答应了让我帮手枪队打李延航的事儿
3: 啊。这算是一大堆坏消息当中唯一的好消息了。
21: 是啊，乔一兄，你也不用太担心了，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的。
3: 秋野明显要制造陷阱给你们上钩，这和张大器的枪毙时间又赶在一起，秋野明显是要我们顾此失彼啊。
22: 陆先生，我现在只想救老三，如果老三没事，我们就是豁出性命也会

0: 我们已经把顾正天的武子劫了，但是现在，哎呀，这明显是个死局。如果你们贸然去救张大庆，不仅会落入秋野的圈套，而且还会给守枪队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你想过没有？
1: 管不了那么多了，我现在没有时间。守枪队一直脑袋来上海滩，就是为了对付日本人，为了抗战。可现在我的兄弟被日本人抓了，我得先救他。
0: 哎呀，陆先生，我先走了。

0: 老三眼看就要被押赴刑场了，但是脑子却一团乱麻，怎么办？我到底该怎么办？龙先生的话不无道理，自己就有人心切，难道真的乱了方寸？冷静，必须冷静。秋野布下了天罗地网，虽然不算高明，但他却抓住了手枪队一定会去救人这个弱点。要挫败秋野的阴谋，必须改变思路。
1: 组长，我已经想出了救张大奇的办法，不过现在需要请你帮个忙。
2: 海洋，你也知道我现在的情况，要是太难的话，恐怕我也无能为力。
1: 我知道您的难处，但是这回您放心，这个忙你一定帮得上，而且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2: 那就好，你说说看，要我怎么帮你？
3: 林先生，不好意思，那天是我心太急了。
4: 可以理解啊，毕竟是自己结拜兄弟和战友，这份情感难能可贵啊。
3: 是啊，自己过命的兄弟，我总不能不管他们吧。现在有办法了，既能救老三，又能把秋野的骨子结了。坐，说说看。
0: 计划就是这样，你觉得呢？
5: 我觉得没问题，但是于先生那边真的愿意合作吗？万一走漏了风声，我们可就全完了。
0: 我认为于先生那的人还是可以信的，毕竟他帮过咱们那么多次，另外这次牵扯的顾城县关系到他自己的利益，他不会坐视不管的。
5: 那就好，那咱们就放开胆子的干。
0: 对，这次救老三情况复杂，比较危险，不能有一点闪失。我现在就去找于先生把计划说一下。

0: 顾先生，坐吧。李学堂，有什么事吗？我给您推荐两个人才。
1: 两个人才？
0: 这两个人以前一直在侦缉队工作，后来由于贪污渎职被开除了。但是这两个人可是跟踪盯人的一把好手啊。
1: 嗯，太好了，我这正好有个差事需要人，就把他们叫来吧。
0: 那我去把他们叫来。

0: 见过顾先生。
1: 刚才文轩向我推荐了你们两个，放心吧，我这儿绝对不会埋没人才的。你们有多大本事就能赚多少钱，一定要好好干，不要辜负我的希望。
2: 多谢顾先生，我们二位一定为顾先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好，难得你们有这个想法，我这正好有个差事要派给你们，一定要好好干呐。
0: 请顾先生吩咐。
1: 给我查两个人，一个叫江海洋，一个叫柳梦琪，盯住他们的行踪，有了消息立刻向我汇报。
2: 请顾先生放心，这事儿我们兄弟俩拿手。
1: 文轩呐，给他们去支点活动经费，每个人赏10块大洋。
2: 多谢顾先生，
0: 谢谢顾先生，
2: 多谢多谢。
3: 请吧。

0: 张副营长，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说服手枪队归顺我们，为我们日本人做事，我现在就可以放，否则明天就是你的死期。
1: 天皇老子说去吧，想让我们投降，没门儿。
2: 死到临头的还嘴硬。
3: それだけ。
4: はい。
3: それだけ。

0: 胡处长，犯人就交给徐处长。
1: 转告大主先生，请他放心。这是什么意思？人不是已经交给我了吗？
0: 请吴处长见谅，张大器是杀害我们日本侨民的重要罪犯，大竹先生吩咐要全天候守护，不能有半点善事。

0: 他这就是在打我的脸。哦，对了，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差不多了，先让日本人高兴一天，到时候会让他们好看。
0: 好，必须要让小日本他们好看。
1: 会的。
0: 对了，于探长醒了。
1: 啊？
0: 那可太好。

0: 你醒了，别打他，吴处长看你来了。
1: 阿鱼，躺着不动，躺着不动啊！
2: 这怎么回事啊？他高兴，虽然脱离了危险，但还需要休养一段时间才能恢复。
1: 阿鱼，什么事儿都别想啊，先好好休息。不管什么事儿，等伤养好了以后咱们再说。
3: 看好了，大哥，擦干净点，上次擦的不干净。
4: 是是是，这一次一定擦干净啊！
3: 让大哥他们怎么样？

0: 小姐，你看今天的报纸了吗？还没有，怎么了？我看江先生又有麻烦了。手枪对张大器，明儿被枪决。您是说，这个张大器啊，和江先生是结拜兄弟，凭江先生。
1: 我想啊，他肯定会冒险去救他。常叔，我想跟江大哥谈一谈，你帮我约他出来。哎，
2: 好嘞，这就去。行。怎么了？
1: 您一点都不担心吗？
2: 担心什么？
1: 张大器要被处决了，我不会让他死的，我会去救他。你能不去吗？
2: 那是我兄弟，
1: 我担心你。
2: 你放心。 日本人不滚出中国，阎王爷是不会轻易收我的。

0: 该知道，现在这日本人呢，24小时盯着长达器，我怕方法我都替你想好了，你照做就行。放心吧，我会引起日本人怀疑。行，不管怎么做。
1: 執行上の配置抜かりなしだな。戦闘が起これば失敗は絶対許さんぞ。井上。
2: はい。
1: 海軍陸戦隊は何人周囲に配置した？
2: 報告します。大月理事の要求で海軍陸戦隊は一個中隊の兵力を出しました。ご安心を。どんな敵が来ようと攻めつちます。
1: 油断するな。翔ちゃん隊の船員はかつての優秀な中国軍人で勇敢である。何度も失敗を被っている。特にあのジャンハイや異常に狡猾だ。絶対油断するな。
2: はい。
1: それと君と坂田、今回の提携をもって帝国軍人の威信を示せ。
2: はい、ご安心ください。
3: 阿威啊。
4: 哎，
3: 到我们巡捕房也有段日子了吧？
4: 是。
3: 来，喝茶。阿威啊，
4: 哎，
3: 之前一直在于探长的手下干活，委屈你了啊。
4: 不委屈，我服从处长的安排。
3: 嗯，你呀，哪儿都好，就是这胆子太小
4: 啊。
3: 你说于探长之前这个事儿你早告诉我不就好了吗？也不至于成现在这个样子。
4: 处长家遇了事，阿威以后一定会多加注意，韦处长马首是瞻。
3: 嗯，你明白就好，以后跟着我不会让你吃亏的啊。眼下呢，这于探长的位子恐怕是保不住了，我打算升任江海洋为探长。这个副探长嘛，我看你也很有希望嘛。
5: 多谢处长栽培。
3: 坐坐坐坐。现在有个事儿我想交给你办，不知道你能不能办好。
4: 处长你吩咐，我一定会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
3: 嗯，张大器马上就要被枪决了，这事儿你知道
4: 啊？
3: 所以你也知道我们巡捕房跟手枪队是有合作的。所以
4: 处长想搭救张大器对吧？
3: 聪明啊。不过这一次呢不用我们出手，我们只需要给他们帮个小忙。我知道你小子机灵，所以到时候我把你安排到刑场，你只需要拖会儿时间，等到江海洋过去这事儿就算完了，怎么样？
4: 处长，不是我阿威吹牛啊。

0: 保证完成任务。嗯，让兄弟们做好准备，检查枪支弹药，随时准备出发。
1: 好，
0: 行动计划暂时保密，到达指定地点后再详细通报行动计划。这件事儿由你监督，出了问题由你负责。
1: 放心吧，哥，那我走了。
0: 去吧。
1: 二哥，我去了。
0: 去吧。
2: 海洋。
3: 事关重大，我知道你的心情。准备的怎么样了？一切就绪，随时准备出发。
4: 好，一定可以救出老三。
3: 一定。
4: 郭先生，
3: 江海洋这两天没有任何的反常行动，也没有见过任何的可疑的人。要我说，他要么就是很正常，要么就是隐藏的太深。
4: 江海洋可不是一个泛泛之辈。
5: 你千万不能受他的迷惑，我敢肯定的告诉你，他有问题，所以你要时时刻刻盯住他，一有风吹草动，立刻向我汇报。
4: 是，我知道了。阿四，你那情况怎么样了？
6: 刘梦琪横扫出来行动，我基本观察不到他的状况。
4: 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
5: 一定要查出刘梦琪的情报。是。
4: 顾先生，都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一早就可以运输物资了。
5: 好，这次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千万不能再有什么差错。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手枪队。 忙着营救藏大器，哪有时间管我们呢？更何况有日本人帮着押运，我们不用担心。
4: 但愿如此吧。

0: 谢谢长生。放心吧，小姐，江先生一定能成功的。我知道江大哥他一定能成功，只是这枪法无眼，而且现在日本人那么多，我怕江先生不是一般人。 他没有十足的把握，不会以身涉险的。好了，你看你，都快成了委屈的小媳妇了。常叔，您说什么呢？小姐，你和江先生啊，真是天生的一对儿，看得出你心里啊有他。
1: 给你们牵牵红线，
0: 常叔，你看你，还不好意思了。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天经地义。哎呀，这是老爷在家，早就给你张罗了。
2: 常叔，您怎么又提他了？哎，小姐啊，
0: 我知道，你心里啊想念老爷。 只是，一直打不开这么多年的心结，啊，这俗话说得好啊，血浓于水，这是亲呀，隔不断，更何况你们是亲生父女啊。哎，小姐啊，我跟你说一句我不该说的话，我们都这把年纪了，没有多少年活头了。

0: 行け行け。
1: 坂田先生，
2: 吴处长，您这是？
1: 我们巡捕房这儿有个规矩，犯人受刑前要喝一杯断头酒。
2: 我看就不必了吧。
1: 怎么？我吴宗道连这点权力都没有？
2: 既然吴处长要求，

毕竟我们也算相识一场，今日受难，兄弟我特意为你备了杯薄酒。

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那边有路障，躲开，Linda。

服了吧？躲到哪儿这都是中国。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

0: 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

0: 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了吧？躲到哪儿，这都是中国。

0: 别着急，再等等。
1: 马田先生，张大器可以交给我们了吧？
2: ここに連れてこい。
3: はい。

0: 这个字怎么念？
1: 快点念！山竹难书，上天。

0: 法爷先生，我还没念完呢，放物在啊，
1: 就别念了，行行吧。
0: 不是，法爷先生，这事必须得念完。
2: 来，准备准备了。

0: 世界を征服する。まずは中国、上海は東地区の最大の都市だ。中国で最も栄えている西側諸国は上海を無視できない。上海占領すれば奴らの資源も手に入り、国民政府の首都南京に大きく威嚇できる。
1: 閣下、帝国の開戦ですか？
0: 帝国上層部は機は熟したと、全面的に中国と開戦をする。上海占領は大日本帝国軍隊が中国占領する重要事項だ。秋野君。
2: はい。
0: 私は君にこの期間中、上海の共産党抗日分子を全て排除してもらう。上海を占領するために生涯を取り除くのだ。
1: はい。
0: 秋野君。
2: はい。
0: 今回しっかり反省するのだ。同じことがあればその時は武士に見合った方法で天皇陛下の前で切腹だ。
1: はい。
3: 我大器今天能够得救，仰仗着各位兄弟。还有龙先生、洪队长，我大器嘴笨，你不会说什么话，全在酒里头了，我干了。龙先生、洪队长，只要有地方能用着大器的，你们尽管开口，我大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4: 杨会长，你太客气了。走走，兄弟们，我们都是中国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日本人在我华夏大地犯下滔天罪行，我们只有团结起来，才不能亡国，才能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大家说，是不是？
5: 是。
6: 是。
7: 说得好。
8: 那就团结起来，把日寇赶出中国。兄弟们，为了能把日寇早日赶出中国，
1: 干了！来，干！干！干！干！
7: 驸马爷，
3: 顾先生，只要帝国发起总攻，三个月之内就可以占领全中国。
9: 是的，秋野先生这次来有何见教？只要有需要我顾城县的，我顾某人会全力以赴的。
3: 也许目前对帝国来说，占领上海是重中之重，可现在除了手枪队，中共的地下党组织正在发动和联络一切抗日力量在暗中活动。我希望顾先生放开手脚，利用您的手下去打探出这些抗日力量的所在地，然后通知我。
9: 请秋野先生放心，我们已经派人去打探了，只要是大日本帝国需要的，我们会全力配合的。
3: 多谢。
10: 一定是上帝保佑了江大哥，才能平安救人回来。
11: 什么时候开始信仰上帝了？
10: 我拜了好多神佛，保佑江大哥平安。上帝是我最后一位拜托的神仙。
11: 傻丫头，
10: 江大哥，你说要是没有战争该多好，这样大家都可以

0: 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1: 梦吉，只要日本人一天没有放弃对我们大好河山的觊觎，我们就一天无法安宁。

0: 对政治不感兴趣，我只想安静地陪在一个人身边，不管谁当权，只要有太平的日子过就好。
1: 世间的事没有那么完美，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0: 好了，江大哥，咱们别聊这么沉重的话题了，先吃饭吧。
1: 吃饭。
2: 党中央已经向社会各界表明了抗击日本人的立场和决心，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团体，发动全民族抗战。
1: 太好了，国家之复兴要寄希望于每一位国人的努力，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把日寇赶出中国。陆先生，我现在已经迫切地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民众共党员。
2: 海洋啊，党组织既然同意了你的请求，我们当然希望你尽快地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来，啊！你现在要做的是写好一份入党申请书，写出你内心最真诚的想法。入党可不是儿戏啊，我们需要的是可以信赖、可以交托生命的同志，不是那些视组织为无物、心怀恶意的伪善者。
1: 海洋以生命起誓，绝不背叛。
2: 海洋，我相信。哎，坐下说，坐下说。
1: 那你看这事儿，我可以和大哥和老三他们聊吗？
2: 暂时不必了。根据组织纪律，这件事情你还不能告诉别人。你大哥和你三弟也是我们争取的对象，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他们会理解，也愿意加入我们。你现在给他们说，给他们造成一些心理负担。
3: 顾先生，我看到江海洋进入了古董店，我怕引起他怀疑，就在外面等，足足等了半小时，他才出来，也没见他买什么古董，所以我怀疑那家古董店有问题。
4: 既然发现了有问题，就更应该认真的查。千万不要露出蛛丝马迹。
3: 情报是，那我这就过去查查。
4: 阿四，你那儿情况怎么样了？
5: 据我观察，他只是一名普通商人，没有什么可疑之处。
4: 没有问题，那就不用查了。你带些人查一下上海的反日组织和那些反日人士。
5: 是。
6: 别动，
7: 老师。

0: 顾先生，这段时间以来你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大朱董事和帝国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对您的表现非常满意，并表示在帝国占领上海之后会满足您的所有愿望。
1: 请秋月先生放心，我会继续努力打探上海抗日组织的内幕。
0: 多谢，

0: 江海洋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服从党章，无条件接受党所分配的工作，执行党的决议，服从党的纪律。
1: 还没睡呢。
2: 睡不着。
1: 哎呀，我也睡不着。你说咱们来上海也有些日子了吧？
2: 是啊，差不多2年了吧。现在也算是站稳脚跟了。
1: 但是啊，也成了日本人罕见的眼中刺。不管咱们平日里行动多小心翼翼的，总会被他们识破。
2: 大哥，你有话直说。
1: 我也不藏着掖着了，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
2: 你说。
1: 你看啊，我也是受到你在巡捕房的启发，我想我跟老三啊，能不能在上海滩也有个有实力，而且也不敢让小日本轻举妄动的身份呢？
3: 好啊，这样的话我们平时各干各的，有急事儿就一起行动。
1: 我之前啊，开银行就有这方面的考虑，明面上我是银行的老板，暗地里我才是手枪队的队长。
2: 那行，这事儿呢我去找万木林落实。
1: 好。
2: 哎，对了，大哥，有件事想问你一下，你觉得共产党怎么样啊？
1: 共产党啊，不了解。单从我自己接触了这个龙先生、赵先生还有洪队长来说，个顶个的都是好汉。
3: 那如果我是说如果，我们加入他们，你觉得怎么样啊？
1: 你怎么突然有这种想法？
3: 你先说乐不乐意吧。
1: 只要能打小日本打汉奸，我没什么不乐意的。但是啊，听说这共产党纪律严明，对党员的要求极高，我们这帮散兵游勇平时散漫惯，先不说看不看得上我们，就说手里下这帮小子，你说他们能受得了那些纪律清规吗？
3: 你说的也对。
1: 行了，别琢磨了，早点休息吧。
2: 哎，你也早点睡吧。

0: 上次我要的康熙官窑的笔筒到了吗？
1: 哦，到了到了。小王，来接待一下，
2: 好嘞，
1: 里边请。来。

0: 最近这段时间你要多加小心呢，有不少抗日义士被人出卖，被日本人给抓起来了。
1: 会不会是他们内部出了问题？
2: 应该不会。如果内部出现叛徒，被捕的人会更多。当然也不排除敌人在暗中放长线钓大鱼。
1: 我会小心的。
2: 这些抗日义士平时行动都非常小心，现在出现了这种问题，对大家的打击非常大。
1: 卢先生，放心吧，应该没事的。
2: 希望如此。

0: 在组织上正在想办法营救他们。哎，海洋啊，你今天找我来有什么事吗？
1: 啊，没什么事儿，就是来看看你。
2: 突如其来的事件让江海洋有些措手不及，还没来得及拿出的入党申请书他又放回了伊豆。这个时候提出入党似乎不妥，江海洋决定先将自己的事放一放。
3: 胡先生，江海洋去古董店表面上看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据我们的了解，他根本没有收藏古董的爱好，所以我怀疑这个古董店肯定有问题。
4: 这也不一定，
5: 这个江海洋他对古董是没有什么爱好，但他的顶头上司吴宗道有，说不定他就是买给吴宗道的。江海洋投其所好也算是人之常情啊。
6: 这个江海洋是手枪队的人，秋野先生非常肯定。这个龙先生很可疑啊。文轩，你抽出点时间去查一下这个龙先生的底细。
3: 好。

0: 顾先生，我见过这个龙先生，真的吗？我倒是听秋野先生谈过他，说这个江海洋跟一个姓龙的共产党合作，难不成就是这个龙先生？肯定是他。李伟。
1: 顾先生，
0: 你去调查一下这个龙先生，摸到他的老窝，然后就抓人。
2: 那江海洋怎么办？
0: 那有阿四呢，这个龙先生可是一条大鱼啊。
2: 是，明白了。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6: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7: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5: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0: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0: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5: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 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9: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0: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5: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0: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2: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1: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2: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1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0: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
13: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6: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7: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5: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0: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0: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5: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 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9: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5: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9: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0: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5: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0: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1: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12: 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胡先生，这个龙先生太狡猾了，我跟踪了他几次都被他甩掉，所以根本查不到他的地址。
17: 跑到了和尚跑不了庙，查不到他家的地址，就到他古董店去，总会有些发现的。
16: 是，明白了。
18: 哎呀，根据我们最近调查，很多抗日义士被抓，都是郭成县派人干的。郭成县完全投靠了日本人，成为了彻头彻尾的汉奸。以后你们手枪队行动要格外小心呢。我发现有人也在跟踪我，我准备把古董店联络点撤掉，以后咱们尽量在塔楼会面。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商量一个联络方式。
19: 我最近也被跟上了，看来秋野发现了什么，换个联络方式是对的。西城路有个擦鞋的摊位，鞋匠是手枪队的兄弟，叫小五。如果有紧急情况，你可以联系他，他会转告我。
18: 好，就他的电话。
19: 至于这个顾城县，既然他一心想当汉奸，手枪队肯定是要除掉他的。
18: 我赞成。不过海洋啊，
20: 你们要格外小心啊。
18: 顾城县在上海的势力很大，不是那么容易啊。
19: 我会小心应付他。

0: 我们现在已经在第二辆车里，
1: 准备炸第二辆车。
2: 这已经是针对老子的第五次暗杀了，再这样下去，反日组织没有被除掉，老子先死了。给我认真的杀，一定要把这个人给我杀出来，我要让他碎尸万段。
3: 是。
0: 顾先生，您不要生那么大的气吧，以后有什么事您不用亲自出马，你吩咐我去办就是。
4: 等到日本人占领了中国，您就是日本人眼里的大红人，到时候啊，还不是您想杀谁就杀谁。
0: 那就让他们等着吧。
5: 什么？
6: 假的？
5: 假的？
7: 这
8: 怎么？
7: 没错，
9: 杀的是替身。
10: 怎么会？
11: 顾承宪简直太狡猾了，现在他有了防备，杀他就更难。咱们得再找个机会。
6: 不可能啊，这么说我们白炸了。这事
3: 就是呀、啊啊、
12: 老魏啊，去把处长请来，我有话跟他说。
13: 余探长，有什么话跟我说吧，我转告给处长。
12: 能耐了是吧？我告诉你，只要老子还能当一天探长，你就得听老子话。
13: 啊、哦，我不是那个意思。好，

0: 跟我一起来，就这样，我被秋叶暗算，抓到了日本上航里。要不是江老弟舍命相救，恐怕我就出不来了。
1: 组长，我真后悔，不该和日本人眉来眼去。
0: 这一点你明白就好。各位，记好了吗？好了，你在这儿好好休息。有了这份证词，再加上你这个证人，如果我把这件事情汇报到总务处，恐怕秋叶这个混蛋会吃不了兜着走。这一呢，也能给你出口气；二呢，借着这个机会，得杀杀他们小日本的威风。我得让他们知道。 虹口这个地方，是我吴宗道的地盘，轮不到他们在这儿为所欲为。

0: 顾先生，古董店的情况我已经查清楚了。说吧，这古董店是租界里的一个俄国人开的，不过这个俄国人并没有经过手，一直是他的管家在管理。这也是他管家把他租给龙先生的，管家是中国人。这个管家了解他的底细吗？这并不清楚。
1: 安排一下，我跟他见个面。是，顾先生，我有件事想问问你，不用慌。
2: 是，小的一定知无不言。你有一个房子，租给了一个姓龙的人，是有这么回事。
3: 我想起来，那是前几年我一个朋友介绍的。你还知道他一些什么情况？他祖籍好像是上海，外出经商多年，回来了就像开一家古董店。他叫什么来着？我好像听我一个朋友说，叫什么乔业。
4: 龙乔业，哎，对对，龙乔业就叫龙乔业。好了，你没事了，下去吧。龙乔业，果然是他，他还真是柳梦琪的父亲啊。
0: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4: 先把他抓起来，从他的嘴里，我要得到共产党的情报。
0: 这个人实在是太狡猾了，偌大的上海滩，要抓住他，不济于大海捞针呐。
4: 那就想个办法。他不是柳梦琪的父亲吗？那就好办了。
0: 你的意思是？

0: 由美小姐差人来，说是邀请你去吃饭。
1: 吃饭？好，麻烦你跟她说一声，我稍后就去。
0: 哎。
2: 由美，谢谢你的盛情款待。
3: 哪有，我其实一早就该请你吃饭的，跟你拜师学艺这么久都还没有请你吃饭呢，我都过意不去了。
2: 你我情同姐妹，不用这么客气的。优美，你看看这个喜不喜欢，是我亲手给你绣的。
3: 这是什么呀，真漂亮。
2: 这是麒麟宋瓷，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麒麟是象征着祥瑞祥和的意思。麒麟送子就是祈求上天能够赐给我们优美一个健康快乐的孩子。
3: 谢谢你，我一定会好好收拾他的。
2: 时间也不早了，我商行里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那我就先回去了。
3: 那我送你。
2: 就先送到这吧。
3: 嗯，那我就不送你了。
2: 嗯，
3: 再见。
2: 再见。
4: 坂田、論長家を捕まえろ。
5: しかし、まだ証拠がありません。
4: 先に捕まえればいい。訪問すれば吐くはずだ。これが論長家の写真だ。写真を見て、奴を捕まえてこい。
5: はい。

0: 抓捕龙泉印，可是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先抓了前面再说。
1: 常叔，常叔，
2: 哎，小姐回来了。
1: 常叔，麻烦你帮我给他捎个信儿。
2: 老爷，怎么了？
1: 日本人要抓他。
2: 那我现在就去。

1: 老简听得清清楚楚，你还是躲躲吧。
2: 老张啊，孟琪还有没有吩咐其他的？哦，其他的倒没什么事儿。
1: 老张，你马上回去，孟琪恐怕有危险。
2: 你回去告诉孟琪，让他立刻搬家，搬到哪儿都行。
1: 或者你到虹口捕房去找江探长，让他保护孟琪。
2: 哎，好。
1: 老爷，这咋回事儿嘛？这，
2: 老张，你不要问那么多了，赶快动身。
1: 好，我听老爷的，那我走了。
2: 后面走，不要从前面走。

年地下工作的经验告诉他，孟琪和常叔被骗了，现在自己已经岌岌可危，如果逃走也许还来得及，但是有很多党的机密文件需要销毁。为了避免组织的损失，龙桥也决定牺牲自己保全。

0: 龙桥驿，龙先生，鼎鼎大名早有耳闻，只是你的行踪一向很飘忽啊，难识庐山真面目。没想到今天在这种环境下相见，真是令人遗憾。这是什么地方？想必你也清楚吧。到了这里，我不想让你受皮肉之苦，你也不要让我为难。怎么样？交代吧。
1: 我交代什么？我就是一生意人，无缘无故的被你们抓来，又莫名其妙的让我交代。我是交代你们日本人如何侵占我华夏大地，还是交代你们日本人犯下的累累罪行？
0: 龙先生，不要顾左右而言他了。我们已经查明，你就是共党在上海负责收集情报、对付我们的负责人。很简单，把你掌握的共党地下人员的名单和地址告诉我们，荣华富贵唾手可得。也许我早就听说共党的骨头比石头还硬，那我今天就试一试你们的骨头到底是不是铜浇铁铸的。
2: 三块头要得。

0: 先回去照看好孟琪，跟他说最好搬离商行。龙先生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1: 哎，海洋，这事就拜托您了，那我赶紧回去。

0: 不好了，不好了，小姐，老爷，老爷被抓了！
1: 怎么会这样？
2: 藏好了。

0: 小姐，老爷和海洋都吩咐让你赶紧离开商行去躲一躲。小姐快走吧。哎呀小姐你快走吧。
1: 好，根据龙先生被捕前早就确定好的对策，今后呢由洪建国队长暂代龙先生的职务，指挥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一切行动。
2: 龙先生总是提醒我有什么事情要多请教海洋，以后还需要您多多帮忙啊。
3: 啊，好说。
4: 龙先生向来谨慎，他这次被捕出乎意料啊，说明日本人加强了对上海抗日组织和抗日力量的打击，所以我们大家以后行动要小心呢。
2: 是啊，龙先生也是为了保护组织的机密材料才不幸被抓的，我们正在设法搜集情报营救龙先生。
4: 日本人的刑罚严酷，我担心龙先生在狱里

0: 被迫害，所以我们还是要尽快的把他救出来。
1: 我们一切都听您的，毕竟您的对敌斗争经验比我们丰富，我相信一定会把龙先生救出来的。
0: 大家一起努力。
2: 啊，现在秋爷已经知道了龙先生和柳梦琪的关系，那么他会不会对柳梦琪下手？
0: 这点我考虑过了，所以我已经让常叔告诉梦琪暂时躲避一下。另外营救的事

0: 老三，我问你，人关在哪儿你知道吗？真的是在商行？商行里是不是有日本特务？如果有的话，兵力部署怎么样？这些你都清楚吗？
1: 陆先生对我们有恩，人是肯定得救的，但是不能草率。老二，你说说你的想法。
0: 大业商行是秋野的老巢，没那么简单。这样吧，我先去打探消息。大哥，你们做好准备，随时准备展开营救。

0: 梦姬。
1: 海洋，你怎么来了？
0: 龙先生的事知道了吧？现在日本人知道了你们的关系，我怕他们对你下手，上行已经不安全了，你还是要早点离开。
1: 他们凭什么对我下手？
0: 我问你，你有真的了解过龙先生吗？
1: 我不需要去了解他。
0: 由美是骗你的，他请你吃饭只是为了引你上钩，你不觉得很巧合吗？这一切都是他们制造出来的骗局。
1: 不可能，由美他不可能骗我，他那么善良，而且他没有什么心机。
0: 我相信你的判断，但是他的舅舅是秋野，那个人可不是什么善良之辈啊。梦姬，龙先生是一名共产党，他当年抛家舍业的离开你们母女，不是不爱你们，而是为了革命他必须抛下你们。但是他跟我说过，他很自责，之所以选择离开，是因为他觉得给你们带不来幸福。这样一个伟大的父亲，你应该去理解原谅他。
1: 他是共产党，
0: 这也是为什么他一直不来找你们的原因。他说他给你们带来了太多的悲伤，他怕给你惹麻烦，他怕再失去你。梦姬，你们是父女，就别再记恨，别再怨他了，好吗？

0: 天几乎常说离开这儿。刘先生，我去救。
1: 你一定要小心。
2: 顾先生，这杯酒我敬你，您为帝国做出了杰出贡献。
3: 秋叶先生客气了。
2: 先生，我可一点也没有客气啊，这次能够抓到这个龙桥叶，您可是居功至伟。等撬开了他的嘴，我为您办庆功宴。
3: 那就多谢秋叶先生。
4: 秋叶先生，
5: 无论怎么拷打，那个龙先生始终不肯说出一个字。
2: 那就给他下重刑，我倒想看看他的骨头能有多硬。
5: 可是我们现在的刑罚已经够重了，如果再加重，我怕他会撑不住的。
3: 我倒是有个办法，不知道对不对。
2: 顾先生请讲。
3: 既然我们知道了柳梦琪是龙先

0: 何不把他抓来，我就不信这龙先生他不改口。哎，
1: 这倒是个办法。不过，抓捕柳梦琪要秘密进行，因为他毕竟是上海刺绣行业的翘楚，贸然抓他会有麻烦。
2: 坂田，わかったか？
3: わかりました。

咱们这是暂时离开，早晚会回来的。走吧。

0: 父女俩
1: 今天终于团聚了。柳老板，好好劝劝你的父亲跟我合作，要不你们父女俩都得死。

0: 忘记，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我不仅没有做到一个当父亲的责任，反而给你添麻烦了。
1: 你别说了。是，我是不懂您的革命，你的信仰就真的那么重要吗？重要到可以让你抛弃妻子，不顾一切是吗？
0: 有国才有家，国家积怨，百姓民不聊生，总要有人站出来做点什么吧。是，我不奢求你原谅我，是我对不起你们母女两个。
1: 别说了。

0: 孔先生来找过你，想跟你见一面。
1: 好，知道了。
2: 您的鞋擦好了。
1: 来。
3: 队长，
1: 你找我？
4: 哎呀，你可来了！刘梦琪被人绑架了。
1: 没事，
4: 我们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常叔也被人打伤了。我们怀疑是秋野动的手，为了迫使龙先生屈服。
1: 大意了，我应该亲自送他们离开。没想到秋野动手这么快。
4: 哎呀，你别着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好好想想办法。
1: 你说的对。这样，你继续查龙先生被关在哪儿。如果梦琪也被秋野绑架的话，他们可能被关在一起，要尽快。
4: 你放心，我们已经全力在查了。另外，常叔现在在租界的仁爱医院，你抽时间去看看他。
1: 有心了，多谢。那咱们分头行动。
4: 好。

0: 龍門地を連れてけ。
1: はい、はい、
2: 行くぞ、行け、行くぞ、行け。
1: うん、
2: 行け、行け。
3: 凤琪，凤琪，
2: 放开我！
3: 凤琪，
0: 凤琪是无辜的。
4: 无辜？谁让她是你的女人？
3: 凤琪，

0: 琪姐，红琪姐，红琪姐，对不起，这一切都是我无心的，我不是存心要骗你的。
1: 别再演戏了，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0: 扯平了。什么？你说的我怎么听不懂啊？
1: 你走吧，我什么都不想再跟你说了。
0: 是我对不起你，我会去求舅舅让他放过你的。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5: 验光验得很仔细，验完光之后还给我试戴，试戴完了之后呢，你还要调，就转换得很好了。现在就是我看前面、看中间、看下面，我都不用把眼镜拖来拖去，直接戴着这样看就很方便了。
6: 戴着超视力这副眼镜，不管是看近、看远，还是夜间开车，很清晰，很舒服很多。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量身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1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

0: 道。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美国人了，中国要打过来了，现在就来朝鲜了。自家不太平啊，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可能要打起来了。

0: 到辰光，侬就晓得我讲到对不对了。这位同志，听你的意思是想靠美国人给你撑腰啊？你放心，就算美国人敢来，我们照样给他打回去。
1: 明天我带着雷爹过来提亲。
0: 可是我今天过去的时候啊，他们说梁师傅不在，说他什么他儿子是部队的，好像被什么紧急召回去了。你跟他说什么？最后一句。
1: 最后一句。哦，我说梁师傅的儿子是部队的，最近突然被提前召回去了。
0: 这就是你哥待的地方，我们这是要打过海峡去，解放全中国。
2: 哎，戚连长，
3: 我们这去赶火车，
2: 不坐船。 坐火车。

0: 会动手还会花式拉花的 AI 机器人吗？这就是具身智能服务机器人，双屏拟人复刻大师手法，全自动制作精品咖啡茶饮，更支持自定义 AI 印花，趣味人机交互，把一杯普通饮品变成专属创意惊喜。拟人可运为十台设备，日销20杯即可实现盈利。广货群天下每日新品，今日推荐凯利双臂智能咖啡机器人。凯利机器人是聚焦 AI 加终端设备加具身机器人服务的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企业以智能厨房、智能餐厅为核心赛道，业务覆盖智能咖啡、智能茶饮及全场景综合性具身机器人解决方案。
1: 咖啡是一种生活的文化，首先手磨咖啡呢，是我们是在家里面呢，或者是我们咖啡爱好者是一种享受生活的态度。但是呢，如果在商业的场景，它要快又稳定又可靠又标准化，那么这个咖啡机器人就特别适合。佛山这个地区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文化相关，我们还是希望有生产一些实用的东西。
2: 所谓的逆向的来研发，就是现在的机器人都是先做出机器人再去找应用场景，那么我们利用佛山的制造的产业优势、产业集群，那我们先找应用场景，返回来设计我们的这个产品。
1: 那比如说像我们的咖啡机里面，它是一个工作站，这工作站里面呢有制冰机、有奶泡机，有咖啡机，有印花，还有落杯器，还有我们的电视机。我们点什么样的咖啡，它可以根据你的口味，根据你的偏好，通过语音模块去进行一个交互。
0: 传统咖啡门店点位固定，场地无法灵活迁移复用，人工制作出杯耗时较长，高峰期容易造成顾客排队等待，不同操作人员制作出来的成品风味落差大，口味稳定性难以保障。
1: 我们这个咖啡机呢，我们叫80秒出2杯，双臂同时制作，冷热它是同时可以制作的，结合我们的这个现有的这种配方啊，去调制一杯你想要的咖啡，就是一个是标准化，第二个是它的这种个性化。
0: 凯利咖啡机器人凭借标准化稳定出品，覆盖商圈、展会、校园全场景，全国大范围落地布局，佛山、广州、深圳、贵州、浙江、上海等省市均已完成实地部署，占比3平方米的智能无人咖啡服务站为职场人群带来便利。
1: 那么你去运维的话，一个人可以服务多少台呢？基本上可以10台到20台都可以的，因为现在都有智能化的这种终端通知他呀，设备有问题呀，手机上就可以看到，我们有个后台按一键自动清洗，它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咖啡机、奶泡机啊，内部的东西进行全自动清洗啊，就非常的方便和整齐。
3: 看到这个人形机器人
0: 在商业铺设之外，凯利机器人积极联动顺德本地院校，面向在校学生、科创爱好者开展科普交流，以实体设备直观展示前沿机器人技术的商用落地成果，具象化呈现智能制造的应用价值，充分启发青少年科创视野，释放创新想象。
1: 那现实生活他们就来到这里，感受到机器人真正的做一杯咖啡出来，而且还能拉花，还能打印出他想要的花色，他就觉得特别的神奇。其实这个对他们的震撼其实还是比较大的，那也就是说科技在改变生活。我们始终相信好奇心和创造力是未来科技最宝贵的品质，我们也在不断的推陈出新嘛。虽然说我们也加了这个云这个模型，但长得还不像个人，它还是个机器说话，对吧？所以我们

觉得让他改进的方向就是可以做到人样的去服务，下一步呢就是做这个人形样机器人去接待。对于说品类的丰富度，比如说我们会增加奶茶呀、草本茶饮呐、还有就是根据个性化的这种甜度啊，我们。

0: 这样的话呢，佛山的这种民营企业的这些，哎，它一代接一代的才能够传承，才能够持续的发展。
1: 广阔行天下，每日新评，下期继续发现广阔新意。
2: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4: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3: 啊，怎么防护？
4: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5: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3: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4: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3: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4: 还有一件事哦，
5: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妈妈，妈妈，你好棒！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5: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5: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5: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广东持续兴起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热潮。台风红霞强度减弱，广东各地各部门把握当前有利时机，紧锣密鼓开展灾后复工复产工作，加速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上半年总量合理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广东金融总量稳居全国第一。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是指引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行动指南。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于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确保党和人民事业长盛不衰，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广东各界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将全面贯彻党中央部署，认真落实省委要求，推动把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研究宣传贯彻工作持续引向深入。
2: 近日，由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主办、华南师范大学承办的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理论研讨会在广州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界要抓实研究阐释，不断推出兼具学理深度和学术厚度的理论成果。
3: 省委党校第一时间把习近平党建思想纳入我们干部教学培训的重点课程，推进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引导学员牢记初心、扛起使命、守牢宗旨。我们也坚持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广东的鲜活实践和党的建设现实问题加强前瞻性、政策性、应用性研究。
4: 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恢宏史观，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赤子情怀，它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源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指导我们解决问题的锐利武器。
5: 有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我们可以更好地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同时呢，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可以更深刻地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间的内在联系。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它鲜明的理论品格、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举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有效地指导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
7: 作为一名党校教师，要结合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生动的广东实践，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一鲜活的理论讲鲜活、研究透，在宣讲过程中要注重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全、讲准、讲深、讲透，注重教育和宣传的针对性、有效性，在研究过程中要着重推进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
2: 在南粤大地上，广大干部群众不断将思想伟力转化为实干动力，大家纷纷表示要敢闯敢为，在各方面各领域精准发力，着力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用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
8: 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的最前端，建强荔枝产业链党委，盘活镇村的闲置资产，整合权益特色资源，建成连农带农的机制，有效破解产业分散经营、单打独斗的发展难题，形成支部领着干、党员带着富、群众跟着赚的新局面。
2: 广东台综合报道。
0: 随着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强度不断减弱，我省风雨影响明显趋缓，各地各部门把握当前有利时机，紧锣密鼓开展灾后复工复产工作，加速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2: 当前广东电网进入灾后抢修复电攻坚阶段，27号凌晨0时48分，石千福友谊县顺利送电，汕尾城区实现全域全面复电。截至7月27号14时，广东电网受台风影响停电的68万户用户80%已复电，累计出动人员18510人次，车辆5275辆次。
9: 因为这一次我们涉及有9个馈线，要一天之内完成，抢修送电，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时间紧，那个任务重。其次就是这一次的台风过后，还是风雨交加，对我们的灯塔影响比较大，所以我们这个抢修进度都是时断时续，只能见缝插针。
10: 来电呢，现在是肯定是高兴啊。谢谢广州来的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来支援我们汕尾，我们汕尾会更好。
2: 面对强台风红霞的正面袭击，广东保险业迅速启动大灾应急机制，将工作前置到灾前防御，并在灾后开启理赔加速度，为抢险救灾和复工复产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
11: 响应省委省政府完善灾害风险防范体系的部署，推出了巨灾指数保险，由政府投保，财政出资，在台风暴雨等重大灾害来临的时候，第一时间的能够为地方政府提供救灾资金的保障。这次台风红霞触及的巨灾指数保险赔付机制，全省巨灾保险已经赔付了670万元，灾后第一天内各地市赔款迅速到位。
12: 针对一些农业气象指数保险的案件，我们在确定损失标准后24个小时

0: 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紧急下达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5000万元，省接梅州、河源等受灾地区开展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救灾物资购置储运、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住房恢复重建等工作，最大程度减轻灾害影响，保障受灾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气象部门观测，受红霞残余外围环流影响，广东省大部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的降水，并且伴有7至9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8至30号，受强盛西南季风的影响，粤东珠三角和粤西市县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降水。
1: 具体来看，28日，粤东和梅州南部市县有一个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降水；河源、梅州北部和珠三角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那么其余市县是一个雷阵雨、局部大雨的降水。29日，珠三角和粤西有大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那么韶关、清远和汕尾市县有一个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是一个雷阵雨、有暴雨。
0: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省中东部部分江河出现了2至9米的涨幅。广东水文累计已发布150个站次洪水预警，其中洪水红色预警15个，洪水橙色预警17个。水文专家提醒，后期广东沿海可能受季风北台降雨影响，且7月28号沿海进入天文大潮期，需特别警惕江河频繁涨退水和天文潮顶托带来的风险，及时做好防御工作。广东台综合报道。
2: 来看一组广东要闻。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根据省委统一安排，7月27号，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率省81拥军慰问团到南部战区海军某部看望慰问官兵，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和省政府向驻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和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黄楚平表示，长期以来，驻粤部队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提升打赢能力，各项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展现新气象。广大官兵把驻地当故乡，视群众为亲人，积极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在抢险救灾、应急救援、维稳处突等极难险重任务面前挺身而出，勇挑重担，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根本宗旨，为广东改革发展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赢得全省人民高度信赖和广泛赞誉。黄楚平表示，当前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凝心聚力拼经济促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广东将坚决贯彻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扎实做好拥军优抚工作，倾情倾力为广大官兵排忧解难，在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不断谱写军政军民团结新篇章。
3: 化为自觉的行动。
0: 根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部署，按照省委安排，7月27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林克庆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彻全面从严治党、以正确政绩观推动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为题，为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林克庆指出，要深刻认识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我们党的最高政治原则，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筑牢对党绝对忠诚，要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从严从实加强自身建设，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要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正确政绩观牢固树立起来，坚定践行下去，以坚强党性和实干担当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林克庆强调，要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当前开展的学习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要持之以恒加强政治能力建设，不断筑牢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发挥好协商式监督优势，深化协商于民、协商为民，要做好聚人心、强信心工作，不断扩大团结联谊朋友圈，要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为政协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东篇章凝聚强大合力。
2: 今天，2026年上半年广东省金融运行数据发布，广东上半年总量合理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广东金融总量稳居全国第一。
0: 6月末，广东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4.2万亿元，同比增长7.2%，增速快于上年同期。广东社会融资规模增量1.8万亿元，同比多增1799亿元。广东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31万亿元，同比增长4.7%。各项存款余额40.5万亿元，同比增长7.4%。金融总量的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反映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比较充分，融资环境较为宽松，社会融资总规模与广东经济发展现状是基本匹配。
4: 企事业单位贷款是信贷增长的主体，上半年广东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万亿元，同比多增了919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了4935亿元，表明金融体系持续为实体经济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跨境收支总额达到1.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7.5%，资金净流入1621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0.4%，广东货物贸易收支总额同比增长了22.1%，创5年来最高增速。
0: 从结构上看，直接融资增长较多，在社会融资中的占比稳步上升。上半年，广东非金融企业的债券、股票和地方政府债券等直接融资增加6773亿元，同比多增2210亿元，占广东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比重为38.6%，同比提升了9.6个百分点。
5: 人民银行也是先后推出了两项支持资本市场的货币政策工具，创设了债券市场的科技板，并创立了这个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对咱们直接融资提速扩容啊，也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0: 今年上半年，央行的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已顺利实施完成，广东市场主体的信用状况和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的信贷资产质量均得到有效改善。上半年，广东不含深圳企业征信机构共提供征信产品和服务1.7亿次。
6: 我们立足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定位，大力推广跨境数据验证服务，推动企业征信机构与粤澳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完成了对接，基本建成了覆盖全省、辐射湾区的跨境征信服务网络。
0: 广东台记者李欣报道。
7: 广东是中国资本市场活跃规模领先的区域之一，今年以来广东企业上市步伐加快， IPO 融资规模领跑全国，一批科技企业、制造业龙头加快借力资本市场发展壮大。资本加快汇聚的背后，正是广东产业升级、企业成长和创新动能在资本市场上的集中呈现。
0: 就在几天前，珠海这家生物医药企业在上交所科创板挂牌上市。
8: 我也希望我们这一期也首先能够进入本土的医疗机构，能够在临床为我们的患者提供保护，应用到更多有关我们这个产业链相关的一些这个上下游企业。
0: 这正是广东资本市场基本盘持续壮大的一个缩影。今年上半年，广东新增境内外上市公司30家 ，IPO 融资778亿元，数量与规模均居全国首位。

0: 同时一批首单首例记录级标杆 IPO 项目成功落地，其中科技成为年内港股IPO 企业，九家为盈利优质企业成功 IPO， 硬科技企业培育成效位居全国前列。
1: 那么从上市公司的行业分布来看呢，主要是以科技创新企业为主，这也说明呢，在经济转型背景之下，这些科技创新企业有更大的发展前景，也受到更多资本的关注。代表科技创新方向的龙头企业登陆资本市场，同时呢会起到示范效应，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做大做强。
2: 分级的储备，精准的培育，持续的扩大上市企业的梯队，有力争培育更多的科创板、创业板上市的优质本土的药企。
0: 已上市的广东企业同样表现不俗，截至7月20号，全省299家公司披露上半年业绩预告，合计净利润约1303亿元，全省超三成持续盈利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速超50%，共有84家公司净利润同比翻倍。整体来看，全省预披露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大幅提升，近半数业绩高速增长。
3: 广东企业展现出了比较强的承接能力和转化效率，这也是广东多年积累的产业厚度在特定周期节点上的集中释放。头部企业具有风向标的意义，它自身的高增长将带动整个产业链的资源配置逻辑发生有益的转变，研发投入啊，人才流动啊，产能布局，
0: 业绩增长正转化为投资回报。今年以来，126家公司实施回购，金额近245亿元，分红加回购合计超3370亿元，资本市场投资回报功能进一步增强。广东台记者李欣报道。
4: 当导航算法能为我们规划出最快的出行路线，当高铁网络让跨省通勤成为日常，我们早已习惯了交通带来的便捷。可回望百年前的南越大地，千里铁轨上运行的第一套算法，关乎的不是效率，是生存，是尊严，是一个阶级的觉醒与一个国家的前路。1922年，粤汉铁路新河站党支部成立，成为中国铁路最早的党支部之一。从那时起，这套写在钢轨与枕木上的红色代码已经运行了百年。它最初的算法叫为人民谋解放，而如今的迭代版本叫为人民谋幸福。
5: 100多年前，铁路是近代工业的代名词，也是工人阶级最集中的阵地。1924年春天，受中共广东区委派遣，中共早期工人运动领袖杨英踏上了粤汉、广九、广三铁路的站台。他要做的是在这条钢铁动脉上种下革命的火种，为粤汉铁路团结工人、组织工会、开展工运打下坚实基础。
6: 上世纪20年代，三条纵贯珠三角的铁路串联起城乡的物资与人流，也聚集了数千名在底层挣扎的铁路工人。超长的工时、微薄的薪资、毫无保障的劳作环境，让冰冷的钢轨下积蓄着抗争的力量。杨英深入铁路工人中，通过同乡关系与工人交朋友，组织工人十人团，相继在这几条铁路工人中建立了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和党的基层组织。1924年初，粤汉铁路工人梁强被滇军拉去做挑运夫役，党支部决定发动全路罢工援救梁强，取得胜利。同年6月，铁路工人又以罢工瘫痪滇桂军的调运与运输，协助广东革命政府讨伐叛乱。
7: 就是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之日起啊，就特别重视在工人中宣传自己的主张啊，教育团结工人进行革命斗争，并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自己。截止到1925年，粤汉铁路啊、珠平铁路、广东铁路就有这个11070人的这个工人队伍，这就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有影响力的革命大军。
6: 在那个蒸汽火车的年代，铁路是连接城市与乡村、工人与农民最重要的纽带。广东铁路工人在党的领导下，以轨道为阵地，从争取经济权益转而投身革命斗争。
7: 工人们认识到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这种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和朴素追求，让他们愿意为子孙后代的未来而战，展现了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

0: 百年风雨，钢轨依旧，只是它承载的使命早已完成了全新的迭代。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当年点燃革命火种的红色动脉，如今已经成为支撑广东高质量发展的骨架经脉。在交通强省建设与“十五五”规划的蓝图里，一张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网正在南粤大地上全面铺展。
1: 截至2026年，广东铁路运营里程达6433公里，其中时速200公里及以上的高铁运营里程达3411公里，稳居全国高铁第一大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2万公里，连续12年位居全国首位。34条出省通道打通了省际协同发展的脉络，
2: 聚焦打造全省1.5小时高铁交通圈。我们全力建成了广州经汕尾至汕头、广州至湛江的高铁，打通了我们省内沿海的高铁通道，实现了广州中心城区2个小时内就可以通达湛江和汕头的市中心。同时，我们也在加快推进朱兆、深南等一批高铁骨干项目，以及粤东城际铁路等铁路项目的建设，强力支撑百千万工程的实施和区域协调发展。
0: 从点燃公运新火的红色阵地，到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交通骨架，这套写在铁轨上的红色算法历经百年迭代，底层代码始终未变，那就是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百年前，铁路工人用双手搬动了时代的道岔，今天我们正沿着这条用初心铺就的轨道，向着交通强省的宏伟蓝图全速前行。
3: 25号下午，第15期岭南大讲堂在广东省博物馆开讲。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孙志军以“3000里戈壁赴岭南，40年镜头守敦煌”为题开讲，从敦煌绿洲的生态本底、汉代边塞的军事交通，到莫高窟千年壁画与数字敦煌的影像层层展开，引领观众聆听河西走廊的丝路往事，踏上一场穿越戈壁的文明对话。
4: 26号，由粤港澳三地文旅部门联合主办的粤港澳大湾区旅游推介会在上海举办。推介会立足长三角核心客源市场，通过资源展示、新品发布、供需对接等形式，搭建粤港澳大湾区与长三角两大国家战略区域间的文旅合作桥梁，推动两大经济圈资源互通、客源互流、产业共赢。
5: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6: 新面貌、新视角、新表达。今天起，广东卫视晚间新闻全面升级为 4K 演播室，逢周一至周五21:20播出，敬请关注。
5: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2: 晚上好，受到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我们省的降水依旧频密，中东部有比较大范围的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之后几天强盛的偏南季风北台继续携带水汽上岸，季风雨将会接力台风雨，明天粤东和梅州南部雨势依旧强劲，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甚至是特大暴雨，持续强降雨容易引发中小河流洪水、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图中黄色和橙色区域更是要提高警惕，请加强房前屋后巡查，一旦发现墙体有裂缝、山体滚落石块等情况，请立即转移避险。后天主雨区西移，珠三角和粤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西北部和汕尾也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0: 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今晚到明天，广州阴天有中到大雨，25到32摄氏度；佛山多云转小雨，26到32度；中山小雨。

0: 转中雨24到31度，东莞小雨25到30度，深圳小雨26到31度，珠海多云转小雨26到31度，韶关小雨24到29度，河源阴天转中雨23到29度，梅州小雨转中雨25到27度，惠州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汕尾小雨转暴雨25到28度，揭阳中雨转大雨24到26度，汕头大雨转暴雨26到30度，潮州暴雨24到28度，清远阴天转大雨25到30度，肇庆小雨25到32度，云浮小雨25到32度，江门小雨25到31度，阳江小雨26到33度，茂名小雨25到34度，湛江多云转小雨27到32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
2: 哎呀，
1: 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会出现糖尿病严重酸中毒昏迷的。
2: 就是荔枝核，
3: 就是桑叶。
1: 针对这种器质血瘀型的，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的患者呢，是有机会逆转或者缓解的。
4: 抓住黄金期，远离糖尿病，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30日21:40健康有道。
5: 和平不在这里，我们过江去哪？
0: 4K 超高清电视剧《冰雪尖刀脸》，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6: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从灾后重建到蓄力振兴，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打击，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

0: 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铝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上海港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第一，日均超6000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发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货物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机电产品撑起了近70%的货值。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是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面对加速重构的国际经贸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不断为贸易强国建设锚定清晰路径。他指出，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贸易强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引。当前，我国外贸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依托先进技术赋能与完备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攀升。同时，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2: 这条曲线清晰地勾勒出结构转型的轨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在去年首次突破60%后，今年1至6月这一占比提升至63.5%。在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江苏泰州，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超大型绿色邮轮等一艘艘融合绿色动力、高效装载与智能监控的外贸船舶接连交付。今年1至6月，新接外贸船舶订单同比增长超70%。传统制造业基地汕头上半年打通了高附加值数字服务形式的出海通道，海外用户可以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日均磁源调用量已从4月底的1亿攀升至100亿级别。
4: 结合中国新的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2: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主要出口国，更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服务贸易新优势加速形成。 上半年

0: 我国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持续夯实，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占整体外贸的比重超过一半，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对欧盟、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增速都在两位数以上。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零关税举措实施后的5月和6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近2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5%。湖北花湖机场联合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开通定制化包机服务，让非洲的特色产品快速直达中国市场。
1: 零关税为非洲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这是互利共赢的典范，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0: 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比出口高8.7个百分点。上半年，我国自150余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中国大市场持续成为世界大机遇。15-5期间，我国将继续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以贸易强国建设的坚实步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支撑，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3: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0: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
5: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 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0: 15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七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4: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50年来，唐山从满目疮痍崛起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的生产车间，自主研发的智能炼钢系统可以实时监测钢铁生产的4000多个关键节点数据，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如今这里可以生产300多个品种钢，涵盖高强汽车板、高档家电板等多个领域。钢铁曾是唐山当年灾后重建最急需的硬物资，也是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撑。从当年震后28天炼出第一炉制气钢，到现在钢铁产业已形成万亿级规模。今天的唐山正加快打造国家级钢铁清洁生产示范基地，推动钢铁行业由原料向材料、制造向服务转型升级。渤海之滨，潮涌千帆，这片震后只剩荒芜滩涂的海岸已蜕变为现代化港口唐山港。在曹妃甸港区，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建设，完工后港区将能同时停靠2艘40万吨级巨轮。今天的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能源、建材、外贸货物在这里实现高效中转集散。从一片废墟到花园城市，今天的唐山民生福祉持续增强。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轨道上的京津冀更加便捷。实施改造老旧小区1235个，建成省级和美乡村1282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人们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锚定努力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目标。唐山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在这里焊接机器人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3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集聚城市，累计转化京津科技成果450多项，每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超100亿元，一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开放包容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正拔节生长。
2: 红霞给多地带来风雨影响，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0: 受红霞影响，广东多地出现降雨天气。今天凌晨，在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小拔村，因河水漫溢，低洼区域民居被积水围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逐一转移受困群众。
6: 来，宝宝，
7: 我拿一个，
8: 我去拿个伞，你们可以撑。
7: 好的，好的，
8: 这里有伞，这里有伞，
7: 这里有伞，大伞。

0: 在揭阳市惠来县龙江镇，河水水位上涨，一度出现漫堤风险。当地连夜组织人员装填沙袋，加固薄弱堤段。珠海金湾区今天降下暴雨，相关部门在辖区重点及低洼路段安排抽水泵车，及时进行抽排作业。红霞一路北上，影响内陆多地。江西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萍乡、吉安、赣州等地局地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赣州全市已提前转移12000多人，同时在重点乡镇、高风险片区前置驻守抢险人员和配齐救援装备。应对降雨带来的来水增加，张江上游水利工程、上游江水库和赣江中游的太和杭甸枢纽水库启动泄洪作业，提前降低水位，为防洪预留空间。湖南郴州对山洪灾害危险区、沿河低洼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目前已转移4万多人。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红霞残余云系仍将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
1: 这个暑期，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热映，凭借真挚的情感收获广泛好评，也把专属侨乡的文化符号侨批带到了观众眼前。跨越重洋的一封封家书、一笔笔汇款，不仅寄托着海外游子对故乡的惦念，更承载着中华儿女的诚信品格与家国担当。
2: 刚才一般的心都免了变不要紧。
0: 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
3: 我能感受到以前他们对亲人的一个思念，然后以及对家乡的一个思念，然后我觉得更胜一筹的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诚信，漂洋过海一分不少的能够到他们家人的手里。
0: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平安是一个高频词。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句平安的期盼，写进了海外华侨家国一体的赤子之心。在烽火岁月里，侨批更成为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通道。许多侨批局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并开辟秘密通道送往前线。这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宜知国与家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御外侮。
4: 一身晃晃的薄薄的侨批，回想里头这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这就是巨大的力量。
0: 2013年，由广东、福建2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8个主题分馆，让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规模最大的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批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5: 他们敢闯敢拼，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不断地去奋斗去拼搏，这些华人华侨的故事非常的触动。
6: 从这一封封侨批中还能读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种挂念，通过侨批将许多的钱寄回祖国去支持祖国建设。
7: 在那些时光

0: 光里让我深刻的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第九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网信部门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近期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日前，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仓。新型气膜粮仓气密性达到国家高标准粮仓要求的6倍以上，平均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每吨粮用电费用降低超4%，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30%以上。今天，国家重点电力工程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实现全线贯通，线路总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5地市，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的绿电供给能力。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日前对我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文物01星全色分辨率优于0.5米，组网后大幅提升了我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今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今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26号称，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袭击，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称，美方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给外交谈判留出空间。他没有透露关于谈判的具体情况。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相关回信中表示，保卫黎巴嫩是伊朗的战略使命，伊朗将把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侵略，作为与美国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的首要条件。同一天，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违反上月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相关安排，持续在黎南部多地实施拆毁民宅等破坏活动，阻碍黎政府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阻碍黎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该组织还称，在也门交夫省击落了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沙特官方暂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6号有11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的最低水平。俄罗斯国防部26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军队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等目标，并控制了顿内茨克地区具有重要战术意义的舍甫琴科居民点。俄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重申，北约不断东扩，加剧挑衅，酿成了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乌军对俄军无人机设施、能源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乌军远程打击能力已超3000公里，而且仍在提升。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加重，截至26号，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500平方公里，其中埃维拉省一处林火的过火面积就达到约500平方公里，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林火。西班牙马德里森林护林员工会称，此次林火的规模和强度已超出传统灭火能力。在法国西南部林火重灾区吉伦特省，目前大火距离该省省会法国历史名城波尔多市仅约15公里，当地政府已连夜扩大疏散范围。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大美，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成绩怎么样了？

0: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老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我叫杨少华，在大概60岁之前嘛，就是有那个老花的问题了，看书啊、看电视啊都看得不清嘛，在街上换了很多些眼镜都不行，150的，然后换到200，然后换到300，老是这样换来换去都不行，看电视看书很不方便哦，经常摘经常戴，老是换来换去的眼镜就很麻烦。然后就是看到那个超视力的广告以后，我就直接过来，我进店的时候他们就很认真很负责的给我检验了，他们是很专业的检查，然后就配了一副这个眼镜。现在换了这个眼镜以后的话呢，就非常的好，看远看近什么都没有问题了，看书了、看报纸啊、看手机都是很清楚，无论去旅游甚至打球啊怎么样的话，一副就行了，不用换眼镜，很方便。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你前两天不是说，我写那个诗写的特别好吗？我这两天又润色了几段，
1: 你也给你听听。
2: 大刚哥，你是不是记错了呀？我跟你说的不是我喜欢，是我爹喜欢。你要不，你进屋找我爹，给我爹念念。
3: 哎，你赶紧说起来，
1: 赶紧说起来，赶紧说起来，
0: 不喜欢诗。
2: 任命哥。
0: 你累不累啊？我不累啊。哦，我还想给你热碗装骨汤呢。
1: 不用不用，我们是过来干活。
2: 你
0: 那
2: 个，我们有。
1: 我阿哥想喝。
0: 行，都有。那你们来个人帮我打个下手。
3: 走吧，走吧，一起过。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好了，我就能经常来了，这就不耽误干活了。好，
1: 那你训练和干活也得多注意点，那旧伤复发了可不容易好。
0: 复发了也不怕，复发了也得来这儿治，三年会治。
2: 刚才说你喜欢他写的诗，真的假的？
1: 没有，我对那个一点兴趣都没有。我爹可能喜欢。
0: 你喜欢也不怕，你要是真喜欢，我也可以进步去。
1: 你还是得了吧，你去帮我劈柴吧。
0: 好，那我劈柴去。
3: 三婶，
4: 阿三啊，新的报纸要吧？
3: 来一张。
4: 好。哎，你走了这么多年，一定去过不少地方吧？
5: 共产党，像我这小地方是没好。到上海这种大城市啊，就不一定灵光了。经济拉动啊，股票拉动不了，搿物事还是要靠人家西方国家。
6: 你个银元贩子，我看你是思想课没上好吧？啊，你有本事，当初为什么不买个船票跑路啊？还是你的洋主子没看上你？哎，
5: 我不帮侬吵。现在不是讲言论自由吗？我发表自个意见不可以啊？
6: 可以啊。
5: 哎，看到吧？共产党我假不上报，高头讲了，美国人让中国要打过来了，现在就来朝鲜了，自个不太平啊。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可能要打起来了，到辰光侬就晓得我讲的对不对。
7: 这位同志，听你的意思是想靠美国人给你撑腰啊？你放心，就算美国人敢来，我们照样给他打回去。这个天呀，变不了的。
5: 啊，搿帮伢子，我听了讲了，这位，
3: 这位就这位。
2: 三婶，钱给你。
4: 好，谢谢啊。

0: 谢主任，这位同志找您报道。你是梅同志？谢主任好。哎呀，来来来来来，赶紧坐，赶紧坐。谢谢主任。哎，你这看起来不像个专业军人，倒像个大学生啊。
1: 我在当兵前在复旦读过书。
0: 哦，
1: 谢谢同志。
0: 这老张啊，还真给我介绍了个人才啊。小梅啊。 给你介绍一下委员会的具体工作吧。这个你看过吧？自从国民党在海上实行了封锁，又对我们沿海城市进行了一系列轰炸，尤其是今年2月6号的上海大轰炸，我方发电厂损失严重啊。如今，美国又派军队入侵朝鲜，还把军舰开进了台湾海峡。 这形势很严峻呐，
1: 谢主任，我们国家才刚。

0: 刚诞生，第一次报，有没有美国鬼子给老蒋撑腰，他不敢这么嚣张。
1: 自从解放了舟山，建立了初步的防空体系，情况现在好些了，但我们要抓紧恢复生产建设呀。这外面进不来，就得靠自己，活人不能被尿憋死啊。
0: 谢主任，我认为这不是长久之计，总让别人骑在脖子上，这滋味憋屈啊。
1: 我很欣赏你的血性，但是啊，既然回到了地方工作，那就安心的搞生产建设，尤其是我们的工作，这跟你在前线是一样的，都是保护群众的安全的。
0: 明白。
1: 对了，你的交接手续办好了没有？
0: 还没有。
1: 那得抓紧啊，你既然已经参加了我们委员会的具体工作了，这必要的手续还是要办的。
0: 好。

0: 二排就别跟我们比了，自打咱们七连剑指起，我们一排一直是尖刀排。大川，告诉他，尖刀牌意味着啥？
1: 知道吗？尖刀，尖刀。
2: 哎呀，拉倒吧，任命！
1: 把我们三排搁哪儿了？啊？
2: 啥意思啊？ 这你们要翻天的，不好好训练，咱还争上功了？哎，那我问问，咱们七连今天所有的功，是你们一排的呀，还是二排的呀，还是三排的？我没跟你们开玩笑，问你们话呢。哪排的？那是咱们七连死去的那些战士的，谁敢跟他们争？咋争？
1: 雷迪，申命这个嘴啊，就是没把门的。不过你放心啊，没有人敢把咱七连的荣誉放自个儿头上。
3: 这是你小子说的啊，你记着。
1: 哎，记着，记着。咱七连的荣誉不属于个人，属于咱们连。
3: 是，
1: 以后谁再争功，我先跟他没完。
3: 明白。哎。
1: 宝贝儿，哎，夫人吧，哎呦，怎么出进门去了？
4: 怎么了？
1: 出发喽！出发喽！出发喽！
3: 妮妮，要不要再快点啊？
5: 要！
1: 好嘞！
3: 加油！
1: 加油！
5: 爸爸，再快点！
1: 再快点！再快点！
6: 别太高了，往肩膀往下，往下，不行太高了，太高了。哎呀，慢走啊！
7: 谢谢啊！
6: 等等等等，
8: 等
6: 我去打点。哎，行。
8: 医生，
6: 有水给你。哎，
8: 谢谢。
6: 哎，再给累个呗。
8: 是我这个，排长，那你吃啥？我家里头养过大牲口，我知道这一个不够你吃。啊，你不用管我。你别拍我。哎，对，排长。
6: 咱俩这饽饽是一样的吗？一样的，一样的饽饽没吃过呢，干嘛呢？
8: 嗨，
6: 哎，你说怪不怪啊？我咋就觉得你的饽饽比较好吃呢？
8: 饭是一样的饭呢，这凑着别人就好看呢，哎，嗯，太尖了。

0: 想啥呢？
1: 排长，
0: 咋了？
1: 没事。
0: 没事。
1: 没事。雷爹。
0: 啊？
1: 要是请假，啥时候能批下来？
0: 请假？
1: 啊。
0: 那通常两三天能批吧？但是我听说啊，咱马上要南下了，就这一两天的事儿。你咋了？
1: 没事，没事。
2: 真没事？
1: 没事，没事，
2: 没事。
0: 该吃东西了啊。

0: 妮妮，
1: 嗯，
0: 洗完了吧？让爸爸检查一下啊。妮妮啊，你跟爸爸讲一讲，这4+4怎么能等于9呢？你看，我们有10个手指头，藏起2根来，这是几个？
1: 藏起来的手指头也还在手上啊，我还少数了一个手指头呢。
0: 啊，妮妮说的对啊，妮妮继续写作业，让爸爸冷静一下。

0: 抢过来了，现在就拉朝鲜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可能要打起来了。
1: 妮妮啊，
2: 嗯，
1: 这两周的报纸知不知道放在哪儿？告诉爸爸。
2: 不知道。
1: 啊，没事，爸爸自己找啊，继续写作业。

从六月中旬开始，以人民日报为主的报刊上，关于我国政府和各级人士对反对朝鲜战争扩大化的报道在明显增加，但对朝鲜战况的报道则明显减少。这说明……哎呦，我怎么早没想到？

0: 知道我为啥叫不认命吗？
1: 为啥？
0: 其实我都不知道自己姓啥，也没见过爸妈，更没有人给我起名。哎，那我就自己起一个，我叫不认命，意思就是不向人命低头。现在想想，我这命还真挺好啊，咱以后的好日子还长着。
1: 那个，你能背下来我家地址吗？
0: 背那干啥
1: 呀？万一哪天你忽然开拔了，你好给我写信。
0: 哎，我不说了吗？我们没有接到开拔的命令啊。
1: 那万一呢？万一哪天你突然走了，那我不还能有个念想什么的？
0: 我想跟你说的是，不需要你守着，就算是万一，也不需要你守着，想着等着，那太苦。我不想你那么苦。
1: 那你想我怎么样？
0: 我想你能过得乐乐呵呵的，就像我们现在这样乐乐呵呵的。我呢，我也乐乐呵呵的。我要是能活着回来，我一定娶你。回不来也照常过你的日子，你就当我是你丢的那根头绳，找着了那是惊喜啊，就当是重逢，找不着
1: 我就把头发全都给剪了。
0: 不用剪，明天我带着雷爹过来提亲，他不来，我绑着我也把他绑过来。
1: 明天，
0: 就明天，这事儿赶早不赶晚。明天你让爹在家等着，我们训练完，我立马就过来。
1: 那我明天哪儿都不去，我就在家等着你。

0: 这汤，这个怎么都溢出来了？阿香，哎，我回来了，回来了。呢子大衣拿回来了啊，怎么了？你在找什么呢？
1: 哦，没找什么。
0: 快来试一下啊！
1: 哎，
0: 来，你先别动了，来，我来，我来，我来，你先别动啊，你先放着，先试一下这个呢子大衣啊。
1: 好好好，
0: 来，
1: 哎，哎，没穿进去，
0: 去，来，好，
1: 好的。
0: 看一下怎么样啊？哎，
1: 合适。
0: 怎么样？你捏怎么样？爸爸，衬衫好看吗？
2: 合适。哎呀，
0: 大了呀！哎呀，大这么多，怎么会大这么多呢？哎呀，脱下来，脱下来，我还得让师傅改一下。我跟你说啊，本来这个衣服啊是找梁师傅做的，梁师傅你晓得吧？就是那个手艺顶好的裁缝，他爱人的妹妹是我的同事，要不然呀，根本就领不到号的。 可是我今天过去的时候，他们说梁师傅不在，说他什么他儿子是部队的，好像被什么紧急召回去了。
1: 你跟他说什么？
0: 我刚才说衣服大了呀，得让裁缝好好改一改，不然怎么穿呀？
1: 不是，最后一句。
0: 最后一句。哦，我说梁师傅的儿子是部队的，最近突然被提前召回去了。
1: 阿生啊。
0: 我跟你说啊，以后这个汤啊，要注意一点哦，要不然的话，它溢出来会这个烫到妮妮的。

0: 青丘，记得1937年，咱们的母校从江湾几经辗转，
1: 我们坐着永利号西迁到重庆。当时大家都在谈论国际局势，我第一眼见到你就喜欢上了你。
2: 我还记得当时同行的女同学说你是个才子，我当时想啊，你瘦得跟个竹竿子一样就算是个才子，肩不能扛，手不能提。不过第二年重庆大轰炸的时候，你带领大家救了那么多的人，我看你手指挖土都挖烂了，当时我就想这辈子

0: 你不会怪我吧？
1: 既然我选择做你的妻子，你做的任何决定我都支持你。

0: 首将，迅速归队。
1: 都带上，都带上，拿着。哎呀，
2: 爹，
3: 我们部队不缺干粮。哎呀，
2: 咱们家也不缺鱼。拿着，拿着。
3: 爹，你这行了，爹，我哥说他不用就真不用，给你带一串路上吃，行吗？你把船给他开去得了呗。
1: 我。

0: 你以为这兵是说当就当的？就你这危害乡里的德行，你正赏过得了吗？
1: 啥神呐？这昨晚上不都讲好了的吗？我都和小山子他们说好了的。不是，那我送送你总可以吧？
0: 爹，娘，我立春就回来，我给你们修新船，盖房子。
2: 不急，现在啥事儿都比这条破船重要。
0: 爹，在我心里啊，

0: 咱这破船跟新中国一样要紧。
1: 不是你说啥我怎么听不懂了呢？哎呀，还是不懂事儿好。千里啊，我呢，我活得不好。我最大的好呢，就是想你们好。我也晓得你们呢想我好。去，你送送你哥啊。我晓得现在比百里那时候不一样了，不一样。

0: 万里。
1: 啊？
0: 你那些狗腿子怎么办？
1: 等我跟你一样发了枪，满身拔蜡的时候，我就回来接他们，带他们出去当兵去打仗，就跟你带我出去一样。
0: 你这石头都砸出花来了，你这十年光砸石头了，
1: 还学了半年戏，后来人家不要我了。
0: 人家戏班子也有规矩啊。你要什么，万里？你要怎样？
1: 我想让人都怕我，都服我，都让着我。我要什么有什么，有什么东西我要拿，我先拿，别人排后边。
2: 真这么干的人，我已经跟他打了十年了。幸亏你小子就是说说。
1: 二哥，那你要什么？你想怎样？
3: 我呀，
1: 啊？
4: 二哥，
5: 我想这样。
6: 你就是个反动派嘛！
7: 不是你，你个死小孩子！站住啊！
8: 原子弹力量强，四十里地要遭殃。
9: 哦，那怎么说？
8: 你这话没根据，顶多也就二里地。
9: 你这个人是真可恨，敌特的谣言你也信？
10: 你们

0: 连长回来了吗？
1: 还没有。
0: 怎么那么晚还不回来？
1: 因为千里要送百里。明天就回来。
2: 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别说话了，我都看不见他们说什么了。
3: 哎，雷电啊，你到底看到什么没？
2: 我怎么看着他们说这连长回不来了啊？让咱们跟着五连？
3: 不可能啊，连长明天不就回来了吗？我说雷弟啊，你是不是眼花？你看错了。你
2: 看你看，你有本事你看你看他说啥呢。
0: 迅速集结队伍，等待通知开拔。
4: 这儿

0: 明天，
1: 就明天，明天你让爹在家等着，我带着雷爹过来提亲。我们训练完啊，我立马就过来。

0: 迅速准备，明天开盘。啊！咱俩在啥情况？大太晚？
1: 你这个人真可恨呐！认命的谣言你也信？
2: 好好看看，这样子，这样再说谣言吗？啊！
0: 别傻站着了，回去收拾家伙，明天开盘了。快！
2: 来来来，收拾收拾收拾，
0: 看着这一下。
2: 好了，走吧，收拾家伙。
3: 我之前跟你啥事儿？算了，没事儿。哎，
4: 师傅，
3: 师傅啊，找着不见了？不见了？找着去啊，宿舍操场啊，找找啊！
4: 我都找了，我找了半天没找着。我这两天就瞅他不对劲儿，你知道吧？就刚才，我尿泡水的功夫，人就不见了。
3: 啥意思啊？好了，我反正觉得不对劲儿。可能，跟我找找去，走。哎，你在哪儿撒的尿刚才？
5: 慢点，来，等我呢。
3: 记住了，来，好了，慢点啊。OK，小心点。
5: 慢点，慢点，慢点！哎，咱这狙击小组啊，要是再有两把瞄准镜，就更好了。
3: 你可别提那个倒霉精子了，你这个嘛玩意儿？记好了，给我，咱大坏孩子前头，不是缴获了一把国民党的那个狙击枪吗？那个玩意儿都狙击精啊！我都看了一眼，那好嘛，当时我脑袋瓜子就迷糊了。<笑>
5: 我也使不惯，后来我不都上缴了吗？<笑>我还是稀罕，我这把大宝贝，行。<笑>
2: 大伙都麻利点啊！咱接连不管到啥时候，都得是第九兵团第一个杀到战场上的连队。哦，哎，排长，
6: 这包伟哥的，又日子怎么又？哎呀，
2: 有你使的时候。
6: 看
2: 我干啥啊？你小子肯定又没憋什么好屁。
6: 我问你啊。
7: 咱就这么走了，有屁大管那块，你打算咋办？
8: 啥打扮啊？就算是真开拔了，那不也得回来吗？恰莫假事，开始关心我了。
9: 我是关心宁宁。
8: 排长，
10: 我这水性还没练好呢，这万一游不上岸可咋整？
8: 那你就多喝几口海水，争取把肚子给撑圆了，没准能飘起来。
2: 别瞎勒了啊！
11: 哎，排长。
2: 啊，去铁达关吧。啊，去找念念姐，找着我了。去啥去？哪有功夫啊？
8: 哎，这是开拔的。

0: 七连长，这是有什么大动作吗？情况特殊，不方便说。七连长，你还是赶紧找到自个儿连队吧。 看见没有？这正是你哥待的地方。我们这是要打过海峡去，解放全中国。
1: 哎，七连长，我们这去赶火车，不坐船，坐火车。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2: 正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阳光衰老，
3: 年轻开心。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好朋友，他叫英特，
4: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不是我皇长你怕死，咱七连就没一个孬种。
4: 我这是什么？
3: 俺娘都要出去要饭了。
5: 首长特批了一名新兵，让他也留在你们七连。
6: 新来的指导员，来的是哪个？是营部那大高个儿，还是瘦得跟鸡崽子似的那样？
7: 不是，沙场里学做人，学活的同时又学死。我给放在炮排了，稍靠后点，加工祭祀了。我检讨，
8: 你检讨个屁！
9: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8: 这叫大义灭亲，你懂不懂？
10: 连长，你这属于闹着玩抠眼珠子了。你这让他压完了，这手还要不要了？
7: 今天晚上，把所有的弹给我上好。上火完，明天我停车。
0: 4K 超高清电视剧《冰雪尖刀连》，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讲这个？哎，哇！
2: 原来
3: 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
1: 起。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讲这个？哎，哇！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不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爸，有我在，您放心。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0: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3: 了？哎。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各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七连长，这是有什么大动作吗？
3: 情况特殊，不方便说。
2: 七连长，你还是赶紧找到自个儿连队吧。看见没有？这就是你哥待的地方。我们这是要打过海峡去，解放全中国。哎，七连长，我们这是去赶火车，
4: 不坐船，坐火车。
2: 嗯。

0: 你小子赶得也够寸的，孟良崮、济南淮海、横渡长江战上海，这些你都没赶上。本以为能带你赶上这最后一仗，现在又没戏了。不过这些呀、啊，已经够你回去跟你那些狗腿子吹上几个月了。走吧，啊！你那边，我归队，你回家，回去吧。
1: 哎，不是说好带我去打台湾吗？
0: 说好的是你送我到军营，现在已经到军营了，回家吧。啊，
1: 五千里。
0: 行了行了，回去吧，回去吧。哎，你怎么还跟着呀？万里，我跟你说啊。我本来是打算想让你在军营玩玩的，留在七连待个一两天，顺便给你递个入伍申请试试看。可谁知道这赶上立即开拔了呀？这别说训练你了，连政审时间都不够。哥答应你，等二哥再回来，我保证你能当成这个兵，行吗？你就回家啊，多干点活，照顾点爹娘。
2: 别在湖边犯浑，听着没？
0: 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听我说话呀？
2: 你赶紧回去啊，哥走了。

0: 你们俩赶紧的，小心雷电回来骂娘。
1: 是，
2: 装备都整理好了吗？
3: 整理好了，
2: 再检查一遍啊。
3: 是，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
2: 怎么样，雷电？什么情况？
3: 哎，
1: 这炮台啊，从来不养孬种，这下好了，临上战场了，临上战场了，把老子脸给丢光了。
4: 我得亲娘啊！当时团长就发火了，啊，上来就指着，指着俺师傅的鼻子说：“要当着反面典型，严肃处理他。”
1: 让人什么事儿？没开大会的，让人谁都知道了呗。
2: 雷电，这到底啥意思啊？
4: 雷电，我相信常喜哥，常喜哥指定是有啥苦衷，他也不是孬种。
1: 对呀，那你跟团长说去。
2: 啊，你跟团长说，你说他不是孬种，啊，他没好，他出去遛弯去了。你说去，不光炮牌啊，七连的脸都让这小子给丢光了。好好想想吧，啊，这千里回来怎么跟他说？完了，说曹操，曹操到了。
5: 不是雷锋，嗯，常喜可是你炮台的人，这事儿非得你来说。雷爹，我这一路啊，左眼皮一直跳着，
2: 回来就赶上这利基开拔了。装备整的怎么样了？咱们七连可不能落后啊。
5: 哎，不过这说来也奇怪啊。
2: 啊。
5: 为什么不坐船，改坐火车了？嗯，是，为什么呀？嗯，出什么事儿了？不，没出事儿，连长，你的眼皮子跳跟咱部队开拔没关系，你那是封建迷信。你不是迷眼睛了吧？来来来，我帮你看。说实话。嗯。
6: 昨天晚上，王喜私自出军营逃兵，然后给抓回来了。团长也知道了，这事闹大了。为什么当逃兵，
7: 连长？ 不是我黄章起怕死，咱七连就没一个孬种。我是什么？俺娘都要出去要饭了。村里给我来信，说俺娘得了重病，村里头请大夫带娘看病。 我寄回去的今天也花完了，俺娘，俺娘她就说，她宁可出去讨饭吃，也不给政府添麻烦。我是真的怕呀，怕她真的去要饭。 大道理我都懂，我就想回去看一眼娘就回来，哪成想这就开拔了。连长，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
5: 集合！
8: 行了，集合了，
5: 跟上，快，快点！
8: 我连长这么长时间都不回来，不会是给常喜毙了吧？我哪知道？你说这常喜也是啊？有什么事儿不能跟大伙儿说的？非整这么一出？
9: 要说常喜是个孬种，说出大气儿去我也不信他。别说常喜儿，咱整个七连哪有孬种？哪儿白给的？
0: 于从容，只有你能找团长求求情啊。
1: 对，就你能说。
3: 现在情况连长说了，找谁求情都没用。反正我相信长喜哥。
4: 任命，连长不是回来了吗？人呢？
5: 不知道呢。
4: 怎么着？你们七连出逃兵了？
5: 听谁说了？真能扯犊子！我们七连是全团的第一尖刀连，谁不知道？我们连只出战斗英雄，就没出过逃兵。
6: 好啊！听说你们七连备战训练准备得很充分，咱是本事硬，嘴硬，咱战场上比试比试啊！
5: 我们还真不敢跟你们连比，我们就怕你们输了。又要死要活的，
8: 哎，老咱不跟人家争第二。
9: 你们七连出了个逃兵都不嫌丢人，还担心我们？
10: 啊、你看你七连六货样子，
11: 都在这吵什么呢？
10: 真磕碜、啊！
11: 有劲没劲使啊！
5: 连长，他们说咱们连出了逃兵，
6: 你别说话了。刘老帅，我这刚走两天。带着你的人欺负上我的兵了是吗？
10: 谁欺负你的兵了？
6: 你们七连现在牛得很，那一个个骄傲的，我就是给他们上教育课。
11: 五连连长，什么时候七连的事儿，也轮着你管了。
10: 行了，懒得跟你斗嘴皮子了。白丽，送回去了，
11: 魂归故里了。
10: 这典礼没事吧？
6: 没事，
10: 那就行。咱都踏踏实实的，谁是狗熊，谁是英雄，谁是第一尖刀连，咱战场干啊！
11: 之前都是七连，
10: 得嘞，拭目以待。你刚才狐狸的是什么头兵啊？
1: 连长，
10: 疯了！
1: 长期咋样了？
10: 闭嘴！
11: 这事不用说了，团长自己会处理的。
12: 李真，向左转，操场集合。

0: 同志们，就在昨晚，咱们团的兵营里出现了一名逃兵。据我了解，这位同志远在家乡的老娘得了重病，政府分的地也荒废了，老娘在家没人照顾，这名同志担心老娘，未经允许擅离军营。同志们，共产党的队伍打天下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像黄昌喜的母亲一样的劳苦大众能够过上好日子。部队已经跟当地政府联系好了，一定会妥善的安排好他的母亲。
1: 王正喜，

同志们，我就是那个逃兵，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团长今天没有毙了我，但我绝对不是一个逃兵，我就留着这条命，在战场上。

0: 相信会有行动来夺回我那份光荣。
1: 努力。
2: 是。
3: 同志们，根据上级命令，我们要立即出发，秘密执行紧急作战任务。你们三营五连和七连是全团精锐中的精锐，善打攻坚，长于穿插。这次任务你们两个连作为尖刀连，将由团部直接指挥，配合全团行动，立即出发。
4: 是。

0: 同志们，此次我们并不是南下，而是北上，具体作战任务等到达之后我会下达，你们都先回去吧，切记不要让战士们议论，注意保密。
1: 是。
0: 五千里，你留下。回家了，事情都办妥了。
2: 啊，都处理好了。
0: 嗯。
2: 于从容在呢，你要不要去看看？
0: 啊，不了。首长特批了一名新兵，让他也留在你们系列。
2: 新兵？
0: 是。让他进来。
1: 是。

0: 我还真以为你能乖乖听一次话，滚回老家去。你小子谁给你的胆儿啊？郡长车都敢拦，
1: 我也不知道什么账。我就看他坐那车，应该是个当官的，我就给拦下来了。
0: 万林，这条路可是你自己选的，不管发生什么，都得给我走下去。
2: 是。
0: 那么哥就欢迎你，跟着。
3: 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吗？是
0: 就是怕药棉不够，一会儿也想着办法了。哦，
1: 咱们五连能不能拿下第一尖刀连？
2: 好、
1: 不管是战斗能力还是战斗意志，哪个连才是第一名？
2: 五连。
3: 那得是七连不在的情况下，
4: 咱走着瞧。谁输谁点烟呗。
3: 行啊。谁？我弟，吴万里，叫连长。
4: 好，连长好。
5: 哎，来来，看起来经不起子弹，他就挺歪了。
6: 这号子大吧？走，
7: 像百里啊。
5: 咋的？
7: 你把你弟弄回来了，你咋想的？我们老五家的觉悟高啊！
3: 哎，借根烟啊，
4: 何丽，走。

送走了老大，带回来个老三。七，记住这个数字，因为你以后听到它，就会想起这里的166位战友，打过14场伤亡率30%以上的恶仗，在一起太久了，久到用不着命令。牺牲从我开始是7连的口号，知道啥意思吗？就是指着别人为你牺牲的，在这里该被踹死。欢迎加入7连，这是我的第二个家。推开这扇门，也是你的第二个家。

0: 人家五连战前准备做的热火朝天的，七连这是干嘛呢？这次非要让五连给七连比下去是吗？连长，连那帮破玩意儿咱还不知道，一个个那都是花拳绣腿，这都是假把式，心里没底在那儿瞎比划，咱不用。 咱们心里头有底，咱一个个胸有成竹的。同意。来，给你介绍一下，雷公，炮排长，没人敢惹的老恶霸，七连最狡猾的老家伙。
1: 报告连长。
0: 七连就我一个老东西不假，但七连最狡猾的是你。任命，一排突击排长，最拿手的，这扔破嘴皮子。
2: 连长，你又编排我了，
0: 眼珠子快粘枪上了。 这杆枪的主人平和，和马奶酒长大的青海人，跟这小子说话不愿意，一脚也踹不出个屁来。二排长，老肖，还是咱们七连汤路的。
3: 你好。
0: 剩下的，你靠本事自己去认识。加分人。 还会离得更远，我口袋里装不下你，你归炮排了。要是这个人，你都能接触得好，那全世界的人，你都能戳。
1: 连长，这炮排可不缺人啊，再说我还没同意呢。
0: 这孩子谁啊？新兵五万里，我弟弟。
4: 这根烟可够重的，我明白。百里、千里、万里，你们家这是想走多少里？
5: 从今天开始，他就是七连第677名战士。
6: 行了，散了，
5: 散了，散了，
6: 散了，散了。
1: 过来，万里，搬那儿去。过来，搬箱子，快点。

0: 新来的指导员。别老叹气呀、啊，你就好歹过去看看呢、啊，意思意思。来的是哪个？是营部那大高个儿，还是瘦得跟鸡崽子似的那个？
1: 不是，我跟人没说几句话，人打来了就一直闷头在那收拾自己的东西。
0: 你们都在这杵着干什么？
2: 把这新指导员自己料里边不理，
3: 连长。
1: 对，那我们去跟你去的能是一回事吗？人
2: 看着怎么样？哪儿人啊？
1: 哪儿人不知道，但我感觉吧，感觉这人呢不太好相处。行了行了，
2: 说归说啊，跟新来的指导员别翻脸。
1: 真的？那不能，那不能。
2: 兄弟们，自家兄弟啊，该锤锤，该揍揍。
4: 是。
2: 但是咱们七连没有打新兵的习惯。
1: 这不跟没说似的。
5: 啊，七连，回来了。没想到吧？
0: 我现在想弄死你！
6: 错了，错了，错了，错了！
0: 没有，我早晚有一天给你踹回跌打滚去！
6: 快松手，掐死我了！
0: 你是玩我是不是？谁让你滚回来的？
3: 哎呦，你可真行啊你！啊，我蹬200华里的车回来，没把我累死，嘴皮子磨破了，求团部让我回来，没把我累死。你倒好，
6: 回来承认没给我累死。
0: 你这是被老婆和闺女赶回来的吧？
3: 净胡说！他们才舍不得我，我啊是被我闺女气回来的。
0: 我就想不明白，你说这4+4怎么能等于9呢？
2: 哎，我也想不明白啊，
0: 是不是？
2: 你说这团部怎么就能这么顺利的就让你回来了？
3: 哎，坐坐坐坐坐，哎，我呀学你，
0: 学你不讲理呀、啊。
3: 急中生智，我想这要团部一步一步审批的话，咱七连早就被调走了。所以啊，我起了个大早，一脚就蹬到政委的门口了。怎么样，这不回来了吗？哎，先不打岔，门口那个怎么回事？
2: 那我们家乡土特产啊，小水猴。
3: 土特产？5000里啊5000里，你可真行啊。不让你把你哥送去，你倒好，把你弟弟给接回来了。你怎么想的？
0: 哎，
7: 哎，开会的时候团里有什么指示？
2: 只说了北上，其他的等通知。
7: 我在家从报纸上发现事态升级了，所以我猜测可能北上。但这次北上估计会是场硬仗，如果说我们马上投入作战的话，就外面那个郑前方在哪儿，他能找得着？
2: 这挺好的嘛，沙场里学做人，学活的同时又学死。我给放在炮排了，说靠后点儿，加工祭司了，我检讨。
3: 你检讨个屁！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这叫大义灭亲，你懂不懂？你让你

0: 哎呀，
1: 白青白白白白，
2: 哎哎，掰手指头算啥呢？
1: 刀镰仗是百里、千里、万里，白白前头是

0: 十力，
1: 他们家有五十力。
0: 他们家有没有五十力我不知道，哎，不过我知道这小子肯定是吃玉米杆长大的。
1: 是呀，长得够高的啊。

0: 胡安林。
1: 嗯。
0: 你现在是七连的人，叫你五万里的时候，你得喊到。嗯。五万里。
2: 到。
0: 教教他。
2: 到。
0: 五万里。
2: 到。
0: 不管咋说呢，你小子好歹呢，现在也算是七连的人了。我跟你说说炮牌。咱炮牌啊，一共三门迫击炮，四个手持掷弹筒。哎，你知道你哥为啥让你进炮牌吗？
3: 我哥说你是放炮仗。
0: 你哥那是瞎说。炮牌战损小，懂吗？就是死人少。你哥报战损的时候脸上有光，明白吧？而且你哥有个习惯，专门把新兵往炮牌扔。记着啊，到战场上甭着急立功，先想办法活得长点，活得长点才能长见识，活得长才能让我看看你小子是不是有胆魄。
1: 哎，你枪什么时候发呀？在哪儿领啊？
4: 没枪，没枪，
0: 炮牌没枪。
1: 说点人话行不行啊？
0: 哎呀，东西耳朵，南北听，
1: 听不懂，
0: 是不好听吧？啊，你记着啊，这不好听的话，那你小子活得长，天天听好听的，就离死不远了。说说，从哪句话开始听不懂的？
1: 都听懂了，就是杀敌、发枪子儿、立大功嘛。再笑一个，哼哼哼，笑得跟招苍蝇似
5: 的。哎，小苍蝇。
1: 嗯，你逼小爷我现真身的啊！哟，
6: 这是女孩子，不笑我了。
1: 大战场，小战场，见过许多，夜奔时出山虎，独自一。知道吗？知道叫什么吗？这叫老子的儿子。
0: 自个儿毒不死自个儿，但是你这欠揍的样子，早晚得把自己坑死，你知道吗？
1: 你个老杂毛！
7: 这就叫爷爷揍孙子。
8: 没事吧？
9: 初生牛犊不怕虎，
10: 这大鹏展翅撼天地。
11: 连长老说我们不练，
12: 雷迪，嗯，这算练了吧？
0: 磨磨，没坏处。
13: 这缺德的嘴又绷不住了。
14: 有戏不看，你看我干嘛？
15: 行啊，你活过来了，拿你弟当药引的续命，看来效果不错呀。

能够这么说。哎，回去了。

0: 还是会读书。
1: 万年戏班子，揍了师傅，烧了戏台，我爹那是过去鞠躬，连脑袋都磕到脚面上了，人才给领回来。
2: 你跟百里当年也是把保长家烧了，熬出来碰到雷爹才当了兵。
3: 哎，你说这有没有可能是上梁不正，他下梁也歪呀？
1: 我回答指导员的问题了，不仅不识字，你跟他讲任何道理，只要不配合，一记大耳贴子上去，听不了三句话，我保你找不着人。
2: 哎呀，人才呀，啊，真是气死雷老爹的人才！我说你们家这三兄弟不会跟雷老爹有什么深仇大恨吧？
4: 这战场上啊。
1: 哦，你命的不是枪，是过命的战友。战友，生里来死里去。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得拿真心、拿命去交。
2: 哎，所以你这一路上是想，
1: 走也有好处，
2: 狠了点吧。你看看这车皮的人，人均歼敌都过十，他能行？
5: 哟，
6: 小崽子交上朋友了，
5: 砍我，砍我啊，砍我！
7: 行了，别打了，你能打过他吗？
5: 关你屁事！放开我！
8: 起来了，
9: 都在搞什么？
6: 谁先动的？
10: 我先。
6: 我先。
9: 所有人都有，别搞谁先谁后的好汉把戏啊！
8: 全体都有，倚天击毙，听见没有？倚天。
10: 哪有时间？哪有地方？
8: 盯着气窗，就当禁闭了。三不下四个轮流。婉玲，你先。
10: 你这么做不公平。
8: 也是啊，新兵嘛。婉玲，来。你不是喜欢枪吧？看着哥啊。
11: 连长，你这属于闹着玩抠眼珠子了，你这让他压完了，那手还要不要了？
12: 有点过分了啊，是我先挑的事儿，要罚罚我。
8: 学会了吗？今天晚上把所有的弹给我上好，上火完明天给我停车，滚回家打鱼去。
13: 是。
12: 手还要不要了？过分了啊。
10: 你这么做有点过分了，这太不公平了，对他。
8: 把教我弟做人的人，公平。
2: 你是连长，听你的。
8: 其他人都杵这儿干嘛？
11: 那什么，万林老弟啊，对不住，我这没想到事儿，你看这闹成这样。
12: 我跟你说啊，小心那手指头，这么压下去的话，这手指头就不叫。
11: 万里大哥，万里大爷，我求求你了，
8: 行了。

这些小小花装弹有技巧的，看着，找准角度，按住弹尾，飞弹完成，试试，找准角度。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电池九九九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成绩怎么样了？

0: 新钢筋。
1: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知道？

0: 大美，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
2: 哎呀，
1: 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会出现糖尿病停止衰弱性昏迷的。
2: 就是荔枝盒，
3: 就是桑叶。
1: 针对这种气滞血瘀型的，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患者呢是有机会逆转或者缓解的。
4: 抓住黄金期，远离糖尿病，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30日21:40健康有道。

0: 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

0: 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好朋友，他叫英特，
4: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我是翔宇，
1: 我是阮芳，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台风过境广东各地按下复原键，中央省级资金到位，保险理赔提速，今晚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1: 首运会精彩抢先看，主播快评解读全民健身广东答卷。
0: 黄冈口岸进入开通倒计时，记者带你提前探案。
1: 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凌晨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离开广东进入湖南。鉴于台风过境后风险可控，惠州、深圳、东莞、梅州等地陆续解除午停措施。
1: 预计27号至29号，红霞仍将为广东多地带来风雨。目前各地正合力消除隐患，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在梅州市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杨桐片区，持续强降雨导致进村主干道积水严重，片区通行受阻。当地迅速拉起防洪警戒线，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镇村干部在现场耐心劝导，杜绝群众冒险进入危险区域。截至今天上午8点，片区所有受威胁群众已全部完成转移，实现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2: 做好多饭，做好多菜，鸭都食，鸭都很新鲜，鸭都干部喺度话上桥干部喺度都很淡味食多，鸭热得不好提水，我自家热得不好提水，唔怕啊，自家热得话你放心啦，家热得干部大意。
1: 同样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深圳多个片区出现道路积水、行道树与隔离护栏倒伏等险情。全市迅速统筹调度，集结消防、专业救援、社会力量、驻深部队等170支队伍，超2.3万名应急人员、2.1万台套装备全域前置备勤，随时投入抢险救援。
3: 我们警力基本上在7点钟前就可以集结全员上路了。我们的辖区路段，我们全程都进行了全方位的巡逻。辖区的主干道还有高速路，有倒树、树枝啊或者广告牌，我们都要全线的清理，不留一点死角。
1: 在惠州市惠东县忍山镇，大量刚抛插秧的农田被浸。台风过后，当地迅速派出技术指导人员到田间，点对点指导农户落实复产技术措施。
4: 我们正加密田间调查频次，加大病虫害预警监测力度，指导农户在做好田间管理的同时，适时开展应急防治，严防灾后病虫害爆发流行。对于严重倒伏甚至折断的，要及时补苗或改种短季作物。
1: 灾后复产资金保障是关键，保险机构同步发力，确保应赔尽赔，能赔快赔，合理预赔。中华财产紧急成立农险抗灾党员先锋队，统筹调派人员、无人机、车辆等资源，火速支援惠州等受灾严重地区，全力守好农业保障线。
5: 我们在确定损失标准后，24个小时之内就能够支付赔款。那么针对于水稻、林木这些责任明确但损失暂时没办法一时确定的，我们推行了预赔付的机制，按照预估损失的合理比例预付赔款，帮助农户农企尽快的恢复生产。
1: 揭阳对灾情侦查和应急通信保障的需求迫切，针对这一情况，中山市应急管理局紧急组建2支专业救援队伍，跨区域驰援揭阳、惠州，全面投入台风红霞防御抢险各项工作。无人机应急保障队伍携带中型复合翼无人机、卫星通信设备、单兵图传系统、应急照明等专业装备，深入受灾区域，随时

0: 日承接属地灾情侦查以及通信保障任务。
1: 我们接壤的主要是支援队伍，主要是进行一个无人机的一个通信保障。我们携带的一个无人机是具有一个通信中断还有连接的一个功能，让我们到现场之后进行一个前置支援。贵州的队伍我们是分成四个小组，前置到各个重点的区域进行一个内涝的一个侦查，还有风险隐患的一个排查。
0: 与此同时，企业生产也按下重启键。台风过后，汕尾市海丰县多家服装生产企业车间内各条工序流水线全速运转，工人们全员到岗，高效投入生产。
2: 接到复工复产通知后，我们第一时间对厂区进行全面排查，在确认无任何安全隐患后，迅速全面复工。目前员工返工率100%，生产线已恢复运转。我们抢抓工期，加班加点，全力弥补台风耽误的生产进度，保质保量完成订单交付任务。
3: 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东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改委26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同日，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紧急下达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受灾地区开展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倒损住房恢复重建等工作，最大程度减轻灾害影响。
3: 中央资金到位，省级资金到位，灾害面前，钱等事为灾后民生提供了坚实的保障。而救灾资金的快呢，不只是体现在政府层面，保险业的理赔也在同步加速跑。
0: 面对灾情，保险业如何既跑出理赔加速度，又守住应赔尽赔的底线？接下来请专家帮我们解读这场与时间赛跑的理赔背后有哪些创新机制在支撑。
4: 面对台风红霞的灾情，人保财险广东分公司第一时间启动了大灾的应急机制。这次台风红霞触及的巨灾指数保险赔付机制，全省巨灾保险已经赔付了670万元。灾后第一天内，各地市赔款迅速到位。潮州台风指数62.5万元，仅1.5小时完成赔付。汕尾巨灾共赔付435万元。阳江台风指数130万元。东莞台风指数43.13万元，5小时内完成赔付。这次台风对粤中沿海海洋牧场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全省海洋牧场气象预警责任已经快赔预赔339万元。灾后，我们依托气象指数保险科技赋能，以气象指数为依托，突破极端天气无法出海查勘的行业痛点，实现灾害触发既定损，无需现场核验及快速赔付。灾后第一天，汕头海洋牧场12小时内109.5万元赔款到账。车险方面，目前全省接获报案3070宗，为保障受灾车主尽快恢复用车，推行3免4快服务，免现场查勘，免气象证明，免事故救援。企财险同步执行1免3快，免事故证明，快查勘，快施救，快预赔，对重点企业、小微企业、个体户和涉民生的家财险进一步简化赔付程序。
3: 再来看政务要闻。7月23号至25号，2026年引智铸企示范活动暨深化劳模工匠近万企专项行动在东莞举行。本次活动以智慧湾区工创未来为主题，创新构建工会搭桥、校企牵手、粤港澳联动的跨区域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启动仪式上，多项粤港澳工会合作机制实现全国首创，现场成果密集落地，为粤港澳大湾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工会动能。盛夏七月，南粤大地体育热潮涌动，再过不到2周，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就将正式拉开帷幕。
0: 说到这届省运会，很多人都在问开幕式上有哪些新意，赛场上有哪些看点。那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先睹为快。
3: 8月9号20时，广东省运会开幕式将在茂名奥体中心举行。70分钟的南粤竞秀茂盛新篇主题。

0: 展演以千年荔枝古树为视觉主线，运用裸眼 3D 技术，将岭南非遗、残健共融与运动活力融为一体。茂名荔枝、好心文化等本土 IP 在光影交织中依次呈现，演绎一场传统与科技交相辉映的文化盛会。
1: 现场观众的话，他基本可以感受到像这种的完全像现场感的裸眼 3D 效果。我们的舞台是从远端的背景一路到地面，它是一个延续性的一个舞台。在里面去表演的话，它是人在画中，画在表演中，它是一个非常融合性结构的一个内容。所以我觉得这一个部分是应该比较值得期待的。
0: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省运会与省残运会首次实行一开两闭节约办会模式，即省运会举办开闭幕式，省残运会仅举办闭幕式。开幕式上专门设置了残健共融特色篇章，30名听障演员将登台亮相，在视觉节奏节拍的引导下完成整段舞蹈。
2: 作为老师，我是非常的感到自豪。他们跟我说，这个舞台非常漂亮，很大，很美，很壮观，也希望自己能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在这个省运会的舞台上。
0: 开幕式之外，赛场上的较量同样精彩。近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恩平冯如创新杯航空模型无人机比赛在江门恩平火热开赛。据悉，本次航空模型比赛聚焦两大核心竞技类别，分别是被誉为空中 F1 的无人机竞速和现实版空中足球的无人机足球。比赛全方位考验参赛选手的空间感知能力、临场反应速度、操控精准度及团队协作能力。
3: 觉得很激动吧，就是拿了这次冠军，我们也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一个封闭式的训练，然后大家在这个训练里面也是非常的努力。这次比赛主办方举办得很好，很多后勤保障工作都做得很到位。
4: 我感到特别兴奋喜悦，觉得自己的付出没有白费，因为知道恩平的美食比较多，接下来还想跟队员们一起去探索一下。
0: 此外，省运会全程覆盖暑期旅游黄金档，茂名以一场赛事串联整座城市，文旅线路让游客走进茂名，一体化套票解决后顾之忧，票根经济联盟激活消费，表情包传播则将省运记忆装进手机。从观赛到游玩，从消费到分享，茂名正用一条完整的逻辑线把省运会变成全民可参与的城市嘉年华。
5: 呢套表情包好有新意啊！佢融入嚟好多茂名嘅一啲本土嘅特色，我觉得好接地气咯。咁睇到咁得意嗰个莉莉咧，我觉得迎接我省运会啊嗰个期待咧会更加多嘅。
6: 作为我哋茂名前民健身氛围都越来越好嘅，好似嗰啲热超啦、热 BA 各类个赛事、火热发展、奥体中心等啊，嗬。佢啲設施建設都比較好，好靚。我哋在家門口就可以睇到省運賽事咧，出門隨時都能夠健身運動，好幸福。
7: 出门随时能健身运动，很幸福。刚才片子里市民这句朴实的感叹，恰恰是这届省运会最好的注脚。它的分量不止于是竞技，更在于每一个人的参与力。
8: 从竞技到普惠，这不仅仅是办赛思路的转变，更是对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生动回应。那这份广东答卷究竟写得如何呢？今天的主播快评，我们把时间交给唐璐。唐璐。
9: 好的，主持人。8月9日晚上，茂名奥体中心一棵千年荔枝古树将会出现在省运会开幕式的舞台上。值得一提的是呢，环绕在古树旁边的并不是明星大腕，而是各行各业的普通市民。这恰恰和几天前国务院印发的《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深度契合。本届省运会正是广东对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生动作答。那么既然说到作答，这第一个答案呢，就藏在是谁站在 C 位里。70分钟的开幕式展演不重明星，重群众，舞台留给了各行各业的普通市民。他想告诉我们的是，体育不再是少数人的竞技场，而是人人可及的生活方式。这正是全民健身最朴素的注脚，值得点个赞。那么这第二个答案呢，就是写在赛事的设置当中啊。我们先说群众

0: 赛事，一共有十个大项，七十个小项。这既保留了龙舟、毽球这样的岭南技艺，又拥抱了无人机还有桨板这样的潮流脉搏。我们再来看看竞技组，以18岁以下的青少年为主，这就夯实了后备人才根基。从有没有到适不适合，广东精准地回应了计划当中提出的分人群供给的要求，让三代人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好，我们再来说说第三个答案，那就是在超越体育的格局当中。赛事的周期从6月份一直持续到8月，报名导向下沉到了县、镇、村及基层，农产展销还有文旅线路同步登场，让体育流量转化成为了城乡增量。说到底，省运会不只是一场体育比赛，它更是一次全民健身的总动员。我们满心期待这一场盛会能够持续点燃南粤大地的运动热潮，让强身健体、热爱运动成为这里长久的生活新风尚。
1: 好的，谢谢唐璐。要说大湾区市民今年最期待的一件大事儿，那肯定是重建后的黄港口岸开通，非他莫属。
2: 作为全国首个24小时全天候通关的陆路口岸，黄港口岸在历经数年改造升级之后，终于进入到开通倒计时了。那全网铺天盖地的讨论当中呢，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新口岸到底新在哪儿，通关到底能快多少。
1: 那我们的记者赖欣彤已经提前探营，带回了一手体验，下面我们就跟随镜头抢先揭开这座大湾区超级通道的神秘面纱。
3: 这是重建之后的黄港口岸联检大楼，开通已经进入到倒计时，全网铺天盖地，除了新闻报道之外，还有市民满满的期待重建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惊喜。走，一起去看看。这里呢分为地上5层和地下4层，其中第4、第5层是出入境大厅，告别了过去口岸的狭小拥挤。重建后共设置134条合作快捷通道，68条人工通道，首次在深港两地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
4: 大家看到这条通道，我们深港两地出入境查验部门都是在同一个区域进行检查，看到这个3道门的闸机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
3: 相较于以前的2次排队耗时长，如今的一次查验短时间内即可通关。
4: 大概的估算呢，原来两地两检可能需要差不多30分钟，现在如果是一地两检还有合作查验，大概是在5分钟内就可以完成整一个这个通关的流程。
3: 一次排队的秘密就在3道门一体化闸机里面，通过完成证件读取、生物信息采集和深港两地的同步核验，达到通关效率和体验都显著提高的效果。除了旅客通关，全新打造的5合1车辆查验通道也很人性化哦。
5: 我们深化智慧海关建设，强化通关智能化与查验模式创新，包括配备 CT 机、智能查验台等先进的查验设备。在卫生检疫方面，与港方合作推行一检双放模式，两地信息互通，结果互认，执法互助。针对跨境客车，将传统深港两侧出入境车辆的2次查验、2次验核优化为1次停靠、1次查验协同验放。
3: 来，我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地方，这里是可以看到重建前旅客的一个出境状态的。他们要走过这个人行天桥，然后通过长廊，再搭乘接驳车，之后到达香港落马洲口岸之后下车检查证件，才正式进入到香港境内。
6: 外人看来只是大楼新了，设备先进了，可我们清楚，这不仅是硬件升级这么简单，现在更智能化、现代化、便利化的黄港口岸将全新亮相。黄港口岸的每一步转变都是深港协同发展踩下的坚实脚印，相信粤港澳大湾区的路将会越走越宽。
3: 重建后，黄港口岸串联光明科学城、宝安机场等地，将汇集地铁7号线、20号线、港铁北环支线、穗莞深城际、深广中轴城际5条轨道，全方位优化深港通行条件。黄港口岸和香港新界落马洲隔河相望，是连接深港的重要公路口岸，也是目前深港间唯一的24小时通关口岸。所以它不只是一次通关，更加是两地更高频的未来生活。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未来正式开通那天的景象吧。
2: 看懂今晚，洞见未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1: 晚安。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不绕弯，只讲干货。新闻不延迟，观点不注水，你的每一块评论都值得超清画质。
1: 晚间新闻，
0: 九十秒不止于快，更敢于评。Vlog 不止于静，更在于真。AI 图解不止于简，更直击核心。广东卫视晚间新闻 4K 换新升级，21:20，不止看懂今晚，更带你洞见未来。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哎。

0: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4: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1: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3: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1: 好，爸爸路上小心。
3: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5: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4: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3: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 爸爸，电线杆倒了。
3: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3: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知道自己为什么哭吗？因为你离开家了，从小你再闹腾，都没离家超过50里。过来。

这是你的家，你的国家，所以你又没离开家。

0: 老传统，提连新兵入连仪式现在开始。新兵万里，
1: 喊到。
2: 到，
0: 出列。

0: 这道钢旗里有多少人吗？
1: 不知道啊。
2: 近边5万里，我们七连共有676名战士，其中有511名战士牺牲在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从今天起，我们七连共有战士677名。
0: 七连的番号从抗日战争起几经改变，但是不变的。

1: 你要用生命记住，你是钢七连的魂。你要用生命记住，你是钢七连第677名战士。
0: 万林，七连的荣誉是牺牲那511名战士用血肉换回来，在七连没有活着的英雄，明白吗？
2: 是，明白吗？
0: 明白。现在进行受枪仪式。 新兵武万林，
2: 到。
0: 授予你38式步枪一把。接过这把枪，就相当于党和人民赋予了你神圣的使命。你要不辱使命，勇敢顽强，誓死保家卫国。 欢迎第677名战士。

0: 大春，嗯，大春，啊，
1: 你小点声，你没吃过饭呢你？
0: 你懂事，我跟你说，这东西，这是胡辣汤和最美的。
2: 你想喝胡辣汤了？啊，等你拍上要我。
0: 哎呀，俺排上早上去俺吃饺子。
3: 那你就是给我吹不开，
0: 那不我，那不我能给俺吃。哎，
4: 既然呢，过山东的时候老乡送过来的，这些啊是余出来的，来分一分。
5: 我们连长说了，让七连呀、啊、见识见识苏杭酱豆腐。来，
6: 哟，五连的同志来了。
4: 哎，小爷。哎。
7: 这个是我们连长从家乡带的鱼竿，你给兄弟们分分啊！
4: 好好好！
8: 哎，指导员啊，咱亏了呀！
9: 对
8: 啊，
7: 哪亏了？对呀、
8: 啊，酱豆腐换鱼竿，咱们亏了吗？
9: 是、啊，
8: 豆腐哥，
10: 豆腐哥，那不催勤了吗？
7: 别胡说啊，都是自己兄弟，
8: 是不是啊？
4: 那催勤了吧？
8: 催勤的，
10: 是不是催勤了？
11: 吃饭堵住你们两个嘴啊！啊，有本事拿着鱼竿换一个满汉全席回来。
12: 七连长，团长那边要开会了，走吧，一起去。
4: 嗯，我知道了，我马上去。
7: 来，我先跟他们去。嗯，
4: 好，
7: 走吧，
4: 那走，走。
6: 吃饭还得拿着枪，魔怔。
11: 喜欢就让他抱了。
13: 嗯，小子，
14: 嘿，
13: 这枪啊没子弹，它就是根烧火棍。你光那么摸就能给它摸响了啊？啊，你光摸它就能给它？摸得射出子弹来啊。
8: 子弹哪儿领啊？
6: 你先吃，吃完了告诉你。
11: 余村长，你多大了？
15: 哎呦，别子弹了，你怎么累了？那小弟今天那睡损是吧？啊，哎，文丽，你今天多大岁数了啊？
8: 大哥，子弹在哪里？
11: 连队里没你哥。小连长，子弹过段时间再发你，这是规矩。
8: 怎么还这规矩啊？
2: 万林，你着什么急啊？
8: 我刚当兵那会儿，等半年多呢。
4: 于松龙当了班长，还没带过训人呢吧？他把万里放于松龙里办吧。
11: 没问题。嗯。王林，
8: 嗯，
11: 把枪啊放在旁边，歇会儿啊，咱炮排不用这个。来，
4: 行，
11: 把炮弹箱子打开。
4: 哎，好，哎，长长见识啊！
11: 这些炮弹都认识吗？60，迫击炮弹。香瓜手雷，

0: 八九式手炮弹，都记住了吗？
1: 嗯，这些炮弹以后一个都不许碰。
2: 陆峰，你拿给我看干嘛呀？
1: 让你记着，离这些炮弹远点。你不是喜欢枪吗？你天天捧着枪就行了。
2: 我偏碰你。大长脸，
0: 我跟你说，我做梦的时候我就梦见你这样，而且把炮弹给装反了，报销了我一个班的兵。
3: 梦见？
0: 嗯。
3: 你打一喷嚏，我都能扔出六个炮仗来，点着的。
4: 王林，你是没见过爆炸？
3: 不碰就不碰。

0: 站起来。你现在这个样子，走在七连的队伍里边，全团的人都能看出来，你根本就不是七连的兵。你不会跑，不会走，不会站，也不会坐。你会的，都是你自己认为你会的。李总长，
1: 到。
0: 停车之后，无论是驻军还是开战，让他给我变个样子。
1: 是。
0: 至少看起来得像个七连的兵。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大长脸，我告诉你，我下车的时候不仅像个兵，更像是七连的兵。
3: 俩仨月的小狐狸，你跟人家玩聊斋，
4: 你又钻老雷公那套里了吧？啊，
5: 什么叫像啊？那得是是。
6: 袁理，别打人啊，老雷头坏得很。

0: 的是个啥？再趴一遍。
1: 还来？
2: 对，
0: 再来一次。
1: 这都爬了百八十遍了都。这我可都快把这地板磨出一窟窿了都。不爬了。
2: 你那个腚啊撅得比脑袋都高，跟弄狗刨似的啊，到了战场上那敌人先打你那屁股。回去吧。
1: 这不是兜里没子弹吗？
0: 没有子弹就不撅腚了啊。
1: 您借我几颗子弹，我再爬十个来回。
0: 借啊？这能借吗？啊，我借你脑袋试试，然后再还给你行吗？啊，
3: 出去。
1: 排长，这咱这车都快到停靠站了都。这样，您发我几颗子弹，你发我几颗子弹，我保证好好爬。你让我怎么爬，爬多少遍都行。
0: 这是你说的啊？
1: 我说的。
0: 我给你几颗子弹，让你咋爬都成。
1: 成。
0: 以后听话，
1: 孙子不听话，
0: 我让你干啥你干啥，
1: 让杀猪绝不宰鸡。
0: 都听见了啊？
4: 听见了。
0: 这是你亲口说的啊，让杀猪绝不宰鸡，对不对？
1: 对。
0: 行，这老爷们说话得算话啊。新兵五万里
1: 到。
0: 现在授予你一袋子弹，装在兜里边，在这儿练习匍匐前进十次。
1: 是。
5: 导游。
1: 别瞎叫，我现在也有子弹了。
2: 快爬去，快点。
5: 高林，你可得好好表现，你知道吗？雷公这是喜欢你。
0: 赶紧的，把子弹装兜里边，赶紧。
1: 子弹头呢？
0: 头？
1: 啊！
0: 训练弹都没有头。快去，爬去！
4: 快爬！
1: 你们这群王八偷了祖坟的，这我欺负人是不是？啊！
0: 你给我记住，枪口永远不能对着自己人。
6: 我们必须临时停车，领取一批物资。可我算了一下，可能会错过任务规定的到达时间。哎，老钱，这火车速度还能不能再快点？哎，
7: 已经是最快了，咱们不能等到下一个停靠站再领了。
6: 按现在的速度，肯定来不及。
8: 大小伙儿，喜欢枪？知道这叫什么枪吗？这叫三八式步枪。我告诉你啊，喜欢枪就得会玩枪。填弹，瞄准，怎么瞄？叫三点一线。啥叫三点一线？
9: 穿孔、准星、目标，
8: 这三点连成一线，果断开枪。记住了吗？试试。填弹，瞄准，三点一线。小伙子，记住，枪口永远不能对着自己人。
6: 现在下达作战命令，鉴于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不断向中朝边境逼近，为了反抗侵略，保家卫国，党中央和毛主席命令我们兵团入朝作战，在长津湖地区出其不意打击美陆战一师和步兵七师，割裂敌东西的联系，让敌人从何而来，再从何而退，从而扭转整个朝鲜战局。明天我们的火车将到达边境，你们的队伍呢要化整为零， 沿狼林山脉南下，抵达长津湖，在靠近长津湖东侧金星里1100高地进行集结，等待总攻的命令。你们最晚要在20天之内到达任务地点。
4: 20天？
6: 是。这地图过了江再给大家补发，还有敌情通报，通讯员正在各节车厢给大家发放。
10: 团长，这次我们也是穿插到敌后再分割包围敌人吗？
6: 是。
11: 那么战场是以什么地形为主？
6: 山地高原。
12: 高原。
4: 高。
6: 经我们研究决定，重炮跟着火车一并送回。
13: 这次担任执行穿插任务的第一尖刀连是五连。
5: 五连？
4: 五连？
13: 对，3营7连作为第二尖刀连。
5: 哎呀，为什么？
13: 这么多年了一直都是7连作为第一尖刀连，我们这次决定把这个机会让给5连。
6: 7连刚重建，新兵多，临开车之前不是还给你们特批了一个吗？
10: 团长放心，我们7连一定执行好这次任务。
5: 我们5连没废话，保证完成任务。
13: 好。在我们团甚至在我们师执行穿插任务方面，只有你们2个连队是最优秀的。

0: 这次五连和七连，先与我们主力部队插入敌人的大后方。切记，时间紧任务重，我们在前面，你们在敌人的身后，我们前后夹击，合力消灭敌人。
1: 我再提醒五连、七连，在总攻命令下达之前，不可以恋战，不惜一切代价，保持隐蔽。
2: 是。

0: 咱东北，还臭不要脸的，说是什么误炸之类的鬼话。这从八月到现在都俩月了，两三天一轮。
1: 那这里有军队？
0: 不知道。你看那大烟柱，那是咱们一中转站。现在看来，得改道了。咱这后续补给，怕是来不了了。
1: 什么补给啊？几两口粮，几件面衣。咋了你啊？缺点东西打不赢仗了？
2: 你是没在北方打过仗吗？冻死你！
3: 打仗就是打补给。
4: 政委，
3: 现在已经进入冬季，气候条件不容乐观。你们的重点就是要防寒保暖。
4: 是是。
2: 政委，这要是跟美国鬼子打，咱的胜算更大呀，毕竟咱背靠大后方，那运点啥不一美国鬼子近呢。
3: 是啊，我们的大后方确实比他们近。你的意思是他们是纸老虎对吧？但是我告诉你，飞机可不是纸飞机啊。从他们在日本东京的基地飞1000多公里到新义州，也就一顿饭的功夫。
2: 那上一个美械部队不也让咱们干台湾去了吗？
3: 是啊，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但是我们也不能轻敌。立刻回去命令所有战士下车拿补给，时间有限，动作要快。
5: 是。

0: 安这个也不扛动啊。
1: 行啦，有就不错了，怎么着，要不给我们五连七连匀点儿。
2: 哎呀，不够分，一个连就二十套，五六个人匀一套，要闹得不要屁股了。
1: 行啦，前面的部队都是轻装连，这他们都不要，领的比咱们还少。
2: 冷不怕，淮海还打到了腊月呢，我愁的是不让带大家伙。哼，
3: 穿插盖马高原，几千斤的炮怎么着，你们三连扛。是不是老七？
4: 反正七连不是穿就是插，每次都得跑在所有人前头，在敌人屁股后面等着，别说炮兵，宋雪儿传消息往返都没可能。问我啊，
5: 七连二排一号，
4: 走。
6: 行了，陈丽，脸再拉就跟雷爹一样长了。
7: 好吧，这次第二尖刀连的事儿，你是不是提前知道？
8: 哎，你少冲我来啊！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4: 早知道拿万里这小子特批入伍这事儿来堵我的嘴，我就算给他捆树上，也不能让他跟着我来啊！三连三排。

0: 不许随便下车，知道不？你说你一个人在战壕里乱跑，你战壕的人都挨炸，你知道不？你
1: 管得着吗你？一边凉快去！哎，
2: 你站住，站住！哎，前辈，您没事吧？
1: 不过他是哪个连的？
2: 前辈，这小子不懂事儿，您别给他一般见识啊！
0: 哟，
1: 前辈，您这手哪场仗打没的？
0: 锦州，
1: 给您，抱歉啊，抱歉，双倍抱歉。
0: 别勒他了，勒死！
1: 没事儿，这我弟，我们哥俩好着呢。
0: 亲兄弟，
1: 亲兄弟，
0: 亲兄弟，
1: 啊，
0: 那没事儿，那没事儿。哎，有正事儿呢，你们这是要过江啊？
1: 啊，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3: 这不过江也不顶事儿啊！我们这是东北，天寒地冻的，这没棉衣裳，这不冻死了吗？这个，
4: 这不就是棉衣吗？
5: 对呀，
3: 这还不顶蚊帐呢。
4: 啊，
3: 同志，我们部队刚领完物资，等我们上车后就会统一安排换上的。新兵不懂纪律，给您添麻烦了，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4: 哎，那没事没事，臭小子，赶紧给我先滚回车上去，一会儿关禁闭，滚！
0: 哎，你还没完了！
4: 臭小子，
0: 实在不好意思，抱歉，抱歉。

你干啥呢你？说你呢？你在车厢待着这。

0: 你说这美国人跟咱长得不是一个样，倒是好认啊。可是你说这个北朝鲜的这个友军，还有这个南朝鲜的这个敌军，跟咱长得都一个样，怎么认嘛？这是。
1: 就是嘛。
2: 这不就给你发了个图吗？让你看看有啥不一样的。
3: 你看出区别来吗？
2: 衣服不一样吗？
3: 学朝鲜话，
4: 你这你，
5: 反正我也学不来，叽里呱啦的也听不懂。
2: 汉斯拉夫，
6: 不让你下车，不让你下车，你就非得下车。你真拿自己当普通老百姓了？啊！你现在是个兵，你是第九兵团的兵，你知不知道？
7: 对了，
8: 樊丽呀，这个当兵啊，就得听命令。嘛叫听命令呢？就得听话呀，知道吗？
9: 你小子是像是像个兵，像个兵什么意思啊？那就不是个兵，是不是小万里？
10: 我没招你们啊！再惹我，让你们都好好听听令。
9: 哟，这鱼子不大，脾气不小哎。
6: 干什么玩意儿啊？你要掏你那个烧火棍了是不是？
11: 臭皮！臭小子，你给我听好了！你再敢动这个，我毙了你！
12: 然后等仗打完了，我再毙了我自己，让我们爹娘都伤心死，这样你就开心了吗？
10: 我要回家，我想爹娘，想大哥。
12: 一起想，想想我们对他们有多不好。
13: 差不多就可以了，这还是个孩子呢。
12: 这是我家事儿，
13: 这是部队。
12: 连部会议，排长都过来。
13: 你小子怎么敢偷他的哨呢？
10: 开你会去。
13: 不是，你这小子。
12: 雷霆，开会，开会，走走走。
13: 事儿啊，
12: 这回过了。
14: 团部命令，七连执行穿插任务，
15: 都听好了。我们只有20天的时间到达目标地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到达边境的时间是明天傍晚。
13: 那这么说，停车之后连休整的时间都没有？
14: 对，车一停，3分钟时间列队，然后咱们和五连立即出发。
16: 那咱们就赶在下车前直接就按穿插任务。

0: 的队形排列好，咱们下了车用不了几分钟，直接就能出发呀。
1: 不需要了，这次五连是第一剪刀连，咱们第二。
2: 不，什第二剪刀连？
1: 这不挺好的吗？都看过戏吧？连万里那臭小子都知道，啥叫压台的送客戏？那好戏不都得排在后边吗？而且第一次出国作战，那谁不得把大招留在后边啊？啊，这精锐的不得往后稍稍啊？
2: 连长，时间太紧了，而且咱们连还有个新入伍的呢。
1: 万里和那两个冻出肺炎的一起回去。雷电，
3: 啊，
1: 不用给他留位置了。
3: 万里回去？不是，不是，这万里谁的兵啊？啊，
4: 就是，我也不同意。新兵的去留不能连长一个人做决定，连队内决策要民主，咱们六个人举手表决。
1: 他死了没啥，可那臭小子会连累咱们一整个连的。
3: 不是，这个时候回去丢人呢。我跟你说啊，我这炮牌啊辎重重，对吧？东西也多，打不了仗，帮着搬个东西也行啊。
5: 还有啊，连长，咱咋跟其他战士们说呀？啊，告诉大伙，这次咱不是第一剑道连，是第二剑道连。新兵五万里还被遣返回延吉。
2: 是，
5: 反正我说不出口啊。
1: 这小子留着还有用啊？留着，下来给各班开回去。
6: 敌情通报给我。

0: 我说五千里，五千里，你拿万里撒什么闲话啊？
1: 上次团部开会，
0: 团长表扬了五连的会长作风，没提咱们，怎么着？你还拉着咱七连练蹲起一宿不让睡觉啊？
2: 那怎么了？作风建设的好，才能出成果。
0: 行了，第二就第二吧。站在团部的角度上考虑，他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两个不在七连，我转业你探亲，对吧？再说了，五连人家也应该有的。
2: 二师傅才五连候补惯了，反倒这些战役下来，他老兵活着的更多，连长也更有经验。
0: 我告诉你，千里，你这狗屁话在我面前说说就完了，别上外面散。你什么样，咱们七连就什么样。你有什么缺点，咱七连就会放大这个缺点。怎么着？团长不信任你这个新连长，你就信任五万里那个新兵了？还在车厢里集训，你还说他怎么样了？
2: 我不知道五万里，但我知道七连。他们喜欢他，但是也太过于喜欢他了。关心则乱。
0: 五千里啊，五千里啊。哦，合着让他交朋友的是你，现在朋友们过于喜欢他，受牵连的也是你啊。你仔细想想，你和百里懂点人事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五万里那么大岁数？你说你什么好？
3: 就是他，就是那辆车厢。
4: 站住！
5: 等一等！
3: 等一下！
6: 是为了骑在别人头上，而是为了我们不被别人骑在头上。记住他们，
7: 谢谢乡亲们，
6: 这就是我们必须要保护的人。

0: 下令，所有人换上新领的棉衣，摘下所有身份标志，统一上交。
1: 抓紧石头啊！
2: 哎，你帮我，一起拉一下。
3: 万里，
2: 慢点，
3: 到。排长命令，在行军过程中，你必须跟在我身后。在我的批准下，最远的活动范围就是排长身后。离开炮排必须向我报告，听到没有？
4: 知道了。
3: 重复一遍。
4: 跟着你，离开炮排打报告。
3: 好。
1: 来啊，陈妈。这人呢，还是知道陈好，

0: 我们留在这里，我们过江去哪？
1: 是。
0: 同志们，我们七连的口号是什么？

0: 备用棉服怎么可能多出来这么多？
1: 能穿的都穿上了，带着走吗？
2: 快点，快点！
3: 多出来的迎接五连，现在就送。
4: 是，
5: 咱们七连，别的连都撞上。
6: 咱都第二尖刀量，还把装备都给他们，不合适吧？这
7: 有什么不合适啊？人这回是第一尖刀量，听连长的啊。
6: 知道了，
4: 老小子，
3: 这是七连，支援你们第一尖刀量的，收了这些东西，别掉链子啊。
8: 要不我先给你敬个礼。给我留好了，我等着你一根一根给我点了。

0: 把尖刀连的狠劲儿给我拿出来！
1: 是。
2: 到，
3: 给第二尖刀连的同志们打个样，好不好？

直到许久我才明白，我在火车车厢里完成了一个新兵入伍的基本训练。下火车的那天晚上，我跌跌撞撞地跟着队伍悄悄渡过一条窄窄的街江，来到了朝鲜这个陌生的国度。

0: 满目疮痍的战争景象和彻骨的寒冷，让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恐惧。而接下来遭遇的狂轰滥炸，更是一下子把我给打懵了。那时，动不动就吵着要回家的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
1: 万里，
0: 我投身其中的，竟然是一场注定要惊天动地的伟大战争。

0: 哎，万里，你干嘛这么紧张啊？
1: 你还真是连喘气都得学啊！啊，
0: 万里，你在队列之中，这就是一队伍。你听，听大家的声音。
1: 这就对了，光听自己的，人就不用长耳朵了。啊，
2: 咱们这去哪儿啊？啊？
3: 不是说去安营扎寨的地方吗？
4: 跟上，跟上！
3: 急行军前进，急行军前进，走！

0: 连长，20天，180公里的勾引山路，
1: 还是直线距离180公里，刚够塞牙的一个小地图，山路的弯弯绕绕根本算不出来。
0: 咱尖刀连都这地图，这不是难，这太难了。
2: 路过了，路过了，大点走，这些干粮运到这儿不容易，大点走啊。
0: 什么炮我看不清楚，
1: 看样子像是能给坦克开个口的。
2: 美军来了，
3: 全体隐蔽，
4: 全体隐蔽，
5: 快隐蔽，
6: 隐蔽，
7: 隐蔽，
8: 快点趴下，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
2: 哎呀，
1: 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会出现糖尿病停止酸中毒昏迷的。
3: 就是荔枝盒，
4: 就是桑叶。
1: 针对这种气滞血瘀型的，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的患者呢，是有机会逆转或者缓解的。
5: 抓住黄金期，远离糖尿病，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30日21:40《健康有道》。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
8: 了？哎。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二贝斯流行钢琴。

0: 在办公室都干些什么呀？
1: 我们需要准备一些银行需要的资料，准备这个村民会议需要的资料，还有准备这个徐店子去找融资和投资的资料。
0: 哦，这么说，那你们俩还是天天在办公室待在一起啊？
2: 没有嘛，没有天天在一起，
0: 不还是待在一起？
1: 不在不在，徐总他最近出去拉投资去了。
0: 你怎么没跟着去啊？
1: 我不用跟着去啊。
0: 你不是助理吗？哎呦，我可听人家说呀，这助理啊什么都得干，什么开车呀、洗衣服呀、烫衣服呀，该洗不该洗的哦，还有那个什么被套啊、什么袜子都得洗。
2: 妈，你说什么呢？他是助管理菲拉达。
1: 对，我不是辫子的个人助理，他个人的事情不归我管。
0: 我跟秦昊聊天，你坐中间干什么呀？那个辫子姑娘到底多大岁数了？有没有兄弟姐妹？她爸妈干什么的？家住哪儿啊？你了解吗？
1: 先接个电话。喂，张博。啊，这么严重吗？行，我马上到。那个婶儿啊，这个民宿有点事情，我得过去一趟。
3: 你快去吧。
1: 婶儿，真的十万火急，十万火急，我必须得去啊。
2: 妈，
0: 嗯，
2: 你最近咋个了？
0: 我咋个了？
2: 你没见秦昊看见你就想跑吗？
0: 哼，他跑，那就对了。哎，行了，他走了，我也走了。哎，那冰箱东西你得好好吃啊。
2: 嗯，
0: 别学那些个人减肥，健康最重要。
2: 知道了，
0: 记着啊。
2: 嗯，
0: 行了，别

0: 哎，你不在月亮那儿吗？
1: 事儿来了。
2: 天菩萨，我妈又去了，这回她又问你啥？
3: 她问我当许白人的助理是不是要天天跟她在一起，帮她洗衣服洗袜子。
2: 哎呀，我真是佩服我妈，每天都能弄一个新问题。就像上次问我说，这个你们俩一起合开民宿，那到底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我说妈，大家说了算。她说呸，不信。
3: 何止这些啊，她之前还问过我呢。嗯、啊，我跟月亮结婚是不是要把她拐到城里去，那跟她结婚之后呢，是不是要让她搬到我们家跟我爸妈一块儿住？那我妈要是跟月亮闹矛盾了，我是向着我妈还是向着月亮？那结了婚之后，这家里的钱是归我妈管还是归月亮管？
4: 笑，你还笑？哎，他就差要问我，就他跟月亮同时掉到水里边，我先救谁这种问题了。
0: 这好回答啊，因为他们俩都会游泳。
2: 这是关键吗？嗯，
4: 这是关键吗？我
2: 婶儿到底怎么了呀？我想娶月亮，我怎么那么……

0: 你家你爸急还是你妈急啊？
1: 我妈吧，嘴上急，我爸爸心里急。
0: 那你急吗？
2: 我急吗？你问我急吗？你爸爸上午同意，我下午就带月亮领证，晚上带月亮过门，我急吗？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更急的人吗？我急吗？啊，谁能比我急啊？
3: 冷静点儿。当心被雷劈，快过来算算。
0: 行了行了行了，
2: 我哪天要是快急疯了，你拉着我点啊。
0: 行行行，
2: 我拉你，
0: 看看

0: 哎呀，
1: 来了
0: 来了来了。
1: 哎呀，韩总你好，韩总，
2: 见见了，
1: 你好，欢迎您来悬崖村。
2: 哎，好好好。哟，真漂亮。
3: 韩总，
2: 哎呀，这个礼物我喜欢。哎，在路上我听安局长说啊，随着村秀的大火，你们这个民宿也越来越好了。
3: 是，这个村里的情况越来越好了，客流量多了，我们的荷包也就越来越稳妥了。嗯，
4: 韩总，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宣传部的丁副部长，兼任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以后就由他为你们集团做好贵人服务。
5: 欢迎韩总，贵山贵水迎贵宾，我一定啊为绿源集团做好服务工作。
2: 谢谢谢谢谢谢，
5: 应该的应该的。哎呦，
2: 悬崖村两个字啊，震撼。正如你们说的那样啊，风景如画，青山绿水呀。
3: 韩总，这我没说瞎话吧？眼见为实。
1: 这是刚下过雨，现在的空气是最好的，站到这个位置望出去的景色也是最好的。
2: 在这生活那真太舒服了，我一直有个梦想啊，能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早晨一开窗啊，天然的大氧吧呀。
3: 韩总，不是我吹牛啊，这样的梦想我们从小就实现了。啊，
2: 你们想走出去，我们想走进来。哎，有没有钱钟书先生的围城的感觉？
3: 是有点围城的意思，外面的人想进来，里边的人想出去。
2: 小伙子水平挺高。
3: 我就正巧看过这本书。
2: 什么叫人间天堂啊？这就是人间天堂啊。我们看惯了高楼大厦的人，对这样生活十分的羡慕，谁不想开开心心的走一遭呢？
3: 韩总，那可别只走一遭啊，多走几遭。
2: 那就走个十遭八遭。
5: 我们欢迎啊。
2: 哎，程程，别愣着，来来给我拍拍照片。
3: 来
4: 来来。哎，我在路上跟韩总聊了一会儿，他这次专门受董事长的委托来看老宅临片开发的事情。哎呦，都几
6: 好。
7: 宅，那我民宿呢？
4: 就是因为你有民宿在老宅，所以大家才觉得有整体开发的潜力。我听他的意思是想把你那几栋楼一起并到项目里去。
7: 超级民宿是吧？
4: 细节不晓得，要跟他咋个说嘛。
8: 韩总，走吧。啊，我们去老宅实地看看。
2: 好，好，好。哎呀，这真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
9: 大家能不能猜到我现在在什么位置？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里是我们全新的乌蒙三棵草的直播间。对，但是大家还在抓紧时间的赶工，还在装修。整个装修的过程呢，我会以视频的形式，然后到时候发布在我的主页里面，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帮忙去看一看。相信用不了很久，我们的直播间会以一个全新

0: 的高大上的姿态跟大家见面啦。
1: 艾草，
0: 对，下面有好多露营的
1: 人。艾草，哎，
0: 你怎么来了？
2: 好呀好呀，哎呀，思路清晰，执行力度强啊，最重要的是有人情味
3: 儿。是韩总，我当初在设计的时候，我想，
2: 不，你继续说。
3: 不，您说，我听。
2: 我说哪儿了？
3: 有人情味儿
2: 啊，那是啊。你们这里啊，跟我们成功的项目啊非常相似。改造的思路啊，就是保留古村落原有的建筑和历史痕迹，加固修缮，修旧如旧，最后要用充满时尚感的方式来呈现出来。
3: 这韩总，经你这么一说，我都感觉我这个地方高大上了不少。
2: 你太谦虚了，哎呦，这个地方呢，感觉太好了啊。是不可复制的啊，游客能从来家里玩体验到这个老寨穿越了百年，哎，就是这种感觉。
3: 对，
2: 同时也感受到我们这个民族传承千年的文化魅力。
3: 是
2: 刚才你们说那个悬崖村什么组来着？
4: 拉车组啊，悬崖村拉车组，
2: 这有意思啊。我们在拉车上原汁原味原生态的村味美食，嗯，看看啊，这到处都是打卡点呐。
3: 是啊，
2: 这也得拍照，你看这地方拍照。这，
3: 哎，程总，哎，赶紧过来跟韩总打一声招呼。哎呀呀呀，
0: 韩总，哎，欢迎欢迎。
3: 韩总，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合伙人，叫滚昌普，也是我的大舅哥。啊，
5: 准大舅哥，还在考察期。
2: 滚总，祝你成功。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6: 百合姐说，我们这里要建成省级的锦绣计划巧手经济示范县，说要把我们的刺绣厂建成锦绣坊和民艺传奇园，
0: 这不挺好吗？
6: 是挺好，你听我把话说完呀。关键是他说他准备把我跟月亮抱上去当老师，教全市的新绣娘们上课。你说人家月亮没问题，那我这除了刺绣，我哪会教课嘛？
0: 你怎么就不会教课呢，媳妇儿？你看你肯定是太焦虑了。你教的可好了，咱村里以前那些小丫头啊，现在都成老绣娘了，那不都是你教出来的吗？你现在就是因为肚子里有宝宝，你太焦虑了。
6: 不是一回事儿，村里头那些小丫头就跟咱自家妹妹似的，怎么说都行。那市里头那些新绣娘，你说我谁都不认识，我往那一站，我一激动，我啥话说不出来了，我多尴尬呀。
0: 你就把他们都当成是一堆无艾草，你平时说我的时候什么样子，你说他们就什么样，多厉害多溜。
6: 无艾草，我现在跟你说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这件事情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
0: 我知道，我就怕你太焦虑了。
6: 反正我现在真的是做不到，我手上一边干活一边刺绣，然后一边我还讲着刺绣，我做不到，你说咋个办嘛？我现在就……
0: 你别激动，老婆，你一定可以的，你相信我，你就跟平时说话那样，一定可以的，没问题的，不要再焦虑了，你就是因为现在肚子里有宝宝，你有点焦虑了。
6: 不行，我还得去找百合姐，我就说就让月亮自己去教，我不去。
0: 这肯定是不行的，人百合之书肯定有自己的考虑，让你和月亮一块去是因为月亮是去教苗绣，你是去教仪绣，两种绣法，不是说让你俩一块去教刺绣。
6: 我知道，但是我冷静，
0: 我给你出主意啊。你这样，你听我的，
6: 喘不上气儿啊。
0: 你慢点，你这样啊，你一边教一边绣，然后我给你一边拍一边录，然后做成视频，到时候你要是觉得见到那些新绣娘太生了，不好意思张嘴，你就把视频给他们看，让他们对着视频学就完了。
6: 哎，你这办法行吗？
0: 那肯定行啊，你要是觉得再不放心，你就跟他们说你在网上有直播教学，到时候你就不用对着他们了，就不用对着那么多陌生人，你只需要对着我，我在机器后面，我拍着你，你只需要跟我教跟我说就可以了。
6: 哦，就像你平时那样。
0: 对呀，没有人啊。
6: 可以，我觉得这样的话，我对着你的话，我肯定就没有那么紧张了。
0: 那肯定啊。
6: 行，可以。
0: 可以啊。
6: 你立功了。
0: 你手劲儿太大了，媳妇儿，你怎么宝刀不老？哎。啊。哎呀。啊。哎呀。咋了？
6: 有感觉，
2: 你们悬崖村这个旅游资源真是太丰富了啊，可以说是水陆空啊都具备。
7: 韩总啊，您看看啊， 这就是我们悬崖村名字的由来。我们村可以说是啊，自然资源相当的丰富，只要稍加开发利用，就能把这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了。哎，
2: 说得好，说得好啊！资源是特别重要的。我们以前呢有个项目啊，看好了资源的优势以后，用了3个月的时间建成了民宿一期。哦，第二年民宿二期同样用3个月完成的，
7: 真厉害！
2: 不谦虚的说啊，我们现在那个是一房难求。哎，程程，我没夸张吧？
8: 韩总，第二期民宿我们是用了2个月25天完成的，
2: 看看，提前了5-6天，
7: 这效率真高啊！
9: 3个月是不是也太快了？哎，
4: 真的能做到吗？
9: 可能他们行吧。
7: 韩总，那我们去那边再参观一下。
2: 那面是？
7: 那边是我们的菲拉达啊。秦昊，带路。
2: 好。具体是什么项目啊？
7: 具体的项目秦昊介绍一下。
10: 这边
7: 过去看看。
10: 到了跟您说。哎，
2: 好。

0: 去，赶紧起来！
1: 咋了？咋了？
0: 赶紧起来！
1: 怎么了？
0: 赶紧出去！赶紧出去！
1: 洛神咋了？
2: 艾城！
3: 啊，洛神！
2: 艾城！
4: 凤碧呀，你可不能到这儿来，知道吗？
1: 婶儿，我路过，我就跟他说几句话。
4: 多艾草啊！你说你带着媳妇儿到这儿来搞哪样啊？
3: 不是，我俩刚才说点事儿，我让工人交代一下，马上就回去了。
4: 哎呦，你不晓得这个孕妇不能够闻这些装修的味道吗？
3: 我知道，但刚才不离得挺远的吗？
4: 什么叫挺远的呀？我提醒你啊，要重视重视再重视，晓得不？
3: 我晓得。
4: 这肚子里的孩子是来之不易的，是不能开玩笑的。我在手机里看到了，都说呀要远离装修，远离这些化学物质，特别是大肚子和小孩啊，千万千万要记住，可不能到这儿来，知道吗？
1: 婶儿，我知道了，你放心吧。
5: 滚总，你这是享了高粱的福啊！啊，红英子公司这三送一报销，你是既能种上好高粱，又能管上这个民宿，两面都不耽误啊！
6: 这不赶上了一个好时候吗？
5: 我们集团旗下的农业公司啊，近年来一直发展智慧农业啊，在华东片区啊落地了好几个项目，这次到你们村里来呀、啊，也想全盘考察一下一二三产业。啊，看看是不是有整体的智慧化的发展潜能和空间，好为我们拓展西南片区做准备。
7: 太好了，韩总，真是没想到呢，你们还有这么大的想法。这个数字赋能乡村振兴，这是我们之前一直想做的，但是苦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您看，韩总来了，这不是好事就来了吗？
8: 对。
9: 韩总呀、啊，我之前呀、啊、是在外省看到过一些物联网的应用，但是像你说的这种整体智慧化的，还真是没体验过，
5: 是吧？
6: 对，韩总，这个乡村的智慧化，能不能具体再给我们讲讲啊？
5: 哎，程亮。来，让他们进去看一下。
6: 哦，
5: 啊，我们可以在村里啊布置农业物联网的传感器，像农业气象站、智慧农业控制系统、智慧养殖系统、农产品溯源系统等软硬件，构建一个啊从生产到销售、从农田到餐桌的农业智能体系。
10: 智慧农业。你听懂了？听懂了
5: 啊？啊，程程，你详细跟他们再说一说。
11: 智能体系可以对苗情、伤情、病虫情、灾情以及各阶段的长势和生理指标进行动态监测和趋势分析，预测或发现生长中存在的问题，更好地促进增产增收。
10: 哦，你听懂了？
6: 那当然了，月亮都听懂了
10: 啊。
12: 没完全明白，但一定很厉害。
5: 是，关键是啊，这个养殖加入了智慧化的这个技术后啊，可以让我们农户更轻松，让我们的牲畜质量更高。我看了一下啊，你们村的产业基础非常好，实现智慧农业体系的空间很大。
9: 韩总，你放心，你给我们啊带来了那么多的惊喜，我们一定全力配合你们公司的各项工作。
5: 哎呀，太好了，那我明天就赶回上海，跟那个集团呢介绍一下这里的情况，争取我们尽快合作，早日实现共赢。
9: 好，
13: 韩总，您工作效率就是高啊。
5: 但是，那个我这次来的目的啊是老寨，有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咱们去老寨聊聊。
9: 好，
6: 对，去我那儿聊。
5: 好，
6: 走，请。
14: 我回来了。
15: 啊。
14: 我今天在路上啊，碰到封闭了。哎呀，那个肚子啊，圆滚滚的，看着好安逸哟。
15: 人家的肚子，你安逸啥呀你？
14: 哎呀，你说呢？哎呦，这都说呀，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喜欢，可咋到了我儿子头上就不喜欢了呢？你说那叶梅呀，怎么现在搞得那么难缠呢？我都快愁死了。
15: 愁啥呀愁？你就是愁白了头发，愁皱了脸也白愁。
14: 我没求过他吗？我每次都高高兴兴的去，灰头土脸的回来。你看，你家小雷姑娘、金宝都好上了，咱儿子。你说啥时候咱们才能抱这个孙子呢？
15: 他俩成就对了，一个村的门当户对，花椒对麻羊， 这不是道名菜吗？
5: 现在改造的就非常好，原汁原味啊，也节约了成本和时间。屋里那些老人都不要动啊，要保留人的元素在里面，有人才是家嘛。家是港湾，家里有你的牵挂，有家就有爱。只有我们小家幸福了，我们大家才能幸福，国家才能强大啊！
7: 韩总，您说的太好了，尤其是说到了青蒿的心里了。
5: 是啊，这才是我们儿时记忆中的老寨。
0: 对，
5: 月亮，哎，你那栋为什么没租给他呀？
0: 哦，这是我的问题，我当时就没敢往这方面想，我也就没跟他开口提这个事儿。哎，
5: 没租就对了，现在反而成了最大的亮点啊！非遗现场展示区，你们这个无心插柳是不是原来没想到啊？
0: 是，那确实有点太无心了。
11: 我们原来只是把这种文化内容作为符号嵌入到项目中，但它不是原生的，所以缺少了一种原生态和自然融入。无论如何都有一种违和感，所以月亮你步伐正好对了味儿。
12: 那意思是不会要求我搬了？哎，
5: 你这非遗亮点要是搬了，我们还不乐意呢。
0: 我也不乐意。
5: 你不乐意啊？这项目就黄了。哎
14: 啊，不行啊！
5: 开玩笑的，没听吗？开玩笑，开玩笑啊！
12: 安局，你吓我们一跳。
5: 对呀、啊，小志说，这个老寨呀、啊、是村民的老寨，这个民宿也应该是村民的民宿。我希望咱们村委会啊，组织村民们集体入股，不光是老屋，得屋主入股。要做，我们就要做全体村民共享这份红利。
7: 好啊，韩总，我们求之不得呀，那就和这个飞拉达扩建一起沟通吧。
5: 好，好，成长，回去就派设计团队到这来，啊，把我们这个老寨的民宿整体改造，一定要和小麻这边统一风格，修旧如旧，简约又要原汁原味。
0: 那韩总，我是不是在门口给你们公司也立个牌子？哎
5: 呀，我正想问你这事儿呢，这个来家里玩这个品牌，想不想跟我们一块做大呀？
0: 韩总，你的意思是？啊，
5: 我的意思是，我们共同把老寨打造一个全新的、大大的、属于我们悬崖村全体村民的来家里玩的品牌，怎么样？
14: 好啊，
0: 太好了，
5: 好
0: 啊，好，
5: 鼓掌通过吧。
2: 不错，不错，这次的设计真不错。哎呦，
14: 我们修了这大半辈子，没有想到这些老手艺能活成今天这个样子。
12: 这些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2: 这次的质量必须严格把控才行啊！百合书记，请您放心，接下来就是看我们刺绣真本事的时候了。
12: 那还是得看咱们月亮姐的。哎，
16: 大家的这些巧思妙想是真的好，我觉得只要把握好用料跟材质，以你们的手艺，绝对没问题。
12: 没错，我们一定要让世界看到苗绣不仅有民族的特色文化，更有我们最精湛的手艺。
17: 可是我们的时间很紧，这么精细的刺绣要保证质量，又要按时完成，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 是啊，而且这次服装的数量和裁剪难度也很大，
18: 还有那些配饰虽然

0: 虽然小，但是必须精致。这次啊，是我们向全世界展示苗绣的机会。当然会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难，但我们一定要克服任何困难，把最好的东西展现在法国的舞台上。
1: 对，就是。你们马上都要去法国了，还怕哪样？我这个去不了法国的人，我都信心满满。
2: 冯斌说的对哈，飞出大山是我们的动力啊。对。
3: 这是我们多少代绣娘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啊！如今机会终于来了，加油啊，姑娘们，加油！
4: 哎呀呀，怎么样？帅呀，还行哈，太帅了呀，但是不搭，
5: 怎么可能呢？
3: 这皮鞋、这领带、这颜色，精挑细选的。我说的不是这个不搭，你这身跟商务活动那是很搭。那刘总是什么？全国著名野外攀岩高手，户外达人，那穿的都是户外的运动的衣服，你这身往旁边一站，那能搭吗？
5: 哦，是这个样子吗？
3: 对，那你还是换回咱这工服吧，这样一块儿它和谐呀。你毕竟请人来给咱扩员出谋划策，是不是？
2: 不是我吊牌扔哪儿了？我赶紧找了，我给他退了去。要死贵死贵的，穿的还挺难受。月亮，嗯，这段时间你带领大家真的是辛苦了。哎，
1: 不辛苦，这次法国的交流，嗯，一定要重视。
2: 是，
1: 他对苗绣的意义非同一般啊。
2: 我晓得的，百合姐，嗯，吴奶奶也说了，一定要把我们民族的瑰宝在外国人眼前亮一下。
1: 哎呀，那可不是一下呀。 这次呢，是一个契机，我们要借这个契机，真正的让我们的苗绣走向世界舞台。哎，月亮，你有没有想过啊？如果这一次你们真的惊艳了法国人，那有没有可能我们也邀请他们来我们悬崖村呢？姐，你这目标太大了。哎呀，目标总是要有的嘛，万一实现了呢？<笑> 你就说说啊，我们的村秀还有这次的法国交流，我们之前敢想吗？嗯，我们那是想都不敢想啊。
2: 那倒真的是不敢想。
1: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再大胆的想一想，你们带着苗绣飞遍全世界，我们邀请全世界的人民来我们悬崖村，那到时候就不光是各民族的人来了，各个肤色的人都来了。
2: 百合姐。
6: 你真挺大胆的，就是要大胆想。好，这次靠你了啊！这太壮观了，比你给我发的图片和视频就宏伟多了。
7: 所以说嘛，要让你来实地勘察一下。
6: 我也得多谢你的坚持，我又找到了一个新的目标。
7: 哎，我来征服你来了！
6: 像这样垂直且集中的岩壁，我们这儿有10万多平米。
4: 这就是我们攀岩者的天堂，我们的圣地。
7: 我们这里啊，集山水、实景于一处，和奇险、静幽于一体。岩壁牢固、干净，而且岩体的可接近性和密集度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
4: 还有啊，我们这儿算是一个天然的空调，年平均气温是3度，夏天平均气温19度，而且植被茂密，空气富氧离子浓度高达每立方厘米20000个以上，算是一个天然大氧吧了。
6: 业务这么熟吗？<笑>
4: 上次徐总的几个朋友来啊，说我们。
6: 这儿已经到达了世界级的水准，说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未来可期啊，
7: 刘大哥，你觉得我们这儿打造一个攀岩综合体的可能性大不大？
6: 当然大呀！你们占着这么好的资源，一直搞一个菲拉达，那太抱歉天物了。
4: 刘总，你也赞同我们搞综合体啊？
6: 刚开始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吧，我也没抱太大希望。可是我来实地一看，这真是太完美了。你想，到时候把我们这些专业的吸引过来。
7: 还有非专业的，如果有比赛，再有观众，到时得来多少人呢？
8: 您这么一说，我们心里就更有底了呀。不
6: 过你们要搞综合体，需要的资金量是海量的。
7: 是，
6: 你这钱从哪来呀？
7: 这个事儿吧，其实也是我们最头疼的。你说开发线路这些都还好说，但是建酒店、餐饮这些配套的设施，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8: 对，刘总，这一针见血，现在就是这个体量太大了。
6: 我觉得吧，你们别在自身上想办法。
0: 还得依靠外力。
1: 所以现在我们其实也在制定一套方案，看能不能想想办法融融资。刘大哥，你也不是外人，我就不跟你绕弯了。其实我们现在是想请你帮帮忙，找一些户外的投资人，看看能不能帮我们拉一些投资。
2: 对，刘总就希望你多多想想办法，替我们出出主意。
3: 啊，拜托刘总了。
4: 不，你们三个说了这么半天，够挖这么大一坑啊！不过以你们的资源，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也许还会超出你们的预期。
2: 是吗？
1: 那太好了，所以我才让你来实地看一下嘛。以你在圈子里这个实力，还有这个人脉，

0: 你看
1: 那边那几排房子都是新起的，
0: 多好啊。
1: 我跟你说啊，这可都是乡亲们用茶园的分红还有自己打工挣的钱盖的。
2: 看着这变化，我就觉得我们工作队再辛苦也值了。哎呀，
1: 跟你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吧，刚开始听说你们宁波要来帮扶的时候，我们心里是特别的高兴，但同时呢，这心里又觉得很没底，就怕这么好的事儿不能实打实的落地。可是你看看，这么多年来，你们是修路、建厂、教技术、钱货出山、接人工作，这一件都没落下，这可是桩桩件件都落实到了我们的心坎上啊。
2: 宁波从1996年开始对口帮扶咱们，这一眨眼，咱们牵手都快30年了。嗯，宁波有海，黔州有山，咱们这叫山呼海应，各有各的好。哎
1: 呀，山呼海应，说得真好啊！你看看这茶树啊，这根是越扎越深，就像我们的情分一样，也越来越深。
3: 你看我那直播间大不大气？
0: 艾草，放屁！
3: 哎，燕子姐，哎呀，这腿咋了？哎呀，
0: 别提了，有几个游客跟我订这跑山鸡，我就去龙姐家去逮鸡，这鸡没抓着，看把我摔的。哎呦，
3: 你快慢点，慢点，慢点，快点，快点，
0: 这脚还摔歪。
3: 慢点，慢点，慢点，哎呀，
0: 半斌啊，你咋个养了吗？
4: 燕子姐都挺好的，你放心。
0: 你得喊着艾草啊，好好关心关心你，多给你买营养品，好好补补。
3: 我这不是关心着呢，这一直陪着呢。这
0: 我明明看着就是人家凤碧天天陪着你装修嘛。
3: 我这陪着他在这散步，在这玩儿。
0: 怎么样啊？那个直播间装的怎么样啊？
3: 差不多了，估计再有一个礼拜吧。啊，
0: 真好真好。哎呀，艾草啊，你是苦尽甘来，你真不容易。行啊，这也算是有了你的专属地盘。
3: 姐，还是你理解我，你真说到我心里去了。
0: 等你开张那天啊，告诉燕子姐，燕子姐给你送俩大花篮，好好的祝贺祝贺。
3: 你这可不能开玩笑，说到得做到，燕子姐。
0: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哎
3: 呦，你快行行行行。
4: 人家燕子姐一直说话都很算数的。
3: 我知道，我这不开玩笑呢吗？
0: 你好好去打听打听，这十里八乡上上下下老老少少，哪家的什么喜事儿我没有到位啊？嗯，对吧？方斌，姐跟你说了，等你生完娃办满月酒的时候，姐一定到。
3: 那必须的，那燕子姐肯定得去，热闹不醉不归。
0: 这还差不多。哎呀
3: ，你慢点，燕子。啊，那个，我悄悄问你个事儿呗。啊，
0: 说。
3: 村里对于青蒿和月亮的事儿，他们怎么说？
0: 我咋个晓得呀？你自己问去。
3: 你咋个不晓得吧？你的那个超市那是咱们村的情报中心，那你我不问你。哎，
0: 我告诉你啊，我正式宣布，我们的情报中心已经解散。正式新成立了一个群，叫过滤筛选群。以后所有的消息我们要在群里开会过滤一遍，筛选一遍，有利于团结的，能够弘扬我们村光荣事迹的我们要大肆宣扬，不利于团结的啊，破坏我们村里名誉的我们要坚决反对。切，像你这种话还好意思问？
3: 我说啥了？我就问了个青蒿还有月亮的事儿，你至于这么上纲上线？你悄悄透露给我一点点啊。
0: 好，来，你先扶我起来。
3: 来来来，你悄悄跟我说。来来，燕子姐，慢点慢点。哎呦哎呦呀呀呀！慢点。
0: 把那个给我。
3: 给。
0: 来来来啊！我不告诉你。哎，我走了。哎呀，
3: 你说说，燕子姐，
0: 你这个人无聊。
3: 那就不是，这不是
4: 燕子姐，你慢走，我就不送了。
3: 真不能说了，你待着吧。
5: 哦，我提一下哈，月亮这个设计啊都已经过关了，它即将走向法国，走向世界了。哎呦，
3: 太好了，
5: 是不是得喝一杯？
6: 啊，是是是，
5: 来，走向世界，
7: 走向世界，
5: 来来，
7: 走向世界，走向世界。
6: 黄炳湘，叔叔，哎，
7: 来来来，我跟你说，
5: 叔叔。这酒怎么样？
8: 你小子这酒不错啊，好喝呀！这酒啊，就是你们种的这个红缨子酿的，你多喝一点哦。
5: 我说，那
9: 再好的酒也能喝醉，
10: 该醉的时候就得醉嘛。
9: 要不咱还是慢点喝。你说你就带两瓶，够谁喝的？
5: 管够，我车里还有呢。你想喝多少，我拿多少。
9: 这酒啊，

0: 来，叔，我敬你一个。好，喝一个。嗯，不错啊，好，真好喝。嗯，叔，我要再敬叔一杯啊。嗯，我要特别感谢叔生了一个这么优秀的女儿月亮，特别感谢。来来来，
1: 这孩子懂事，比你爸强。
2: 我来了。
0: 哎，净喝酒了，一口菜也不吃。
2: 哎妈，我来敬你一下。
0: 您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啊，这全家就是您最辛苦吧？是不是？
3: 对呀、
0: 啊。
3: 来来来，妈，
2: 凑合
3: 不热闹。
2: 孩子敬你酒，你能不喝吗？
1: 对呀、啊，您那么辛苦。
2: 来来来，嗯，
0: 哎，好，谢谢妈。
2: 妈，
1: 那我也得敬您，您跟爸辛苦了，帮我带这俩小娃敬您。
2: 谢谢谢谢，啊，孩子懂事儿，你得喝呀。对，
3: 我喝。
2: 我一大口吗？啊，哎，那你妈也得一大口，
1: 一大口呗。
2: 那婶儿，我也敬你一杯，等你婶儿喝完了，你再敬。
3: 让我喘口气儿嘛。
2: 对嘛？我这杯是代我爸敬的，这要不是因为婶儿，我爸也不能跟叔重归于好，对吧？我替我爸喝。
1: 哟，这孩子真会说话。
2: 我干了，婶儿啊，我干了。
1: 哎呦，
2: 好。
4: 那你也得干了吗？
1: 啊，
4: 不，婶儿随意就好，随意就好，随意。
1: 小喝点，没事。
4: 孩子有诚意，你得喝呀，是不是啊？来吧，你看这孩子们都敬了你了，是不是我也应该敬你一杯啊？
1: 不是你干嘛呀你？
4: 你辛勤操劳，你是最辛苦，你说我能不敬你啊？
1: 好意。 来来来，那我们一块儿陪一下吧。来来来，妈，敬你了。
5: 什么时候出事瞒着我？
1: 没有，这么开心吗？
4: 我也一大口。
1: 哎呦，行了。哎呀，嗯，哎，
3: 吃点，吃点。
4: 月亮，我觉得你是不是也得敬妈呀？
1: 对呀。
3: 让妈吃点东西。
4: 该敬就得敬嘛。
1: 对。
3: 行，
1: 敬
5: 一杯。
1: 哎，
3: 来，爸一起，爸
1: 一起。
3: 啊，
1: 敬你们。
3: 那月亮
1: 一口得喝。
4: 那当然得喝了。
1: 那就咱们一起啊，
4: 闺女，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客来了。
1: 嗯，哎呦，哎
2: 呦，好好好好，
3: 太棒了！
0: 你们今天怎么能使劲让我喝呀？嗯，
4: 没有，就是开心，没别的，就是开心。哎呀，
0: 这咋没吃菜呢？这吐喝了，再吃菜。
5: 那爸妈，那你们先吃着，我带两个孩子出去溜达溜达了。
6: 好的，好的，
7: 行，
6: 好的，赶紧玩去。
5: 奶奶再见啊！
7: 跟爷爷奶奶再见，
0: 哎，
5: 拜拜，
7: 再见，
5: 嗯，走。
8: 真好，嗯，
4: 好，哎，我这是太羡慕超了。
6: 好的，好的，好，
7: 是不是？
4: 太好了，哎，那个叔婶，我再敬你俩一杯啊，我得跟你们俩认个错。
6: 先别喝，
8: 错就先算了。你是不是应该说点别的？
4: 那我就这样。我就聊聊我跟月亮的未来。哦，
5: 你别瞎说。
4: 好，不，没有瞎说，都是真心话。
5: 你让他说，说。
9: 马叔，罗婶，
10: 哎，
9: 都吃上了。
11: 什么时候把你给夸下来？早上快坐，快坐，快坐。
9: 馋你们家饭了，好长时间没来了，来蹭顿饭吃。给你带着酒呢。
11: 好，给他拿上筷子去。
9: 有喜事啊？
12: 有啥喜事啊？
11: 封闭生了，男孩女孩啊？
9: 没到日子呢，这不是我们家喜事，你们家喜事。
11: 我们家有啥喜事啊？
9: 你知道秦昊现在干啥呢？
11: 不是在鬼叔家喝酒去了吗？
9: 那这可不是一般的酒局。秦昊现在正为了自己下半辈子的幸福正努力战斗呢。
11: 爷俩打起来了？
9: 怎么又打起来？谁说打？那不战斗就是打起来了？
11: 那不战斗打啥呀？是你鬼叔把他打了，还是他把你鬼叔打了？
9: 你真是宝刀不老，你老当益壮，老想着跟人打架。我这是我，你先让我吃口饭行吗？我来，咱先把酒开了，我慢慢跟你说。
11: 是喝这个还是喝这个呀？
9: 就喝这个吧，这个好喝，这个贵。
4: 叔婶，你们也知道，我马清豪从小也

0: 你们看着长大的啊，这以前呢我做的确实不对，抛开月亮一个人去城里了，是我对不起月亮，但我对月亮的心从来都没有变过了。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发誓，我永远不可能变心，这点菖蒲知道的，对吧？这菖蒲的拳头打不倒我，我爸妈赶不走我，月亮骂不跑我，叔跟婶儿也吓不到。嗯，我就是铁了心了，要了命了，我这辈子怎么样我都要娶月亮。这样我自罚一杯。
1: 你和菖蒲其实谋划这事情已经很久了，说不定滚叔现在都已经被收买了。
2: 收买老滚？
1: 收买他太容易了。滚叔，以后你就由我妈去荷包了。嘿嘿
3: 呦，好孩子，
1: 那不就这样吗？
3: 肯定这样吗？
1: 所以青蒿和菖蒲才将计就计设计了这么一个鸿门宴中宴。
4: 青蒿必须先把他叶婶灌醉了。啊，
1: 不能把叶婶灌醉了，你要灌醉他这事儿反而成不了了。我了解青蒿，我知道他对月亮感情是怎么样，我也了解叶婶，那他对自己女儿能像咱们男人一样五大三粗的，他对自己姑娘没那么容易放下的。所以秦昊现在要做的是，他必须要把自己灌醉了，他要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要说出自己平时说不出来的那些肉麻的那些话，要把自己的心都掏出来给叶婶看。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任，代代相传。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好朋友，他叫英特，
4: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5: 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6: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3: 马小猫回来了，
0: 咋个办？
3: 躲，快！
4: 一回来就闹得鸡犬不宁。
5: 乡村振兴，农村大有可为。
6: 电视剧《乌蒙深处》，广东卫视每晚播出。
7: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8: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9: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7: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9: 好，爸爸路上小心。
7: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8: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9: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7: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9: 爸爸，电线杆倒了。
7: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9: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7: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10: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11: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要说出自己平时说不出来的那些肉麻的那些话，要把自己的心都掏出来给叶婶看，他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会打动叶婶。
3: 说着杯酒敬你。
2: 苏你
4: 婶儿，我今天说的这些都是我心里话，就是你现在愿意打我愿意骂我随你高兴，如果你要是还不答应我个月亮的话，那我真的只能带着月亮私奔了。
1: 哎呀，你真喝多了。
4: 不是，我认真的，我就把话放在这儿了，就是我一定要把月亮从你们家取走，就都在酒里。
5: 不，你赶紧说两句吧，要不然孩子真喝了。你
4: 得喝，得喝，
5: 要不然
1: 别喝了。放下，你听我说，我从来就没说过你对月亮不珍惜。
2: 对，
1: 我从来也不计较你以前干过的那些事儿。
5: 是，
1: 我也没有在说你。不是你。不是你老打什么岔呀？
5: 对对对对，
1: 喝多了别说。
2: 对对对，爸，再喝一口。
1: 别打岔，
5: 别打岔。
1: 这说哪儿了？
6: 慢慢想，不着急。
1: 哎，青浩，我跟你说实话啊，你刚才说的那些私奔呐、讨饭呐，
6: 妈的胡说八道，你别听他。
1: 闭嘴。
6: 那鸦雀，听你妈的。
1: 你也鸦雀。
6: 是，
1: 没让人把话说完。
6: 是，接着说。
1: 哎，说哪儿了？
6: 再想想，不着急。
4: 私奔，
2: 这人和人之间还是得真诚，只有真诚才是最好的必杀技。所以说，青浩对月亮什么样，你们不相信吗？你们自己儿子，你们自己不相信吗？
7: 我们相信，我们都相信呢。
2: 这不就完了吗？在等着青浩胜利归来的好消息啊！
8: 必须成功，
2: 必须成功，青浩成功，
8: 成功。
1: 青浩，我跟你说句实话啊，就你刚才说的那些啊，不会打你，
6: 是，
1: 也不会骂你，
6: 对，
1: 我高兴。我就知道你们今天故意让我喝酒。
6: 对，
4: 妈，
1: 我笑得死你。知儿莫如母。我喝，我就是想听见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妈，月亮，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妈最心疼。我知道，妈

0: 哎呀，不说了不说了，高兴的事儿。
1: 婶儿，那我问一下，我今天这关我是不是过了呀？
0: 我呀，就把月亮交给你。

0: 神，那你要这样也没这么吓人，这么考验的呀。那不知道我这几天我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我害怕，我很怕月亮，我再也追不回来了，给我吓的。我今天过来，我喝酒喝到现在，我一口饭都没吃，你给我吓死了。我好歹小的时候也是在你们家长大的嘛，那不能。哎、
1: 好了好了，
0: 那不能，
1: 赶紧给我吃。
0: 你不能，
1: 好了，赶紧弄着吃的，赶紧弄着吃的。

0: 我也是月亮的。
1: 哎呦呦呦呦！

0: 乡亲们，今天又到了一年一度村集体经济分红的日子了。好，村委会对大家一年以来的辛勤劳作表示感谢。对各个村集体入股企业的努力表示感谢，同时也为大家能够共同享受村集体的股份红利表示高兴。
1: 高兴。
2: 这个集体经济啊，带来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啊。今年大家共同努力，让我们悬崖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很多项目都已经实打实的落地发展了。

0: 我们那个什么时候分钱啊？
1: 这公园才刚刚升级完毕，几个大股东商量过了，只要一盈利就给村里入股的村民们分红。
2: 太好了，最好是天天有钱分，天天有红分。
1: 那你呢？你这个大主播什么时候让我们入个股分个红啊？
2: 不是，我不是在给村里人现在带着货，在帮村里人在赚着钱吗？再说了，我那是互联网经济模式，和你们这种传统的经济模式不一样。啊，
1: 这为了不分红，连经济模式的差异都说出来了。
0: 对呀、啊，这是新词儿，你看，哎，上次没白骗哈，学了不少。
1: 是啊，
2: 我这自己好好学的，好吧，我这真是赔本赚吆喝，给村里人出多少力、啊？
3: 我看出来了，赔了好多。哎呦，这赔的。赔的太多了，哎呀呀！
2: 我是又胖了吗？哎呀，
0: 还好还好。
2: 凤斌，他们说我肚子比你还大。
4: 以后会越来越好。
5: 何叔，从你当主任的时候，咱就开始分红了，这分的越来越多，有您功劳。哎
6: 呦，那时候他给大家分的呀，都有什么10块、20块的，
7: 那也很好了。
4: 我那时候就是给大家鼓鼓劲儿、加加油，哪能跟现在比、啊？
8: 现在村里跟之前不一样了，肯定越分越多。嗯，大哥啊，我们秀场是不是也要分红？
6: 对呀，马上就分。
4: 哎呀，好好好，咱们村子以后都得靠你们年轻人，加油啊！
6: 好。

0: 是我们悬崖村的养牛大户游江河，我都亲切的叫他老游哥。大家可以看到老游哥身后的这些牛，这是他自己家的牛，现在耳朵上都已经戴上了那个小标标，这是由绿远集团给我们提供的智能养殖的这个耳标，它可以实时监测牛的各项数据，比如说它的体温呐、健康程度，还有它的定位，比如说走丢了什么的，我们就通过手机特别好找，用起来特别的方便。
1: 啊，你看这无人机多好啊，你好好学学，你学好了地理不就省事儿了吗？啊，
2: 算了吧，还是你们年轻人学吧，只要你们学好了就行。
1: 爸，你学一学吧，您自己说的嘛，活到老学到老啊。
2: 不是，你现在看看这庄稼啊，浇水施肥除草，你不是手机一点不就行了吗？再加上这无人机，我还学什么？我就学学好好带孙子吧。行了，你们弄吧。
1: 行，
3: 好嘞。
4: 小游啊，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建成农产品溯源体系，再等他们搞好那个实时监控画面系统，可能说这些你也不太明白，反正就是一句话啊，我们是越来越方便了，到时候啊，我们可以足不出户就坐在民宿的大堂里，拿着手机直接监控这个红高粱的情况。
0: 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先到这里了啊，然后大家记得我们明天还会在同一时间继续。好，那朋友们，我们到时候再见啊，拜拜拜拜。
5: 吴主播下播了。哎呦，
0: 是说周哥有事儿啊？
5: 你之前不是给村里的绣娘做过刺绣直播课吗？
0: 是，直播的时候我也录屏了，现在也剪完了，也配上字幕，正准备给凤碧他们送过去呢。
5: 是这样的，市里呢希望你啊去培训一下想要直播的农户，帮他们把手里的新农具用活起来，变为新农活，像你一样成为新农人。
0: 让我去培训？
5: 对啊。嗯，怎么了？你没信心啊？你可是我们市里的十大新农人之一啊，你在外面系统学习过，不仅有这个理论基础，还有实战经验，网上粉丝也多，那么红，是不是？
0: 这倒是。
5: 还有你这个直播间，那可是咱们市里打造的标杆啊。
0: 那是蜘蛛您扶持的好啊。
5: 是你自己争气。哎，艾草，真说不定以后你还有机会去省里讲课呢，啊！

0: 咋就磨叽呢？一句话，你行还是不行？
1: 我行，
2: 不行也得行，
1: 不行也得行。
3: 是，
2: 那这样周吉，你安排一下，让艾草啊先给村里的人上堂课。
0: 好，
1: 刚才不是说市里吗？怎么现在又成村里了？
0: 你以前给人上过课吗？
1: 不是，那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这我见过别人上课呀。
2: 艾草，我跟你说，这个上课呀，还有听课，那是两码事儿，你还是要先实践一下。
1: 蜘蛛说的有道理。对，也正好让村里人帮帮我，看看我上课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2: 主要是吧，你在村里给大家上课，大家都是熟人，你要是说错了呢，大家笑笑就过去了，你不用有太大压力。
1: 还是支书这想的周到，你放心吧，我肯定好好准备，绝对不会掉链子。
2: 行，我们的悬崖村第一人，加油。
1: 行，一定不给村里掉链子。
4: 轩宇老师咋个了？还带着行李呢。
5: 轩宇老师，你咋个了？
4: 完了，
5: 要走啊！
6: 小弟，我要回杭州了。
4: 完了，
5: 回家
4: 不知道。
6: 你愿意跟我一起回去吗？我家里人说要见一下未来的家里人。
2: 爷，轩宇老师这你学坏了。
5: 轩宇老师，你看你把我们小弟吓得吓哭了。
6: 主要是我奶奶想见一下未来的孙媳妇。
5: 我跟你说，轩宇老师，我们苗家的女儿可没有那么容易娶到手的，是不是得有所表示呀？
7: 可不容易，
5: 对吧？
7: 抱一个，抱

0: 真的太累了，我感觉我浑身上下都不是自己的了。
1: 我觉得我的嗓子好像要冒烟了。哎，我走了一路，播了一路，我真的是，我怎么觉得我现在看东西好像有点重影啊？哎，
2: 谁不是呢？
3: 那民宿扩大了，就交给我一个人。哎呦，忙死我了！不光是民宿，还有高粱地呢，农业升级了。哎呀，现在我回家那亲子时间全没了。
0: 哎，我原以为啊，这个攀岩公园大升级完了以后，我能歇一阵儿。谁知道游客越来越多，那比以前还要忙。
1: 是啊，都以为步入正轨以后能轻松一点，现在倒好。我连陪凤碧的时间都没有了。哎呀，痛并快乐着吧，兄弟们。
2: 对，痛并快乐着。虽然痛苦，但是呢，
3: 看着大家越来越好，这村里也越来越好。哎呀，兄弟们，值了，
1: 值了。
0: 我们家月亮也是这么说的。嗯，这难走的路啊，都是上坡路。南开的船都是迎风船，
1: 月亮这格局
0: 不行。我过一阵儿想把攀岩公园的工作给辞了。
1: 啊？啊？不干了？
0: 不干了？我要回家跟我们家月亮好好过日子。
2: 你过啥好日子？你俩连个证都没有。
1: 别说证了，人家月亮同不同意你还不一定。
4: 不是，怎么不同意？怎么就不同意了？你爸妈现在都不拦着了，那你问过他了吗？
1: 什么叫问呢？人家叫求婚，是一件很正式的事情，好吗？你个大直男，
2: 你个亚种。那你想过跟我妹求婚没有？
4: 那我肯定想过啊，我就是太忙了，还来不及嘛。
2: 咋太忙了？我就月亮这么一个妹妹啊，如果你连求婚都求不明白，你小心你脑壳。嗯，
4: 我怎么就求不明白？我很认真的，你知道我在手机里面写了多少求婚词儿？你这一篇篇的，你看看。
1: 你光写没有？你这样，你念给我俩听听，我俩帮你把把关，看看能不能打动月亮。念念。
2: 对，你念一下。
4: 说我凭什么给你们俩念啊？
1: 可是我们能帮你参谋啊。
2: 对呀、啊。我是月亮的亲哥哥，这世界上最了解他的人就是我，我能帮你参谋啊？
4: 啊？不行，对你们俩我念不出来。
1: 还有马清豪啊，你对着我俩念不出来，我把话今天就放在这儿啊。你到时候你就这个态度，你就对着月亮你也念不出来，我还不了解你，平时小嘴挺能说的，啊叭叭叭叭叭叭叭的，一到关键时候准是掉链子。你到时候看月亮瞧不瞧你脑壳，你就完了。我还不了解你，废物一个。
2: 关键时刻你还真不一定。
0: 那我就象征性的给你们俩念一遍，啊？
1: 还啊？你不能光念，你得像我直播一样，你要有一个对象。你这样，你就拿我现在当月亮，你就假装你们现在是在求婚，进行一个彩排，行吗？你就拿我当月亮。
0: 大哥，我想吐。
1: 马清豪，这可是你俩的终身大事啊！我为了你，我豁出去了，只要你不吐我脸上，怎么都行。来，
0: 你站起来，站起来，往后退两步。彩排一遍哈，嗯哼，我想吐，你把脸转过去呗。
1: 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干什么？哎，
4: 你干嘛？
0: 别动！
2: 哎，干什么？
1: 有那么丑吗？
0: 月亮，亲爱的月亮，我想和你日日夜夜，岁岁年年，朝朝暮暮。
1: 不是，你加这么多叠词干什么呀？假装什么文人呀？
2: 对呀、啊，怎么听着像歌词儿呢？网上搜的吧？
1: 马江，我给你出个主意，我是求过婚的人啊，你把你这些准备的全都扔掉，不要再照着念了。你就假装现在对面就是月亮，你打心底里你想跟月亮说什么，你把你自己最想说的话你对他说，这周围没有别人，最想说什么
2: 就俩字儿，真诚啊。
1: 我给你30秒，你沉淀一下。
0: 我试试。干啥？
5: 太香了。
0: 说自己想说的啊。
1: 对。
0: 月亮，我想你。我在忙碌之余，脑子里边全是你。我对你的爱好像已经超过了我自己的预期。看见你高兴的时候呢，我就开心；看见你难过的时候，我就会心疼。你的情绪好像一直在牵动着我的频率。很感谢你能再一次给我机会，让我回到你身边。

所以，我决定从此以后再也不会跟你分开。我从未如此的期盼过，从未如此的期望过。月亮，嫁给我，好不好？ 无论未来的日子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坎坷，我都会陪着你，守着你，赖着你，爱着你，疼惜你，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的，嫁给我。

0: 点头啊，行不行啊？
1: 啊，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调调，嗯，
0: 说你呢，行不行啊？
2: 心疼他俩，想他俩才会心疼。
0: 就是挺管用，是不是？
3: 你跑，你跑，你跑！
2: 瞧你那得意的啊！
4: 看吧，我就说，捞了吧，说不带孙子孙女了，非要带，这不全给霸占了？
2: 不是，他不光是霸占，还不让我过去呢。
4: 你就让他过足瘾吧，你说玩挺高兴的。
5: 这不是挺好的吗？咱们省心了呀，不用带了。
2: 来来，你这话说对了，以后咱一大早就把孩子送过来，晚上再让他们送回去。
1: 爸爸爸爸，他要不给咱送回来咋办呢？
2: 就不送过来，我们全家过来吃饭，还省得做呢，对不对？
6: 这好，
5: 没事了。
4: 特别喜欢吃老麻叔做的菜，点
5: 就这么定了，
2: 就这么定。
3: 你跑，你跑，你跑，
2: 不要给他们俩高兴。慢点，慢点，老胳膊老腿的，
1: 这边跑，往这跑。你瞧我，
4: 好吃。
1: 现在是我孙子，
4: 来来来，行，阿孙子。

0: 月亮，啊，快过来看看你桌底下落了一个什么东西。啊，你快快，我也不敢碰它。
1: 你咋把我桌子给挪了？
0: 这不就打扫吗？
1: 我什么呀？
2: 不是不是，不对不对，你站这儿来，站这儿来，啊。那个，我
1: 愿意。戒指呢？

0: 你是不是该说点什么呀？
1: 你怎么这就同意了呢？那我该说点啥呀？没有人教过我这个事，我该怎么办？那电影里面他也不是这么演呢。

0: 我就每天想到一句写一句，想到一句写一句，我写了好久呢。谁知道你给我来了一句我愿意，我就不知道该说啥了。
1: 不晓得你的意思，为哪样要那么老套呢？
0: 老套是老套，那你太新颖了。
1: 说再多的甜言蜜语，都不如踏实的把日子过好了。
0: 我日子重要。
1: 哎，你不是说月亮圆一点好看吗？
0: 我试过了，我绣圆的时候，我妈说。

0: 弄得像跟大饼一样，我就赶紧给他改了。
1: 给我看看，疼吗？
0: 不疼。等你有空的时候，你教教我苗绣吧。下回我给你绣东西的时候，就不会扎成这样。
2: 你是仙影之外斑斓的苍穹，
1: 真好看。
0: 上面有太阳、月亮、山、河。我记得你跟我说过，这些就是我们祖祖辈辈对大自然的敬畏和感恩。说真的，我现在就挺感恩悬崖村这片土地的，没有这个地方呢，就没有我现在的生活。也谢谢你，谢谢你给了我一次机会，让我把你给追回来。
1: 也要谢谢你自己啊，你这次回来给悬崖村带来了太多的改变，要不是你的坚持，悬崖村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0: 值了，这一句话什么都值。
1: 那我们俩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你想好了吗？
0: 我都想好了，过一阵儿我准备把攀岩公园的工作给辞了。
1: 啊？
0: 我去陪着你啊，去绣坊，去学校，每天接你上下班，天天跟在你身后，咱们月亮总监不也得有个助理吗？还有啊，就是村里边的那些分红呢，我打算给他投资一个亲子乐园。你跟我的亲子乐园。
1: 闭嘴，安静一分钟。
0: 离不了，得投上。也算亲着了。

0: 来来来来来，爷爷不能吃，爷爷不能吃，
1: 吴奶奶到了。
0: 哎呦，哎呦，吴奶奶来了。
2: 奶奶，奶奶，
0: 哎呦，吴奶奶，吴奶奶，
2: 哎呦，真不容易，您家人来了啊！来来来来来，
3: 坐这儿，
2: 对对对对对，
3: 坐这儿，吴奶奶，叫太奶奶，
4: 太奶奶好，
5: 太奶奶好，哎呀。

0: 我说一下啊，为了不影响咱们的分享课，大家把手机都关成静音啊。
1: 好的。
0: 都关好了啊。
2: 哎，关好了，
3: 关好了，
4: 关好了。
0: 那接下来就欢迎我们村的直播达人、电商达人、视频拍摄能手
2: 吴爱。都是村里人，他们都看着我，这好多光屁股一块长大的，他们太了解我了，我就别在他们面前再吹牛了。哎呀，
0: 我告诉你，我这不是吹牛，我这是陈述事实。主要是您现在有很多头衔了嘛，我得介绍清楚。
2: 谢志叔，
0: 行吗？
2: 太行了，志叔。
0: 好吧，艾草是咱们村的自己人，那我们就有请可爱的吴艾草给大家上一堂关于直播还有电商的分享课。
1: 好。
5: 你这肚子越来越大，预产期是什么时候啊？
6: 还有一周。我现在只要一躺下，他就在我肚子里翻跟头，我晚上根本就睡不好，我还经常做噩梦，梦着我一到产房，我什么都没有准备好，手忙脚乱的。
5: 哎呀，你可千万别太焦虑了。
6: 这能不焦虑吗？我在网上看那些东西，说等到时候可疼可疼。
5: 哎，你少看点那些，多跟我嫂子交流交流，她有经验。
6: 我跟四月交流了，她一直帮着我呢。她跟我说没事儿，不疼，怕我紧张呗。
5: 别胡思乱想了。哎，你那个宜秀的备膳做好没啊？
6: 做好了。我那个待产包，艾草也给我准备好了。现在就等着我吧，闪亮灯。登场。
5: 你咋个啦？
6: 他等不及了。

0: 哎，你哎呀，你接着我了，为什么不接我电话？我开会，手机关静音了。
1: 太傻会呀！你老婆生了，都送医院了，快点的啊！快走吧，送医院了已经。
2: 快去！
1: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天哪，
2: 太可爱了，
1: 长得像你。以后我们多了一个小绣娘。
3: 曹最喜欢女儿了。没事没事，六亲六两，母女平安，小绣娘很漂亮，像东西。
4: 不是，家属可以看一眼吗？可以，家属，
3: 来，
5: 看见了。
3: 家属，
4: 看见了。
3: 家属，就你呢？哎呀，太可爱了，张小凤，我家这么漂亮，小凤梨，幸亏没想挨揍。
6: 小绣娘，我也想要。烦，还好吧？
3: 哎，你俩抓紧啊！嗯，
6: 嫂子都说了抓紧，我也想要。
3: 烦人，我也害羞了。
6: 对呀，
3: 走开！
6: 求你了，我求你了。

0: 以前哪敢想啊，今天是这个样子。
1: 是啊，我们以前的老宅就是老木屋，现在全都成了高级民宿。我们大悬崖也成了这么大的攀岩综合体，刚回村的时候确实是不敢想。
0: 还有我们刺绣厂，以前只是个小作坊，现在都去国外走秀了。
2: 我一个养牛的，现在变成了电商新农人了。那凤碧在家抱着孩子还跟我说，老公，这要真是个梦的话，我愿意一辈子都不醒。还不相信我。
3: 你说我一个种地，原来啊要到地里天天浇水，现在呢我拿着手机在家里就可以直接操纵灌溉，真像个梦。
0: 这不就是百合姐经常说的有梦追梦，梦想成真。
2: 对啊，你看咱村子里多少人梦想全都实现了，多有成就感啊。大家，
3: 这就是给扎根在这儿的祖祖辈辈们

0: 真美啊，我们的悬崖村。我希望它越来越好，一直美下去。
1: 它会的。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4K 画卷。朝霞浸染黛色枫林，游轮漾开碧波涟漪，四季花海摇曳香园，古道青苔漫上石阶，桑基鱼塘光影浮沉。当 4K 镜头游弋其间，你能听见竹筏划破水面的声音，看见白鹭掠过竹林抖落的晨露，闻到老广美食在灶头蒸腾的甜糯。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穿行于山水城郭间，悠游于岭南沃野里，山涧流淌的是岁月静好的满足，云蒸霞蔚的是产业兴旺的活力。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1940年，我国抗日战争已经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这时，一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更加紧制造摩擦，限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阻挠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并企图消灭这些坚决抗日的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他所领导的军队，依照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方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东晋序曲就是反映这个斗争的故事。
1: 看样子敌人想趁我们立脚未稳的机会吃掉我们。
2: 从何为的情况看来，敌人的胃口还是不小。
3: 报告
4: 司令员，
2: 桥头的鬼子出来了。
4: 好，
2: 你先去休息吧。
4: 是，
2: 这倒给我们造成个有利的机会。
1: 司令员，你的意思是打桥头？
2: 对。
3: 报告司令员，黄主任回来了。

0: 回来
1: 啊，回来了，
2: 回来了，
1: 回来了。你好，
0: 这几天敌人扫荡，我们还担心你们回不来呢。
1: 嗨，听到这个消息啊，我们连夜就往回赶。
0: 谈谈江南情况吧。
3: 国民党顽固派冷心的部队已经向江南指挥部发起了进攻，企图配合日寇和汉奸汪精卫把我们的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南。
4: 投降的危机越来越严重了。
3: 是啊，为了粉碎敌人的反共投降阴谋，指挥部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决定继续贯彻渡江北上、东进抗日、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根据可靠的消息，苏北的顽固派韩德勤正在策动江州的地方势力派刘十一和刘大麻子来阻拦我军渡江北上。
4: 情况越来越复杂了，你来看看。样子我们只有把桥头镇从鬼子手里夺回来，这样可以作为我们江南主力渡江的跳板。
3: 对，指挥部也是这个意图。
4: 嗯，
3: 根据目前复杂的情况，指挥部指示我们要彻底揭露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阴谋，对江州二流要加强工作，争取他们保持中立，还要提高警惕，防止突然事变。
4: 对，
5: 报告司令员，江州特委送来一封信。
0: 你看，蒋介石和汉奸汪精卫的人对江州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了。
6: 就位，就位，就位。
7: 哎，你下面，我等一下给你送来。

这时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转来蒋委员长在带电，委任二位为苏禄皖剿共正副总指挥。

0: 钱委员长建议共军势力发展日趋扩大，十分忧虑，因之决心趁日本人分定南洋群岛之际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现在皖东、皖南、俄中、俄东以及淮北方面的反共军事部署都已大体就绪，至于苏南方面，冷兴总指挥也向新四军军部开刀了。至于苏北这沿江地区，向属苏皖的管辖，因此呢，蒋委员长有意请二位与江苏省韩德勤主席捐弃前嫌，携手反共。
1: 蒋参议，这是一件好事情啊，但是操之过急，恐怕
0: 反共灭共，这是蒋委员长的意志，也是党国大计，可不容缓呐。何况江南新四军的主力就要过江，或在眉睫，岂能不急呢？
1: 蒋参议的话嘛，也是一种说法。李坤，你看这个，
0: 难道说二位害怕斗不过孟渠那点人？没关系嘛，韩德勤主席已经命令保三旅的张新炳司令配合你们行动了。
1: 蒋参议，这件事情委实来得突然呐。
0: 那也好，兄弟暂且告辞，二位呢可以斟酌一下。

0: 既然是蒋介石的意思，那就是说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大势所趋啊，只好如此了。难呐。如果我们把牌压在韩德勤这一门上，赢则固然是好，输了的话就不堪设想了。
1: 那
0: 共产党当然要放了，不过对韩德勤这些排斥异己的中央势力，我们也不能不防备。我看我们还是抱定了宗旨，从夹缝中求生存。
1: 你是说
0: 以不削弱我们的实力地盘为准则？
1: 那好吧，就这么办吧。
0: 好，不过对付共产党一定要谨慎小心，千万不可轻敌呀。目前这副担子你先出面把它挑起来，明天一早我离开江州。
1: 这
0: 留个余地以防万一。

0: 副总指挥。
1: 谁呀？
0: 我段泽民呐。
1: 进来。什么事啊？
0: 新四军攻。

0: 桥头了。
1: 嗯，
0: 朱明哲打电话来说，他和林副司令去配合新四军攻打桥头去了。
1: 什么？
2: 朱明哲也太随便了。
1: 哼，把他给我撤回来。
3: 是。
4: 大哥，新四军已经攻进桥头了，我们行动吧。
3: 准备出击。
2: 不。

0: 孟司令，非我不义，事出无奈，容日后当面解释。周明哲。
1: 江州的情况越来越复杂了。
2: 司令员，司令员，这怎么搞的？周明哲怎么撤了？
1: 以后你就会明白。
2: 那，
1: 你现在调一个连，到桥头东面，不要让鬼子跑了。

见鬼！

0: 么鬼？命令部队停止。你们是干什么的？
1: 兄弟，我是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第四纵队司令何占奎。刘副总指挥命令你们马上停止追击。
0: 为什么？
1: 这桥头在我们管辖之内，不许你们自由行动。
0: 笑话，请你转告刘副总指挥，哪里有鬼子我们就在哪里打，谁也不能阻挡。
1: 那好啊，那你去找蒋委员长告状去吧。

0: 妈的，这叫什么抗日？明明是给日本鬼子合穿一条裤子。
1: 东风，
2: 好，
3: 怎么样？
4: 打了他算了。
3: 发财，
1: 碰。
4: 呵，这个财让你发了。
1: 怎么样，老九？还是魂一色了。
2: 副总指挥真是财运亨通，连做了三庄了啊。
3: 副总指挥真不愧是常胜将军啊。
4: 什么常胜将军呢？他在牌桌上是常胜将军，在桥头可当了人家新四军手下的败将了。
2: 哎，话不能这样讲啊，刘副总指挥在桥头不会认输的。
3: 啊，对。
1: 段处长，明天派人到桥头去，把桥头从新四军手里给我接管过来。
5: 是了，
2: 走。

0: 我是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副官李广文，奉刘副总指挥的命令来接管桥头。
1: 你打算从谁的手里接管桥头啊？
0: 从你们手里。
1: 从我们手里？那日本鬼子占领桥头的时候你们到哪儿去了？
0: 桥头是我们苏鲁皖的地盘，
1: 桥头是中国人民的，不是谁家的私产。
0: 那我管不着，我只知道执行上级的命令。弟兄们跟我冲！
2: 冲！站住！
1: 二排长，
3: 有
1: 把这儿的情况向首长汇报。
3: 是。
4: 主任呐、啊，你说的全是我们心里的话呀。那些个国民党啊，可真是瓜民党啊！他们拿着枪不打日本鬼子，光欺负老百姓，咱们可不能让他们再回来了。
5: 对对。
6: 报告，
4: 黄主任，刘大麻子派人来接管桥头了。
5: 什么？
4: 哪打枪啊？一定是他们开枪了。

0: 娘的，他们开枪了。我是来接管桥头的，你们有什么权利缴我的枪？
1: 你有什么权利来接管桥头？又有什么权利来开枪打人呢？
0: 这是我们刘副总指挥的意思。
2: 什么？你们刘副总指挥？滚他的蛋吧！过去他在桥头欺负我们，欺负的还不够啊？娶姨太太，讨小老婆，过生日，埋死人，这搜刮了我们多少钱呢？可日本鬼子一来，连个屁也没放就跑了。哦，如今新四军解放了桥头，他还想回来欺负我们呢？别做大梦了，走，你去告诉刘大麻子，要新四军撤出桥头，我们不答应。
3: 我们不答应。
1: 听见了没有？群众不答应。

0: 请你回去转告刘副总指挥，这次可以原谅，但是下不为例。
1: 是。
0: 哦，听口音你大概是东北人吧？
1: 是。

0: 你回去以后对刘副总指挥说，希望他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到底。
1: 是，我一定转达。
0: 好，送李副官。
2: 请。

0: 目前我们在苏北能不能坚持团结抗战，其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斗垮反共投降势力，能不能争取江州二流中立。江州二流是苏北的地方实力派，尽管他们已经被蒋介石韩德勤所利用了，但是他们和国民党中央势力的排斥异己政策还是有矛盾的。另外，江州二流内部也有左中右之分，像周明哲那种不愿意反共打内战的人还是有的。只要我们工作做到家，江州二流是可能争取的。
1: 万一江州二流蛮不讲理呢？
2: 完全可能。江州二流拥有40000多人马，目前由于蒋介石韩德勤做后盾，当然不会把我们放在眼里，所以我们必须充分做好打的准备。
0: 对，如果江州二流胆敢发动进攻的话，我们就在自卫的原则上坚决给予回击，而且要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没有军事力量做后盾，争取二流就没有保证。总而言之，我们派人去谈也好，准备打也好，其目的都在于争取二流中立，团结二流抗日。
2: 请党委考虑，是不是让我到江州去？
0: 情况很复杂，要多加小心呐。到了江州以后，要首先找周明哲谈一谈。
2: 好吧，先回去吧。
0: 小刘啊，可要多长个心眼啊。
3: 是，
0: 祝你们一切顺利。
2: 好，再见。

0: 为桥头撤出战斗的事，将来会闹清楚的。这苏鲁皖谁抗日，谁不抗日，孟司令还没个数。只是眼下，桥头要是真的打响了，对今后的影响可不小啊。
1: 我是再三地向总指挥提出过，可是桥头事件的决策人是他的顶头上司韩德勤，
0: 苏鲁皖的实际权柄又操在刘大麻子的手里，
1: 所以他只好顺从韩德勤的邀请，暂时离开江州了。
0: 与其说是刘大麻子韩德勤把他逼走的，倒不如说是总指挥自己安排好了，故意避开，更恰当一些。

0: 这是什么意思？
1: 很明显，仗打好了，尤总指挥一份功劳，万一战局不利，他再出来做个和事佬，不也是一条后路吗？
0: 我看未必如此。
1: 当然，桥头事件的决策人绝不仅仅是刘大麻子、韩德勤之流。
0: 难道是蒋介石？
1: 否则，韩德勤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这背后有更大的阴谋。
0: 什么阴谋？
1: 最近，除了重庆新华以外，江州不也在大谈起战则亡、和则存的谬论吗？
0: 这我是坚决反对的。
1: 主和实际上就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投降。
0: 太笼统了，太笼统了。我始终认为国民党在坚持抗战这一方面是无可非议的。林老弟，你是受共产党的影响太深了。
2: 我看你是受国民党的影响太深了。
0: 你女孩子家懂什么？
2: 那汪精卫的代表到江州来是什么意思？
0: 谁说的？
2: 街上的人谁不知道？
0: 好了好了，话就说到这儿为止了。不过小妹，还有你林老弟，尽管我不懂政治，可我到底比你们多混了2年，所以我还是要教训你们几句。不应当参加的活动要少参加，不应当看的书要少看，不应当听的话要少听，特别是不要轻易受那些危险思想的影响。今天的为人首要的是要谨慎稳重，否则不但你们受害不浅，就是连我也要跟着你们受些连累。
3: 刘副总指挥请司令、副司令和明珠小姐前去赴宴。
0: 你说我心里不痛快，不想出席。
4: 前线携手反共，这是一件大事。我建议，为预祝刘副总指挥攻打桥头的胜利，再干一杯。
5: 嗯，我赞成。老九啊，陪众兄弟干了这杯。干干干干干干！
6: 请干杯。啊。
7: 副总指挥，周司令说他身体不舒服，不能来赴宴，
5: 随他去吧。
7: 是。
8: 钟明哲不来，还是借故推脱吧。
9: 对，有道理。上次从桥头把他调回来的时候，他可是毫不满意哟。
5: 他是个老航母出身，生来脾气就是这样，他不来就算了。
8: 这个人放在江州，终归是个麻烦。我看，倒不如就把他调去打桥头镇。让他跟新四军闹翻了算了。
9: 没有、啊、
5: 你别看老九是个女流啊、嗯、可这肚子里还真藏了不少的货了。所以说我对老九是有言必听、嗯、有计必从啊。
0: 王主任，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跑到这个是非之地来？江州的天气不好，难道你们一点也不知道？
10: 天气我倒不关心，请问周司令，这里人气怎么样啊？
0: 一言难尽呐、啊、请。棘手啊，很棘手啊。韩德勤是三令五申，一再催促行动，刘大麻子也是磨刀擦枪，跃跃欲试。

0: 目前兵力部署，人马调动，大体就绪。这正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据我看，是很难挽回了。
1: 这一次，我带了孟司令的电文来，目的就在于呼吁团结，挽回危局。
0: 孟司令眼光远大，不愧为大将风度。只是刘大麻子抓住了桥头不放，怕是非打不可了。黄老弟，你们准备的怎么样？
1: 周大哥，你准备怎么样？在这出群英会里，你打算去周瑜呢，还是鲁肃啊？啊？
0: 我虽是个行伍出身，但我毕竟是个中国人，内战我是绝技不打的，这点你可以放心。我周明哲绝不向新四军开一枪。
1: 周司令这种爱国正义的态度，我非常钦佩。
2: 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

0: 葛老五，你带着这么多人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1: 周大哥，新四军占领了咱们桥头，又派人到咱们江州来宣传赤化，这是要造反呢。弟兄们，
0: 干什么？
1: 没你事儿。姓黄的，放漂亮点，把枪交出来，要不然可别怪我贺老五的枪不人。
2: 枪倒是有两支，可是我们共产党向来没有交枪的习惯。
1: 给我绑起来！男人，
3: 快走！
4: 快走！走！
0: 你要缴枪，我就先缴个样给你看看。你们手里的家伙都是吃素的。
1: 哎，对了，
0: 枪了！你们，枪！未免欺人太甚了。我是奉了总指挥的命令在这接待客人的，你带着这么多人打进我家里来，骂我的客人，缴我朋友的枪，你是奉了谁的命令？
2: 刘司令，算了吧，不要为了我伤了你们老弟兄的和气。何司令，我是来谈判的，问题可以协商解决，不要动刀动枪的伤了彼此的感情。至于要闹摩擦搞分裂，那就更不应该了。
1: 是是是，小弟愚蠢冒犯了黄主任。
2: 周司令，请贺司令先回去吧。
0: 看你白在江湖上混了这几年了，今天要不看在黄主任的份上，我饶不过你。

0: 周司令，我得马上到刘副总指挥那里去。
1: 嗨，你此去必然是凶多吉少，我看我马上派人送你回桥头去准备打吧。
0: 怕危险我们就不革命了。
1: 你们这些共产党啊，都是这股子牛劲儿。好，既然你执意要去，那我和林副司令陪你一同去。
0: 好。
2: 南京汪精卫的代表也到了江州。
1: 见。
3: 大哥，黄炳光来了，说要找你谈判呢。
1: 跟他谈什么？扣起来得了。
4: 我看，干脆干掉他。

0: 费冷心团团围住啊，马上就要全军覆没，他顾不上桥头了。
1: 冷心怕未必是新四军的对手，先不忙动他。
2: 好，黄主任，刘副总指挥。
3: 好，黄主任，
2: 班处长，
1: 请，
2: 请。
4: 黄主任，
3: 你好，
4: 你好。
1: 这里没什么外人，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新四军挺进纵队的黄主任。
0: 黄主任，久仰久仰，兄弟蒋公任，江苏省的参议。
3: 蒋参议，
1: 其他都是熟人，请随便坐，
2: 请。

0: 这是孟司令向贵部呼吁团结的电文，请副总指挥过目。
1: 贵军有何高见？
0: 我们听说贵军要进攻桥头，很是关心，希望双方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只要彼此都从团结抗日出发，一切问题都是好解决的。
1: 我对贵军素来都是敬重的，不过桥头在我的管辖之内，你们不能够自作主张啊。
0: 可是蒋委员长在庐山讲话中谈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可见是不问什么地方，哪里有鬼子我们就可以打。这些话我想刘副总指挥一定会记得。
1: 那好啊，现在鬼子打完了，贵军可以撤出桥头镇了。
0: 我军不久即将深入敌后，东进抗日，目前在桥头只是暂作休整。
2: 不行啊，
3: 你们共产党一向是口是心非，背信弃义呀。
0: 段处长有何事实根据啊？
2: 据下面报告，你们断我交通，劫我物资，占我房地，宣传赤化，反对政府，制造摩擦呀。
0: 可惜事实完全相反。
2: 不，
0: 把第三战区发给贵军的武器弹药沿途护送到贵军阵地的是我们，把缴获日寇的枪支马匹送给贵军的也是我们，这一点刘副总指挥完全可以作证。
4: 目前你们侵占桥头，这又作何解释？
0: 日寇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我军为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毅然攻打桥头，这怎么能叫侵占呢？可是当我军在追击日寇的时候，贵军贺司令从中阻拦，放走了日寇，反而调转枪口来打我们。请问石司令，这又作何解释啊？
4: 苏北摩擦不断发生，难道你们就没有责任？
0: 新四军在苏北坚持团结抗战进步的方针，始终不与人所共治，这没有什么值得可责难的。可是贵军最近在桥头阻拦我军追击日寇，又派部队去接管桥头，打伤了我们王营长，刚才在周司令家里又要缴我的枪，我们却是以团结抗战为重，一忍再让，这些事实难道能够说是我们在制造摩擦？恰恰相反，制造摩擦的是那些挑唆贵军进行反共打内战的人。
5: 黄主任，兄弟有不同的看法。兄弟之间，共产党的

0: 责任，大而至于全国，小而至于苏北，这是推卸不了的。
1: 不见得。以全国讲，我们共产党抛开了十年内战的夙愿，正确解决了西安事变，提出国共合作，发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抗击了侵华日寇四分之一以上的兵力。
0: 对，这正是蒋委员长领导抗战有方。
1: 既然如此，为什么国民党顽固派拥兵几百万，却把大半个中国丢给了日寇不去收复，反而集中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封锁抗日民主根据地，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到处参杀爱国志士和共产党员呢？这些事实全国人民是有耳皆闻，有目共睹。
0: 无稽之谈，这是你们的宣传。
1: 历史是任何人篡改不了的。再以苏北来讲，倒是韩德勤放着鬼子不打，专把共产党当作一己来限制，又把非嫡系的友军当作一己来排斥。这一点刘副总指挥身临其境，恐怕是不无感触吧。
2: 这都是旧事了，不提吧。
0: 不要提。黄主任对韩主席如此重伤，想必一定是也有所用心的。
1: 共产党光明磊落，言之有据，现在国难当头，大敌当前，应该团结抗战，一致对外。今天再一次提出这些不愉快的事情，那也无非是希望韩德勤能够放弃损人利己的政策而已。
3: 真是有趣得很。关于共产党是否一党的问题，黄主任为何闭口不谈呢？
1: 当然要谈。共产党为国为民，光明磊落，问心无愧，绝非一党。
3: 那究竟谁是一党呢？啊？
4: 是啊，
1: 只有那些倒蒋反共、亲日的汉奸汪精卫，才是真正应该受到限制的一党。
0: 假若你们不是一党，就应该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根据地，全国统一于一个国民政府之下。
1: 哦，真是笑话。边区和根据地乃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那里既没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没有结党营私之徒、萎靡不振之气，更没有靠吃馍擦饭和发国难财的。这样模范的地方为什么要取消呢？
0: 你们搞共产主义就是违法。
1: 即使搞共产主义有何违法之处呢？
0: 你们共产党既然承认三民主义，可是又不肯放弃共产主义，这岂不是挂羊头卖狗肉，摧残三民主义？
1: 然而东山先生不这样认为，他说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我们欢迎的是东山先生所主张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唤起民众的真三民主义，而绝不是反苏反共压迫工农摧残民众的假三民主义。可见挂羊头卖狗肉摧残三民主义的并不是我们共产党，而是那些顽固派。我相信蒋先生自然不会和那些顽固派同样见解哟。
0: 这当然当然当然，
5: 这一点我倒有个不同的看法。
1: 这是什么人？
3: 这是我旧日同学，多年不见，特地来叙旧的。
6: 副总指挥，黄主任是来跟咱们商谈苏北抗日大事，陌生人随便插话不太合适吧？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也不懂得什么政治。不过黄主任，我听人家都这样说呀，说你们共产党勾结苏俄，企图变中国为苏俄的殖民地呀。啊，
1: 在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居然还能听到汉奸汪精卫说烂了的一套谣言，
2: 真是令人奇怪。
5: 我请你不要捕风捉影，中国呀毕竟只有一个汪精卫，而

0: 开的只有一个，暗藏的到处都有。
1: 副总指挥，我抗议！
0: 你没资格，你只有听候人民的判决。
1: 这简直岂有此理吗？啊，这简直岂有此理！
0: 副总指挥，我希望我们的谈判
2: 够了。你说什么时候撤出桥头镇？
0: 这一点我们可以协商。
2: 没什么好协商的，我要你马上写信给孟启瑜，限得3天交出桥头镇。
0: 副总指挥，我是来谈判的。
2: 讲道理我大老粗讲不过，当兵打仗的本事在这儿，你们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天兵天将也不过只1000多人呢，我苏鲁皖4万多人就是斗不上，也要惩罚你们肚皮。
0: 姓黄的，把枪交来。你算哪路的英雄好汉呢？有本事跟日本鬼子逞强去，那才叫威风呢。副总指挥，这场挑起内战的责任难道真愿意落到你的身上？
2: 挑起内战就挑起内战，还怕你不成？你懂个屁，还不够本事讲。
3: 还带领什么？
2: 滚！
3: 妈的，
4: 黄主任，贺司令今儿个多喝了几杯，您可千万别见怪呀。
0: 我今天所以到江州来，绝不是守不住桥头，而是向你们表达我们内求团结、外求抗战的诚意。假如刘副总指挥一定要诉之武力，我也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即使你们打赢，也未必就能够逃脱蒋介石和韩德勤对你们的吞并与排斥。打输了，后果就更难设想，倒不如团结一致，共同抗战，为国家民族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刘副总指挥是个聪明人，内中的利害得失还望仔细地考虑。
5: 黄主任的话值得我们深思。
4: 朱司令说得对，黄主任远道而来，该休息了。关于桥头的事，改天再跟黄主任从长计议吧。嗯，
2: 那好吧。
4: 李副官，
6: 有，
2: 替我送黄主任去休息。
6: 是。
0: 我等候刘副总指挥的决策。
2: 请。

0: 主任，你得想办法走。
1: 往哪儿走啊？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呢。
0: 主任，你在这儿，他们随时会陷害你的。
1: 目前还不至于，没关系。

0: 只要同志们在桥头这一仗打得好，他们不敢把咱们怎么样。
1: 他们要打桥头了，
0: 估计桥头这一仗是免不掉了。
1: 主任，那你还待在这干嘛呀？我就是拼了牺牲要把你送出去。
0: 小刘啊，现在不能走，我们要留下来坚持斗争。
2: 主公，
3: 没有什么好犹豫的，兄弟之间只有武力解决。

0: 副总指挥，千万不可听信谗言呐、要从我们苏鲁皖的前途着想才是。副总指挥，桥头究竟何时动手啊？
1: 看看吧，等他们撤出桥头，岂不是更有把握吗？何必非要打硬仗不可吗？
2: 要打，就应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立即行动才能取胜。
0: 对，
1: 哎，从从容容，又何尝不能取胜吗？
3: 用兵贵在神速，这是古来名言。万一我们的宝三旅先进的桥头阵，将来在韩主席面前，我就不好替你说话了。望副总座三思。
1: 段处长，
4: 副总指挥，
1: 你去找姓黄的谈谈，看看他有没有诚意。
5: 是。你们囚禁友军代表，一再威逼我们撤出桥头，难道这是你们的诚意吗？
6: 说良心话呀，兄弟，我是欢迎贵军常驻桥头的。当然，假使桥头不在刘大麻子的管辖之内的话，那就好办多了。啊，
5: 段处长居然有如此好心，真是难能可贵呀。
6: 兄弟是从爱护贵军出发呀。你想，刘大麻子到底是人多势众，又有憨的亲作靠山，你们在苏北毕竟是势单力薄啊。当然，兄弟，我是衷心希望贵军的主力能够突破重围，渡过长江，以壮苏北这抗日声势。但是要想通过日寇在长江的封锁，究竟不是太容易的。
5: 有些人就想趁此机会勾结敌伪，制造内战来消灭我们。
6: 事情难办也就在这儿。不过要是真正打起来的话，贵军很难逃脱全军覆没的危险。
5: 如果苏北大好的抗战局面遭到破坏，那么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将由你们负责。
1: 什么？
6: 太不识抬举了。
0: 副总指挥，应当下决心了。
7: 报告。
8: 新华急电，江南新四军的主力打败了冷兴之后，现在人马集结江边，企图渡江。韩主席命令务必与新四军主力过江之前拿下桥头。
1: 这个，
9: 李克文，
0: 副总指挥应当当机立断，即刻动手。
1: 万一江南新四军过江怎么办？
9: 我担心的倒是万一扬州的日本人等不及了，亲自动手，到那个时候恐怕咱们的江州……
0: 副总指挥，韩主席既然决心已定，如果贵军再迟迟不动的话，我们保安旅就单独行动。
1: 那好吧，我可以立刻采取行动。段子民，明天到桥头去把虚实情况弄清楚。
10: 是。
1: 石柱柱、贺鲁武，明天回部，准备后天拂晓动手。
10: 是。
1: 张明哲，你马上去部署，全程戒严，一点消息都不准走漏。怎么样，蒋光？不过咱们光棍对光棍，把话先说在前头，到时候谁要给我小鞋穿，

0: 太阳放彩光，圣地的歌声响四方。好，好，真是一派光明的抗日景象啊！贵军在短短的两天之内就把民众组织宣传工作搞得这样好，孟司令，兄弟我真是五体投地的佩服啊！
1: 就这样，还有人要取消我们抗日根据地了。
0: 有这样动人的歌声，桥头这个地方真是……啊，四周再有些工事的话，抗战的气氛就更浓了。
1: 段处长对于我们没有攻势表示遗憾呢。我们是以团结抗日为重，可是有些人对于鬼子不加防范，反而把枪口对准我们。
0: 孟司令，兄弟还是老话一句啊，小小的桥头你们就让了吧，这也是照顾民族利益呀。
1: 民族利益绝不是压迫友军的借口。
0: 不，兄弟我不过是希望能够避免这场无谓的冲突。
1: 那好吧，请段处长回去转告刘副总指挥，我们也是老话一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0: 明白，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1: 对，
0: 好，兄弟这次告辞了，
1: 请
0: 再见。

走啊！段处长回来了，桥头根本没他妈公事。哎，孟七鱼还他妈蒙在鼓里头了。对，按原计划进行。

0: 我们这就去，
1: 。哪个混账往我们那儿说桥头煤工事？哎，我明明看见。够了！我就不相信桥头的工事就他妈那么坚固。我认为。
2: 问题并不在于桥头有无工事，而是江苏省宝三旅根本按兵不动。
1: 他妈的，咱们拼老命动老本，他们倒隔岸观火，惹火的老子他妈、啊！
0: 王主任交来一封信，
3: 刘副总指挥。桥头战端实出意外，仍望能以团结抗战为重，就此悬崖勒马，再三相告，有望深思。
1: 哼，扯他妈的蛋！
4: 对，难道咱们苏鲁皖四万多人居然就这样输给了孟庆宇了？
1: 孟庆宇有什么了不起啊，老子一不做二不休。石中柱，
5: 哟，张明哲，
1: 还有你，明天全部给我出动，天黑以前要再拿不下桥头就别来见我。
5: 保三旅怎么办？
1: 没有保三旅，我照样消灭孟庆宇。
5: 郑明哲，你到桥头北面接管保三旅的防地。
6: 是。这是贺老五，这是石中柱，今天又把周明哲调上来，
7: 估计明天会有一场恶战。
6: 刘大麻子是想要跟我们硬拼的。

0: 参谋长，如果有一支部队突然出现在敌人后方，那他会怎么样呢？
1: 好，
0: 敌人以为我们会固守桥头，我们就利用敌人判断上的错误，派一支部队插到他后边去，打得措手不及。我看可以下决心了。
2: 报告，
0: 进来。
2: 司令员，有什么任务？
0: 你来看，这是张兴炳、贺老五、石中柱，我们呢？
1: 给我两个连，怎么样？
0: 两个营全部轻装，马上出发。一定要在明天拂晓5点钟打响。

0: 喂，
1: 加油！二爷，
2: 见山爷，
1: 二爷啊，听见没有？
2: 见山爷，
1: 二爷，
2: 哎，
1: 啊，见山爷，啊，
3: 辛苦，
1: 能。
4: 喂，是啊，告诉弟兄们，好好打，打进桥头，放假三天。哎，对。参谋长，突击部队有消息吗？
5: 没有。
4: 打电话问问北面情况怎么样？
1: 是。

0: 我们对面周兵哲的部队没有动静了，司令员，把我们调到南边去吧。战士们急得手都发痒了。
1: 我看是你自己手发痒了吧。先不要着急，你们留一个排监视敌人动静，其余的轻装待命，到时候有好仗给你们打。
0: 司令员，东南角被敌人突破了，你去组织一下，坚决把敌人返回去。
2: 是。啊？知道了，你们坚决把敌人顶住。
0: 接指挥部。
2: 是。
0: 来，指挥部。
3: 指挥所只有几百米了，好，答得好，马上命令周明哲让他对桥头发起猛攻。
4: 是，
3: 石正柱，你再给我加把劲儿，桥头就又是我的了。
5: 对，嗯，司令员，江南指挥部的电报。
0: 马上向指挥部汇报，我们挺进总队全体指战员，有信心、有决心，固守桥头镇，以待江南部队在适当时机过江。
3: 是。
0: 邓团长还没联络上吗？还没有，继续联络。
6: 是。弟兄们，抓住孟启宇有赏啊！报告。
7: 司令，
6: 什么事情？
7: 副总指挥命令，马上撤回江州。
6: 什么？
7: 新十军插了我们后路。

0: 王勇啊，告诉你个好消息，邓团长已经在敌人后方打响了。哎，你们看见了吧？石中柱要溜了，你们从侧面上去给他一下子，要猛要吹冲锋号。
1: 是，
2: 要猛要吹冲锋号。

着跑。

0: 好啊，孟气宇，老子要不钻进你的空心肚皮，就算他妈小娘养的。
1: 报告，周司令那边还没有行动。
2: 什么？
3: 周明哲，你为什么不动？
4: 部队不愿意打，
5: 那就枪毙他们。
4: 枪毙。

0: 把他们惹烦了，咱们一块儿完蛋。
1: 那我就枪毙你。
2: 冯同志，周明哲在战场上按兵不动，情同通敌，必须严办才是。
1: 要不是我眼下急需要用人，我早就……
3: 副总指挥，是怕江苏省占了您的地盘是不是？哎，其实我们自建的事情总归好办。目前是八路军逼近严复，江南新四军的主力已经开始过江。你好好算算这笔账，是考虑苏鲁丸的地盘实力要紧呢，还是反共要紧？
1: 这个我还要考虑考虑。
3: 把张金鹏调上来，将来官司由我跟韩主席去打。
1: 那好吧，段处长，你马上到前面亲自督战，再给张清明写个信，让周明哲好好跟张兴炳开个会研究一下，两天之内再要拿不下桥头，老子就枪毙了。

0: 大忙叫朱玉哲和张兴比一起开会，这倒有文章可做。
1: 怎么做法？
0: 朱玉哲的那些亲信自然是都来开会。
1: 你的意思是利用开会的机会把他们一网打尽？
2: 长工，
1: 高，事情成功之后，我一定在韩主席面前抱歉老兄一番。
0: 兄弟是遵照蒋委员长和韩主席的意志，反共高于一切。
1: 你在信上写清楚，告诉张新炳司令，叫他立刻采取行动。兄弟先行一步啊。

0: 终归是下毒手。周明哲无非是想抗战，不愿反共而已，可是这些顽固派却要千疮百计地陷害他。现在周司令的处境非常危险，必须尽快地想办法来告诉他。
1: 黄主任要是相信我姓李的还是个正直的中国人的话，请把这件事交给我吧。
0: 完全相信你。

0: 林老弟，你今天太不像话了，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就去跟杏子军联系，你说你这样做对不对？抛开我是你的司令官不谈，你应当把我这个大哥放在眼里。可是你
1: 大哥，我就是来找你商量的。
0: 迟了，你们已经闯下大祸了。
2: 段泽民已经把信抢走了。
0: 我已经派人去了。
1: 大哥，
3: 请问你的岗哨有什么权利不让我出去？
0: 大家都平心静气一些。
3: 目前唯一的办法，立刻缉捕魏楚的叛变分子，向副总指挥练成一切。
0: 我请段处长暂时不要向副总做报告，免得把事情搞大搞僵了，反倒不好收拾。这都怨我周明哲平时管束不严，当然日后我要对他们严加训斥。
1: 大哥，你这番好心未必会有好报。
3: 这是什么意思？
1: 有人串通张兴炳，企图借开会为名缴我们一纵队的枪，把我们一网打尽。
3: 你指的是谁？
1: 就是你。
3: 胡说，
1: 这就是证据。

0: 欢迎欢迎，辛苦了，欢迎你们。我做了20多年的下人，
1: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2: 大敌已经渡江了。

0: 报，给我坚决死守。
1: 玉坤，怎么了？
0: 完了，短短的几天功夫，史仲柱被俘，范泽民寻难，周明哲跟林毅叛变。刚才贺老五来电话，说新四军

0: 有什么意思啊？
1: 那你说怎么办呢？
0: 我已经给总指挥打了电报去了，让他今天无论如何赶回来，还是先听听他的意见再说吧。喂，是我。什么？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这个消息要严加封锁，不准让弟兄们知道。马上把城门给我关起来，对，马上，迟了我就枪毙你们。
2: 大哥，
3: 哎呀，大哥，罢了，协军主力到曹操了，
2: 我已经知道了，可我队伍全垮了，他妈的那些当兵的已经从新军主力到桥头掉头就跑，堵都堵不住。
3: 你们现在退到哪儿了？
2: 好容易这粘密墙不就堵住了？哎，大哥，你快下命令打开城门，让把队伍拉进城里来吧，要全完蛋了。
3: 混蛋！你们退进城来，让我再退到哪儿去啊？我命令你，马上把粘密墙给我夺回来。
2: 哎，哎，大哥，我那队伍可实在不顶用了。
3: 妈了个逼，老子枪毙你
2: 大哥！哎呀，大哥，哎呀，哎呀，大哥！
1: 你们二位来的正好，快帮着玉坤出点主意吧。
3: 哎呀，事到如今，我看除非是放弃江州，别无办法。
4: 什么？不行，没有蒋委员长和韩主席的命令，绝不允许放弃江州。
0: 如果你蒋公真有诚意，我请你马上电请韩主席，助我一臂之力，那我绝不放弃江州。
4: 只怕远水解救不了近火呀。
0: 你们坐镇黄桥，拥兵经验，近在咫尺，何为远水呀？
4: 如今的山东八路军逼近了严府，威胁了兴化，韩主席呢并不是没有后顾之忧，这一点嘛，副总指挥体谅才是啊。
5: 既不肯派兵增援，又不准放弃江州，蒋先生的用意何在，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
0: 光下啊，你能不能请南京方面？
5: 这恐怕有些晚啊。
0: 妈了个逼，好啊，你们这些王八蛋，在我刘玉空危难之时，一个见死不救，一个坐山观虎斗。我告诉你们，如果实在逼得我无路可走，我打开城门投降新四军。老吴，把城门给我打开。
1: 大哥，大哥，还是冷静地考虑一下到南京去吧。啊，
6: 快一点，快一点！
7: 站住！
8: 都站住！
7: 你们这是干什么？
9: 报告总指挥，我们在搬家。
7: 搬什么家？往哪儿搬？
9: 滚回去！
5: 哎呀，你
10: 老弟，你这是怎么搞？我临走以前，我再三的嘱咐你，对付共产党一定要谨慎，要小心。可是你们还是如此的轻敌，你看看这一烂摊子，这怎么办？这是，
0: 我实在是焦头烂额了。
5: 总指挥，为了保存苏鲁皖仅剩的这点实力呀，我建议总指挥暂时先把部队拉到南京去，等以后有机会再回来收复江州。
4: 石义兄，兄弟建议把部队撤往兴化，然后在韩主席统一指挥之下，名正言顺回来收复江州。

我完全听从你的决定。到南京方面，这是个下下策，除非万不得已，我们不能够走此绝路。可是打下去的话，那不仅是江州难保，就连苏北也很难有我们立足之地了。到兴化去，靠兴化。 不，你想想，如果咱们江州一丢的话，那韩德勤他能由得你我弟兄做主吗？那宗志辉，难道你真……这还仅仅是我们单方面的想法，至于新四军方面怎么样，现在还不知道。

0: 总指挥，我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1: 说吧。
0: 新四军待我们仁至义尽到如此程度，我们千万不能一物再物，为他人所利用。为了苏鲁皖这点利益，我们应当立即悬崖勒马才是。只要我们不反共不打内战，他们马上就可以停止攻城。
1: 东主，你累了，该休息了。

0: 给压起来了，他妈的，把他干掉算了！回来，你要敢动他一根汗毛，我宰了你！这儿没你的事儿，下去。
1: 沈一兄，哎，沈一兄啊，这蒋公回到兴化之后，务必婉言说明我们兄弟的苦衷，千万不要见怪啊！
0: 沈一兄，沈一兄。

0: 委屈你喽，兄弟不在，部下诸多冒犯，还望黄主任要多多的原谅。
1: 为了抗战，我个人受点罪倒没什么，只是这苏北大好的抗战局面被破坏了，倒是令人痛心呢。

0: 这都怪玉坤没有主见，上了外人的当。当然也是兄弟不好，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离开江州啊。现在我后悔不已呀，玉坤也是万分的惭愧，我们愿意当面向黄主任赔罪。玉坤，
1: 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必提了。只要我们重新和好，共同抗日，我们还是好朋友。
0: 一定，一定，一定。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南中国广州增城天蚕山路，这座明代古墓工艺精湛，气势不凡，两侧板筑墙镌刻，山斗八座，真如千载，95年权规不朽。配享这千秋对联的是明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湛若水、号甘泉。这位甘泉先生后世尊为一代真儒，世人称其无处不授徒，无日不讲学。他创书院近40所，授弟子约4000，明中晚期乃至清朝的思想文化发展都受其深刻影响。历时94年纂修，于清乾隆时期刊印的《明史》中这样记载湛若水。湛若水字元明，增城人，弘治5年举于乡，从陈县张游，不乐仕进。传记的结尾处写道：吾之所谓心者，体万物而不移者也，故以吾之说为外。一时学者遂分王湛之学，王是王阳明，湛就是湛甘泉。明史中齐名的两种学说究竟是什么呢？
1: 他讲的是成圣成贤的学问，尽管我们讲起来他是不同的学者，他们相互之间观点有这个交锋，甚至有这个相互的批判，但是呢他的目标是一样的。
0: 但事实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历经400多年，作为明朝心学代表人物的湛若水，在中国哲学的教科书和相关专著中少有提及。这位在明史中曾与王阳明齐名的心学大师似乎已被遗忘，更为遗憾的是，留存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文献缺失甚多，严重影响对他的研究。直到2012年才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广州市天河区的

0: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工作人员正在整理。2012年，黄明彤从海峡对岸的台北图书馆带回来的30多公斤影印资料，这是由湛若水弟子于明朝中期编辑的《湛甘泉全集》以及续编文集。根据黄明彤从台北带来的史料，以及在全国其他地方广泛收集的资料，2014年，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牵头，整合广东省多名专家的研究力量，向广州市提议编撰《湛若水全集》，经批示后，由广州市委宣传部立项。2015年，项目组完成了对400多年前湛若水撰写的500余万字流逝古籍的校对，交付出版社，于2020年出版。至此，明代心学家湛若水的著作，包含文集、学说、诗词等，全部重新进入人们的视线。2019年以前，湛若水流逝的画像大都缺乏年代的记录，人们无法回答究竟哪一个画像才最接近真容。直到远离广州增城1800多千米以外的一处考古发现问世，才回答了这个问题。2019年4月，河北邢台宁晋县在当地一处明朝书院的遗址中，人们发现了一块石碑，碑身高2.51米，宽0.98米，厚0.36米。根据石碑上的文字，可以清晰地知道1566年秋他就矗立在这里。石碑上刻有甘泉先生心性图的字样，最为珍贵的是在碑身正面刻有湛若水画像，而画像出自他去世后的第6年。此碑是他的学生蔡爱所立，可以说这是目前最接近他真容的画像。那么湛若水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古人讲人若其诗，诗如其人，或许我们还可以从他存世的诗中窥见他的真容。
1: 不非愿者先知长，将为善为道所存，大道有无终此在，欲从康节觅天根。
2: 中国的历史、思想史、哲学史或者其他的方面，离不开明代。一讲明代，那当然离不开湛若水。
3: 他比较能够善于把握哲学的或者中国文化里边的精髓的那一部分，就这一部分恰好是我们今天，就是到了今天，他仍然是精髓。
4: 他还是一位有良知的政治家，
5: 他是一个大教育家。
0: 京广铁路线上的列车正穿行在湖南郴州境内的吉田岭，现代化的通途与古老的商道同时出现在这里。自古吉田岭与越城岭、都庞岭、蒙珠岭、大余岭并称为五岭。五岭虽阻隔了广东与内地交通，但也孕育出别样的岭南文化。这是位于广州市越秀区的南越先贤馆，展示着从公元前2004年南越国创建者赵佗，直至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等56位为国家和民族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名人及其事迹。明代中叶，随着工商业的发展，新思潮先后孕育出一批又一批影响国家和民族兴衰的学者，这其中就有湛若水和他的老师陈宪章。广州市增城区自汉代设县以来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2007年被联合国地名组织定为千年古县，是广州地区最早有古人群聚居地之一。著名的增城挂绿让增城有荔枝之乡的美誉，湛若水就出生在这里的新

0: 这一本保存在香港增城战士族人手中的沙堤战士族谱，记述了他们从何而来。
1: 我们的第一世叫张禄，他是莆田人，元朝的初期他在广东做官，经过新塘这个地方，因为有水叫平塘，可以种稻谷啊，这个是好地方，所以他退休以后他就在新塘住下来。
0: 湛禄定居新塘后，到了第三世出了一位名人。这片小小的水塘边，树木掩映着一座岭南古典风格的祠堂，名为义士祠。这是战士后人为纪念三世祖湛怀德而修建。湛怀德就是湛若水的高祖父。祠堂始建于明，1891年重修。正堂悬挂着王阳明题的护国忠勋，以及布政使毛玉祥题的义正千秋。他为什么在去世后能得到如此高规格的殊荣？
1: 当时呢，东街两岸嘛是比较富饶的，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呢，乘那个船到附近的千川去抢劫，官府啊就派官兵啊剿匪，但是当时的政府的兵都是北方人，不善于乘那个船呐、反而被那个土匪打败了。
0: 元末明初，湛怀德率招募的乡勇与地方匪患在东江一带展开战斗，并将匪首擒获，被名将赵雍授义士名。去世后被朝廷追封护国保境义士，好生行义的家风也对未来的湛若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就是在这个义士之家，公元1466年，明成化二年10月13日，湛若水出生在增城沙贝村，现在的新塘镇。一开始他名为禄，字民泽，因避祖讳改名为禹。湛禹7岁那年，因湛家与乡人发生冲突，其母陈氏带其躲避惠州，导致他未能像其他孩子那样进入学堂。
1: 湛若水是新塘新湛的第七代，他的父亲叫湛英，性格比较耿直，得罪了现在说的恶霸什么地头蛇，他就陷害他，这个官府就把他捉起来了。
0: 湛禹11岁时父亲入狱，在忧愤中病逝，而湛禹的学业也被搁置，直到14岁那一年，他的母亲终于为他开启了读书之路。这里是湛若水母亲的墓地，即便墓穴已坍塌，但依然可以看出他最初的规模。1515年，湛若水50岁那一年，其母去世，归葬增城。湛母的墓志铭出自王阳明，是研究湛若水早年生活的重要文献之一。王阳明送湛母，如孟母般断机立子，虽因独自抚养湛若水，家境困顿，但执意让湛若水接受当时最好的教育。14岁时，湛禹终于结束了漂泊的童年，进入宗族私塾。现在新塘独港公园的这片怪石，就是500多年前他的初学之地。在这里他仅学习了2年，又被母亲送入广州武仙观学塾。武仙观因武仙祈阳寒岁济困灾民的传说得名，广州又名阳城，也与这个传说有关。他在幽静且充满着奇幻的道观中积蓄着学业。从当代的视角看，湛禹是一个输在起跑线的人，但是他的学习能力很快得到了印证。在武仙观又读2年，他进入府学，正式接受官办教育，为科举考试做准备。期间发生了一件让很多人大感意外的事情。有一天，广东巡抚来府学巡视，按以往惯例，全校师生应该向巡抚行跪拜礼，在士大夫等级分明。

0: 封建社会中，贵礼属常理，然而湛羽却坚决反对。他的理由是，按儒学礼规，孔庙校门内巡抚与师生众人并不存在师生关系，贵礼应尊圣贤，仅存师生之间，向高官行跪拜不服儒学体制。
1: 他就是一种为权贵那种反抗的精神，家族里面可能就有一点他父亲的这种叛逆的基因。作为一个心学家呢，他确实是强调人的那个道德精神，这是一种主体精神的高扬。
0: 府学的终点就是科举，湛羽也不例外。弘治五年1492年，27岁的湛羽中举，却在接下来的会试中失利。他没有像大多数举人那般好守穷经，而是经朋友介绍前往广东江门，在那里他将遇到一生中最重要的人。江门位于广东省中南部，是大湾区通向粤西和中国大西南的枢纽。江门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岭南锐意开拓精神的腹地，人才辈出。明代中期，这里诞生了一位广东唯一入祀孔庙的大儒陈宪章，因生活于白沙村，故被世人尊称为白沙先生。
2: 1494年，他到江门拜白沙为师，因为白沙当时也是一个举人，他实际上是举人拜举人。那么为什么？因为白沙呀，他在39岁的时候啊，就已经是什么门店监师，不仅仅是岭南的大儒，也是全国有影响的大儒了。
0: 陈白沙祠堂门楣上“圣代真儒”的匾额，出自明代礼部尚书何维柏，撰写时间为明万历11年。2年后，陈白沙入祀孔庙，这是对先贤的儒学成就最高的礼遇。但是他的科举之路颇为坎坷，3次会试落地。1466年，陈白沙最后一次进京师参加会试。当时京师国子监祭酒行让，想测试这位来自岭南的学子，便要求陈白沙以北宋著名理学家闽学鼻祖杨时好归山的《此日不再得》为诗韵做一首诗。
1: 那首诗写了之后，那个记者一看，他就说杨归山不如也。
0: 这本乾隆时期重刊的《白沙子全集》里面刊印了贺杨归山此日不再得运的诗句，其中他这样写道：能积谋易计，冒寒思指桑，少年负其气，万丈磨青苍，梦寐见古人，慨然悲流光。
2: 所以他这个诗实际上也是什么心学思想诞生的什么一个代表作。
0: 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岭南儒生，一时吸引了朝野内外的无数目光，京师的许多名士纷纷与其结交，甚至有人辞官要拜他为师。
3: 白沙先生他是理学向心学过渡的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
2: 通过科举考试离不开心嘛，举席编创的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就发现这个举席理学啊，它本来有它的积极意义，但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以后啊，僵化了，教条化了，这个思想概啊，就起了一个什么禁锢作用。
0: 被禁锢的儒学就像这面牌坊，繁复华丽的外表下是守旧的思想和人性背负的枷锁。但是陈白沙在文学上的成就并没有给他带来功名的提升。成化五年1469年，他又一次在京师落地。他不再为华丽的功名而付出，返回江门开始举头讲学。25年后，1494年2月，27岁的湛羽在江门拜陈白沙为师。此时陈白沙已经67岁高龄，他很高兴地接受了这名刚落地的弟子。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湛羽非常意外，因为陈白沙说了这样一句话：此学非全放下，终难凑合。
2: 这什么要放下心吗？此学，你到我那个白沙先生要放下心吗？功名利禄

0: 你就要产那些嘛，和你这个心和理，个人和社会，你产那个什么融合。
1: 学习的目标对于儒家学子来说，或许只有一个，那就是参与科举不如仕途。如放下功名，将意味着放弃仕途，放弃所有。这对于湛羽来说也是一个抉择，但是只有详情才能做自己的主宰。
2: 详情燕雕龙，优鸟则高枝，交辽乃自足，索索亦何为。
1: 湛羽做了一件让很多人倍感惊讶的事情，他为表决心，烧掉了用于参加进京会试的布席证明函。当燃烧的纸张慢慢在火焰中化为灰烬，那不仅仅是决意仕途的决心，也是他对圣贤陈献章的约定，更是他放弃为公求学的初衷。
0: 那白山一看，哎，这个是真的了，你把你这个准考证都消掉了，那个白山我就判决你了。
1: 此时陈白沙构建的白沙心学思想体系也已成熟，核心价值就是人要摆脱名利以及富贵的束缚，成为有道德和理想的人。因此当湛羽烧掉布席后，白沙认为他是一个可以放下功名利禄的人。
0: 湛羽水到这里拜请白沙为老师，其中重要的思想观点对湛羽水影响很大，一个是学贵次德，那就学习啊，你要有自己的体会，你要有自己的什么心得。
1: 陈白沙很看好这名学生，并让湛羽住进他喜爱的楚云台。楚云台是江门市彭江区白沙先生故里的一栋建筑。陈白沙还为湛羽作诗，在《试湛羽》中他这样写道：有学无学，有觉无觉，千金一瓢，万金一诺，水到渠成，鸢飞鱼跃，万化自然，太虚何说。湛羽初随白沙学习时，白沙先生并没有立即向他传授心学思想，而是要求湛羽斋戒静思，因为这与陈白沙的一个最重要的学术理论息息相关，这就是静养端倪。
3: 陈白沙他在继承前人基础上，并且被当时社会的各种思潮进行反思批判的，他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命题，就是静养端倪。这个是了不得的。这个端倪呢，实际上呢是讲人的本性具有善端，我们就真善美，有向上的可能性。
1: 陈白沙与湛羽的师生情谊虽经历五百年的光阴，依然存世于当下。在《白沙子全集》中有多篇文字记述着他们的往来。陈白沙常提点教诲湛羽，不要被社会陋习所干扰，要以自得来体悟心学。在与湛民则中，白沙这样写道：辟之是千里者，其脚不差，将来必有志处。他肯定了湛羽的进步，相信他未来必有成就。正所谓名师出高徒，在得到陈白沙的指引后，湛羽心中渐渐地萌发出对心学的感悟。拜白沙先生学习后的第三年，弘治十年1497年冬10月1日，湛羽给白沙先生写了一封书信，上白沙先生启略。门生湛羽顿首百拜，尊师白沙老先生含帐之事，自初拜门下归而求之，已是迟寻，久未有落着处，一旦忽然若有文物。此时湛羽悟到了什么呢？
3: 他的悟性那是极高的。甘露举呢，习得还是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的，然后加上白沙先生的点悟呢，他自己呢就提出一个崭新的命题。
1: 就在这封信中，湛羽向恩师袒露了自己的顿悟：余为天理二字，千圣千贤。

0: 大头脑处，尧舜以来，至于孔孟，说中说吉说仁义礼智，千言万语都已概括在内。若能随处体认，真见得择日用间，餐前以恒。这是史料中战禹第一次精炼地提出了随处体认天理。
1: 在众多弟子刚开始，就是张若水，他能够独一无二地提出这个六个字，一个新概念，随处体验天理，这个是令他大为这种赞赏的。
0: 碧玉楼是陈白沙的住所，他在这里给湛宇回信。这位既注重儒学立场又富创新思想的学生让他倍感欣慰。陈白沙门生众多，能精准领悟白沙学说的弟子大有人在，但是能提出创新性心学观点的人只有湛宇。建在江门彭江岸边的钓台是当时陈白沙讲学的场所，也是他与弟子垂钓游乐之处。钓台作为他事业的象征，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弘治十二年1499年，他在这里将自己的衣钵传给湛宇，
2: 希望你能够继承和发扬白沙心学，也就是昭明心学。
0: 弘治十三年1500年，陈白沙离世，享年73岁。这是江门白沙公园里的一块石碑，由陈宪章后人于1921年经历，碑面铭刻着湛若水为陈白沙改葬所撰墓之名，可以看出他对恩师的深切追念与敬仰之情。呜呼，孰谓不可传之妙，不可传之运，今已不可得而复传，而传之者复几何人。堂堂元气是将与大化而长奔，12万年雪月，432峰晴云，是游数几乎，先生之真万古长存。湛宇以丧父为责，为陈白沙守灵三年，他就住在老师的墓旁，持斩崔之符。
1: 精准养成端倪，有人讲呢，你一定要精嘛，那个精呢就不是变成了残血了吗？那么湛若水就讲了，精也好，灯也好，都可以体验天理，都可以养成端倪。
3: 天理不是悬起来的，不是悬挂起来的，而是在生活世界中随处都可以体悟到的。那么这当然就是把天理在的时候天在的无所不在的。
4: 宋明理学呢，它是把那个天理跟人性是分开的，所以呢就是心学它有一个合一，湛若水就明确提出了合一论。
0: 为恩师守灵三年后，弘治十六年1503年，38岁的湛宇返回家乡增城。那时他正在为如何继承白沙心学而苦恼，但是另一个人的告诫将改变他对仕途的认识。这个人就是他的母亲，他对湛宇说，壮年居家非仕君之道。这句话点醒了湛宇，他背起行囊重复科举，开启了他的出仕之路。1504年，39岁的湛宇进读南京国子监，为第二年的会试做着准备。在此期间，他将自己的名字禹正式改为若水，自此在众多古籍文献中有了湛若水这个名字。
1: 按照传统理解来说，上善若水就是说最高的善德，就像水一样，水是善意利万物而不争。
0: 第二年他在京师参加会试，主考官张东白在阅卷时即认定此考生是白沙的弟子。不负众望，湛若水中得廷试二甲三名，赐进士。

0: 入翰林院，从14岁入私塾到40岁不惑之年中进士，26年的学业中，他遇到了恩师陈宪章。在此后人生中，他将收获另一位挚友，他们共唱圣学，犹如长空中璀璨的双子星，交相辉映，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体系带来新的变革。
1: 随处体认天命，六字千圣周行，万里逆行感应，
2: 虚灵中正观生。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这是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东园图，出自明代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文征明。东园是明朝南京城南闹市中的一片悠闲安逸之地，常有闲情雅士在此品诗览画。这幅绘画的题跋是湛若水存世的真迹。时任明嘉靖时期的南京国子监祭酒湛若水用楷书写道：“独乐不若与人，与少不若与众。”这是一种儒家看待快乐的态度，美好事物需要分享才更具意义，而分享就是湛若水传播圣学的态度。这里是增城区海拔约430米的南香山，从冲积平原珠江三角洲腹地向北望去，便能看见南香山。它山势并不险峻，却与东桥罗浮山、西桥大柯山并称南岳三桥。2016年，南桥南香山上，广州市考古队的队员陆续进入山林中。这一年，增城区启动了联动书院重建工程的考古调查勘探工作。
1: 从山脚下，沿着台阶

0: 应该我记得应该是300多级台阶，走到山腰的时候就看到有站子洞。
1: 站子洞未有作者的落款，根据笔记判断，站子洞三字应出自明朝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湛若水。湛若水的题字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答案就在广州市增城区档案馆里。这是清嘉庆六年1801年刊印的增城县志。教育书院篇中提到了一个叫莲洞书院的地点，并记述着南桥山湛若水涧金肺的字样，而摩崖石刻出现的地点正是在南桥山，就是现在的南香山。孤证很难成为确凿的证据，考古队员在正式挖掘前翻阅了大量的文献，并在湛若水刘氏的著作中找到了一篇《峨眉山莲花洞开创书馆记》。南香山在明代就叫峨眉山，依托县志以及著作，在摩崖石刻的背后，那座明代建筑的书院就隐匿在山林中。
0: 整个地势非常开阔，而且它在两座山之间，这个选址啊非常适合建设书院一类的这种建筑。
1: 综合多方证据后，460年前的明代书院即将从杂草和乱石中浮现出来。这位明代心学大师为什么要在自己家乡的山林间建起书院呢？弘治18年1505年春，湛若水中进士被选翰林院庶吉士，做了一名见习文员。此时心学的另一个代表人物也在京师，他就是王阳明，时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他们即将迎来被后人称颂的一箭定交。根据湛若水全集记述，他们在1506年见面了。
2: 王阳明34岁，湛若水40岁，他们就当时一箭定交，终身不改。因为湛若水一句名言：“与人交，吾生死颜料之品。”你地位高的时候，我和你交；你地位低的时候，我还和你交，还是朋友。你活着的时候是朋友，死了以后还是朋友。
1: 一见定交时，湛若水刚入翰林院，王阳明已是六品主官，在学术上，一位是白沙衣钵的传人，有着坚定的哲学方向；另一个则充满着对儒家理学的困惑和迷茫。
3: 我在学理学的思想的时候，我总是觉得，哎，这个理和我的心，就两者，用他的话来讲，不能够凑合，不能够合在一起。
4: 他并没有去得到一个理想的一个状态啊，去整理出来，所以他当时我认为他其实是应该是很迷茫的。
1: 王阳明评价湛若水：“我求有于天下，30年来未曾见过。”湛若水评价王阳明：“若水泛观四方，未曾见过。”在多篇存世的文献中，都提及他们在一起谈论理学。湛若水对王阳明说：“人贵追求正道，挫折也平常。幸得白沙先生指点，才专心学问。”王阳明说：“是的，再看如今的儒生，学问大都流于表面，不能切实涵养，因而我觉得身心之学应该提倡。”王阳明又问：“何谓自得之学？”湛若水说：“孟子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王阳明赞同道：“这才是圣人之道啊。”甘泉兄，我们一起倡导圣人之学如何？湛若水答道：“共倡圣学。”
3: 他这种家国天下情怀的一个很明显的表现，他体会出一种圣学的道理以后，他就希望这个道理能够广泛的传播出去。
4: 湛若水他是因为跟陈白沙学习，他其实就抛弃了那一套就是规矩。陈白沙讲的这种自得，其实就是你如何运用经典从当中的这些思想去思考社会，是吧，思考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

0: 现，你去获得一番真正的领悟。
1: 然而现实并非如想象的那般简单。这是存放在中国台北故宫的明代画师仇英所作的官榜图，此图描写科举放榜的盛况，可以说这是现今窥见明代科举真实状态的珍贵影像。对于在学海中苦读的学子，熟读圣贤无非就是为了科举，任何学说如果不是晋升的工具，又有谁在乎呢？那时的京城，人们更热衷于追求口耳之学，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用一副巧舌如簧的嘴去传播碎片化的知识，心学不过是谈资。
0: 所以这个其实就会对一些真正去追求智慧啊，追求一种个体心灵成长的人来说，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
1: 王阳明和湛若水决定共创圣学，正当他们两个人一起探讨心学时，一场突发的变故打断了两人的讲学计划。1506年6月20日，朱厚照继位，改元正德，宦官刘瑾步入权力中心。这位权倾朝野的太监不仅干政谋私，更是假借皇帝之名在京师圈地，这引发了群臣对其弹劾。可是刘瑾不但没有受罚，反而有臣子被诬陷入狱。王阳明没有退缩，上书继续弹劾刘瑾。王阳明弹劾刘瑾的结果，不仅被当众廷杖，还从京师兵部主事贬至贵州龙场驿任议丞。当时官场的风气，官员一旦遭贬，昔日好友唯恐避之不及，而湛若水恰恰相反。
2: 王阳明被划批到贵州龙桥驿去当这个疫情，这个是王阳明的嫡姑。那么他这个时候湛若水哎，给他写文章，反讽他，写诗反讽他。
1: 王阳明离京前，湛若水为王阳明撰写了9章赠别。这首诗这样写道：黄鸟亦悠悠，空谷一枝音，相呼上乔木，意气感人深。君今托王谷，以我在远林。自我初识君，道义日与寻。
3: 湛若水呢，当时他是讲这个自得，其实就是敬宗提出端倪的那个意思了哈。那么，他这个思想呢，是对阳明是有影响的。我的结论是，前期湛若水对王阳明的影响大，肯定了、巩固了阳明就是往另外一个学术路径上走的这种思想的坚定性。
1: 王阳明被贬期间，意志一度消沉，湛若水不断与他写信交流。人生低谷中，知己见真情。王阳明在洞中静坐，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使之圣人之道，无性自足。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
4: 悟道实际上就是讲一种内心道德的觉醒、感悟。
5: 儒学基本上，他的悟呢是强调客观存在的。这个格子探究、研究、追究生活背后的规律，无论是王阳明或者张甘泉，那跟朱熹的格物观就完全不一样，这差多大了。
1: 正德五年（1510年），王阳明被赦免，调任江西吉安任知县。8月，刘瑾因谋逆被判凌迟。11月，王阳明回到京师，准备调任南京刑部主事。为了留住王阳明在京师一起唱名圣学，已是翰林院编修的湛若水和朋友一起请求吏部尚书同意，让王阳明留任京师。得到批准后，湛若水和王阳明比邻而居，并经常在一起组织讲学。然而湛若水没想到，他与王阳明的相处会如此短暂。明正德7年（1512年），46岁的湛若水被赐一品官身份出

0: 不是安南，代表明朝皇帝册封安南国王。第二年，他抵达安南，并赋诗记述了他在安南国的经历。
1: 月老王给了很多东西给他，他不要，一点都不要，还是给他赠了一首诗：“春风浩荡花同路，花一笑回悔共用。从此全宣天与业，明其终会太平通。”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官员，他去对邻国都有这种世界大同那种意识。你看，
0: 两年后，1514年，在安徽滁州，湛若水与王阳明再一次相会。此时，王阳明已经对自己的心学形成完整的理念。他们在一起进一步探讨对心学的理解时，观点变得越发的不同，尤其是对格物的看法。
2: 王阳明认为，这个格呢是正，刚刚玄认为呢应该解释为正。那么什么叫物呢？刚刚玄认为物就是礼仪，用他自己话讲就叫体面典礼。而王阳明呢认为格物的物呢不是指的是客观存在事物，而是指心。所谓格物，就是要正其心，使他的心端正过来。
0: 虽然两个人心学的学术观点不同，但是并不妨碍他们之间共倡圣学的目标，也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情谊。为践行倡明圣学，1517年，湛若水为母亲扶丧3年期满后，决定暂缓回京，策划创办书院。西樵山位于佛山市南海区，主峰海拔346米。山区南麓的九龙岩留存着几处与湛若水有关的遗迹。沿九龙岩路标，便可见岩壁上刻印着“湛子讲学岩”五个字。位于湛子讲学岩后几米外，也有一处湛子洞。湛若水就是在这里与他的朋友和门生传播交流心学思想。在西樵山最高峰大科峰，湛若水建立了大科书院，并为大科书院制定了训规，使之成为明代中叶书院的典范和心学的重镇。
2: 其实就是学规或者叫训规，你读书的目的是什么，他讲得非常清楚。你不能说教育培养着见利忘利之徒。
0: 从1518到1522年，湛若水为创办书院在西樵山待了4年。此时他的挚友王阳明也没有闲着。1521年，王阳明在江西南昌正式提出致良知，其致良知和湛若水的随处提任天理形成了心学两个不同的理论分支。看似存在着差异，但是后世的研究者还是认为他们的分歧并非看上去的那么不可调和。
3: 成圣成贤的路径或者方法，他的设想是不一样的。湛若水他的方法的话，我的体会是他更加遵循着前人的思想去沿着那个理路去推进，这是他的特点。跟阳明相比的话，阳明他更加就是通过自己的实践提出一个更加这个有冲击性的思想。
2: 他们那边呢对当时的这个文学呀、这个怎么样读书，怎么样做人，怎么做事呢，他们俩是有共同之处的。
0: 时间来到1522年，湛若水已经到了不得不离开西樵山的时候了。因为京师正在发生一场足以改变明朝历史走向的事件。正德16年，1521年3月14日，明武宗朱厚照驾崩于豹房，因膝下并无子嗣，依照兄终弟及的继位规则，册封朱厚照的堂弟时年14岁的兴王世子朱厚熜继大统。

年号嘉靖。同年4月22日，朱厚熜从湖北安陆抵京师，礼部尚书毛澄依照皇太后和首辅杨廷和的授意，以太子即位的仪式迎接朱厚熜。明世宗朱厚熜即位之初，围绕着他生父朱佑元尊号的问题，与当朝士大夫们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

0: 史称大礼义。朱厚熜坚持自己的生父朱佑元是自己宗法意义上的父亲，应享皇帝尊号，入太庙位。然而以杨廷和为代表的士大夫们依据儒家礼法，主张明世宗应尊明孝宗朱佑樘为父，因为他是一名过继的太子。
1: 嘉靖皇帝啊，继位之初啊，出生你哈，根基不牢靠，那他就确定自己的这个合理和合适。
0: 嘉靖元年五月，湛若水返回京师，赴任翰林院编修。此时正值大礼义公开辩论的风口，坚持礼法原则的湛若水表明立场，成为杨廷和的重要支持者。
1: 所以呢，这就也不讨好了，那就是没有得到嘉靖皇帝的重用。
0: 从六月至八月，湛若水多次上书给嘉靖皇帝，向其提出需勤政、远奸佞、尊天理的主张。第二年五月初九，湛若水再一次上书，阐述了天下一周、上下一心的共治理念，望一正军心而万化礼，并直言朝中弊端，可以说是直截了当地批评了皇帝。时间来到嘉靖三年，在大礼义问题上，朱厚熜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多，时局对首辅杨廷和一方越来越不利。杨廷和已萌生退休之意，但是在二月，湛若水再上其谨天戒及亲贤书，这一次皇帝被彻底激怒，他不再对湛若水心存善念。
2: 湛若水做事比较稳重，为人他也比较温和，但是他不是，不意味着他没有原则。关键时候，那你官职算什么呀？生命都可以舍弃的话，那你官职就根本不算什么了。
0: 嘉靖三年，湛若水被调任南京国子监祭酒，这看似是一次升迁，但事实上，皇帝并不想让他待在京师。他未来的仕途将远离明朝的政治中心。然而在湛若水看来，这或许并不是坏事，因为他完全可以全身心为昌明圣学而付出。从1524年至1540年致仕回乡，湛若水这仕途的16年间大部分在南京任职，虽短暂任京师礼部侍郎，但都因进言引皇帝不悦，被两次调任南京。从国子监祭酒到南京礼部、吏部、兵部的上书，看似位高，但权并不重。
3: 他没做过什么重要位置，但他能够到75岁才退休，他说明他什么？是一个顾全大局，是一个什么能够团结人的人，这点很重要。
0: 嘉靖六年1527年，为平息广西的匪患，朝廷再一次启用王阳明。第二年，王阳明领兵大破敌军，荡平匪寇。在回乡途中，他取道广东，路过增城时留下了这块护国忠勋牌匾。王阳明在湛若水故居题写的书泉翁壁这样写道：我祖死国事，赵因在增城，亦有兄弟好，念言思依循，落落千百载，人生几知音。这是他生命中最后的诗篇。嘉靖七年1529年，王阳明在归乡途中病逝于江西南安府。然而皇帝听信谗言，没有给他公正的待遇。湛若水挺身而出为阳明不平，连续撰文送好友功绩，并为王阳明撰写墓志铭。嘉靖15年1536年，71岁的湛若水转任南京吏部尚书。此时朝中的部分官员认为，甘泉的二礼经传册与孔子的言论对立，不宜传世学习。皇帝表示同意，罢其书不予审阅。为元

0: 是非，这一年冬天，他回老家增城，做了他最喜欢的事情。考古队员在清理莲洞书院遗址时，发现一块刻有《乙巳春全翁书》的红砂岩，全翁就是湛甘泉，同时还出土了一些带有明代特征的生活用品。
1: 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感觉到当时修建这座莲花书院或者说莲洞书馆这种艰辛非常震撼。我们在那观看整个考察建筑机制的时候，让我们想起了秘鲁的著名古迹马丘比丘。
0: 莲洞书院是目前中国少数经过考古发掘且保存完整的明代教育遗址，为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史提供了重要的考古依据。2018年12月，该遗址被评为南岳古驿道重大发现之一。湛若水除了在增城创建书院，还在惠州罗浮山创建了朱明、青霞、天华等书院。自此，众多岭南学子云集罗浮，使得罗浮山一度成为岭南地区的学术中心。湛若水长期在南岳多地讲学授业，为岭南培育了大批贤才，推动了岭南教育的发展，也进一步提升了岭南文化在全国的地位。此外，他还以一位老者难得的坚毅和执着，在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湖南、广东建立了近40所书院，培养了约4000名弟子，其门下弟子犹如繁星般遍布学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他们不仅对明朝的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还为中国古典文化以及思想体系的构建和传承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时光历经近500年，如今在增城，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湛若水存世的诸多历史遗迹。矗立在增城菊泉中学校门口的湛若水像，地基是一种红砂岩，它就是湛若水尚书府旧址的台名。增城甘泉幼儿园的教学楼包裹着一座独立且完整的明代砖瓦建筑，这是湛若水筹划修建的湛氏宗祠，其宋奉训大夫湛公祠为湛若水所题。这座独立的建筑依然还在为新塘的孩子们带来无尽的欢乐。1989年6月，位于增城区天蚕山的湛若水墓被盗。让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历任过3部的尚书，95岁才仙逝的明代高官，陪葬品竟只有几件朴素且小巧的彩绘陶俑。
2: 真的很清廉了，自己亲生办学校，还是拿钱出来办学校，自己又编教材，就亲自去教学生，而且退休20几年到95岁，死在学生的身边，这真的很感人的。
3: 在明朝这个276年当中，如果说教育方面成就，那湛若水不会影响最大，成就最为突出的一位教授。
4: 这王阳明的弟子给他写的这个墓志铭里面，也是说他既有崇明道的这种温柔，然后又有这种朱子的这种严谨，然后又有这种洒脱呀等等，所以他其实是各个方面，我觉得他都是有一些的，但同时他又能够把这些不同的气质融合在一起，形成他自己的一种中正的品格。
5: 他是一个正直、勤勉，同时呢又坚持原则，在原则和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不会牺牲原则。他是一个有坚定的修齐治平的这种修养。鲁迅先生讲，中国人失掉自己的脊梁了没有？这一部分人才是真正的中国的脊梁，中国文化的这种承担者。
0: 广州，这座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文脉绵延

悉，在悠悠岁月中走出了湛若水这般融通如理开宗立派的大儒。数百年来，湛若水思想如春雨浸润着南岳大地，深刻影响了岭南人文精神。而作为孕育了甘泉思想的灵秀之地增城，至今仍是甘泉文化传承的沃土。随着甘泉岭南文化研究中心、广州甘泉文化研究会、甘泉书院相继成立，探索、研究与继承甘泉思想已成为一种使命，也为众多文化爱好者搭建起交流的广阔平台，让古老智慧在当下熠熠生辉。关于甘泉的故事永远没有终点，湛若水家乡的人民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延续发扬，深耕着甘泉思想，使其化作这片土地上无数人心灵的汩汩源泉，并在新时代中焕发出蓬勃的生命。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众不同，一道茶让茶颠覆想象，一锅粥让粥匪夷所思，一碗血让血生猛壮烈。
1: 来上啊，像果冻一样。
0: 敢吃的老广总能挑战你的想象。存在即合理，不要大惊小怪。请您进入老广的味道之少见多怪。岭南美食，赞誉与偏见交织。这份偏见浓缩为一个字，怪。在旁人眼中，怪是食材奇特，令人惊叹，是制作过程匪夷所思，最终化作对老广的敬畏。你们啥都敢吃。吃虫习俗可以追溯到古代，湿热的气候条件使得岭南虫类繁多，野外随处可得。但如今想在广州吃虫，就只能去专业市场找了。不过谁能想到去水产市场找虫子呢？罗军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五十多岁却有40年的粤菜经验。
2: 老板，今天货得不得啊？

0: 懂得选材自然是每位厨师的基本功。
1: 这种啊，市场上叫黑龙虱，这种呢就叫金边龙虱，有些人叫这种啊龙虱乸，这种啊龙虱公，其实呢是两个品种来的。黑龙虱呢就是叫水龟虫，这种金边龙虱呢就正式的龙虱咯。咁啊，两个功效咧喺《本草纲目》嗰度系一样嘅，固肾培元啊，食起身都差唔多。呢个啊，攞斤零咧，
2: 啊好补噶，呢啲
1: 好补啊，有收获。系喺度。
0: 虫子这种小众食材，通常躲在低调的巷子里。
1: 乘机。老板娘，哇，今天蝎子不错哦。
3: 啊，对啊，这个是洛阳中原的蝎子，很漂亮的。
1: 是啊，很壮。
3: 对啊，清热祛毒，消肿止痛。这个是母的。
1: 啊。
3: 这个是母的。
1: 公的要小一点的吧？
3: 公的是瘦身一点，煲汤作用的，母的大个一点，做椒盐来的。
1: 对，也很专业啊，老板娘。你做这个蝎子生意做了多久了？
3: 做了。20年了，
1: 做了我，
3: 姑娘做成老太婆了。
1: 母的来2两吧，公的也要2两，挑好一点。
3: 好的啊，今天生我们亮货给你。
0: 老板娘的亮货不仅于此，
1: 再拿5公。
3: 好的，老板，有大有量，有肥有壮，装了70年了。
0: 买到停不下来，罗军终于心满意足，打包回餐馆。
1: 好，谢谢啊，老板娘，好生意啊。
3: 好，谢谢。
0: 罗军的职业生涯前半段在全国各地做粤菜，后半段就在广州老城区这栋小楼里。2006年开业至今，以撩嫩菜作为招牌。撩嫩是粤语发音，意思是刁钻罕见。店里有一本隐藏菜单，只有懂货的熟客才会要来点单。高达30种昆虫，任君选择。
1: 广州人是可能是传统啊，即系几千年前就已经有呢个习惯噶啦。譬如有啲人咧一见到就会好恐惧啊，但系广州人一见到咧就会啊试下佢咩味啦咁样。哎，看看我的虫仔先，哇，肥嘟嘟。
0: 百闻不如一试，罗军在自家餐厅天台做了一个迷你养虫基地。
1: 呢啲系我哋叫佢南瓜虫，啊，佢学名咧就叫做象鼻虫、幼虫。食竹嘅时候咧又叫竹虫，喺椰子树嗰度咧就叫椰子虫。咁我哋又喂南瓜俾佢食，所以又叫南瓜虫。
0: 南瓜虫是餐厅的招牌菜之一，通常用竹子喂养。罗军却发现了问题：
1: 如果用其他嗰啲竹啊，有啲蔗渣都可以喂嘅，咁嗰啲咧放得耐，嗰啲蔗渣嗰啲有噏味咯。如果用南瓜喂，你日日新鲜，唔需要太多嘛。南瓜本身又清甜，咁啊虫食咗咧又会甜啲，然后多汁啲。
0: 没想到胖胖的南瓜虫越长大身体越小。
1: 我哋再睇下嗰啲成蟲，佢就象鼻蟲啦，有隻鼻仔好似個象鼻咁嘅樣嘅。嗱，啲簡咧就係有啲椰絲，然後咧佢入面就搣開咧就有一隻蟲仔啊，就未長大嘅。佢擰下擰下就啊，好得意噶！依種啊，食起嚟好鬆化噶。咁啊，另外咧，我哋仲有養啲草蜢。
0: 蝗虫生命力顽强，罗军对它是放养模式。
1: 草蜢咧就唔使点样喂嘅，有佢挂喺度，饿佢2-3日，咁等佢清理一下肠胃就得啦。仲有就蝎子、雨林蝎咧，我哋通常攞嚟椒盐啦，佢肉质比较多啲。然后咧，呢种本地蝎子咧，清热解毒就比较好啲。
0: 罗军每天都要去看看他的宝贝们。不过要拿宝贝们做菜，他也毫不含糊。象鼻虫的一生3个阶段4种做法，把粤菜师傅拿捏住。粤菜师傅对原汁原味的追求寄托在精心喂养的南瓜虫身上，只需白灼就能吃出清甜爆浆的滋味。如果喜欢香口，把南瓜虫过一下油，裹上

0: 椒盐就是一道下酒好菜，而虫蛹则适合油炸。
1: 虫蛹同埋呢个成虫呢两种都要飞水嘅，好矜贵嘅呢啲啊，十几只先拣到三四只出嚟。呢种蛹咧就系松化嘅，入边有啲好似粉质咁样样嘅。
0: 成虫身上已有硬壳，这种难以入味的昆虫更适合卤水处理。
1: 这个卤水啊，仲卤过我了。
0: 同样，龙虱也适合卤水做法，但要先去除异味。
1: 黑龙虱同埋金边龙虱啊，佢咧就有少少尿鸭味嘅，咁我哋就将佢用冻水慢慢加温。等佢嗰啲尿排出體外咧，就冇咗嗰啲鴨味，只有香味啦。啊，攞20分鐘到啦，夠入味就得噶啦。
0: 令人聞風喪膽的毒物三寶來了：
1: 蜈蚣、蠍子、蜘蛛。
0: 無論多毒，都抵不過高温。油炸時要控制温度，慢慢炸。
1: 會爆啦，同埋佢誒容易斷啦，斷咗唔靚仔啦嘛。
0: 最后撒上椒盐，大功告成。
1: 老豆哥，
0: 昆虫除了独自美丽，其实和家常菜也能搭配。油炸过的蝎子尾巴焦脆，肚子却还有一丝嚼劲。最后和多种荤素食同炒。这道经典的粤式小炒黄就完成了。蝗虫是常见的可食用昆虫，这次它会有个好搭档。
1: 呢啲系猪软骨啊，猪脷嗰度有一块软骨，一只猪就一件，系啊，十几只猪啊先有一碟餸噶。呢个菜叫做飞黄腾达，飞黄即系蝗虫啦，腾达咧就即系用藤椒嚟炒嘅呢个菜。
0: 过年来上这么一道菜，来年也许能会飞黄腾达。
2: 上个菜啊，认不认识啊？
3: 认识，这是棕榈象甲的生命周期，这是它的幼虫。
0: 奔这里来吃虫的都是熟客，小众食材难寻，他们都成了罗军志同道合的朋友。
3: 完全变态的昆虫主要是以幼虫为它的储存营养和进食的阶段的，这些积累的营养在幼虫末期和蛹期就会变成一些游离的氨基酸之类的物质，吃起来非常的鲜甜。后足是
0: 华农的高材生依然那么靠谱，只是罗军接不上话。
3: 吃的后足就是
4: 我们云南也有很多这样的虫子，广东喜欢用椒盐，我们喜欢吃辣子。
5: 溜冧啊嘛，而且食虫够爽脆，特别啲爆浆感好新奇。
6: 其实唔系叫溜冧，系一种精致，食不厌精啊嘛。其实佢嗰啲肉咧，其实系一啲都唔柴，有味道，高蛋白。
0: 还有昆虫爱好者试图拉朋友入坑。
7: 系啊，咁能够壮下胆啦，嚟啊，嚟啊，过关
8: 啦，杀到
7: 啊，可何嘅啊？嗱，惊唔惊？唔惊啦嘛。脑瓜子嗡嗡的吧，
8: 真系好苦。
7: 即系咧嗱，食起身咧，佢个壳就酥化嘅，然后咧佢里面啲浆啊咩成嗰啲咧，仲系凉凉地啊，即系苦苦地、甘甘地咁样样咯。
8: 我而家觉得仲苦过我啲咩？
7: 你只要肯挨苦，挨得苦，以后就大把苦你挨。
0: 老广对吃充满好奇，大胆尝试。罗军自己也是这样的一员，他多年来已经做了不少研究，甚至在写昆虫菜谱。
1: 我个人咧就系希望咧，将呢个虫嘅菜式将佢先做好，等人咧敢食，觉得系好味，然后咧会带更多嘅人嚟食，慢慢嚟形成到一个良性循环，等更多人接受佢啦，然后先至会感受到佢嘅味道。

0: 美啊嘛。
1: 中国人饮食讲究以形补形，把动物血做成美食，是笃信吃血补血的功效。其中，猪血是最常见的血液食材，能玩出各种花样。猪红汤是老广的经典美食，制作简单又美味，大街小巷都能看到它的身影。血肠从南到北广泛流传，做法各有特色，但无一例外是做成熟食。在广西却有一种狂野吃法，把猪血即冲即食，半生半熟，并且只有过节杀猪才能吃上，让当地人为之销魂。广西巴马凤凰乡，群山环绕，位置偏僻，但规模不小。这里是巴马和大化、东兰三县六镇的交界处，壮族、瑶族、汉族混居。快过年了，平日宁静的街道热闹起来，村民黄东阳和二叔也来采办年货。
2: 老板娘，我又来了吗？
3: 欢迎
2: 。哎呀，这赌猪量哦。没事啊，先随便录啊。
4: 关注我们，有帮我们点赞喽。
3: 点了我都评论的。
2: 好嘞，好嘞，好嘞。
1: 黄东阳和二叔做视频博主半年，对突如其来的粉丝已见怪不怪。看看市面上的土货，为过年杀猪菜做准备。
2: 那呀，你买多少米米？
4: 哦，分你了。
2: 送包，要两包。
1: 买完此行最重要的食材，两人就回到海拔600米的家。在山顶居住的村民，如今只剩下9户，大部分都已搬走。97年出生的黄东阳却选择逆流回乡，
2: 差不多10年了。刚回来的时候就说今年要做到10万粉嘛，现在也做到了。我们这边吃的好像都比较古怪一点吧，我觉得。
1: 搭档二叔比黄东阳大18岁，负责寻找乡野美食作为视频题材。
2: 有没？
5: 哇，有，真有！
2: 拿来，
4: 站一下，
2: 这里够我们游煎一盘了不？
1: 乡野的生活，古怪的美食，一向是短视频的热门题材。黄东阳计划在小年夜做一场几十人的杀猪宴，自酿酒在宴席上必不可少，得提前做好准备。
2: 可以啊。
1: 芭蕉这种热带作物在广西天生天养，随处可见，直接食用是毫无想象力的。当地人显然对芭蕉有更高阶的理解。
2: 走了，回去搞芭蕉酒了。
1: 新鲜摘回的青色芭蕉要堆放至成熟后才能酿酒。成熟的芭蕉甜度增加，酿出来的果酒味道芬芳。扒皮切断，隔水蒸软，放凉后混合酒曲，风干静候。
2: 就酿了有一个月了吧？
4: 超过一个月了。
2: 哦，那可以了。
1: 经过发酵的芭蕉渗出酒液，放进煮好开水的锅中进行蒸馏提纯。与常见的粮食酒相比，芭蕉酒产量极低，50斤芭蕉大约只能酿出20斤酒。
2: 网友叫它公文包，我们叫它民族团结饮料。
1: 美酒备好，大菜要有。
2: 走啊，
4: 带你弟上街啊。
1: 农历12月23日，小年。
4: 走。
1: 鸡飞鸭跳，为自个儿的前途挣扎担忧。巴马香猪因自己的娇小身躯暗松了一口气。从这天开始，过年的讯号响起，壮族家家户户轮流杀年猪庆祝。二叔家今年第一户杀猪，他亲自上阵，
2: 放血才不会凝固哦。
1: 黄东阳将猪血与一定比例的盐搅拌混合，不停地搅拌，这样才能让血不会凝结。放血刮毛净身，过来帮忙的村里

0: 经验老道，手起刀落。当过厨师的黄东阳熟悉猪的每个部位，能否把活血这道菜做好，黄大厨自有秘诀。
1: 这块就是刀口肉了，我们做那个活血也是要用这个的。这个埋头肉的话，猪身上最嫩的部位了，猪肺的话你把它炒之后它也是很香嘛，搭配在一起就很好吃了。现在已经搭配齐了，我们拿去把它煮熟就可以了。冷水下锅的话，里面的血汁更好出来一点。
0: 把新鲜的肉类焯水后，还要切粒剁碎。
1: 先来点我们本地自己榨的山茶油，
0: 加上冬菇碎以及各种佐料，不停的翻炒，
1: 再来点盐就行了。
0: 直至肉粒收干水分变得金黄喷香，就可以出锅备用了。邻里乡亲们早早来帮忙，亲朋好友拎着大包小包陆续赶到。
2: 表哥，
3: 我来了。
2: 哟，来都来了，还要带东西过来啊。
4: 是我养了8年的鱼啊，
1: 我喜欢吃10年了，有没有10年的？
5: 可以可以，
4: 那就先拿回去养多2年吧。
1: 这条鱼够全村人吃了，吃不完。
0: 眼看着人来齐，黄东阳开始做活血了。新鲜出炉的肉末先行铺底，提鲜增香的香菜、葱花紧接其后。最后将这道菜的主角鲜艳如初的猪血注入碗中。
1: 最关键的一步来了，这个高汤的话保持在70度左右就可以了，带高或者带低猪血都不会凝固的，
6: 找2-3煎就可以了。
1: 你这个5圈呢，
0: 高汤的加入使猪血中的蛋白质在加热过程中发生变性，形成纤维蛋白网络结构，从而导致猪血凝固。此外，高汤的胶原蛋白和猪肉馅料的营养成分可以带来丰富的口感。
1: 来了，吃活血喽！过来吃活血喽！
2: 别乱了哦。
0: 这是一道考验食材新鲜程度的本地大菜。活血从制作到完成的时间极短，猪血的质感始终保持鲜活，吃的时候尚会在舌尖微微的抖动，活力十足，滑嫩如豆腐，柔软似棉花，微暖带干，肉香充盈，回味无穷。
7: 看着真的太有食欲了。
5: 像果冻一样嫩嫩滑滑的感觉，吃下去真的爽快了，
8: 很有味道的那种，甜的甜的，非常的甜。
0: 一碗猪活血寄托着人们对新一年生活红红火火的希望。
1: 你听到没？你听到没？
0: 猪是今天的主角，鸭子是广西宴席的常客，鸭血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1: 打点老坛酸水做鸭酱，这样子放的话它就不会凝固了嘛，而且也比较好吃一点。所谓的鸭上鸡下，鸭子汤头上的话那个血是比较干净一点的。
0: 盐叶饭上的鸭酱比较正式，做法可比猪活血要琐碎，所用到的香料也就相对较多。
1: 农村就是方便了，这些配菜不用上街买。
0: 黄大厨往房前屋后走一遭，各种配菜手到擒来。
1: 再搞点紫苏。
0: 鸭酱所用的配料根据口味和季节变化，没有一定之规。紫苏、柠檬叶、小米辣、折耳根、生姜、香椿等一一切碎，散发各自的芳香。投进一样化成棕色的鸭血里，搅拌均匀，就成了白切鸭的蘸酱。鸭酱血腥味全无，酸笋水奠定了酸味基调，鸭血增加了滑口的质感，小米辣刺激味蕾，平平无奇的白切鸭蘸上一口，酸、辣、鲜，让人胃口大开。巴马人喜欢吃酸甜，把腌制过的鸡皮果、教头

0: 和生姜、葱头一起剁碎，调味炒制后成为腌制扣肉的酱汁。
1: 给它淋上灵魂酱料，
0: 把扣肉严丝合缝，码整齐。自家腌的酸菜切碎铺面，
1: 蒸40分钟就得了。
0: 猪头扣肉比常见的五花扣肉更软滑，尤其是标志性的猪耳朵，软糯起胶，软骨爽脆。
1: 来喽，上扣肉喽！
2: 好。
0: 小年夜杀猪宴正式开席，怎么少得了八蕉酒攻门帮助兴？
1: 今天辛苦你们了，辛苦了，过来帮忙
0: 的。入口回甘的果酒，多喝也不会上头。广西人热爱吃猪，家就是屋檐底下一口猪。无论在外打工的游子，还是留守家园的父老乡亲，忙忙碌碌一年到头，在这一刻感受到温馨与快乐和对美好生活的期许。
1: 再来一个。
0: 在这个晚上，这座几乎被人遗忘的村落散发出迷人的魅力，提醒着游子这里是故土。
1: 加油，吃菜吃菜啊。
3: 哎，你怎么讲那么多？
0: 朋友聚餐有时候也需要一些另类的体验，让聚会从此难忘。
4: 什么东西啊？给我们看一看，这个是国外的鲱鱼罐头。哇！
5: 感觉跟像屎一样。你别真吐了。哇！
0: 鲱鱼罐头被评为全球臭味之首，但比起海南鱼茶，实在逊色。
4: 最近很流行的。
0: 海南鱼茶，这种在海南黎族代代相传的居家食品，最近火到岛外，成为年轻人追求另类体验的新宠。哎呦，哦哦
6: 呦，可以哇！
4: 哇，这很像潲水的味道。
7: 这个鱼茶难顶一点，又酸又臭。
5: 还行啊，
4: 还行，
7: 还一来一些。
0: 鱼茶不仅有鱼腥味，更混合了发酵的酸味，多层次的酸臭味让鱼茶的味觉体验更复杂持久。这种让人闻风丧胆的食物来自山清水秀的海南中部五指山黎族地区。黎族先民认为五指山是他们祖先居住的地方，是黎族的起源地之一。热带雨林涵养水源，鱼茶的原料就蕴含其中，但要获取实属不易。天还没亮，刘丽娜就要出门前往10公里外的河边。寂静的河面上，渔民也已经出工准备收网起鱼。
8: 哎呀，那么早啊。今天有什么鱼不？因为我今天要搞鱼茶。
0: 刘丽娜自从开始专职做鱼茶，这样的清晨已经历过无数次。
8: 每天一睁眼的话，我都会去扫清洁的食材。你今天有没有去捕鱼啊？有的话就帮我留小白条跟石鳞鱼咯。笼里面还有不？
9: 没有了，
8: 那就要这一点的就行了。
0: 今天的鱼货不太多，尤其是当地珍贵的石鳞鱼依然没着落。
8: 那我回去了啊。好的。
0: 刘丽娜不得不求助几十公里外的老朋友。
8: 喂，哎，大哥。哎。今天有石鳞鱼不？
10: 等下抓石鳞鱼在河边那里，跟多石鳞鱼。
8: 那你就留给我喽。哦。
0: 王国民和搭档王丹勇整理好工具，一起下水了。石鳞鱼对水质要求极高，这里有激流、乱石，溪水清澈见底，确实是适宜石鳞鱼安家觅食的地方。

0: 两人轮番撒网，可往往走空，硬是一条鱼也没抓到。
1: 这边吧，
0: 只能往更险峻的瀑布底下去冒险。如此费劲儿都要捕捉，只因为它是当地人心中的鱼中极品。
1: 我到了，哎呦，别别，要，练。今天抓麒麟鱼竟然这么少了，
2: 这能抓才贵啊，80块钱一斤呢。
0: 石灵鱼出水即死，必须立即处理。今天好不容易四处搜刮出几斤，刘丽娜和妈妈马上忙碌起来。一指到一指半宽的石灵鱼已属难得，要赶紧剖腹去脏清洗，防腐的同时更利于发酵。大鱼要做成鱼肠，还要去鳞切块，否则发酵时间太久影响风味。清理干净的鱼还要用盐巴腌制半天，可保持鱼肉新鲜，不易发霉，并且更加入味。鱼茶的做法分为干湿两种，其中干鱼茶对米的处理更为繁琐。本地老稻米先充分浸泡，再沥干水分批冲碎。
3: 冻的时候一般是捣碎成了白砂糖颗粒那么大的，太碎的话做出来的鱼茶口感也不是很好。
0: 碎米粒还要放进大锅里干炒，对火候把握极有讲究。
3: 炒到它金黄色，然后就可以拿出锅了。现在是把我们很少有的石灵鱼把它倒进我们刚炒的米，搅拌它均匀。石灵鱼的话就有点甜味，做出来的味道的话它就比较软，然后香也有嚼劲。把这个米呢作为它的底，拿几条鱼一层一层的铺上来封口，然后可以放它60天就可以吃了。
0: 湿鱼茶是更为古老的做法，刘丽娜做湿鱼茶的手艺传承自妈妈。老一辈人选用放置了一两年的老米，以芭蕉叶隔水蒸熟来做鱼茶。这种做法耗时长，要随时留意观察。
4: 会，
3: 他会啊，
4: 会
3: 烤的，你是用哪种烤？我们一般都不会选择电饭锅，它水分高，如果煮烂的话，跟鱼发酵的时候那个饭早就烂了，但是鱼还没有熟，它会产生冲冲的那种味道，口感就不是很好。
0: 把米饭蒸到九成熟，粒粒分明，就可以用来做鱼茶了。
3: 我们今天做了大鲤鱼，加了一点蒜头，海南本地小米椒，是为了去它30天就可以吃了。
0: 因为主味是酸，鱼茶别名鱼酸。不过在黎族人家，可以做酸的不仅仅是鱼，新鲜五花肉、牛皮、河虾，万物皆可茶。用米饭层层压实，在几十天里，微生物以米为食物，施展味觉魔法，产生有机酸、醇类等物质，不仅保护鱼肉不腐败，还赋予鱼茶独特的酸香风味。远古的人类闻到酸味就知道食物变质，而生产力发展后，人们则发现酸也是一种保存食物的手段。正是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令他们一代代人在五指山中扎根繁衍，把山中所产进化作盘中之餐。
5: 里面那边有，
0: 甚至连小小蜗牛都没逃过他们的五指关。蜗牛去壳去粘液，甲楼液洗净沥干，分别放进锅里油炸，最后用姜、蒜、辣椒一起爆炒，就成了一道很受本地人欢迎的美味。

0: 鲜辣鲜香，爽脆入味。海南黎族人酷爱的各种酸，用粥水发酵的鱼茶最为重口。这道下饭菜像榴莲，爱吃的喜上眉梢，厌恶的无法消受。相比之下，石灵鱼做的干鱼茶身材曼妙，干爽清秀，不做任何加工也能让人忽视那若有若无的酸臭味，适合当做佐餐零食。肉茶做菜最受欢迎，唯一不能生吃的肉茶，下油锅爆炒，再加水煮开成汤，各种调料增香添色，最后加入清热解毒的荷花梗，五花肉的油腻被荷花梗的爽滑消解，相得益彰。牛皮在发酵前便已煮熟，粗纤维组织被分解，口感松软又嚼劲。垫底的绿叶是五指山的特色野菜石叶草，自带清新酸味，与牛皮茶的酸味叠加，层次更加丰富。
1: 今天专门为你们准备的黎家美食，特别是安娜带了个鱼茶，给他们品尝一下。
0: 刘丽娜时常带着她的鱼茶产品给外地朋友们品尝。
1: 你不要捂嘴了，你不要捂嘴。
2: 味道确实是不同寻常，
1: 有嘴喝别说，不同。
3: 好的东西应该要做成大家能吃到的东西，所以我才去改良它，让大家都能够接受这个味道。
0: 广西东兴与越南一河之隔，是一座繁华的边贸小城，通关口岸人潮涌动，买卖兴旺。入夜的东兴，边贸风情让人流连忘返。烟火缭绕之中，人气最旺的就是曲头蛋。
4: 我父母是越南的，当时大概有五六岁，我想慢慢过来就固定去那边生活。
0: 吴金芳16岁从路边摊卖果汁做起，如今在东兴经营粤式餐厅。
4: 我们是第一批做越南菜的，这边原来不多，逐渐逐渐的觉得这个越南的美食好吃，很多人慕名而来的。
0: 一个粤式簸箕大拼盘，囊括了大部分著名越南小吃，唯独没有吴金芳最爱的曲头蛋。
4: 一到周末就组织两个同学，我们一起过越南，为了吃两个曲头蛋，跑过去吃，吃完了回来上上课。
0: 曲头蛋就是受精后胚胎发育到13至17天左右的毛蛋，东兴曲头蛋主要是鸭蛋。曲头蛋烹饪简单，只需水煮20分钟，砂锅保温。吃的时候用蔬菜垫底，视觉美观，也能解腻。生姜丝去腥，淋上辣椒酸水，挤几滴越南青金橘汁，最后撒上酥脆的油炸香葱头，一份粤式曲头蛋就完成了。凶悍的外表裹上了小清新，酸甜鲜香，层次丰富。
4: 平时我们吃的蛋黄特别不一样，它的那个蛋黄韧性啊，那种比较有嚼劲一点，还有它的一个小鸭子，吃进去的话就是很嫩。
0: 吴金芳最近正和厨师一起捣鼓创新，既然烧烤是当下年轻人最喜欢的，那么把曲头蛋送进烧烤界，对于敢吃的老广来说没啥不可能。
4: 增加了不同的口味，然后有蚝油的，还有椒盐的，还有秘制的原汁原味的曲头蛋的，特别补，就是这个水分的精华就在这里了。
0: 带壳烧烤可以让曲头蛋水分不流失，加上秘制酱调味，松软可口。剥壳的曲头蛋表皮焦香，蛋白紧致弹牙，

0: 立即成了年轻人的烧烤新宠。
1: 我们品尝一下，如果哪个口味好吃的话，我们觉得大家都投票往这个口味去，那我们就推出这个口味，介绍给大家品尝这个这么有特色的美食。
0: 今天试菜，去土蛋消耗量太大，吴金芳向青州的供货商订货。
2: 明天可以安排发货吗？
3: 啊，今天就由坎州到东兴的班车，最早的班车我就寄最早班车给你。
0: 距离东兴百公里的青州，夜深了，鸭子们才慢悠悠地回家。但鸭生性敏感，外界稍有风吹草动便叫个不停。凌晨一点到三点是它们产蛋的高峰期。一夜过去，3000多只鸭子完成产蛋任务，饥肠辘辘。天蒙蒙亮，便要出去觅食。潘少南养鸭快10年了，对鸭子的生活了如指掌。除了常规饲料，还额外给鸭子喂些海蟹、贝类，增加营养。一大早，潘秉卓赶到鸭场，要和堂哥潘少南一起捡拾鸭蛋。
3: 我见到阿妹阿姐会去养，但系养大啲生蛋啊，啲嘢嗰钱我又会收。
0: 进入成熟期的蛋鸭，几乎每天都能产一只鸭蛋。市面上用来做驱毒蛋的，主要是鸡蛋和鸭蛋，后者个头大，更受欢迎。这些刚产出的鸭蛋晶莹剔透，经过潘秉卓的专业孵化后，绝大多数能受精成为合格的驱头蛋。3000多只鸭蛋收集归笼并不轻松，养鸭晚睡早起，每天如此，但潘少南乐此不疲。
4: 我一直来养嗰种蛋啦，全部就卖俾蛋庄啊，价格咧仲系时高时低个。而家养白毛嘅就系个兄弟嘅做只骨头蛋噶啦，呢个蛋出嚟就俾佢就得啦，比以前个稍微收入多啲少少咁啫。
0: 青州水资源丰富，养鸭历史悠久，如今仅仅蛋鸭的饲养量便达到3亿只以上。本地蛋鸭以全身花斑的麻鸭为主，产出的鸭蛋多为蓝壳，颇受市场欢迎。但经过仔细观察，潘秉卓决定不走寻常路，专门从越南进口白羽鸭蛋，自己亲自孵化。如今他是青州最核心的驱头蛋供应商之一。
3: 我这个呢，全身都很白的，它孵出来的呢，它比较美观，顾客呢比较好接受。本地的是黑毛的，孵出来吃了蛋呢，他们不好接受。
0: 选对了鸭种，再安排公母的比例。首先就得判断小鸭的性别，这可是个难上加难的技术活，甚至大部分养殖户都无法掌握，而潘秉卓却有独门秘诀。
3: 一个公的配13个母左右，很难就是分这个公母了。如果不会的话，他要2-3个月吧。我呢，他一出生用手摸一下就知道公母了。
5: 公的有一点像这个牙签头那么突出的，母的呢就没有了。
0: 精准判断鸭苗公母，对以产蛋为目标的养鸭场来说是核心技术。因为减少公鸭，可以大大节省养殖成本。刚下的鸭蛋，几小时后被送到潘秉卓的孵化场。父亲一辈子做鸭苗孵化生意，潘秉卓从小耳濡目染，是行家里手。如今，他把父亲留给自己的4个孵化柜扩张到了27个。
3: 第一是这个温度，37.5到38度。这个机器呢，这个翻蛋呢，它2个小时翻一次蛋，它要保持这个蛋的温度的均匀。

0: 潘秉卓每天都要观察孵化情况。一只鸭蛋孵出鸭苗需要29天，他认为曲头蛋的最佳食用天数是17天。
1: 他这个19、20天呢，他就长毛了，长毛了，他们就不敢吃了。如果他这个15、16天呢，他还没成型。
0: 每只鸭蛋得精心呵护，头6天几乎没有变化，第7天是关键。如果能长出血管，说明鸭蛋受精成功，有机会孵化出鸭苗。之后便1天1个样，蛋黄占比越来越大，阴影中便是鸭的胚胎。
1: 这些没有贴紧啊，啲窿啊啲咯。哎，好个话呢，就系嗰啲有贴紧啊，有饱满咯。
0: 曲头蛋打包前要一个个检查。
1: 但我每日都7只柜咯，一柜呢就有10,800只左右啊。
0: 紧赶慢赶，潘秉卓终于按时把货送上东兴的班车。
1: 我的货呢，都寄去东兴啊、彭城啊、萍乡啊、广东这边啊。
0: 像陀螺般忙个不停的生活，潘秉卓早已习惯。勤劳致富，也让更多食客的食物版图更加丰富。广西崇左扶绥县一座40万人口的小城，在评为全国长寿之乡的这10年间，90岁以上人口翻了一番，100岁老人更高达48位。在当地，人们笃信酸粥在养生方面有奇效。
2: 我们都要煮那个酸粥来送粥，
3: 那老前辈遗传下来了，我们每一代都是酸粥。
0: 以粥送粥，以粥为蘸料尚不算奇特，酸粥自己会动才叫惊悚。
4: 各种鲜粥一定有虫的，没有虫就没养得香。你而家佢都细细系咁喐喐喐。
0: 广西人好酸，扶绥的酸粥最有特色。在当地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但郭志勤把酸粥做成了事业，成为扶绥壮族酸粥非遗传承人。
5: 老板娘来介绍一下，
6: 来这吃就要吃酸粥。
5: 我听说酸粥有虫的不？
6: 酸粥确实是有虫，但是它是促线虫，对人体是有益的。你看怎么样？60多70岁的人是吧？有虫的话，我还是这个状态吗？是吧？
0: 郭志勤的底气来自对酸粥的了解和热爱。做饭店20多年，他一直坚持自己动手做酸粥。
6: 我们一般都是用碗罩米，它粘度啊，还有香度啊，就比较好。
7: 啊，啲米好靓，煮鲜粥煮出来又特别香，又不烂又不硬，要等佢冷了以后再嚟做鲜粥，哎哟靓！
6: 家家户户做头都会有只鲜粥缸，因为方便炒菜嘅时候洗，晚上食剩嗰啲饭，我哋又冇浪费，又冇倒开，第二日我哋放落个鲜粥缸，再继续发酵。
0: 酸粥在扶绥已经流传几百年，是壮族先辈节约粮食、存储食物的智慧，更是活着的历史。
6: 教你做点粥，好啊。
0: 郭志勤希望女儿谢珍莹成为接班人。
6: 放一层点粥打底，然后就放啲饭，你冇一层一层咁放完咧，佢就发酵冇匀称。我的饭就放啲鲜粥封顶铺平啊！
8: 啲鲜粥系咪能够淋油哦？
6: 系咪能够淋油？翻到番茄，鸡嘅啲鲜粥充分浸透里底啲饭。天气热嘅话咧，15日都可以食嘅。如果系天气冷，都要1个多月。哎呀，
0: 制作酸粥并不复杂，但酸粥发酵犹如一场养成游戏。

0: 我觉得天竺是有生命的，我年龄真的看的时候它都是在那动动的。
1: 促线虫的蠕动让发酵中的酸粥看起来有了生命力。这种多细胞低等生物最早被人类在自然发酵的醋中发现，它以酸醋甘菌为食，减少了发酵物的酸馊味，使乳酸菌比例提高，形成类似酸奶的醇厚滋味。

0: 炒制调味是做所有酸粥菜式的第一步，
1: 至少都要煮15分钟，把这些粥煮到溶。我哋同咗父师一代，中元节必须食鸭，食鸭咧就必须要添粥。
0: 作为蘸酱，是酸粥最原始的使命。青头鸭肉质肥嫩，蘸酸粥同吃，丝毫不觉油腻，夏天吃来最销魂。鱼生在两广，有众多拥趸，各种配料大同小异。但酸粥让扶绥鱼生酸辣可口，与众不同。
1: 70年代开始做嘅第一个酸粥嘅肉菜叫做酸粥之祖。
0: 这道菜是酸粥菜式里的王者，酸味十足，爽脆猪肚，有了酸粥加持，入口就是传说中的酸爽。郭志勤不甘心让酸粥只做配角儿。酸粥鲈鱼是他从广东顺德五米粥获取的灵感，汤底酸辣，鱼片嫩滑，让人想干掉一大盆。女儿谢珍莹自创的酸粥纸米卷则是入门级的酸粥菜式。
2: 这个菜呢是我从越南菜里面得到的灵感，因为长得比较好看嘛，是不是年轻人更加接受啊。
0: 餐厅里的食客来自五湖四海，郭志勤抓住机会跟他们科普酸粥。
1: 哎，这个就是我们的原浆，我们的盐酸粥，大家尝一下。
3: 这个我们还在做。
4: 广西人很能吃酸啊，就觉得这个酸很正常。
0: 郭志勤研发的酸粥宴，设计菜品的酸粥浓度依次递增，让客人逐渐上头。
1: 来了，酸粥浓度，这有点重口味哦。
5: 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6: 哎呦，
5: 这点重口味，酸
1: 酸，
5: 都给酸，眼睛还没了。好呀，酸，真的，
7: 色香味啊，俱全啊，来啊。
0: 奇特食材，暗黑料理，老广是勇敢的，敢于把全世界放进自家的炒锅，吃得肆意自在，爱得明明白白，那是爬过高山闯过大海后的自信。敢于吃遍世界的人怎会害怕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在异乡开枝散叶，在灶台回望故乡，老广味道通达四海，运来八方。祖辈对故土口味的眷恋，是手艺传承的根基。每一道工序的精雕细琢，每一次调味的微妙拿捏，都蕴含着他们对远方家乡的无限追忆。这独特的老广风味，如同家族的血脉，世代口耳相传，

0: 直接開始做。呢個是比較考手工啊，佢嗰個配方係已經係經過咗調製咗啊，比較適合咁樣做嘅。
1: 稻香、豆香、蒸煮、炭焙，这一整套动作每天需要重复近千次。自从父亲退休后，傅寒奇和妻子便肩负起了果汁皮手工制作的重任。
0: 第二次煨过去之后，五煨个面碎晒啊！我55岁做到依家都系咁样做饭。
1: 傅寒奇从小就在自家餐馆帮手，至今已有25个年头。传统果汁皮的制作既耗时又费力，傅寒奇与妻子严格遵循着父亲定下的传统。
0: 我唔放心俾佢哋做，因为佢季节嚟唔同啊，新米啊，佢嗰啲浆打出嚟，佢唔受火啊，煎过嚟嘅时候佢又唔靓啊。如果你俾嗰啲外劳做咧，佢哋唔理你咁多噶啦，煎过嚟唔靓啊唔靓啊，或者你俾我哋自己做翻咯。
1: 位于马来西亚槟城汕头街的全季亚洲果汁，被誉为汕头街美食的四大天王之一。自上个世纪80年代傅寒奇的父亲接手以来，这家小店从走轨档发展为店铺经营，受到街坊食客的追捧，长达45年。
2: 15岁的时候出来跟这个潮州老板打工，当时他自己做的味道一般般哦。2个小时里面，如果你没有卖到啊，全部退去了，没有生意啊。然后到我们手的时候，我们一直在研究，守到1987年，那个时候真的很辛苦。
1: 从前任老板手中接过果汁店后，傅明全用了7年时间，不断改良果皮和酱料，直至达到最理想的状态，并获得街坊认可。凭借果汁小摊，他不仅维持了一家四口的生计，还将3个孩子抚养成人。
2: 06年起，当我做50%的工友，他们是他们去做的，我媳妇啊，我儿子他们去做的。
1: 果汁是广东潮汕地区传统的街头小吃，主要由果皮、卤汁以及卤制的配菜三大部分组成。果汁的诞生和粮食保存有关，潮汕人将大米磨成浆后烘干，制成了易于存放的果皮。下南洋的潮汕人把果皮带到了槟城，初来乍到，生活穷困，能够搭配果皮的配菜最多是猪肠等当地人嫌弃的下水，用一点点荤腥安抚匮乏的肚皮。
3: 几号？
4: 吃的
3: 几碗？
4: 一碗
3: 要做10块12块。
1: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槟城汕头街的大部分店铺一直由精通烹饪的华人店主们经营。天王鸡脚果条汤、冰镇四果汤、炭炉炒果条以及压洲果汁，因其超高的人气与独特风味，被众多食客尊称为汕头街的四大天王。
3: 两个果汁吗？在这吃啊，在这吃啊，在这吃。
0: 四个人的拼盘了，第二个叫。
1: 傍晚时分，才是汕头街一天中最具人气的时刻。在四大天王小摊前，觅食的队伍悄然排起，接单、配餐、送餐有序进行。夫妻间、兄弟间、妇女间的协作配合默契十足，嘈杂声中。

0: 外香气四溢的鸭肉果汁气定神闲，井然有序地被送到食客面前。
1: 来，两个人拼盘，猪血猪皮不要，猪血猪皮不要。
2: 从小慢慢去给他们去学，读好书也是其中一个。不过如果你从小没有让他们开始做的话，他们长大了就不接受了。
3: 所以就是你这个坚持这个古早味道，因为毕竟不想要流失，因为都吃了那么久。
0: 靠一口锅在他乡立稳脚跟，开枝散叶，绵延血脉，积累财富，承托着骄傲与梦想。新加坡的许文道就是这样，放弃飞行员的职业，接过父亲的摊位，在熟食中心卖起了果汁。
4: 你要什么？
5: 你餐上有什么？
6: 小锅鸡蛋鱼饼大肠粉。
5: 可以
0: 接单煮果配料。作为果汁店的第三代继承人，这些工序许文道已经烂熟于心。对于前来光顾的街坊们而言，一碗热气腾腾的果汁，再配上一份精心卤制的拼盘，正是他们午餐补充能量的最佳选择。
7: 这里的东西都好吃啊，我觉得脏乱点还是吃的也是很香的问题。
5: 每次都是只吃这家，这个是最好的，
8: 价钱很合理。大肠哦，它洗得很干净。
9: 一开始就是没有空了，连上厕所都没有去了，就到了等下三点多这样的时间才会停下来。
0: 熟食中心的人气一般在午餐时间开始聚集，但是许文道的果汁摊却从十点半就吸引了众多食客。
10: 参加的地界，
11: 我食豆浆加一个石板。
9: 果汁爱大碗细碗。
11: 大碗。
0: 石龙岗街坊至今仍能每天品尝到传统的潮汕果汁，得益于21年前许文道从银行机师转行为熟食中心小贩。
9: 其实我父母不希望我做这一行了，我老婆其实很不喜欢我做这份工，我两个孩子都不怎么爱吃这个，说我做了21年，我看他们真正坐下来吃我的东西少过10次了。
0: 父母不支持，老婆不喜欢，孩子不爱吃，许文道却一意孤行，到底为了什么？
9: 我3点到这边就大概5个钟头的准备跟煮的时间哦，尽量把油啊刮得干净一点。
0: 清洗、除毛、去油、飞水。一连串繁琐的手工步骤都是为了确保肉类和内脏达到许文道高标准的干净。
9: 只要有皮的东西都要烧过一遍。我接手的时候，你懂我老爸讲什么吗？我有病叫我去看医生。这个不是赚很多钱的东西，你花太多时间做这些细节，人家也不会知道多少了。
0: 尽管当年曾遭受父亲的质疑与反对，但在过去的21年里，许文道始终坚守着自己处理食材的严苛标准。
9: 就每天大概4个钟头睡觉时间而已。
0: 小贩们的日常生计，睡得少，起得早，各种辛苦，冷暖自知。有人将就度日，有人投机取巧，但许文道宁可辛苦自己，每天开档前必须花费5个小时进行准备工作。
9: 你所做的、所付出的，至少是人家可以会欣赏啊，有人欣赏就做了。全部捞起来就可以开始卖了。今天提早半个钟头，就只等顾客来了。
0: 从小就在厨房的烟火气中长大，许文道亲眼目睹父母的辛劳，也感受过街坊四邻的善意。正是这份来自食客们的认可与赞赏，让他毅然放弃了飞机师的职业，选择回归家族传统。
9: 你看得到的地方，顾客吃的东西，只要光盘了，你就会觉得很满意。谁知道飞机师是谁啊？可是你站在这里，就是人家就是认得你。

0: 代代粉丝们的热爱与支持，使得传统老广味即便在异国他乡也能生生不息地传承下去，吸引着每一个寻味而来的人。
1: 哎，一个八步了，
2: 八步一个
1: 二号的，二号可以上了，二号
3: 左上方啊，电梯位了。
0: 在繁忙的晚餐高峰时段，这家位于新加坡薰衣草区的老字号粤菜馆，因突如其来的电梯故障，打乱了日常的运营秩序。
3: 啊，咪捧上去啊，
4: 电梯坏咗，你哋讲，
5: 即系咁样捧上去，辛苦啲咯，都系要噶。
0: 紧急状况被果断处理后，饭店的第三代负责人黄家生也立刻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
6: 而家开始做客人订嘅水晶肉饭鸡啊！
0: 用85摄氏度的热水将鸡浸熟，随后以冰水浸泡，使鸡皮收缩紧致，再经过细致的起皮拆骨，这道传承自爷爷辈的经典菜肴——水晶玉兰鸡，就可以大功告成了。除了水晶玉兰鸡之外，皇家的菜谱中还保留着许多年过半百的经典粤菜，如纸包鸡、干煎虾露、桂花翅、佛钵飘香和瓦包菜等，他们至今仍然深受食客们的喜爱。
1: 三四代的人都有的，他们来到还会跟我们说，我弟弟、我阿爷、我阿妈都带我们去那里吃，去做，我们真的有觉得很感动，可以做这么多代的人的生意，又可以令到他们吃到那些旧时的味道。
0: 在新加坡立国之前，喜临门已经开张，一家老饭店，一本老菜谱，传承三代人，屹立在异国他乡大半个世纪。
3: 鱼咧最紧要睇只眼，牛肉要鲜红。我细细个就跟住阿嫲嚟北侧买嘢，佢话买板系最重要噶嘛，要知道啲食材啊，点样新鲜啊。
0: 黄家生，新加坡喜临门大饭店的第三代继承人。30年前，在家族的期望和祖父母的鼓励下，这位金融学毕业生毅然放弃了令人羡慕的会计师工作，转而回归家族饭店，开始从最基础的打杂和采购工作做起。
7: 今晚有佛钵鲍鱼有两只。
0: 采购完食材，黄家生赶在10点前回到饭店，负责品质监督和烹饪指导的四叔也准点出现。叔侄俩的日常工作重复着前辈的节奏。
5: 我都81岁了，我照做啊，入厨房跟下眼啊，出出入入啊，收下钱又乜都做啦。
0: 喜临门大饭店的传统手工菜声名远播，少不了四叔的贡献。不过说到他的前身，其实是专门做烧腊快餐的走鬼档。
5: 即系战争咧，入我阿嫲咧就翻翻嚟中国啦，咁我阿妈咪即系卖烧腊养大我哋咯。
0: 黄家生一家的幸福要归功于奶奶的勤勉和爷爷精湛的厨艺。正是爷爷当年将地道的顺德瓦煲菜引入餐厅，新加坡才有了首家能够品尝到正宗广式瓦煲菜的餐馆。
5: 可以讲佢独家首创的成30几种瓦煲菜。
0: 在资深粤菜厨师手中，万物皆可被瓦煲。不过，以往的瓦煲菜多出没于市井街坊的家常饭桌。直到上世纪80年代，瓦煲菜中的撅撅煲在一众大排档当中成为当家花旦。
5: 你家拎6号啊？6号啊？
0: 在用餐高峰时段，四叔总是在厨房和餐厅之间来回忙碌穿梭，从下单到出菜，每个细节他都细心监督。侄子黄家生则负责烹制。
1: 瓦煲菜的制作最重要注重的是

0: 控火候，水咧係個份量要落幾多，同埋煮嘅時間。我哋唔好睇咁簡單喎，瓦煲有爆香，有遮遮煲，又有燜嘅喎。
1: 瓦煲菜的灵魂在于揭盖就喷涌而出的焦香火气，要逼出这股火气，瓦煲温度要够高，令热油与料头犹如干柴碰烈火，将姜葱蒜等料头中的香气撞出，形成浓郁香味，然后将主料放入烧得滋滋响的瓦煲中，高温之下，食材表面迅速受热焦化，内部水分被锁住的同时，也激发了美拉德反应。
0: 燜鱼啊，又有燜牛腩啊，燜海参啊，呢啲都系燜嘅。最大嘅区别咧系汁多，啫啫煲系汁少。
1: 无论是焖煮还是撅撅，瓦煲菜在上桌开盖之前，都保持着相对密闭的高温状态。当在客人面前揭开盖子时，香气瞬间腾空而起，直冲鼻尖。
0: 旺嗰系四五十煲，如果唔繁忙嗰阵时，有时都十几煲咁啊。
2: Thank you, sir. Bye. Thank you.
1: 餐饮人每天都食无定时，收工后第二代和第三代家族成员聚在一起，开始不定期的试菜和品味的检验环节。
0: 你哋试下今晚嗰啲菜啊，睇下啱唔啱味道。
3: 我就觉得呢个可以加试咯，少咗个红萝卜丝啊，
4: 个点缀啊都好啲啊，
3: 香味啊色系第一啊。
5: 肉腩雞啦，又浸笋落啦，
4: 八宝
5: 鸭啦，我哋一定要保留嗰啲半个世纪嘅菜式，唔好。
4: 所以而家两兄弟就要坚持落去，
5: 系
4: 啊，越做越好，
5: 系
4: 啊，仲要超越个阿爷，呢个系阿爷嘅希望咧，我冇呃你嘅，继续努力。
0: OK。
6: 通常呢差不多六点钟开始上班，冬天的时候就四点钟上班。
1: 在过去的五年里，陆定全无疑是横滨中华街上起得最早的华侨之一，他每天的首要任务就是给门前的售卖机补货。
7: 每种啊差不多七十个左右，我哋嘅产品咧，而家有七种左右，全部都系手工做噶啦。
1: 在日本街头，自动售卖机如微型便利店般普及，主要售卖水和零食。陆定全将自家手做点心引入其中，创造性的打造出全日本首台专门销售广东点心的自动售卖机。
7: 日本的習慣文化入面有那個自動販賣機，我們自己的手做的產品可以在自動販賣機買得到，所以我們成功了，中華界第一。
1: 作為日本横滨中华街大真楼的第三代继承人，陆定全五年前将事业重心转移到大真的手工点心制作上。他在中华街的家中开设了一个手工点心的生产作坊。
7: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七点钟过来一个人，早行。我哋负责招聘，
6: 好紧要嘅地方就自己做。
8: 微少少，但系冇办法啦，日本请唔到人。
1: 工位缺人，老板顶上，这是日本食品生产作坊的常态。除了专注于手工点心的生产、推广和销售渠道的铺设，陆定全还需要协助父亲和弟弟经营管理着由祖父母创立的大真楼。
7: 大真楼就在日本的中华街，已经过了77周年了，我就是第三代做。
1: 在那个背井离乡、勇闯天涯的年代，许多华人以菜刀、剃刀、剪刀这三把刀作为他们在海外谋生的主要工具。陆定全的祖父母从佛山高明远渡重洋来到横滨中华街，依靠一把菜刀开设了主打老广味道的大真楼。
7: 爷爷就是炒菜，妈妈呢，早包。

0: 讲唔到日本话。
1: 曾祖父到父亲，再到自己接手，与当年不同的是，今天的大真楼变成了以粤式小炒为主、饮茶点心为辅的特色广东料理店。那么，已过知天命之年的陆定全，如何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开创另一番天地呢？点心手工作坊顺利运作后，陆定全还需亲自承担送货的任务。他要赶在上午十点前把客户预定的包点送到酒店和商场。
0: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すいません、検品お願いします。結構人がいるから売れちゃってますね。だいぶね。あ、そうなんですね。我哋父母就是自己摆，今次做咗20箱嘅芝麻球，仲有包嘅少少。呢度大黑嘅地方就搞掂啦，跟住去下一个。
1: 自从陆定全将大真的广东点心业务扩展后，他的生活节奏比五年前仅负责管理大真楼时加快了一倍。
0: 系，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好多中華街的間房又可以賣我哋嘅點心啊！但係咧，而家好少啦，搞掂啦，咁多啦。
1: 家族餐廳的傳承既是使命，也是責任。在這樣的壓力下，迫使陸定全不得不在老闆與員工的角色間不斷切換，每天工作超12小時。
0: 哎，王師傅。今日有同鄉會嘅宴會，有冇好特別嘅嘢可唔可以出嚟？
1: 邀鹤鸣同乡会即将在大真楼举行，陆定全与厨师讨论同乡会的菜品安排。他希望师傅推出一些能够带有老广风味的怀旧点心。
0: 呢个猪肝烧卖我都未食过啊！
2: 猪肝里边包烧卖咧，就本地人未仲唔系咁容易接受嘅。呢个猪肚咧，日本人都好少食。
0: 希望咁样咁样嘅嘢，同日本人大家食好食嘅嘢啊！
1: 在过去40年中，随着中国文化在全球的影响慢慢扩大，中国料理，尤其是广东料理，在日本街头迅速崛起。然而，鲜为人知的是，100年前在日本的中餐主要面向低端食客，以大份饱肚为特色。
0: 以前日本人都一样啊，冇钱，外生户可以讨饱嘅嘢，就面啦、饭啦、包啦、烧卖啦咁样啦。
1: 这种情况到了20世纪80年代就悄然改变。随着种类繁多且外观精致的广式茶点一盅两件在日本的流行后，日本人对中国料理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0: 改变咗嘅最大嘅地方就系粥嚟噶，呢个粥啦，日本人啦通常病咗嘅时食嘅嘢，喺中华街开始做粥，日本人都中意食粥啦。
1: 广式茶点品种丰富，但是不是所有款式都能被日本食客广泛接受？黄师傅决定利用这次同乡会的契机，制作一些怀旧风味的点心。
3: 呢个系个猪润烧卖个馅，食材嚟讲咧系虾啦，跟住就系肥肉啦，跟住杞子啊、马蹄啊、呢个芫茜。
1: 为了适应日本消费者的口味，黄师傅将传统的猪润烧麦进行了改良。他用虾滑替代了猪肉，并巧妙地将猪润包裹在虾滑中心，使到虾滑爽脆口感中爆出猪肝的嫩滑多汁，鲜美异常。
3: 着重口感，就唔系话好着重食嗰嚿猪润嘅味道。
1: 牛肉球搭配蜘蛛皮，猪肚搭配白果，排骨搭配芋头，牛仔骨搭配萝卜。在广东茶店里头，食材搭配极为讲究。这些搭配最初并非刻意选择，而是源于对底层食材的物尽其用。
3: 山竹牛肉球咧就系电子竹，如果系冇指明嘅嚟讲咧，咩都可以嘅。西洋菜底又得，青豆又得，有皮有芋头，因为啲咩都会电落去嘅，咁啊尽其用啦。以前咧就系比较会

0: 係將嗰個成本咧就冇咁高，於下邊咪要墊啲嘢上去拱上去，咁啊大體啲。
1: 這種小眉小眼處的搭配，完全體現出老廣勤儉持家、物盡其用的特點，創造出獨特的口感和極致的美味。同乡聚会，聚的是兄弟情，会的是故乡味儿。传统的家乡风味点心，才是异国欢聚的最佳搭配。
2: 我哋个撮嘅点心咧，好传统嘅嘢。好食嘅话，我喺日本撮呢个点心
3: 啦。我中意呢个，
4: 呢只就系白果猪头，好食啦。
5: 个排骨咧，
4: 系
5: 下边嗰啲啊芋头啊，
4: 芋头
5: 啊呢个牛仔骨下边嗰啲
4: 萝卜
5: 啊，啊猪肚下边嗰啲
4: 白果，
5: 白果啊，都好好味。
4: 好少机会啊，
5: 冇咁嘅机会俾咁样食。
4: 系啦系啦，
5: 就俾你真系传统嘅花边啊，猪肝烧
4: 猪肝烧埋，猪肝烧埋，
5: 推出嚟
4: 咁啊！
1: 在异国他乡的同乡会，不仅是维系情感的纽带。也是传承乡音和分享乡味的平台。身在异乡，能尝到家乡的美食，是一种珍贵的幸福体验。
6: 得唔得？得嚟啊！赶时间，赶时间。
1: 晚餐时分，位于香港大角咀的这家餐馆，大厨宝哥就像哆啦 A 梦，不管客人想吃什么菜单上没有的菜，宝哥都能满足他的需求。
6: 好。啊，依家冇办法，佢话佢生日啊，你做俾佢，依家真系好讲啊，分分钟有机会咧甩铺。哎呀，因为太过赶啦。
1: 在滚油翻腾的大锅中，宝哥左手爪梨兜住煎堆，右手拿着大勺沥落淋油，眨眼间面团就像被吹胀的气球，膨胀成篮球般大小的煎堆，金黄诱人。这个来自顺德北滘的广东大煎堆，被宝哥定义为中式生日蛋糕，是熟客们庆祝生辰时必点的应景菜。广东大煎堆寓意着欢乐和团聚，每晚大厨宝哥都像只小蜜蜂一样在厨房和餐厅间来回忙碌。楼面是宝哥的另一个舞台，与客人合影询问意见。宝哥的餐厅就像家庭聚会的客厅。
7: 一上来都不吃下的，
8: 我
7: 不吃的嘛。
8: 今天呢这个是好吃的，
9: 今次福一落機專嚟呢度試一試先，感覺咧其實有驚喜嘅。
10: 食咗第一次就話，以後就係喺呢度食噶啦，就係、是。
1: 香港餐饮市场竞争激烈，北上消费潮流越演越盛，宝哥餐厅是怎样做到座无虚席，甚至成为明星饭堂的呢？
11: 好，拜拜拜拜，好啦，慢慢好啦，慢慢。
1: 送走最后一桌客人，宝哥的工作仍未结束。
12: 呢个焗风鸭咧，就系我师傅所创嘅。
13: 之前啲功夫我哋一定系提前做嘅，有啲洋薏米、双连啦、瑶柱啦。小米咸蛋黄同埋个野生竹笋。
1: 国宝鸭的制作至少需要7个小时，第一步通常都会在凌晨时段来进行。
13: 将佢啲馅全部氹晒落去，咁咪再将佢逼实，跟住咧慢慢氹落去，再拉直佢。
14: 你鸭咧，你煲咗咁多个钟头咧，嗰啲鸭肉咧会腍啊。预防啲鸭咧，咁我哋一定要用个咸水草同竹笛绑住佢。咁樣做細只，慢慢都大致上都係點零鐘至兩點鐘之間。
6: 聽日繼續。
1: 宝哥出生于福建，11岁时随父母移居香港。由于学业跟不上，他在就读初二时便辍学进入后厨。凭借着勤奋和天赋，宝哥很快就得到了厨房师傅们的赏识。 八年间便从一名杂工晋升为

0: 勺大厨。
1: 哎，喺地方，系啦，唔好意思，今日啲好多人订台都冇位。
0: 每天营业时间一开始，楼面的预订电话便络绎不绝。宝哥的店铺独具特色，中午时段为附近打工人提供特色餐食，晚上则转变为精致手工私房菜。
1: 过下嗰时我都早翻嚟咯，啲帮手做啲手工嘢啊，咁有啲嘢佢做唔切嘅。
0: 楼面拍档负责接单，而后厨的宝哥每天回来首要任务是处理国宝鸭的第二个步骤。
2: 切肉啊，骨啊，咁啊老鸡啊嗰啲，咁啊摆埋一齐落去煲，每样嘢都有个比例喺度嘅。你比如讲几多只鸭，我哋用几多斤，用几多斤骨，主要材料咧就系果片、果皮，同埋咧金毛火腿，佢煲出嚟咧好似发条肠个味道，差唔多两三个钟头。
0: 在煮国宝鸭的空闲时间里，宝哥仿佛施展了分身术，在短短四个小时内。他顺利完成了智囊宝中宝、太子鱼肚、鼓楼春如梦、玉雀游如梦等菜品的前期手工制作。当国宝鸭烹制的第二步骤完成，就意味着晚餐喧闹的乐章开始了。
3: 白山
1: 啊，你好你好，
3: 最大一张台。
0: 傍晚六点半，人声鼎沸，座无虚席，门口排满等候的客人。宝哥的手工菜肴从来不缺拥趸。
1: 一个礼拜都系两三次。
4: 佢开张嗰时候我就嚟噶啦，至到而家咯，都有成七八年啦，起码。散饭我都食过噶啦，
5: 最中意呢个狮球鱼，同埋嗰个国宝鸭，味道啊当然好啦。上个礼拜去中环嗰度食，我哋一家人食完之后都话都唔够阿宝呢度啲好食。
0: 国宝鸭的制作过程中，最后一项关键步骤是浇淋热油，将油温精确控制在180摄氏度，连续浇淋108次，就可以在确保鸭皮酥脆的同时，又锁紧鸭肉内部水分，保持嫩滑。这是宝哥的国宝鸭美味再现的诀窍。
1: 1、2、3、4、5、6、7、8，好的。哇！国宝鸭，一定食嗰啲皮鲜鸭、啲肉鲜鸭。
0: 国宝鸭是宝哥的镇店招牌，它与八宝鸭的区别在于其独特的馅料和外皮口感。
6: 佢哋有个 online 嘅 interview， 咁所以我睇完之后咧，佢亲自示范咗点样整呢个国宝鸭，之后我就睇完觉得哇，呢个师傅相当有呢个热情，咁我就觉得今日都要订台嚟捧场支持下。
7: 三号台，三号台，三，准备起，
8: 睇埋呢后面啦，
7: 来，一次。
0: 忙碌的厨房分工有序，宝哥由始至终肩负着各种手工菜的制作。
9: 一般嚟讲，最少6至8个猪肚尖先炒一碟菜。
2: 冇丑嘅烟熏鸡啊，我又会用嗰啲黑皮蔗，同埋荔枝皮，同埋就玫瑰花、保利茶。第一开始计数，6分钟，佢分出嚟咧，嗱，你嘅色泽好金黄色嘅。
0: 一道道传统手工菜陆续登场，国宝鸭。智囊宝中宝、初闻鼓、鼓楼春如梦、失传煎酿太子鱼肚、霸龙凤舞九天、玉雀环迎，这都是濒临失传的传统粤菜，被宝哥从老师傅们的记忆中打捞出来，在餐桌上重现光彩。
2: 鱼淡最好等大家出声吓。
10: 今晚咧，我哋今日重点系玩广东炒配，广东菜系咪最配嚟嘅？咁喂，吓，好啦好啦，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吓。试下呢个咧。
0: 对过去的回望和梳理，是为了更好的向前走。在香港，在这个用快速追赶未来的城市里。宝哥特立独行，用7个小时烹制一只鸭子。他并不是挥霍珍贵的时光，而是想分享久违的美好。
2: 你有机会嚟，咁我先可以传承噶嘛。
11: 一定再嚟，一定再嚟。

0: 一屆是我哋有新推出的廣興龍鏈盛菜品啦，有個蝦醬花膏炆雞，仲有個蝦醬蒸豬爽肉，建議咁多位可以試一試。
1: 蝦醬豬爽肉，蝦醬花膏雞，
2: 收到。
3: 蝦醬被誉为酱料界的猫山王，其独特之处在于闻之略臭，品之却鲜香四溢。在传统的老广渔村菜肴中，虾酱与空心菜、豆角、五花肉等食材巧妙融合，烹制出如虾酱炒空心菜、虾酱焖豆角和虾酱蒸五花肉等令人馋嘴吊胃的美味佳肴。
4: 不时不食咯，不鲜不食咁，就系咁啊，一年四季啦。
3: 位于澳门担仔的这家渔村，自开业之初便坚定秉持不时不食的追求，由经理把控出品质量，后厨团队严格遵循时令，从而塑造了澳门独一无二的渔村风味。
5: 这个虾酱蒸猪爽肉邪就邪恶啲，不过好好食，等阵配个白饭就冇得顶啦。難度有的，因為我哋都是第一次做，第一次去傾係唔順利嘅。阿潘生是完全都唔搭彩我哋。第二次再去，我哋邀請佢過嚟氹仔漁村，咁試完之後咧，老人家都微微嘴笑，佢仲講一句啊，不如我啲蝦醬可以做到呢啲菜出嚟㗎。
3: 維持一家傳統粵菜餐廳的核心競爭力，往往依賴於对菜品烹饪技艺的极致追求，对食材原味的坚守，以及保持餐厅独特风味的决心。既要传承渔村风味的传统，又要探索新的烹饪理念。陈维进和李国伟是如何实现这一平衡的呢？
5: 喂，阿俊啊，今日咧我就同阿雷生已經約好咗噶啦，咁就去個鋪百花灰，係啦，咁等陣你去到就睇下有咩良果係啱，或者係樣都係啱，完成我嘅菜品，
4: 得
5: 好嘛？
4: 好，
5: 雷生。
3: 随着与百年虾酱品牌合作的圆满结束，李国伟与陈维进迅速着手策划下一轮连城合作，将目光转向另一家同样拥有悠久历史的澳门本土老字号。
6: 兩個咧，上一輩咧就最中意嘅零食，有啲人都係煮下嘢食噶喎，例如梅子排骨嘅時候咧，落多兩個真係嘅話梅落去噶喎。
7: 係啊，呢
8: 個紅薑可以做咩
7: 啊？我哋啊，紅薑皮蛋酥啊，啲餸菜都可以做到嘅。
6: 我哋個紅薑唔係人哋食普通嘅一個醋加糖咁樣去醃製，你睇到佢個紅得嚟咧，唔會好似染色體咁樣嘅，
8: 好自然。
3: 凉果是指将各种瓜果经腌制、糖熬煮时浸泡、干燥后制成的产品。广式凉果始于唐宋，最初诞生的原因是农民为了将一些粮食如鲜果子或蔬菜存起来作为储备粮，制成凉果后留原瓜之味而更甜香，保原果之形而更精美。
6: 我哋系原油面豉，即系话咧用大豆做呢一个面豉嘅过程入边咧，我哋系唔抽酱油出嚟嘅，将所有嘅酱油系完全晒干融入去嗰个面豉入边。
3: 凉果和粤菜要怎么搭配才能叫食客接受呢？这个伤脑筋的问题有点超出陈维进的预想，进哥决定还是在厨房实操来解决。
1: 豆腐仔放鹽西粒啊，有冇跟俾啊？哇！啲菜心有啲深喎，睇睇喎。
9: 過咗四次咯，過咗今日又再次咯。
7: 呢個菜瓜就唔得噶啦，要拍照啦，通知佢哋採購部啊，通知啊供應商，跟住叫佢補翻嚟。
9: 有啲細喎，
1: 唔得，太細啦，退咗佢啊！院長發咗去群度。
3: 從生鮮到蔬果，針對每天新進貨的食材，陳維進要求團隊必须严格筛选，确保每一样食材都是最鲜活的状态。
7: 出得呢个量一定要有大家要有责任心先得。
3: 随着饭点的临近，渔村的后厨里，打杂、水台、砧板、炒货都忙得像打仗。主厨进哥就像老练指挥官一样巡视期间，无论是大问题还是小瑕疵，都逃不过他敏锐的眼睛。
1: 一包起佢，一包你嗰啲，要系咁

0: 包啊嘛，你啲有咩料啊？料頭全部係咁包 ，QA 咪抽呢排咯。
1: 你春到好似春到咁長就咁長啊嘛，我一半都夠啦，使咩咁多啫？佢十二點零啊，要嚟噶啦，你仲未搞得掂啊？真係等話起菜嗰陣時先至係搞嗰頭嗰邊啲咩？
0: 呢啲水淋得唔啱我要求，
1: 你都少少叻青啊嘛，呢度全部都爛曬。
2: 新洲幾多啊？
1: 仲有咩啊？
2: 我住又仲有咩？攞咁火，跟住擺喺度，咁啊喺度望到噶嘛。
1: 啊，攞住喺度稱啊，咁啊咪係咪好準確啊？
2: 係都要死叻難記。哎，要望一望啊，睇下幾多？哎呀，哎呀，啱唔啱？冇大佬分工嘅啫。
0: 我有跟咁俾佢哋噶嘛，有都冇跟足我，我要求你嘅，我梗係咁啦。每日都係有咁嘅問題出現。
3: 细节决定成败，是陈维进的厨房管理哲学。每个岗位的工作要求都必须严格遵循他的标准，确保后厨的每道工序都能以最佳的状态顺利完成。
2: 我就坚持一定要用手削咧，佢口感咧有一即系嗰个纤维咧，佢一断唔断之间咧有个口感，好食好多嘅。
3: 在澳门人的味蕾深处。渔村特有的咸鲜风味是代代相传的深刻印记，这种印记的塑造离不开烹饪过程中层层的腌煎讲究。
4: 由细食到大，个腌制蟹肉饼啦，肉饼入面吸收咗嗰个腌制蟹嘅精华，超级鲜甜又好味。
5: 油桶咧，你睇佢咁厚实，但系咧佢个皮系脆嘅，非常之入味。个鸡咧，佢嗰个皮咧就好似个啫喱咁样嘅，好入味。
6: 都是經常同屋企人啊、朋友啊咁樣出嚟聚餐啊，咁樣嚟呢度食咯。
7: 唔係，新年健康。
3: 夜幕降臨，漁村的晚高峰開始了。大廳的客人越來越多，後廚也漸漸有序忙了起來。而陳維進則挽起袖子，準備研發與百花葵連成的特色菜品。
1: 梅子醬、鹹檸檬、梅子醬咧，攬嗰啲餸菜底乜點樣搭配咯？又有要有美觀，又有好食，啊又有益。
3: 陳維進決定選用百花葵的鹹檸檬、冰梅和面豉醬來做此次的連城食材。
1: 兩塊頭邊一塊塊嘅，過一過水嘅，過完水咧就要浸冰水，唔會俾個苦澀味嘅。酸梅醬淋呢個涼瓜青嘅，大家個搭配咧，苦得嚟又有酸甜。
3: 此次连城菜品的定位注重食材的原始风味，采用渔村常用的烹饪手法，以蒸和炖为主。咸柠檬蒸称子王，将海鲜与咸柠檬巧妙结合，既有助于缓解咳嗽和化痰，又能让海鲜的鲜美更加凸显。面豉酱蒸龙炖，面豉酱与海鲜的搭配，咸鲜味道相得益彰，口感层次分明，让人回味无穷。咸柠檬原虽炖蝴蝶难，使用去核的咸柠檬搭配姜片、陈皮、蜜枣和盐虽头，经过三小时的慢炖，食材的精华充分融合，既健康又美味。
8: 我哋下个月将会推出百花葵菜品嗰个 promotion 嘅，咁所以大家试一试。
9: 呢個是正宗我哋澳門特有的醬料啦，啊，仲係停留在手工做的，
8: 手工做，
10: 你有翻件聖瓜喺度啦，咁係嗰個清甜味啦，加翻呢個係好配合嘅。
11: 個頭盤好特別，我相信好少中餐會用啲咁冷嘅菜去做頭盤先。
12: 我個人就覺得甜一啲，因為而家唔興食咁甜。不過你哋再研究一下，聽多啲客人嘅意見。
8: 好嘅，俾多啲遊客或者街坊食得到。我哋聯成嘅菜品，又推廣我哋，又
9: 都係我哋精神啦，我哋公司精神啦，係嘛？以大能小，係嘛？推廣呢啲字號，我哋要保留嘅，講真，澳門嘅精神。
13: 好，祝你成功啊！好，
3: 在澳門，漁村的美食不僅僅是一種地道風味，它更是一種文化的傳承。村長李國偉與主廚陳維進追求的，始終是澳門味道。唯有这一口，才能经岁月更迭，繁华变迁。最食人间烟火色，且以美食慰风尘。只要吃到这一口老广味儿，心。

站起来，又可以去闯一闯，拼一拼了。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李飞生，是你逼我逼得太紧，不如我再多加些五星怀，彻底让你做个废人。李飞生，乖乖听我来给你安排好一切。

0: 独行法的滋味如何？此生，我平生最恨被人算计。10年前东海之战，雷火炸蒙是你的手背吧？
1: 原来你都知道。12护法俱陨，金渊盟覆灭，我重伤坠海，闭关10年。
2: 金渊盟对你一步一步的掌握在自己手中，你有眼心，有手段，但今日该算算这笔账。原来你都记起来了，你这个骗子，是我失算了。你不问问我为何这么做，也不问问我苦心算计到底是为了谁啊？
3: 不必说是为了我，
2: 我偏要说。12护法不过就是比我先加入金渊盟，他们的容貌手段无一比得上我，凭什么环绕在你身边？他们多看你一眼，我就想把他们的双眼挖去。不除掉他们，你如何看得到我？四顾门和金渊盟一直势均力敌。

0: 你心却只想着与李相宜比武争第一这一件事，你明知道我最恨他，却全天下只记得他。那我呢？所以我就一并把靳渊萌和四顾门都除掉，顺便帮你把这个李相宜也除掉。是，这安排没有万无一失的，我也不想你受伤。你受伤，我跟你一样疼。 所以，我第一时间找到你，救下你。你闭关疗伤，我为你寻来这天下圣药至宝，我给你重建这金渊盟，等你回来。我每一天都在等，你失去的，我都一样一样帮你找回来。等开启了罗摩顶，你要的天下第一武林霸主，我一并双手捧给你，狄飞生。
1: 这世间没有人比我更爱你，你怎么就不明白为什么永远都不领情呢？你这般情意，我无心消受。
0: 狄飞生。 永远都是我的，金渊盟也好，武林霸主也好，是我不想要，不是我得不到。狄飞生，你不该拒绝我。
2: 狄飞生给我拿下，但可别叫他死了。尊长，金渊盟所有盟众已肃清，角力桥所控闲日辇也全在我们掌握中，为顽固者皆身死负罪。
0: 只有雪宫闻声而逃。
3: 万圣道早就把你摸得一清二楚，角力桥结束了。
0: 狄飞生，你好狠的心！我只是想让你看着我，这有错吗？

0: 云居阁，应该就是这里了。
1: 秦前辈，晚辈天机山庄方多病，有要事拜访，还望一见。天机山庄方多病有要事求见。
2: 看来是不在了。我师娘这个人吧，就爱外出云游，归期很难定，这说不定等个十年八年也不一定会回来。我们还是先回去吧，等了结了天兵之事再回来也不迟。
0: 哎，这是武林大事，各派都会小心防范，你一个病人就少操这心了。再说了，之前不是你天天嚷嚷着这些江湖恩怨与你无关吗？我们就在这里等秦波回来，哪路不许去。
2: 真是越发难骗。
1: 哎，你怎么还自己进去了？李莲花，你慢点儿。

说人生一世，烂漫之处何其多。说我这个人一直只知道求胜之心，无聊之极。直到我死过一回，我才明白，师父，你说的话都是对的。徒儿真的很后悔，真的很后悔，为什么那个时候不陪你多喝喝酒。

0: 这一定是你和我爹的房间了。我猜这张床一定是我爹的吧。
1: 你怎么知道？
0: 李相爷是武学奇才的事儿全天下人都知道，天才是不需要应北招式的。我爹跟你一起习武，这压力一定很大吧。哇，我爹这是收藏了一对破烂啊。

0: 倒都是一些新奇的玩意儿。师兄，南宫家的银月奴，我先前觉得稀罕，不过看了两眼，就被他家的傲慢少主一掌掀飞。你打哪儿来的？
1: 我打败他得来的，你喜欢送给你。
2: 这碧玉刀是谁家做的？手法倒是挺奇特的。赠师兄，你做的？好像那一年，我很痴迷于刺制的兵刃，这一把应该是我做给师兄，送给他的，可能是因为功夫不到家。 用了几下，也就断了吧。可这刀都没被用过呢，新刃是被活生生折断的。哎，还有，这怎么每一件都是破损的呢？怎么会这样？这。
3: 多的时间，却偏偏还有不少眷恋。

来，给你热了壶酒。臭小子，这找酒挺厉害的。哼，这酒喝多了伤身，话憋在心里头更伤身。来吧，陪你喝一杯，把心里的不痛快都吐出来。来。

0: 我和师兄如手足，我纵然以为理念不同，也不会影响兄弟之间的情感，却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么恨我。
1: 你以前从未察觉过这些。
0: 从前，他总护着我，也曾帮我挨过师父的打。那个时候呢，我主意多，脾气又倔，师父总罚我。我罚跪时，师兄就塞糖给我吃，说宁愿受罚的是他。后来，慢慢的，师兄真成了挨罚越来越多的人。
2: 心浮气躁，今日不许练新招，去面壁思过。
3: 师兄，

0: 赢了。
1: 师傅，
2: 同样的杀招，你不用你都躲得过去，你刚才又是何故啊？
3: 习武之人在于心诚，故意输掉。那你是看清对手，同时也是看清你自己。
0: 不需要你相让，李相宜，别看不起人。
4: 那之后，我就再没让过。我以为这样，他就不会再生气了。其实他早就已经隐藏了自己的情绪，而我却从来都没有发现过。后来，师娘和师父闹得凶，互不相让，于是他们俩就决定要打一个赌，看谁带出来的徒弟更优秀。师父师娘两个人抓阄，我呢就跟了师父，师娘便带走了师兄。他们俩有个约定，这个约定就是每个月要比试一次。
5: 从那之后，我爹每次比武都输给你，这怕心里是更恨了。
4: 可能我也从来就没有对过。
5: 这并非你的错，人生在世皆在自度，有的人看得透，有的人看不透罢了。
4: 我年少之时结识了无量和尚，他总说我心无菩提树。那个时候我心高气傲，根本就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里。可后来深想，有的人入了江湖为的是利心，而有的人入江湖为的是利命。我却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5: 李相宜可是武学奇才，

0: 下第一，别人我不知道怎么想，成为像他那样的人是我方多病从小的梦想。
1: 年少时浮华太深，自然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围绕身边，在我心里师兄始终特别一些，可是说到底我也从未对这段关系尽过心。
0: 这就全怪自己了。哎，要我说啊，该自省的其实是我自己。我娘曾跟我说了，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就如同喝酒，杯杯盏盏，你来我往，多多少少各自随意才能更尽兴。可我却忘了，我和你李莲花早就推杯换盏交过真心了，何必杯杯干净见底呢？人和人之间的相处亦是如此。
1: 这关心也好，这喝酒也罢，关也爽了，酒也喝了，我看我这十年一时半会应该是回不来了。与其在这里耗下去，不如择日再来。
0: 秦波根本不住这儿吧？这里虽然常常有人打扫，但没有半点生活痕迹。刚进门的时候，我就发现地上有针叶，是此处没有的，想必是常来打扫的人不小心落下的。我看到远方南峰之巅倒是松林密布，想必那儿才是秦婆的所在之地吧。关乎你性命之事还敢糊弄，这时候不早了，乖乖跟我走吧。

0: 被你关在这儿的这些人，都是跟随过你的江湖武林人士，被你试毒、试药，被你折磨得不人不鬼。我若在你手里，怕也是如此下场。
1: 那你错了，我那么爱你，我爱你爱成什么样，我会忍心把你放在这儿？我自然是把你永永远远放在我身边，用最烈的毒药喂养你，直到你恳求我跪下来索要我的爱。
0: 仲英自食其果，受着吧，疯子。
1: 李飞生，你真的忍心把我放在这儿？

0: 队长，金渊盟之前控制在角力桥手中的情报网正在一一恢复，我们得到李莲花最后的消息是月前从关河梦庄中离开，去向尚未知，生死亦不明。
1: 加紧去找忘川花，告诉万圣道，李莲花的命是我的。
0: 是。
2: 就是这儿吗？
3: 谁人擅闯我云际阁？老婆子已立了誓，此生不出山门，不见外人。
4: 秦前辈，晚辈天机堂方多病，与我一道的还有令徒李相宜，还望前辈开门一见。
3: 李相宜已死了10年，可打着他名号寻上门招摇撞骗的还这么多，老婆子这里没什么好处，滚吧。
4: 你倒说句话呀。行，那晚辈只能

0: 是娘，真的是相宜的声音。相宜，不孝徒儿，拜见师娘。
1: 相宜，这些年你去哪儿了？
0: 金前辈，李相宜十年前与金元盟一战，身受重伤，如今又中了碧茶之毒，苦撑过这些年，现在已经时日不多了，还望秦前辈相助。
1: 中毒，你跟我无理说话，走吧。这个少年是你收的徒弟，天赋不错。
0: 师娘，他并非我的徒弟，我也没有教过他什么。来，坐。相宜啊。
1: 你师父要是泉下有知，知道你今天回到云隐山，会很高兴的。你是他最喜欢的徒弟，当年他知道你出世以后，哎呀，他悲痛欲绝，痛不欲生。他谁也不想见，把自己关起来，对外就说是闭关修习武功。结果没多久，就走火入魔，气绝身亡。
0: 伤好了之后，我回来过，得知师父去世，我无脸进门。你个傻孩子，你就是因为这个不敢回云隐山？
1: 徒儿不孝，害得他老人家。唉，这也怨我们呐。我跟你师父呀。 斗气斗了半辈子，临了，我才发现，其实我舍不得他，我也舍不得你，还有善孤道。等你们都走了，现在想想，我好懊悔啊，还让你受了这么多苦。
0: 师娘，我这不是挺好的吗？
2: 挺好，回来了就好啊！师娘再也不让你受苦了。关河梦的那个方法，我知道。你放心，你身上的毒，师娘帮你解。其实师娘误起此念，我不愿师娘以命相救。
1: 关河梦告诉方多病，你能救我，只不过是你的内力知道与我是一致的。如果强用内力将碧茶之毒引入己身的话，只不过是一命换一命罢了。
2: 师娘，我不愿意。
1: 师父泉下有知的话，也绝不可能会答应。来，孩子，起来，你先起来。 相宜啊，你师父泉下有知，他愿意让师娘这么做。就算是他活着，他也会用自己的生命救你，因为你父母是他的恩人。今天师母救你，是替你师父报恩。
2: 相宜，你在做什么？你难道要自行了断在我面前吗？
1: 师娘，人各有命，有些事情不必强求。你让我如何心安？你让你师父如何心安？好，也罢。 你不肯让我们救你，那你就留下来好好养伤，让我照顾。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活的，娘。有些事情还需要我自己去了解。
1: 你总得让我过几分真气给你吧，在危急时刻你好护身。还有，门口那个，你骗得过去吗？
0: 最好请师娘暂且听我瞒过。

0: 怎么样了？
1: 已无碍。哎，不可动武，毒刚姐。
0: 真好了，毒也解了，什么事都没了。
2: 师祖伯伯厉害吧？如今我的内力只是恢复了两三成罢了。
1: 是啊，所以才要好好将养嘛。
0: 怪我，怪我，一时高兴起来，什么都不顾了。多谢前辈提醒。
1: 嗯，
0: 要我说你，既然前辈能解这碧茶之毒，你怎么不早点回来呢？
2: 只能说我运气好罢了。这十年呢，早期用他数年的功力炼制成了一枚清毒丸，如今呢配合他的内力才能将我身上的余毒排出来，所以我现在才恢复得很好，是吧师娘？
0: 这样啊。
1: 是啊，这清毒丸是我花了十几年的功夫才炼制成的一枚，就这一枚给你用上了，你别忘了你答应我的条件，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下山去把你那些事情了断了，然后给我乖乖的回来继承师门，不得有误。
2: 明白了师娘。
1: 嗯。
0: 啊？怎么还有条件？
2: 知道我为什么不回来了吗？你也看到了，我师娘这个脾气啊，这一回来就让我继承师门，就得待在这个云隐山。虽然我捡回了性命，但是失去了自在啊。
0: 不管怎么说，身体永远放在第一位，青山人在未来总有可盼。再说了，人家秦博也没告诉你必须让你在云隐山一辈子。
2: 说起师门，方豆斌，你以后就是云隐山之后了，不如今日就叩拜你的师祖婆婆，再向你师父我磕头敬茶，以后这云隐山就由你来守了。
0: 哎，拜师不过儿时戏言，怎么能当真呢？
2: 你这个臭小子想赖账啊！我怎么记得灵山初见时，你说过你是我的徒弟呢？
0: 笑话，我都多大岁数还给你磕头，你做梦吧你！
2: 哼，休想赖账啊！

0: 你这不好好养，上这儿捣鼓什么呢？来尝尝，这个粥里呢有云隐山特制的材料石竹根，喝了对你的伤有好处。
1: 伤？
0: 喝酒喝，哪来那么多话？
1: 嗯，
0: 今天味道还是不错啊。
1: 我哪次做的差了？
0: 哎，你真不打算回到过去的身份了？
2: 方向宝，离开这个云隐山，幼芽深知心木长成，武林也一样。这未来如何，谁又能说得清楚呢？这个江湖熙来攘往，总会有新的传奇。
3: 方公子，山上的空屋比较少，这是当年单孤刀练武石柱的地方，你就委屈一下吧。
0: 青前辈，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当年他跟李相夷共创四顾门，可江湖上的人对他的看法似乎很模糊啊。单孤刀表面上看很随和，但是很愿意把自己隐藏起来。
3: 他其实内心是个争强好胜的人，不太容人。当年他跟李相夷比武，他为了赢，可以不惜使用一些旁门左道。哎呀，他走得比较早，也怨我这个师母啊。

0: 南瀛三大秘术，修罗草、五星环、夜火藤，传于南瀛皇室。南瀛覆灭前夕，龙泉公主驾于风机网，即为宣妃。宣妃暗起南瀛复兴大计，携罗摩底徐徐谋图之。宗亲王谋乱杀西臣帝，方继王后臣帝，宣妃殉葬方继王。罗摩天兵光庆帝，
1: 这些应该也是我爹的字迹。看来他在云隐山的时候就已经在查南瀛的事了。
0: 原来他一直在查这些。
1: 这答案就在这个箱子里，这上面有锁，还有自毁装置，我不敢乱试。
0: 这是南瀛文。
1: 没错。
0: 这纹路与宣妃随葬品上的一样，应该是她身为南瀛公主的标志。那么既是私有物，试试她的生辰。

0: 还有一本术师清奇，这是宣妃写给术师风阿卢的信。
1: 四姑娘说过，这南印术师就是保管和控制夜火瞳的人。
2: 宣自含恨人辱嫁于方姬王，本已扎根中原，只恨误信奸人，纵亲王与方姬王相争，故宣与方姬王一并身陷囹圄，几无生机。为尽力护我儿逃出升天，望术士念及南印皇室血脉严禁，赶往城郊竹林接应吾儿，再联络金玉皇权四人，完成宣未尽之心愿，赴我南印社稷。
0: 原来这个宣妃一直想要复兴南印，还打下了那么强大的基业，可这个术士风阿卢当年没有接应到宣妃的儿子，这复兴南印的财富和罗摩天兵都被金玉皇权四人瓜分了。
1: 也许当时出了什么意外，但现在宣妃的后人的确被南印人找到了，不然这些信也不会出现在这里。
0: 就是说我爹就是宣妃的后人，南印皇室的血脉。
1: 这盒子里还有其他的信，你打开看一看。

0: 你说的没错，这个术士冯阿卢，整个家族都忠心耿耿的。当年他们错失了宣妃儿子的下落，却仍然到处搜索。即便这个术士冯阿卢当年失踪了，他的后人也没有停止寻找。
1: 所以最终，他们是凭借宣妃的救星武和胎记，验证了师兄，就是方济王和宣妃的后代，而万神道的风情。

0: 就是风安卢族的后人，
1: 显然我爹并没有反对，而是和万山道暗通，谋划了这一切。
0: 师兄，你真是藏得太深了。
1: 即便他野心再大，也没有料想到自己早已死于非命，这一切计划也已然落空。
0: 也许他早就算到了呢。冯都兵，我想开棺验尸。
2: 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变成骸骨了？难道是药光失效了？
0: 当初寻到尸骨时，也验过仪容，师兄身上也穿着这个护甲，右手的小指也断了半截。当初混乱之时，也未曾分辨过。

0: 这是假的，
1: 为了瞒天过海，连半截的小指也都是一模一样。可师兄当年破阵之时，确实被剑簇震断了半截指骨，可这小指却是平平斩断的。难道这不是我爹的尸骸？
0: 这是另外一个人，只是当年。 被错误剥皮活生生改造成了师兄的模样，这个术法极其残忍，因为他身上有无心怀，就是为了减轻他的痛苦。
1: 所以山谷他根本就没有死，他得知自己的身份之后，一心想要光复南业，称霸天下，想要与朝廷合作，再与司古门反制，却万万没有想到，你坚决反对朝廷牵扯。 而他这群南运后裔之士，又被流如情发现，走投无路，干脆以假死脱身。他甚至还料到了你爹为他报仇，所以早早与角力桥勾结，利用他对嫡妃生的执念，也就是一杯碧茶、一匹雷火，让江湖这两大帮派迅速倾覆，而他却躲在暗处，坐收渔翁之利，让这万圣岛迅速壮大。他从来都没有放弃过自己的阴谋。
0: 司部门做不了他的刀，他就回来再做一把。师兄，我倒是从未看清过你。

0: 暗器很快，可惜我有护甲方式。
1: 山谷道，你果然没死。
0: 坟都让你们给刨了，分析得丝毫不差，我也没必要再藏着了。和我梦里梦见的很像啊，已经是一个英俊十足的少年了，还有几分我当年的风采。今日你我父子相认，当好好的痛饮一番才是啊。
1: 父子，你对不起我亲生母亲的时候，又是见我体弱多病将我抛弃的时候，谎称是我舅舅的时候，你何曾念过父子亲情呢？诈死这么多年，偏偏这个时候来认亲，你到底有何居心？
0: 哼，男子汉大丈夫，当立鸿志建伟业，你总想着小情小念的，能有什么出息？这么多年了，天机山庄就教了你这些吗？
1: 天机山庄教我做人要坦荡，要光明磊落，而不是欺师怕友，多行不义。当年你和李相宜建立四谷门的时候，嘴里说着要建立一个公正的江湖，那你心里的鸿志伟业又是什么？就是这般见不得光，躲躲藏藏，不人不鬼的样子吗？
0: 四谷门当年是人人敬仰，盛极一时，还不照样毁在了我的手里？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的李相宜，不也输在了我的手上？我的前半生在精彩绝艳的李相宜那边，谁会在意我？可能有一天有人找到我，便告诉我在我的身上流着南叶皇族和当朝皇族的血，我才知道了我活着的意义和价值到底是什么。你问我图谋的是什么？我图谋的就是本该属于我的东西。潜龙游于渊，那是在积蓄力量，而现在到了龙啸于天的时刻，这一切都是天命所归，你懂吗？
1: 收手吧，什么天命，不过是你自己的野心罢了。你疯狂的执念只会给这个安稳的江湖平添杀孽。
0: 你怎么跟小时候一样笨呢？怎么说都领悟不了，一报还一报，本该就由我来讨回才是。你要记住一点，在世上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你身上流着我的血，好吗？只要你回到我身边，拿来你的罗摩天兵，我们俩一同找到最后一枚罗摩天兵。
1: 那我没有罗摩天兵。有，我也绝对不会给你。南瀛灭亡已有百年，如今天下太平，乃是万民之福，我是一定不会让你毁掉这一切的。

师弟的剑还是这么防不胜防啊。十年不见，你我居然都还活着。是不是应该找个地方好好的庆贺一番？

0: 庆祝一番，10年不见了，我真的足足找了你10年。
1: 我找了你10年，万万没想到我的师弟居然找了我10年，也不枉我儿时对你的好。李相宜被人骗，被一个你不放在眼里的人骗了10年，是不是很伤心呢？ 送你的文景剑，用着还趁手吧？这云浅的原主人，也是你杀的吗？哼，我不杀了他，怎么可以拿剑送给你呢？这一切，不都因为你吗？不能为我所用，只能去毁了他。看你鬼门关走了一遭，一副丧家败犬的样子，我怎么看着这么高兴啊？
2: 可笑，不过是蚂蚁在大象腿上咬了一口而已，这也值得炫耀吗？
1: 你闭嘴！你是我儿子，怎么帮他说话？他有什么好的，都来吹捧他。他再厉害，也输在了我的手上，被我玩弄于股掌之间10年，他都不知道。李相宜就是个笑话。

0: 这李相宜也确实真是个笑话。你若想真输赢的话，李相宜早就已经输给了。终生吧，你别再一意孤行。
1: 别再给我装出一副大义凛然、英雄气概的样子，开弓就没有回头箭。我赢你一个李相宜有什么意思？我要的是全天下人都拜服在我的脚下。你要想好了，去万盛道找我。
0: 之前推测的所有一切都是真的，竟不知何时走到了这一步。
2: 小宝，你若未曾去进来，也就不会知道这些。你是觉得我会后悔？
0: 看得越分明，越知道自己该走什么路。
2: 我很庆幸，现在看清了所有事实。

0: 这是刚刚收到的消息，司向青尊的妻子两仪仙子被关在第九牢，昨日狄飞生已带人突破，这个狄飞生和山谷道联手，必是冲着最后一枚罗摩天兵去的。没想到这个狄飞生还以为被你救下幡然醒悟回头是岸了呢，竟然盯上这罗摩顶。
1: 他本不应该对罗摩顶产生兴趣，

0: 或许是我猜错了他的想法。
1: 无论如何，他们手上已经有龙魔鼎和三枚天兵了，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拿到我们手上这枚的。
2: 啊，少爷，天际山庄庄主来信，要您速回山庄。啊，
1: 李莲花，我娘要我带你速回天际山庄。
0: 你说冰片交给了你娘，难不成出了问题？
3: 你没找到四象天尊手上的罗摩天兵啊？
4: 当年四象清尊重伤，早死于牢中，罗摩天兵应留在其妻两仪仙子的手中，破牢后才得知。清尊死后，两仪仙子也绝食而亡。但奇怪的是，我在看守此牢的皮公子住所发现了两仪仙子死后的行踪。
3: 两仪仙子还活着，那你觉得他拿着罗摩天兵会藏身于何处啊？
4: 这个皮公子出身自天机堂，反正我们要去一趟天机山庄，顺路了。

0: 圣女，你来得太慢了。圣女，你这是？
1: 很吓人吗？ 即便我脸上再多几道疤，他也不在乎。全天下各个男人都愿意为了我去死，可偏偏他耗费我10年光阴，也浇不热他的心。他不在乎我的爱，也不在乎我的恨。
0: 偏偏这副决绝的样子，我也喜欢。我们的人都被齐了吗？多亏圣女这些年暗中培养了自己的势力，鱼龙牛马帮严阵以待，恭候圣女。
1: 帝妃生，则是爱恨我有觊觎心。游戏，我们该换个玩法。
2: 着急就往事情要办，就是小姨成亲了。怎么啦？
1: 不行吗？啰嗦什么呀？李公子啊，你呀就是回来迟了，跟我们小凤没有缘分。
2: 何当主，别再说笑了。
1: 哎，这小姨的婚事也太突然了吧？哎呀，我们小凤的心思我是知道的。 他心里呢，多少还是有些放不下李先生，只是知道自己跟李先生无望，心灰意冷罢了。我说这些话，你也别往心里去。我们家小凤就是这么个性子啊，起起伏伏的，来得快，去得也快。这不是吗？前几日在山下潜了个受伤的公子，你别说，这公子生的还真挺俊俏。这不，照顾了几日，就动了心了。
2: 这就定下终身了？这也太快了吧！
1: 的确呢，是有一些仓促了。不过这两人已经如胶似漆，情投意合了，就想尽快把事情定下来。哎呀，本来是想叫你们来喝喜酒的，可是小凤啊，一听说李先生要来，就非要赶紧把婚事给办了。他这心里啊，多少还是在意李先生吧。所以呢，非要在天黑之前吧，办了这个婚仪，进了洞房。他呢，还有一句话。
3: 要我带给李先生，哼！
1: 以我小姨这性子，必须得问他，你可后悔了？然后再告诉他，你现在后悔也没用了。我和小凤现在名花有了主，哪凉快哪待着去吧。真是了解你小姨的性子，说的一句都不差。
4: 对啊，娘，其实昨夜回来，
5: 小子在外面胡闹够了，滚回来了。

0: 老爷，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呀、就是小宝的好朋友李莲花。
1: 见过方大人。
2: 看看你这吊儿郎当、站没站相的模样，混迹江湖你混出了个什么名堂？今天我，你干什么？你放开，你放开！
0: 见笑了，
3: 方大人。从前我从来没好好叫过你一声爹，但其实在我心里，你就是最了不起的亲爹。
2: 你小子是不是在外头招惹下什么大麻烦了？一回来就在这卖乖。
4: 我告诉你，别跟老子面前动这种歪脑筋啊！还有，你跟公主的婚事别想多。你小姨的事儿办完了，接下来就要定你的事儿了。皇恩浩荡，你躲不掉。
3: 看看看看，老方又开始摆架子训我了。我不乐意娶公主，说了多少回了呀？
2: 有谁家的儿子这么和他爹说话的？冥顽不灵，顽劣不堪。夫人，夫人，你还不管管你儿子？
0: 好了好了，有客人在呢，少说孩子两句。哦，对了，工部的人呢也来贺喜了，我已经请到西宴厅去了，你赶紧过去招呼招呼啊！啊，
2: 让你娘好好教训教训你。
0: 哦，对了，小宝，李先生，有一件要紧事。小凤大婚。前些日子天际山庄发出了喜帖，这几天陆续收到各方朋友的贺礼，不知道是谁送来这么个礼盒。我一看是我们天机堂旧时机关锦盒的设置，便引起了我的注意。打开之后发现里面放着一枚罗摩天兵，就跟你让我保管的那枚冰片一模一样。
3: 怎么是空的？
0: 啊？怎么可能？刚刚还在啊。
1: 何堂主，你之前看到冰片尚在是在何时？
0: 大概半个时辰之前，我看罢冰片发现及时已到，便把冰片放回了锦盒，锁上机关。之后我送新郎新娘晚礼入洞房，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就不见了。
1: 看来拿冰片的人目标很明确，是有备而来。
3: 这通往天梯山庄只有一条路，我们上山的时候也并未发现谁下山，这偷天兵的人应该还在山庄里头，或许又混在宾客当中。
2: 来，辛苦了。来，请坐。
5: 来，这么多宾客，就这么干盯着。也很难发现谁有问题啊。
1: 何堂主，不知这婚宴可有助兴的前途？
0: 何意啊？
1: 既然呢有人冲着这天兵而来，那不妨送他一份惊喜。
5: 你想用之前交给我娘那块罗摩天兵引蛇出洞？哎，
1: 你猜的也没有错，知道天兵的人不多，若是把它放出来，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反应自然是不同了。
5: 会不会太冒险了，别让人再把东西带跑？
0: 你个臭小子，把咱们自己家当成什么地方了？管他什么牛鬼蛇神，想要踏出我天机堂大门半步还没那么容易。哎，
1: 那就有劳何堂主了。
0: 好啊，以防万一，我去把展护卫请过来。
1: 哎，这个展护卫到底是什么人啊？居然还需要你娘亲自去请。
3: 就是一个脾气古怪的家伙，不过武功倒是挺厉害的。多年前是我小姨招揽进来的，这些年除了我小姨，其他人基本不怎么搭理。去了你就知道了，走吧。
6: 展护卫，别在天上待着了，赶紧下来，我娘找你有事儿。
1: 这架子有点大呀。啊，
3: 习惯就好。

0: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莲花楼楼主李神医，是我们家方小宝的至交好友。这位是展护卫，人称江湖神龙，86路无锋剑。
1: 展护卫，幸会了，在下李莲花。
2: 张云飞。
0: 大致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会拿出一件宝物引出贼人，为确保不出岔子，还是要请展护卫费心布置，把守山庄。
2: 好。哦，展护卫，我倒是有些好奇啊，你呢，武功那么高强，为何会留在天齐山庄做护卫啊？
0: 嗨，这都怪我那妹妹胡闹，与展护卫比剑打赌，结果展护卫意外输了，就遵守承诺留在了山庄。
2: 打赌啊？哦，这展护卫无锋剑名震江湖，又怎么会输给这个二堂主呢？
3: 当时有伤在身，的确是输了，还承蒙二堂主相救。告辞。
4: 诸位诸位诸位，今日是小妹的大婚之日，承蒙各位赏脸前来。我听闻啊，各位素来对我们天机山庄的所藏宝物非常的感兴趣，今日呢，我就换人特意挑来了几样，希望与淑君共赏，也请各位多多指教啊。
5: 哎，那真是好东西，可以可以，真可以。
4: 此乃琼海的夜明珠，相传这枚夜明珠啊，是天上仙子的眼泪所化，夜间百步之内晶莹夺目。
5: 那这还真是个好东西啊。
4: 接下来的这个宝物啊，是我们天机山庄机缘巧合得的一枚冰片。大家别看这枚冰片不起眼啊，其实它能触之生霜，这上面还刻有已经覆灭多年的南印国的文字，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总之是个罕见的物件。
6: 真没见过。
1: 方小宝，这
6: 么厉害
1: 啊！那个最冷静的人是谁呀？
6: 这又是谁呀？
7: 如意钱庄的老板，名叫邢自如，这些年和我们天地山庄有一些生意的来往。哦，对了，上次推荐我娘去小远城买房的人就是他。怎么，有问题？
1: 你想啊，小远城的事有他，这回罗摩天兵丢失又有他，怕是没那么巧合吧？
6: 这老师，这老师有什么用啊？谁也不知道。

0: 邢老板，您怎么一个人在这儿？怎么不进去喝酒呢？哦，
1: 邢某不胜酒力，出来走走。
0: 啊，是这样啊。去，备一些好茶。
2: 是。
0: 不如就请邢老板赏脸，品一品我今年的新茶，如何？
1: 邢某荣幸。
0: 请。
1: 请。

0: 天兵来的，方才又看见另外一枚，定是要想方设法得到才是，怎么会转身离开，而不是死盯着这天兵的去处呢？
1: 天机山庄守卫森严，你若是坏人的话，想要顺手拿走什么东西，你说，你会不会需要帮手？
0: 你是怀太有内应，
1: 我去吩咐庄内上下，必要死盯这个行刺如，
0: 必要顺藤摸瓜，人赃并获。
1: 好，交给你了。

0: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破不了你的婆娑布。展兄，别来无恙啊！你现在这样很好，
1: 你也不错嘛。若是把这个头发扎起来，那就更好了。
0: 已故人一诺，说到做到。不过看你这个样子啊，要是有了心爱的姑娘，她怎么能看上你啊？
1: 你不是在盯着罗摩天兵吗？对，我已经把他收藏好，叫人把守了，不会有问题。
0: 谢了啊！当年那个一人一剑，浪迹四海的你，如今却愿意守在这样的一片天地，当真是大多数了。哎，新郎又是何人？
2: 一个玉面小生，名唤魏清愁。
0: 前不久在山下受伤，被二堂主救回来的。这看来也是个江湖中人啊。不过就是一个武功极差的江湖中人，除了好看别无用处，配不上二堂主。那你为何？二堂主喜欢最重要。行，要不要喝上几杯啊？
2: 不了。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很开心。
3: 你和展云飞果然认识啊？哦，那个一位故人，哪种故人？是人家狄飞是那种，还是李神医给人看过跌打损伤的那种？你得提前告诉我，我得分清楚情况，提前躲远点儿。哼，
1: 方家宝，这茶不错啊。 想听故事吗？哟，倒杯茶呀！谢了啊，先喝一口。这个故事是这么回事啊，当年展云飞与别人一起联手，大破连海帮，捉了这个帮主蒋大肥，
4: 想要将蒋大肥绑回延州时呢，却临时少了一条绳索。
3: 于是呢，
4: 有人看中了展云飞的一样东西，想借来一用。
3: 什么东西啊？
4: 头巾。
3: 原来这展云飞还用过头巾，他不是从来不束发吗？
4: 哼，这哥们儿不仅爱束头，还分外的讲究呢。不过这个人吧，就是有点死脑筋，就不愿意相送啊。
3: 然后呢？
4: 然后。

0: 那拿这条头巾绑了他更合适。原来这展云飞从来不梳头，是因为和你打赌的缘故。这李相爷当年也太无聊了，亏你好意思说。
1: 不是和你一样吗？少年意气太过，都是以比武、炫技为乐。
0: 尽浪费内力，在无关紧要的事上。
2: 不过李相爷想不到，他都死了这么多年了，这个展云飞依然记得这个什么诺，
0: 真是个死脑筋。
3: 确实是逢赌必输之人。不过他当年和李相爷打赌，确实是输了。不过和你小姨，那就不是道了。他
2: 和我小姨？
4: 少爷，
3: 属下查过了，行刺如整晚接触的十七人，全部都是本地商贾，与咱们天机堂也是来往多年，应当没什么问题。
2: 除了和宾客攀谈，还做了些什么？
3: 就是与人交谈的间隙，会出去透透气。每次都会到院中凉亭摆摆棋局，自己摆自己下。
2: 棋局？
3: 哦。属下等不懂下棋，但入天机堂都曾受过训练，看过的东西不会记错。这是手下等几人不同时段跟着行刺如实看到他摆出来的。摆完第四局，他就回了房间，没再出来。
2: 继续紧盯行刺如，别打草惊蛇了。
3: 是。
2: 这些不都是忘忧清月集里的棋谱吗？你看，这是上清图，这是神都府四仙子图，这是保真图，这是精明图。
1: 方尚书真没对你这个儿子少用心啊，琴棋书画无不精通。
2: 嗨，小时候我爹总是用心教导我，可是那时候我还小，处处忤逆他。现在想来，
1: 也算是何其有幸啊，方家榜，长大了。哎，你好好看看，对于这棋谱你有什么想法？还没有头绪，不过龙魔天兵近在咫尺，秦自如这个时候还有心情去下棋的话，只怕此事没有那么简单。
2: 你先研究下这棋谱，我去凉亭找找线索。

0: 这刚才怎么说来着？拿你的头巾赌一局，谁输了从此以后就不梳头发，那这条头巾就归我了。承让，
1: 愿赌服输，君子一诺，绝不食言。日后展某不再梳发别时，

新郎出事了！爹，娘，新郎出什么事了？少爷，少爷吓死人了！昨夜新郎出事了，尸体也不见了，现在只剩下一张人皮了。小宝，你们不是刑探吗？ 这次可一定要帮我找到凶手，替我那枉死的夫君讨回公道。

0: 何姑娘，这张人皮你是如何断定就是新郎的呢？
1: 此前魏郎收了伤，他伤药时我瞥见过，他的背上就刺的这一幅刺青图案。可怜我魏郎，新婚之夜，竟然尸骨全无，只剩下这一张血淋淋的人皮。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新郎又不是水做的。 怎么就会凭空消失了呢？
2: 这被褥跟衣服都是完好的，没有腐蚀的痕迹，这不像是化尸水。

0: 那何姑娘，你可记得昨夜发生过的事情？
1: 昨夜，
2: 你别急，慢慢跟我们说。
1: 昨日傍晚，我和魏郎拜完堂，便回到院中，见天色还早，就一起在院子里坐了一会儿，直到月上枝头，我们才回了房，喝了合卺酒后，我就觉得有些困了，魏郎就扶我上床休息，之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再醒来，就见他变成了这一张血淋淋的人皮。
3: 喝完合卺酒就困了，小姨，你再仔细想想，有没有其他可疑的地方？
1: 可疑的地方。

0: 行得极乐，圣仙上玉京。
1: 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魏老喜欢诗，
2: 也许是
0: 诗句人皮，这人皮上的图案也不像是寻常瓷器，难道有什么含义？
3: 这新郎似乎有一些古怪。
1: 古怪？
4: 这有人打斗过的痕迹，昨晚应该有人闯入了新房，但却未上小姨分毫。
5: 可以肯定的是，这天机山庄内并无其他人在御寒或受刑。
6: 所以说凶手是冲着魏清愁来的，他杀完人之后就把尸体给带走了。
5: 不可能，昨天晚上我送完宝物回来之后，二堂主他们二人还专门给我送了一盒喜糖，此后就并无其他人再进入新房，否则绝对逃不过我的眼睛。
3: 也就是说魏清愁必是在展兄回来之后才死，展兄呢一整个晚上都守在这屋子的对面，那么凶手就不可能从正面进出。这窗户后面的峭壁没有路口，天机堂的机关向来非常的有名，难不成这里还有其他的机关和密道？
1: 这座小楼就是很平常的地方，其他什么都没有。
4: 这尸体不见了，唯独留了张雕青人皮在这儿。如果凶手杀了魏清愁是为了雕青人皮，为何这人皮不带走呢？
7: 夫人，三妹想必受了不少惊吓，不如先去别处休息休息，这里就交给儿子吧。
6: 也好。李二，从昨夜到现在你们一直伺候在门外，那就继续留下来听少爷吩咐。
1: 是。
6: 走吧。
4: 你在想什么呢？
3: 既然整晚都没有人出去，那么凶手和尸体或许根本就没有离开。

0: 灵儿，这里为什么会配这么大的红烛啊？哦，这些都是二堂主特意吩咐的。二堂主凡事都喜华贵，他喜欢热热闹闹的，也希望新房里三天三夜都燃亮烛光，所以特意定制了这些硕大的红烛。柜子里还有呢，你来看。哎，没有了，都烧完了。
1: 这成亲不过一夜，怎么会烧得这么快？你们看这个，里面有东西。这是什么？
2: 这是红玉床的碎片。我娘前几年得到几块上好的红玉原石，并给我们做了床，冬暖夏凉，甚是好用。
1: 红玉床。

0: 又不是红玉，是蜡。柜子里的红烛消失，这烛台上的红烛又长短不一，看来是有人凿碎了床，再把屋内的红烛融了，覆盖在上面了。
1: 看来，凿掉的红玉碎片，大概都被分散在屋子的各个角角落里了。
0: 如果没猜错的话，尸体就藏在红玉床底下。怎么是具女尸啊？
2: 从这发髻和打扮来看，应当是天机山庄的侍女啊。
3: 这好像是额月。
4: 额月？
0: 我怎么不认识啊？
3: 额月是最近才来的。少爷一直没回家，自然不认识。
2: 最近来，
0: 他被杀，
2: 这脖子上有道勒痕，颈骨也断了，十指密伤。这么细的勒痕，也就表示这东西既要坚韧，又能够置人于死地。可是，在这屋里乃至天机山庄，都没有这种东西啊。

0: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1: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2: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0: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2: 好，爸爸路上小心。
0: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1: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2: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0: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2: 爸爸，电线杆倒了。
0: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2: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广东持续兴起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热潮。台风红霞强度减弱，广东各地各部门把握当前有利时机，紧锣密鼓开展灾后复工复产工作，加速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上半年总量合理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广东金融总量稳居全国第一。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是指引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行动指南。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于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确保党和人民事业长盛不衰，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广东各界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将全面贯彻党中央部署，认真落实省委要求，推动把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研究宣传贯彻工作持续引向深入。
2: 近日，由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主办，华南师范大学承办的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理论研讨会在广州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界要抓实研究阐释，不断推出坚根据学理深度和学术厚度的理论成果，
3: 省委党校第一时间了把习近平党建思想纳入我们干部教学培训的重点课程，推进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引导学员啊牢记初心、扛起使命、守牢宗旨。我们也坚持围绕啊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广东的鲜活实践和党的建设现实问题啊，加强前瞻性、政策性、应用性研究。
4: 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恢宏史观，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赤子情怀，它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源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指导我们解决问题的锐利武器。
5: 有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我们可以更好地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同时呢，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可以更深刻地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间的内在联系。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它鲜明的理论品格、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举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有效地指导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
7: 作为一名党校教师，要结合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生动的广东实践，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一鲜活的理论讲鲜活、研究透，在宣讲过程中要注重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全、讲准、讲深、讲透，注重教育和宣传的针对性、有效性，在研究过程中要着重推进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体系。

0: 计划学理化研究。
1: 在南粤大地上，广大干部群众不断将思想伟力转化为实干动力，大家纷纷表示要敢闯敢为，在各方面各领域精准发力，着力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用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
2: 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的最前端，建强利资产业链党委，盘活镇村的闲置资产，整合权益特色资源，建成连农带农的机制，有效破解产业分散经营、单打独斗的发展难题，形成支部领着干、党员带着富、群众跟着赚的新局面。
1: 广东台综合报道。
3: 随着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强度不断减弱，我省风雨影响明显趋缓，各地各部门把握当前有利时机，紧锣密鼓开展灾后复工复产工作，加速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1: 当前广东电网进入灾后抢修复电攻坚阶段，27号凌晨0时48分，石千福友谊县顺利送电，汕尾城区实现全域全面复电，截至7月27号14时，广东五亮次。
4: 因为这一次我们涉及有9个馈县，要一天之内完成抢修送电，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时间紧，那个任务重。其次就是这一次的台风过后还是风雨交加，对我们的灯塔影响比较大，所以我们这个抢修进度都是时断时续，只能见缝插针。
5: 来电呢，现在是肯定是高兴啊，谢谢广州来的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来支援我们汕尾，我们汕尾会更好。
1: 面对强台风红霞的正面袭击，广东保险业迅速启动大灾应急机制，将工作前置到灾前防御，并在灾后开启理赔加速度，为抢险救灾和复工复产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
6: 响应省委省政府完善灾害风险防范体系的部署，推出了巨灾指数保险，由政府投保，财政出资，在台风暴雨等重大灾害来临的时候，第一时间的能够为地方政府提供救灾资金的保障。这次台风红霞触及的巨灾指数保险赔付机制，全省巨灾保险已经赔付了670万元，灾后第一天内各地市赔款迅速到位。
7: 针对一些农业气象指数保险的案件，我们在确定损失标准后24个小时之内就能够支付赔款。那么针对于水稻林木这些责任明确但损失暂时没办法一时确定的，我们推行了预赔付的机制，按照预估损失的合理比例预付赔款，帮助农户农企尽快的恢复生产。
1: 昨天，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紧急下达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惠州、汕尾、揭阳、梅州、河源等受灾地区开展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救灾物资购置储运、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住房恢复重建等工作，最大程度减轻灾害影响，保障受灾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气象部门观测，受红霞残余外围环流影响，广东省大部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的降水，并且伴有7至9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8至30号受强盛西南季风的影响，粤东珠三角和粤西市县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降水。
8: 具体来看，28日，粤东和梅州南部市县有一个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降水，河源、梅州北部和珠三角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那么其余市县是一个雷阵雨、局部大雨的降水。29日，珠三角和粤西有大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那么韶关、清远和汕尾市县有一个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是一个雷阵雨、有暴雨。
1: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省中东部部分江河出现了2至9米的涨幅。广东水文累计已发布150个站次洪水预警，其中洪水红色预警15个，洪水橙色预警17个。水文专家提醒，后期广东沿海可能受季风北台降雨影响，且7月28号沿海进入天文大潮期，需特别警惕江河频繁涨退水和天文潮顶托带来的风险，及时做好防御工作。广东台综合报道。
9: 来看一组

0: 读广东要闻。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根据省委统一安排，7月27号，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率省81拥军慰问团到南部战区海军某部看望慰问官兵，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和省政府向驻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和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黄楚平表示，长期以来，驻粤部队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提升打赢能力，各项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展现新气象。广大官兵把驻地当故乡，视群众为亲人，积极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在抢险救灾、应急救援、维稳处突等极难险重任务面前挺身而出，勇挑重担，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根本宗旨，为广东改革发展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赢得全省人民高度信赖和广泛赞誉。黄楚平表示，当前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凝心聚力拼经济促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广东将坚决贯彻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扎实做好拥军优抚工作，倾情倾力为广大官兵排忧解难，在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不断谱写军政军民团结新篇章。
2: 化为自觉的行动。
1: 根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部署，按照省委安排，7月27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林克庆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彻全面从严治党、以正确政绩观推动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为题，为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林克庆指出，要深刻认识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我们党的最高政治原则，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筑牢对党绝对忠诚，要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从严从实加强自身建设，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要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正确政绩观牢固树立起来，坚定践行下去，以坚强党性和实干担当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林克庆强调，要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当前开展的学习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要持之以恒加强政治能力建设，不断筑牢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发挥好协商式监督优势，深化协商于民、协商为民，要做好聚人心、强信心工作，不断扩大团结联谊朋友圈，要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为政协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东篇章凝聚强大合力。
0: 今天，2026年上半年广东省金融运行数据发布，广东上半年总量合理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广东金融总量稳居全国第一。
1: 6月末，广东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4.2万亿元，同比增长7.2%，增速快于上年同期。广东社会融资规模增量1.8万亿元，同比多增1799亿元。广东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31万亿元，同比增长4.7%。各项存款余额40.5万亿元，同比增长7.4%。金融总量的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反映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比较充分，融资环境较为宽松，社会融资总规模与广东经济发展现状是基本匹配。
3: 企事业单位贷款是信贷增长的主体，上半年广东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万亿元，同比多增了919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了4935亿元，表明金融体系持续 为实体经济提供。

0: 定的资金来源，跨境收支总额达到1.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7.5%，资金净流入1621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0.4%，广东货物贸易收支总额同比增长了22.1%，创5年来最高增速。
1: 从结构上看，直接融资增长较多，在社会融资中的占比稳步上升。上半年，广东非金融企业的债券、股票和地方政府债券等直接融资增加6773亿元，同比多增2210亿元，占广东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比重为38.6%，同比提升了9.6个百分点。
2: 人民银行也是先后推出了2项支持资本市场的货币政策工具，创设了债券市场的科技板，并创立了这个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对咱们直接融资提速扩容啊，也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1: 今年上半年，央行的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已顺利实施完成，广东市场主体的信用状况和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的信贷资产质量均得到有效改善。上半年，广东不含深圳企业征信机构共提供征信产品和服务1.7亿次。
3: 我们立足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定位，大力推广跨境数据验证服务，推动企业征信机构与粤澳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完成了对接，基本建成了覆盖全省、辐射湾区的跨境征信服务网络。
1: 广东台记者李欣报道。
4: 广东是中国资本市场活跃规模领先的区域之一，今年以来广东企业上市步伐加快， IPO 融资规模领跑全国，一批科技企业、制造业龙头加快借力资本市场发展壮大。资本加快汇聚的背后，正是广东产业升级、企业成长和创新动能在资本市场上的集中呈现。
1: 就在几天前，珠海这家生物医药企业在上交所科创板挂牌上市。
5: 我也希望我们这一期也首先能够进入本土的医疗机构，能够在临床为我们的患者的提供保护，应用到更多有关我们这个产业链相关的一些这个上下游企业。
1: 这正是广东资本市场基本盘持续壮大的一个缩影。今年上半年，广东新增境内外上市公司30家 ，IPO 融资778亿元，数量与规模均居全国首位。同时，一批首单、首例、记录级标杆 IPO 项目成功落地，其中盛虹科技成为年内港股最大规模 IPO 企业，9家未盈利优质企业成功 IPO， 硬科技企业培育成效位居全国前列。
6: 那么从上市公司的行业分布来看呢，主要是以科技创新企业为主，这也说明呢，在经济转型背景之下，这些科技创新企业有更大的发展前景，也受到更多资本的关注，代表科技创新方向的龙头企业登陆资本市场，同时呢，会起到示范效应，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做大做强。
7: 分级的储备、精准的培育、持续的扩大上市企业的梯队，有力争培育更多的科创板、创业板上市的优质本土的药企。
1: 已上市的广东企业同样表现不俗。截至7月20号，全省299家公司披露上半年业绩预告，合计净利润约1303亿元。全省超30%持续盈利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速超50%，共有84家公司净利润同比翻倍。整体来看，全省预披露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大幅提升，近半数业绩高速增长。
8: 广东企业展现出了比较强的承接能力和转化效率，这也是广东多年积累的产业厚度在特定周期节点上的集中释放。头部企业具有风向标的意义，它自身的高增长将带动整个产业链的资源配置逻辑发生有益的转变，研发投入啊，人才流动啊，产能布局，
1: 业绩增长正转化为投资回报。今年以来，126家公司实施回购，金额近245亿元，分红加回购合计超3370亿元，资本市场投资回报功能进一步增强。广东台记者李欣报道。
9: 当导航算法能为我们规划出最快的出行路线，当高铁网络让跨省通勤成为日常，我们早已习

0: 惯了交通带来的便捷。可回望百年前的南越大地，千里铁轨上运行的第一套算法，关乎的不是效率，是生存，是尊严，是一个阶级的觉醒与一个国家的前路。1922年，粤汉铁路新河站党支部成立，成为中国铁路最早的党支部之一。从那时起，这套写在钢轨与枕木上的红色代码已经运行了百年。它最初的算法叫为人民谋解放，而如今的迭代版本叫为人民谋幸福。
1: 100多年前，铁路是近代工业的代名词，也是工人阶级最集中的阵地。1924年春天，受中共广东区委派遣，中共早期工人运动领袖杨英踏上了粤汉、广九、广三铁路的站台。他要做的是在这条钢铁动脉上种下革命的火种，为粤汉铁路团结工人、组织工会、开展工运打下坚实基础。
2: 上世纪20年代，三条纵贯珠三角的铁路串联起城乡的物资与人流，也聚集了数千名在底层挣扎的铁路工人。超长的工时、微薄的薪资、毫无保障的劳作环境，让冰冷的钢轨下积蓄着抗争的力量。杨英深入铁路工人中，通过同乡关系与工人交朋友，组织工人十人团，相继在这几条铁路工人中建立了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和党的基层组织。1924年初，粤汉铁路工人梁强被滇军拉去做挑运夫役，党支部决定发动全路罢工援救梁强，取得胜利。同年6月，铁路工人又以罢工瘫痪滇桂军的调运与运输，协助广东革命政府讨伐叛乱。
3: 就是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之日起啊，就特别重视在工人中宣传自己的主张啊，教育团结工人进行革命斗争，并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自己。截止到1925年，粤汉铁路啊、珠平铁路、广东铁路就有这个11070人的这个工人队伍，这就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有影响力的革命大队伍。
2: 在那个蒸汽火车的年代，铁路是连接城市与乡村、工人与农民最重要的纽带。广东铁路工人在党的领导下，以轨道为阵地，从争取经济权益转而投身革命斗争。
3: 工人们认识到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这种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和朴素追求，让他们愿意为子孙后代的未来而战，展现了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
1: 百年风雨，钢轨依旧，只是它承载的使命早已完成了全新的迭代。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当年点燃革命火种的红色动脉，如今已经成为支撑广东高质量发展的骨架经脉。在交通强省建设与“十五五”规划的蓝图里，一张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网正在南粤大地上全面铺展。
2: 截至2026年，广东铁路运营里程达6433公里，其中时速200公里及以上的高铁运营里程达3411公里，稳居全国高铁第一大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2万公里，连续12年位居全国首位。34条出省通道打通了省际协同发展的脉络，
4: 聚焦打造全省1.5小时高铁交通圈。我们全力建成了广州经汕尾至汕头、广州至湛江的高铁，打通了我们省内沿海的高铁通道，实现了广州中心城区2个小时内就可以通达湛江和汕头的市中心。同时，我们也在加快推进珠肇、深南等一批高铁骨干项目，以及粤东城际铁路等铁路项目的建设，强力支撑100千万工程的实施和区域协调发展。
1: 从点燃工运新火的红色阵地，到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交通骨架，这套写在铁轨上的红色算法历经百年迭代，底层代码始终未变，那就是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百年前，铁路工人用双手搬动了时代的道岔，今天我们正沿着这条用初心铺就的轨道，向着交通强省的宏伟蓝图全速前行。

0: 25号下午，第15期岭南大讲堂在广东省博物馆开讲。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孙志军以“3000里戈壁赴岭南，40年镜头守敦煌”为题开讲，从敦煌绿洲的生态本底、汉代边塞的军事交通，到莫高窟千年壁画与数字敦煌的影像层层展开，引领观众聆听河西走廊的丝路往事，踏上一场穿越戈壁的文明对话。
1: 26号，由粤港澳三地文旅部门联合主办的粤港澳大湾区旅游推介会在上海举办。推介会立足长三角核心客源市场，通过资源展示、新品发布、供需对接等形式，搭建粤港澳大湾区与长三角两大国家战略区域间的文旅合作桥梁，推动两大经济圈资源互通、客源互流、产业共赢。
2: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新面貌、新视角、新表达。今天起，广东卫视晚间新闻全面升级为 4K 演播室，逢周一至周五21:20播出，敬请关注。
2: 再见。

4K 超高清电视剧《冰雪尖刀脸》，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修正牌二丁颗粒，专注品质，值得信赖。
1: 大家早上好，台风红霞残涡带上来强盛的偏南季风继续输送水汽上岸，我们省的雨依旧是下个不停。今天粤东和梅州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韶关清远和珠三角中北部也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猛烈降水可能会引发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等灾害，请高度警惕，发现危险立即撤离。明天后天主雨区继续西移，特别是珠三角和粤西，不排除呢局部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通勤路上远离涵洞、立交桥底等低洼路段，确保出行安全。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的。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
4: 和平不在这里，我们过江去哪？
5: 是。你要用生命进攻。
4: 你是钢七连第677名战士，
5: 在七连没有活着的英雄。
4: 这场仗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得多。
3: 我们七连的口号是什么？
6: 家人在我身后，敌人在我眼前。
7: 4K 超高清电视剧《冰雪尖刀连》，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8: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我们两个日本兵关在大门外头了，只是图个眼不见为净，别那么紧张。

0: 小何，
1: 哎，
0: 把钥匙给我，我想回去睡一会儿，那窗户我翻不过去。
2: 钥匙？
3: 对呀，你给我要的一大把，全家的。来，
2: 钥匙不需要阳光、空气和水分。

0: 还是没死。
1: 那你干嘛不死去啊？你都把我害死了。

0: 你瞧南门挡了多少？你再说这话吧。驾着机枪扫，那我不往正行跑，我往哪儿跑？一路跑，老百姓一路跟，当丘八还能保他们呢？最后全过这儿来了。
1: 我这辈子还没这么人丁兴旺过呢，快顶个沙门了都！
2: 老弱妇孺，一堆残兵。
1: 鬼子来过吗？
2: 砸过门，一阵鬼叫，然后就全闪了。
3: 好像是疯到了。

0: 这是传世界的机枪，怎么会落在你手上？坏了，没可能的，是没子弹了，装不进去。
1: 你给他装过子弹？
2: 枪不是这么用的，给我拿来啊！明白？这枪也不是你们女人玩的，去城南，你给姑娘。
3: 我要枪，要枪，好，给你啊，这个适合你，防身吧。太小了。喂，别动我！打雷打！
4: 那么一论的，给你们养个孙儿。跑啊！都是你整的事儿，老子让这帮油瓶拖的一枪没放，要不十个八个鬼子都放倒了。
5: 我跟你说话呢，你做的很好，你这么下去，你都快成过年的大英雄了。
4: 那倒没打紧了，不过也是哈，啥英雄都是打人的能耐，谁像我一次就这么些呀？你欠我十个鬼子，记账上了。
5: 鬼子要是知道有这么些个丘八在这儿，非把这院子平了不可。他生挺，你可别陪着他。那赵子龙血战长坂坡不就是挺出来的吗？诸葛亮唱空城计，那不也是一个挺吗？那些事儿太远了，说点近的吧。咱们断顿儿，剩下的米就够给一半人。
4: 煮炖稀粥的，
5: 其实你得……弄去，弄去。喂，还疼吗？
4: 关二爷刮骨头，那是死撑，这位真是木了。
5: 人不知道疼，就离死不远了。老四。 我们真要陪这个人玩到底啊！
6: 来，放这儿。吃饭了，吃饭了，
7: 吃饭了。

0: 不要急，不要急，反正都有，不要急，不要急，
1: 让，
2: 怎么了？怎么了？
3: 干嘛？
4: 别吵，让老百姓先吃。

0: 这是我的命令，吃个屁！让没把老子害死，还想把老子饿死，给我！
1: 都住手！都住手！都给我住手！都住手！住手！行啊，长本事了，敢拿着枪对着你的同胞兄弟了。
0: 孙老还有，宵禁长辈，该守的人都被你们给扔哪儿去了？这叫断头饭，知道什么叫断头饭吗？ 就是吃完了，马上要送死的饭。我们凭什么不能抢？你用抢，小鬼子会听见，你会把他们全害死。

0: 别耽误了时间，其实我是有好消息要带给大家的，我还没来得及说呢。在我说这个好消息之前，我要跟乡亲们说一声，不管仗打得怎么样，最先死的就是这帮子军爷，人家豁出命去不要，就是图大家竖一个大指，说一句。 对得起父老乡亲，现在我竖两个大指，说一声，你们真是汉子。
1: 这个好消息是跟守备团的弟兄说的，都听好了。这场仗还没打完呢，你们的将司令跟龙副官让我带这个消息来，他们在北郊接应你们，你们会突围出去，跟鬼子一直斗下去。人不是那么容易，一掉就到敌的，怕到头了也就是那么回事儿，是不是？你们这帮爷们儿。

这身皮给换了，把武器都收拾好，咱不窝在这儿，咱跟大队人马会师去。

0: 老三放话，鬼子兵法四路，东西南北都不通。奶奶的，守备军司令部改门脸成鬼子老窝了。
1: 昨天看到现在，还是落在时间后面了。
0: 什么意思啊？别死样火气的，那城外不还是有大队秋八应着吗？
1: 是在城外，也是秋八。
0: 你等会儿，城外活了多少？20个，
1: 轻点儿。
0: 不是，那他们能干什么呀？
1: 2个。
0: 你也太唬人了吧！
1: 我没唬人。我说江武堂、龙文章，2个，就是2个。
0: 那你说大队人马？
1: 我们就是大队人马呀。
0: 你那架势好像城外有就1800人候着似的。
1: 那你说我能给他们什么？
0: 这些聪明人就是这样，能使唤动人就往死使唤。
2: 我不是聪明人，我也不想使唤人。
0: 那最后他们不还是被你坑死的？兴许有人冲出去了，可是没冲出去的做了鬼，那都是稀里糊涂的，就想着不是有人救我们吗？
1: 那你告诉我，我怎么办？
0: 我不知道，你脑子快，一转就有点子。
1: 我转不动，我都快累死了。你干什么去了又？
3: 聪明人不管事儿，我笨人上了，我先把他姑娘搅个底儿朝天，兴许你们能溜出去。
1: 你呀、啊，你怎么叫啊？
3: 要想狗不咬人，就得给它扔块骨头，是不是这个理呀、啊？我们哥几个上，你们得空溜。
4: 二子，
5: 哎，
1: 哎，

0: 东西都装上吧，这回骨头兴许能把狗咬死。你听我说，啊，你们要钻巷子，躲开鬼子，到了司令部以后，隔着枪往里扔。
1: 那能炸着谁呀？
0: 我不让你炸谁，你要让鬼子以为守备军正在反攻，让他们看见你穿的这身衣裳，数50个数往里扔一看。
1: 一共8个手榴弹，全在这儿了。我们就靠这400个数往外冲了。扔完了以后，你别打，还是钻巷子。巷子你最熟。
0: 唠叨完没有啊？巷子我盖姑娘最熟。
1: 是，你最熟。
2: 走了，
1: 老三。
2: 千万别恋战，好兄弟，我还希望看到你呢。兴许咱们还能一块打鬼子。兴许，你那嘴可真够紧的。我知道我是一头热，你呢，是被拖在这儿，可压根儿就不想待在这儿。

0: 子弹一响，四百个数。
1: 吉岡の銃は役に立たないな。無駄だ。
2: 黙れよ。
1: 無駄だ。誰もいないんだ。無駄。